经更为凶险的事情还在后面。今天我就和您讲这么一个捕鲸的故事。说在明朝嘉靖年间，在浩瀚的大海之上，有两股强势的海盗，一股为首的叫汪直，号称叫五峰船王，另一股呢叫徐海，绰号名山和尚。这两股海盗啊，为了独霸大海，视对方为死敌，是拼杀不断。他们抢劫过往客商，扰得民不聊生，他们嚣张跋扈，连这朝廷都要忌惮他们三分。说这天一艘小船驶进了徐海的领域，徐海一看，哎呦，这来的竟然是死对头汪直的船。徐海一声令下，几条战船如箭一般射出船坞，如同伺机而动的海狼鱼，就回游着包围了不速之客。而在这小船的船舱里，坐着一位身形瘦削的汉子。这汉子发话了：在下宋青山，曾是汪舵主麾下的一个船夫，只因他汪直做了对不起兄弟的事，宋某无法忍受，特来投奔徐总舵主。这宋青山说完走出船舱。让众匪惊奇的是，这宋青山呢没穿衣服，这全身上下包括脑袋就裹了一层青白相间的鲨鱼皮。站在大舰船头的徐海冷冷地问道：他汪直怎么对不起你了？宋青山说了：他接了皇榜要当海贼王。一听此言，众匪是一片哗然。紧接着宋青山说了起来：怎么回事啊？原来啊，这嘉靖皇帝的地位那是兄终弟及，嘉靖的父亲呢一辈子没做过皇帝，嘉靖登基之后便想着追封父亲为先帝，可不料此意一出，大臣们群起反对啊。嘉靖大怒，下狱治罪了130余人。不仅如此，还下旨修建先帝陵为其父正名。可不料先帝陵即将完工的时候，出了个不大不小的问题。什么问题啊？陵墓的99盏长明灯不够持久，这可急坏了嘉靖喽，也把工匠们吓傻了。这长明灯不能长明，国运岂能安好啊？这当事人都迷信，说查过了风水，也检修过了墓室。哎，工匠们最终得出结论了，问题在哪儿啊？就在这灯油上。他们提出来了，只有效仿先秦用人鱼膏来点灯，方能长明不灭。什么是人鱼膏呢？就是海中巨头鲸鱼的皮下脂肪，也就是鲸油。我们回到眼前，就看宋青山呢从怀里掏出了一面绣龙锦缎。这是什么？正是捕鲸的皇榜。宋青山说了：只因为太多人都反对修先帝陵，所以这是一道暗榜，无论皇家或海盗，凡捕鲸取油者即为海上之王。听到这里，徐海示意宋青山上了大船。可哪知道他从宋青山手里接过皇榜，把这皇榜刚接到手里，嗖一甩手，把皇榜是扔入了大海。先让我看看你的本事，你去把皇榜捞上来，这船上就有你个位置。说这皇榜分量可不轻啊，那是裱着玉石的，所以这眨眼之间就沉没了。要捞它，那真是海底捞针一般。面对徐海的故意刁难，宋青山稍作迟疑，纵身一跃，就像那么一条瘦长的梭鱼一般扎进了海里。过了一炷香的功夫，没动静，两炷香，宋青山还是没上来。过了好一会儿，负责计时的海盗说了：舵主，10炷香已经燃尽了，那厮还没上来。徐海听了，大手一挥，示意船队起锚返回船坞。可就在这时候，就看海面上突然冒起了滚滚的气泡，紧接着宋青山浮了上来。徐海立即下令，命人放下绳索，将宋青山拉上船。再看宋青山气定神闲呐，一点都不喘，可两只手是空的。看到这儿，徐海冷笑一声：呵呵，原来你只是在海里转了一圈啊，没捞到皇榜啊，你耍我呀。此话一出，海盗们立即拔出刀来冲向宋青山。宋青山说了声且慢，紧接着就看他那干瘦的小腹鼓动起来，他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浊气，然后摊开手掌，就露出了一只黑色的贝壳。这种黑螺喜欢浮在海底，跟随航船寻找适合它生存的水域，它会散发一种气味，吸引鱼群从很远地方赶来觅食。我在汪直手下做事，
见过他四样死物。我刚才下潜时

发现这几艘船的龙骨底部都已经覆满了黑螺。徐海一听这话是暗自吃惊啊，心说难怪这船队最近总被汪直偷袭啊，起初我怀疑出了内奸，原来是汪直利用黑螺锁定了我们的行踪。汪直既然接了黄榜，一定不想让其他海盗顺利捕鲸。这么一想，徐海让手下潜到船底清除黑螺，他又重新打量起眼前这位瘦削的汉子，他不由得脱口赞道：能一口气沉潜十炷香的时间，我没猜错的话，你是练过龟息术。宋青山苦笑了一声：诚意如此，王直竟想让我沉海猎鲸，可就算我闭气功夫再好，也逼不过鲸鱼啊。我被那姓汪的逼得走投无路，这才到了黄榜，诚心来投，恳请徐舵主收留。宋青山说完单腿落地跪了下来，徐海赶忙将宋青山搀扶起来：良禽择木而栖，我徐某最爱财，好兄弟，这船上有你个位置。就在当天晚上，徐海在主船设宴为宋青山接风，这席间众海盗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啊，好不酣畅。可宋青山呢，哎，人既不喝酒也很少动筷子，那徐海赏赐什么财宝啊美女啊，这宋青山都拒绝了，一样没收。而这个时候，有那么一个粗壮肥胖的一身浓毛的海盗推开众人，凑到了宋青山跟前儿：我新来的，你这么见外，你瞧不起咱呐？我

悠悠的，还是喝酒吃菜，也没上前制止。宋青山呢，微微一笑：“五哥说我不像海盗，那说我像什么呀？”海刺猬眼一瞪：“倒像是汪直派来的坐探。”此言一出，原本热闹的气氛一下降到了冰点。宋青山还是面带笑容。海刺猬继续说了：“我可听说，出卖别人的人，血都是黑的，姓宋的。你的血是黑是红啊？”宋青山是一脸笑容：“这是黑还是红，难不倒你还要放我的血不成吗？”海刺猬说：“我不放也知道。”说着话，大手一挥，命人抬两只木桶，桶里放了水，底部都架着火盆，炭火把这水烧的是滚烫滚烫的。海刺猬扑通一声跳进一个桶里，溅出的水烫的旁人是跺脚骂娘啊。海刺猬这是干嘛呀？您有所不知的，这海刺猬最爱烫热水澡，就他这臃肿肥胖的身子泡在热水里边，很快是烫得通红通红的。可他呢，甭提多舒服了。你看到没，我的血是红的，你敢洗这热水浴吗？要不敢呢，你就是坐探。你的血是不是黑的？怕见人呢？宋青山看了看坐在首席一脸漠然的徐海，没多说什么，纵身一跃，也跳进了木桶。就这时候，两人在这不断升温的热水里就较上劲了。也不知过了多久啊，徐海怀中的酒已经凉了，木桶下炭火还是烧得旺旺的。再看宋青山闭着眼睛，整个人都好像失去了意识。突然间，海刺猬哇呀一声大叫，跳出木桶来，瘫坐在地上。再看他的肥胖的身体，就像个熟透的火龙果似的。而这时候，宋青山微微的睁开双眼，就像刚睡醒一般，慢吞吞的爬出了木桶。徐海见了是哈哈大笑啊，他让人把海刺猬搀下去，然后他走到宋青山跟前，拍了拍宋的肩膀：“冰川白沙的皮，果然是隔热的神器呀、啊，宋兄弟。老五跟你闹玩笑呢，我这兄弟是个粗人，你可别往心里去啊。”宋青山伸个懒腰，他的小腹鼓起了鸡蛋大的一个包，随后他吐出了一口浊气，这包便消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宋青山利用龟息术进入了假死状态，在热水里睡了一觉。他不是不怕热，而是处于假死状态，忍耐力异于常人，再加上他身上这层冰川白沙皮有助隔热，这呢才让他胜过了洗了半辈子热水澡的海刺猬啊。是这么回事。那这龟息术怎么回事呢？这是一门气功，法以灵龟，因此呢他进食少，善闭气，吸一口气呀能坚持很久。宋青山穿这个鲨鱼皮呢，隔热性强，保持低温低消耗，能最大限度的接近冷血动物。我们回到眼前，宴席就在这一出闹剧中收场了。这海盗们也过惯了明争暗斗的生活呀，喧嚣一番，各自休息去了。宋青山呢，难以入睡。为什么？这练过龟息术的人呢，睡眠较常人要短上好几倍，但睡眠质量是极高的。所以呢，到了深夜，他还是精神十足啊。哎，突然，宋青山就听见咔嚓一声响，什么声音呢？门锁被捅破了。宋青山一跃而起，冲出房门，那声音是从徐海的主舵传来的。宋青山借助掩护绕过甲板，就来到了徐海的房间。再一看，有个黑衣人手持尖刀正站在徐海榻前，而徐海正在熟睡当中是浑然不觉啊。宋青山蹑手蹑脚走了过去，那黑衣人突然转身挥刀劈来，宋青山急忙转身躲避，可他后背还是被刀给砍中了。就在千钧一发之际，黑衣人肩头被人死死地攥住。原来在二人打斗当中，徐海被惊醒了，黑衣人的肩头被徐海擒住，徐海急中生智。可这黑衣人呢，一个羚羊跪乳架空徐海的手腕，从两人之间就钻过去了，跃出房门是翻过船舷跳入大海，他跑了。再看徐海喘着粗气呀，连忙撕下衣襟来为宋青山包扎伤口。这刺客定是汪直派来的，多亏宋兄弟及时发现，才让徐某躲过了这一劫啊。宋青山说：“好说好说。”他在徐海的扶携之下
走回了船舱，在月光下，没有人能注意到宋清。

青山后背的刀口正流着黑如浓墨的血。第二天清晨，宋青山醒来，背后刀伤已经结痂了。他走出船坞，他发现昨晚船队不见了，在海面上只剩这么一艘主船。而这时候徐海出现的甲板上，他手持着被丢入海的这个黄榜朝宋青山走过来。没等徐海开口呢，宋青山立刻明白他的用意了。舵主，你该不会……徐海微微一笑，宋兄弟果然机灵。没错，我是想让你潜入海沟助我捕鲸。宋青山说了，舵主，我背叛汪池并非害怕冒险，身为海盗，咱们与光家势如水火，而接了黄榜就如同默认了朝廷的招安。徐舵主，一个失去自由的海贼王，就算征服巨鲸也会被人耻笑的，从此没有属于你的海了。再看徐海眼神当中闪烁着寒光，有一点你说错了，接黄榜的是汪直，不是我。我只要捕到鲸，悄悄地把鲸油献给朝廷，倒是受赏的是我，遭人诟骂的是他汪直，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宋青山听这话叹了口气，道不同不相为谋。说完话他转身要走，可徐海呢也并没阻拦。宋兄弟，背后刀伤好了吗？你按一下小腹试运一口气，你看看有何感觉。宋青山听这话心中一冷，赶忙按下小腹，可就感觉有一股麻痛传遍全身。徐海是一声阴笑，很得意，昨晚刺客是我安排的，那刀口投了毒，那伤口流出的血是黑色的，那是西洋的一种奇毒，没有解药，唯有新鲜的精血可以解毒。事已至此，宋青山哪还有退路啊，只有答应下海猎鲸。这一天一早，海面升起大雾，黑色深海下方有一条海沟，而那里正是座头鲸的巢穴。徐海命亲信驾驶几十艘重型渔船分布在海面上，宋青山身穿鲨鱼皮，脚边呢放着锋利的鱼叉，独自乘坐一条小船往深海驶去。徐海身在主船，把控全局。他命令几个海盗先行潜入海里探路，一会儿海盗们上来换气了，确认海面与海沟之间畅通无阻，能够顺利的捕获鲸鱼。而这个时候海面上是风浪骤起呀，远处也出现了船队的轮廓，层层叠叠，少说有好几十艘。而那正是另一个海盗头子汪直率领着舰船出击来了。一看这儿，徐海大惊失色，赶忙指挥船队跟对方火并起来。火这一时间呢，弩炮密如飞蝗，你来我往，杀得鲜血与浪花交织，黑色海面都被染红了，浓雾当中弥漫着血腥气。双方拼杀了好一阵子，汪直的船终于撤了。这一仗双方打个平手，但损失都是极为惨重的。徐海受伤了，有人劝徐海赶紧撤回去吧，以免对方杀个回马枪。可徐海呢心系捕鲸大业，坚持不走，但回头一瞧，哎，宋青山呢、啊、不见了宋青山的身影。徐海又是一惊啊，莫非姓宋的投靠是假？这一切都是汪直安排的阴谋。就在徐海惊疑之时，就听见噗的一声，宋青山冒出水面，颤抖着爬上船，倒在了徐海的脚边。宋青山往日那是气定神闲呐、啊，可眼前呢一改往日，是大口大口的喘着气。这怎么了？在双方开战之时，宋青山潜在水下避难，可因为后背中毒，影响了他的龟息术效力。要是汪直晚走一步，宋青山必然是憋死在海中。徐海盯着宋青山，面露杀气，猎鲸用的弹药几乎耗光了，你也失去了利用价值，倒不如……宋青山听这话从甲板上钻了起来，再给我一个时辰，我保证完成任务。徐海犹豫片刻，还是点头应允了。得到徐海的应允，宋青山从船舱里取出了大量的黑螺，就撒在一张细密的网中，然后把盛装黑螺的渔网就铺在了海面上，引来了大量的鱼群。一个时辰过后，涨潮了，平静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漩涡。徐海一看，眼前一亮，激动的险些跌倒啊！为啥这么激动啊？这是鲸鱼出现的迹象。掌舵大喊一声，鲸盯着洞开的海面猛打舵盘，
一面船被这庞然大

0: 雾撞着，大伙儿终于看到了一头白须座头鲸从水面升了起来，张开血盆大口，贪婪地将鱼群的黑螺啊连带着渔网一并吞入了口中。徐海没料到啊，万万没料到，巨鲸会自动离开海沟，跋涉千米浮出水面来，为他省去了沉潜的难题。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立即命令众海盗动手。就这样，海盗们或吃鱼叉，或搭弓弩，是与座头鲸拼命。可宋青山大喝一声：“慢着！”方才一战，大伙已然是大伤元气，现在又岂是巨鲸的对手啊？听这话，徐海很懊恼：“那怎么办呢？难道眼睁睁的就看他吃饱喝足了，游回海沟吗？”宋青山示意他不要说话，他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徐海按耐住心中的焦虑，而大伙的目光又齐聚在宋青山的身上。座头鲸掀起巨浪，拍翻了好几艘小船，可宋青山呢，依然是纹丝不动。等到夕阳西下，座头鲸折腾的有些累了，他一动不动的就浮趴在了海面上。可突然间，呼的一声响，从他硕大的鼻孔当中喷出了一道水柱，巨大水流惊走了飞翔的海鸥。这时就看宋青山把一个罐子拴在了鱼叉上，使劲飞快地旋转起来，紧接着猛地掷向座头鲸。这泥罐子带着强大的转力飞了出去，准确的就砸中了巨鲸的鼻孔。砸中巨鲸，罐子里扬洒出了大量的粉末，这粉末被座头鲸吸了进去。这都怎么回事？宋青山知道鲸是用肺呼吸的哺乳动物，他事先备下了磨成粉末的迷药，算准了座头鲸换气的时间，一举发难。再看座头鲸也很惊恐啊，甩着尾鳍本能的试图下潜，但是先前吞到嘴里的渔网缠住了它。这鲸是焦急地嘶吼着，人们仿佛听到了来自海洋深处的悲鸣。过了好一会儿，未经吸进肺里的迷药发挥了效力，巨大座头鲸挣扎几下瘫伏在海面上，犹如一座隆起的孤岛。徐海是欣喜若狂啊，没想到，做梦都没想到，不费一兵一卒居然捕到了活鲸。他让重型渔船抛下锚钩，小心翼翼地勾住了鲸须，几十艘渔船合力拖着巨鲸往海岸驶去。而宋青山呢，因为毒性发作栽进了大海。这一晚天黑人静，徐海将活鲸连同黄榜就交给了负责修建黄陵的一位白大人。这白大人也是生平头一次看到如此巨大的座头鲸啊，惊叹徐海的技艺不凡，同时也交代工匠对着活鲸进行剥皮取油。这些工匠那都是渔民出身，对座头鲸呢都是怀着敬畏之心的。一看这鲸鱼还有口气儿，大家都不忍心上的，只在这脂肪最丰富的鲸腹剥开了外皮，抽取脂肪装在桶里，经过高温提炼提出鲸油来，又为巨鲸包扎好伤口避免感染。这位白大人命人提了新鲜的鲸油，对旁边徐海说了：“你捕到鲸功劳第一，跟我去见识一下先帝陵如何呀？”这徐海求之不得呀，立即跟白大人连同两名官兵四人一行走进陵墓。白大人负责给墙上灯盏添油，那俩官兵呢，一边一个负责点火。很快99盏蛇形长明灯全都亮了起来，徐海憧憬着高额的封赏啊，兴奋的：“王直啊王直，今后有了朝廷撑腰，黑白两道，我就是海贼王，看你拿什么和我争。”听他这么说，白大人说了：“是啊，汪直的日子也到头了，你死以后，我们会宣布是汪直协助剿匪，届时他虽然一家独大，却在海盗中丧失了威信，唯一的出路便是接受招安，沦为由朝廷控制的海贼王。”白大人说完突然转过身来，灯光之下他那微胖的脸越发的扑朔迷离。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香蕉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您看啊，我们经常节目当中关注的一些食物包装上面会给大家做的一些提示，曾经我们说过营养成分表，教大家怎么读懂哈。其实除了看这些表以外，我们还会更注重的看一个日期，就是你会发现哎，食物的保质期是什么时候。
2: 嗯，
0: 你有时候呢你在医院开完了药，我每年都会在家里清一批药哈，然后会发现哎，这已经过两年了，真的两年的药应该是没什么必要再保存下去了啊，就扔了吧。所以你看药上面也有一些这个保质期。当然了，我还曾经听说过有一些食物它是没有保质期的，比方说蜂蜜就是一个没有保质期的一个食物。
2: 嗯，
0: 究竟这样的说法正不正确呢？这些如果刚好就过了一天保质期的食物，我还能不能吃？吃了之后会对我们人体产生什么样的危害呢？今天请到了营养师蒋彤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一说有效期、保质期，还有这些过期了的食品和药品，我们还能不能吃的这样一个话题啊！欢迎蒋彤。
2: 哎，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觉得婉乔刚才说这个，我感同身受，而且深有同感。
0: 而且你知道我经常干一件什么事儿吗？我经常会说，哎，这个保质期，我们家比如说有一个酸奶，它到5月1号，
2: 嗯，
0: 那我在4月30号我给它喝掉。反正第一我在5月1号之前，第二我就认为在4月30号就临期了。这种食品啊，我觉得它是不是这些什么防腐的东西已经没有了，就是已经扩散到几乎它已经没办法去保证这个食物再继续这个防腐了。所以在这个期限我喝，可能对我的身体的危害还是最小的，心里是有这样的安慰的。我不知道啊，我这个是不是也是误区？
2: 嗯，我觉得这个，你这个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都会有同感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在这儿咱们说清楚几个概念，一个是药品有效期，一个是叫食品
0: 保质
2: 期，
0: 嗯，
2: 还有一个叫食品保存期，没听说过。
0: 啊，
2: 这几个东西概念是完全不一样。
0: 嗯，
2: 我为什么说我感同身受呢？因为我每年定期跟你一样，也会把家里的药匣子拿出来
0: 先清一下，
2: 规制规制清一下。
0: 嗯，
2: 我为什么清这个药匣子呢？因为你看这个药品上都写的叫做药品有效期，有效期它的概念是什么？就是超出这个时间以后，就有可能这个药品的药效就不在它的规定的范围内了。
0: 哦，
2: 这种药效的减退，一方面是跟时间可能是有关系的，
0: 嗯，
2: 另外一方面呢是跟你的存储条件有关系的，另外一方面

0: 方面还有可能跟药物自己本身啊也是有关系的。这个虽然不在我的这个专业范围内，但我可以简单的说两句。比如第一个，药效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比如说2018年1月1号有效期截止，那你2018年1月2号你说吃了是不是一定就完全没效果了？不是，但是有可能它的效果就会比之前规定的那个效果要差一些。
1: 嗯，
0: 这是第一个，它的有效期。药品是要治病的，所以它有一个有效期的。
1: 那有人就会说了，那我过了，我1月2号我吃两片，本来它规定是吃一片，我吃两片。
0: 药品这个东西啊，它的这个管理是非常的严格和复杂的，它不是按照像咱们食物说，就咱们前两期节目里讲
1: 营养
0: 反季节蔬菜，说这个我大棚里的就是比这个露天的种的营养成分差，我平时吃一根这次吃一根半。药品可不是这样的。第一个，它有一个药品动力学，它有一个一整套完整的学说理论，用多少剂量是多少体重是有严格的规定的。
1: 嗯，
0: 你就比如说咱们国内也好，日本也好，它都是现在比如说给孩子用药，因为孩子比较特殊，它是按照你的体重来计算你的用药量的。
1: 嗯，
0: 不同的体重用药量
1: 不
0: 一样。
1: 嗯，
0: 所以你这个说我是不是过了有效期我吃一片改两片，它不能这么算，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因为药品它是一个特殊的类型，它的这个作用有的时候它是什么呢，它会药物的原料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有可能有些原材料的功能会减退。
1: 嗯，
0: 而到了比如说那有效期的那一天，是药厂或者研发机构认为它已经没有办法起到它应该有的疗效了，所以这个时候这是有效期的意义。
1: 嗯，
0: 所以我认为药品有效期一过，因为你吃药一定是要治病要解决问题，
1: 嗯，
0: 大家还是要慎重。
1: 哦，
0: 这个是一定要慎重进行选择的，要遵医嘱的。
1: 嗯，
0: 所以这是我说叫药品有效期。
1: 嗯，那咱们来说到食品上吧。
0: 它跟食品不一样。
1: 嗯，
0: 食品多吃少吃无非是你胖了瘦了饿了或者一些生化指标的波动。
1: 嗯，
0: 药品你这个没有按剂量吃，那有可能是你整个健康的问题，所以药品有效期咱们刚才讲了，放到一边。
1: 嗯，
0: 咱们来说说这个食品的保质期。刚才婉乔你说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你觉得说我这个
1: 我拖到最后一天，
0: 对，我拖到最后一天。保质期这个东西是什么概念呢？它不是说1月1号这个食品，比如说咱们就拿酸奶来举例，
1: 嗯，
0: 不是说保质期到了1月1号的酸奶到了1月2号你就不能
1: 喝
0: 了。
1: 了
0: 保质期其实我们用一个比较通俗的理解怎么来理解它呢，就是这个保质期啊，它相当于是说你超过了这个保质期限的食品，
1: 嗯，
0: 仍然可以食用，这是第一个，叫做超过保质期的食品仍然可能是可以食用的。
1: 那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毒素在里面呢？
0: 但是呢，对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有可能色香味某一样会有改变，就是保质，这个质叫质量。
1: 嗯，
0: 就是你过了这一天能不能吃，能吃，但是可能这个色香味这都是跟食物的质量有关系。
1: 嗯，
0: 你的质量可能就不能够确保100%没有问题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叫保质期。还有一个概念呢叫保存期，现在几乎在市面上应该看不到，很少有厂家会保存期。
1: 对呀，
0: 保存期事实上是指的就是它在保，它比保质期还靠后。
1: 嗯，
0: 过了保存期了那就是彻底的不能吃了。
1: 嗯，
0: 咱们国家呢规定就是食品厂家你可以加保质期也可以加
1: 保存期，
0: 但是很多厂家呢是觉得既加保质期又加保存期给大家解释起来
1: 太麻烦、嗯、
0: 所以干脆这个保存期的概念就不提了，都只标保质期。
1: 嗯，
0: 但是保质期的含义是什么，在这个日期之前我对这个食品当中的色香味食品安全所有的指标我这个厂家都担负起我的责任。
1: 嗯，
0: 我确保它在保质期之前的任何一天里，你甭管是最后一天还是第一天，你吃到的东西味道应该都是在标准范围内的，都是不应该发生特别大的变化的。
1: 嗯，
0: 但是过了这一天以后我就不再对我的这个食品质量做出承诺了。
1: 哦，
0: 这是保质期。
1: 嗯，
0: 所以就比如说酸奶也好饼干也好，过了一天两天能不能吃，我的理解是如果你只要存放是得当的，它没有出现破损，
1: 嗯，
0: 没有被暴晒等等这些，它应该还是可以吃的。
1: 嗯，
0: 只是有可能颜色味道或者形态会有略微一点点的变化，所以这是保质期。
1: 嗯，
0: 保存期这东西我现在见的很少了，但是其实我觉得保存期其实真的就是大家真正关注的那个我是不是该把它给
1: 扔
0: 了，
1: 扔掉了。
0: 对过了保存期的就要扔掉了。 没有过保存期的就可以保留。
1: 所以并不代表说我过了保质期。

0: 一天或者不过了保质期十天，这个东西我喝完之后完了，我这身体里头有好多毒素，我都过期了的东西在这里面。
1: 啊、不会，这是完全不会。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保质期啊，大家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为什么同样一个东西，它装在不同的容器里头，这个保质期的期限
0: 就不一样。
1: 哎，对，
0: 包括它的这个包装方法，
1: 嗯，
0: 对吧？有的你看，比如说奶，
1: 嗯，
0: 你给它放在一个像这个小房子一样的这个纸里面，
1: 这个叫利乐包。
0: 哎，还有的你给它放到那种塑料的袋装里面，
1: 嗯，
0: 再给它放到玻璃瓶里面。你看玻璃瓶里面，每天人家都是一小红帽过来送奶。
1: 嗯，这个其实保质期里头啊，一方面这个国家是有一些规定的，咱们刚才说它的意义。而保质期其实受影响的核心源有几个，
0: 嗯，
1: 第一个叫加工工艺，第二个叫包装形式。咱们来先拿加工工艺来说，这东西大家进行加工工艺太专业了，听不懂。我就举个例子，咱们就拿牛奶来举例。
0: 嗯，
1: 你说市面上常见的牛奶有几种加工方式？
0: 加工方式，
1: 嗯，
0: 什么是加工方式？
1: 嗯，我这么说吧，就包装上，你看一般牛奶分两种大的类型，
0: 嗯，
1: 一种叫巴氏杀菌奶，
0: 嗯 嗯，
1: 这是一种工艺，还有一种叫 UTP 超高温灭菌，也是另一种工艺。
0: 哦，高温灭菌，
1: 这个，对，高温灭菌，
0: 嗯，
1: 这个就叫做加工工艺。
0: 嗯，
1: 这两种奶的工艺方式不同，它的保质期
0: 也不同，
1: 不一样。巴氏杀菌奶是在70-80度左右的这个温度内进行了杀菌，
0: 嗯，
1: 它呢能保存的期限就比较短，但是喝起来这个奶的味道就会
0: 好
1: 一些，好
0: 喝一些，
1: 营养价值呢相对来讲会略微的高一点，
0: 嗯嗯，
1: 但是因为它不是超高温灭菌，它只是把有一部分有害菌给灭掉了，
0: 嗯，
1: 所以它的保质期就很短，
0: 嗯，
1: 那你在这个咱们的这超市里，你就会看到一般都放在那个冷藏柜里头，
0: 嗯，
1: 7天或者14天或者21天，这是巴氏杀菌，
0: 嗯，
1: 超高温杀菌，那就是经过了绝对高的温度杀完以后，没有菌，它装在那个利乐包里头，
0: 嗯，
1: 它放在了那个常温的保存
0: 保存环境，是的，
1: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0: 嗯，
1: 你走到哪儿都可以喝，你只要把它装在你的身上，这个袋子没有破，
0: 嗯，
1: 一年以内你喝起来的味道
0: 都可以
1: 一样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我说叫加工工艺决定了保质期的不同，
0: 嗯，
1: 另外一种我就叫包装形式，刚才婉乔你说的有塑料袋的，
0: 嗯，
1: 有玻璃皮儿的，有利乐包的，就是你说的像纸袋一样的，
0: 嗯，
1: 玻璃皮儿的和那个像大家认为的塑料袋的，那个相对来讲是保质期都比较低的。尤其是这个玻璃瓶，很多人觉得玻璃这东西看起来是完全密闭的呀。
0: 对呀，
1: 其实玻璃和外界是有这个空气交换的，只是我们肉眼
0: 看不到，
1: 所以它的保存期限会比较低。那这种大家认为的纸袋儿，这不就是个纸吗？这东西感觉一撕就破了，
0: 对
1: 吧？对
0: 呀，
1: 那个纸啊，大家可能没有打开看过，我们上学的时候拆开过，这个专门讲过，
0: 嗯，
1: 它的这种包装工艺，你不要看它就一层纸，它里头有7层结构。
0: 对，我也记得说是因为原来听广告说过什么7层什么利乐包装，
1: 对，
0: 而且我曾经剪开过，看到它最里面呢是一种那个有点像锡纸一样的那种。
1: 对，它其实是这样的，它里头呢，首先第一个是有一层，我们通俗来讲像塑料膜一样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呢有一层你说的像锡纸一样的金属层，然后呢还有一层这个涂层，然后呢是我们的这个纸的这个覆膜。为什么慢慢覆纸？覆纸是为了让这个印刷更好印，
0: 嗯，
1: 印完了以后上面还要再覆一层膜，
0: 哦，
1: 就是为了让外面摸起来，你看那个
0: 更光滑，
1: 更
0: 光滑，嗯，
1: 而里面的那几层呢是为了保证这个牛奶啊或者这个液体啊或者果汁啊或者什么之类各种也好，它能够保鲜，
0: 嗯，
1: 和外界完全隔绝，
0: 哦，
1: 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叫做包装形式不同，保质期也不同，
0: 嗯，
1: 但是利乐包成本很高，就是它的成本会高于内容物的成本，
0: 嗯，
1: 我们买一袋牛奶，真正的牛奶可能没多少钱，那个包装比牛奶还贵呢，
0: 嗯，
1: 所以这是我们说的保质期的两类区别。那食品上的保质期也会有区别，比如说袋装食品和散装食品，咱们一般常见的像这个点心店卖的，那么它一般呢会有一些区别。
0: 嗯，那究竟啊，这个散装的，比如说这点心店呀，还有我这已经外包装已经包装好了这样的一些包装的形式，在保质期上面有什么不一样？包括为什么有的这个保质期这么长？它里面是不是添加了我们所担心的一些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等等？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来揭晓。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

0: 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营养师蒋彤，欢迎蒋彤。
2: 啊，婉乔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嗯，你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嗯、这个来说一说吧，您刚刚说到了散装的，就比如说一些这个点心店哈，他卖的有些老字号，大家这要送礼了，全都在那儿排队，在那儿去买这样的一些点心，它的保质期是不是要比其他的一些点心，你包装好的，你在超市里面买的要短一些？另外，我们是应该怎么去保存它，能够最大限度的能让它延长它的这样的一个保质期呢？
2: 这事儿啊，那个我觉得咱们国家呀，就是咱们所有操心的事儿，说实话，其实国家都已经想到了。咱们国家有一个标准叫做 GB7718，可能很多人一听这数就晕了。这个东西你还真能见着。你在那个产品包装的背面，不就是说什么配料表、什么营养成分表，然后还有什么这个生产地址，一般还有一个叫什么执行标准？
1: QS、
2: 对，执行标准。
1: 嗯嗯嗯。
2: 一般都会写一串数字，很多人看不懂。这个数字其实就是我的这个食品执行了哪一个国家的哪个标准。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点心这事儿，国家就有规定，散装的点心一个月，袋装的、塑料袋装的两个月，马口铁就是咱们那铁罐装的仨月，就这国家都有规定，都规定好了。
1: 哦。
2: 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这个罐头，你看罐头时间都挺长的，对吧？然后规定就是
1: 一年、24个月，
2: 那可
1: 两年、
2: 两年
1: 啊、两年。
2: 肉类罐头两年，水果罐头一年半，或者1年0.3个月。
1: 嗯。
2: 然后呢？油炸的干果呀，什么玻璃瓶装的都是一年，奶粉是一年，就是我刚才是举了一些例子，
1: 嗯，
2: 就是这些东西国家其实都把它给规定的非常的严格，
1: 嗯，
2: 所以这不是说那个食品厂家我想标多少天标多少天，想标多少包多久，国家都帮你规定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像你说的是防腐剂的问题，说这保质期越长是不是防腐剂越多呀？
1: 嗯，
2: 这不是，这还是跟这个加工的工艺有关系。保质期长有两个因素决定，第一个呢，那就是说我的这个食物的杀菌能力很强，耐高温，我已经把它做了超高温灭菌了。
1: 嗯。
2: 第二个，我密封的特别好，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肉类的罐头，它首先第一个，肉类罐头都要经过高温蒸煮，它才能从生的变成熟的。
1: 嗯。
2: 这个时候它其实就把菌给灭掉
1: 了。嗯。
2: 第二个呢，它做罐头的时候用玻璃封也好，用马口铁或者我们说金属罐封也好，它能把它密闭的非常严，因为工厂生产的时候它是一个在相对无菌的环境下进行的，那叫 GMP 车间，这就跑题就不说了啊。它能够保证那个环境是相对无菌的，
1: 嗯，
2: 然后又是超高温灭菌的，然后又立刻封装到了密封的容器当中，它就能保证这个东西在没有防腐剂的情况下能够停留的时间很长。
1: 哦，
2: 所以不是保质期越长的防腐剂越多，
1: 嗯，
2: 反而要小心的是什么呢？有一些东西啊，它确实需要加一些所谓的防腐剂。我们之前也说了，防腐剂并不都是坏的，但是哪些当中会可能这种添加的防腐剂的稍微多一点呢？
1: 嗯，
2: 小蛋糕、柔软的面包，因为它的水分含量很高，所以它水分含量高是为了让人吃起来觉得好吃
1: 软，嗯，
2: 但是呢它又要保质期长，所以这个时候它可能就要加一些防腐剂添加剂。
1: 嗯，
2: 你看什么东西那个保质期最长啊？点心当中压缩饼干，
1: 嗯，
2: 硬，然后没什么水分，
1: 干，嗯，
2: 干，吃一口恨不得噎嗓子噎半天，它就能存，民用的就能存一年，军用的就能存4年，这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水分，那个当中存4年不是因为加了大量的防腐剂，就是密封的很好，就是因为水分含量低，细菌生长不起来。你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一个当时一个谣言，这事儿给大家讲讲。记得前几年有人说，你去那个快餐连锁品牌啊，你去买汉堡包，你把它那个面胚啊拿出来，
1: 嗯，
2: 你放在那儿
1: 一个月
2: 不带长毛的。
1: 哦，
2: 为什么？就是刚才说的，它的水分含量太低，
1: 嗯，
2: 细菌在那个上面根本就繁殖不起来，所以你什么时候去看它都是那个样子。
1: 所以它并不代表着说它撒了防腐剂，而且它更没有，是不是？
2: 对，它没有，
1: 嗯，
2: 它不需要，因为它很快就被消耗掉了，
1: 嗯，
2: 所以这就是我说大家有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个保质期越长的防腐剂就越多，不是，
1: 嗯，
2: 有的时候可能反而是那个保质期短的，你觉得哎呀真好吃特软乎，你去看看那个配料表上面添加剂一大堆。我说添加剂虽然不是不好，但是可能很多人还是觉得我能少吃一点就少吃一点，
1: 嗯，
2: 所以这是我们说保质期的又一个问题。
1: 嗯，
2: 再一个呢，嗯，咱们有些朋友现在经常出国玩，对吧？
1: 嗯，
2: 到了
1: 某国，
2: 某国，人家不叫保质期，
1: 人叫赏味期。
2: 对，那个赏味期是什么呢？那个赏味期其实不是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说的保存期，它也是
1: 保质期啊。
2: 对，它赏味的意思就是说，我过了这个阶段，就过了它的味道最好的时候了。
1: 嗯，
2: 其实就是咱们的保质期。
1: 那它可够短的。
2: 分东西，
1: 嗯，
2: 你看一般那个，这所谓的那个赏味期短的，一般是什么呢？奶类含量比较高的，然后或者是这个
1: 点心类的，嗯，
2: 或者是它加工工艺的过程当中，非常好吃，同时呢，它的工艺又相对比较复杂的，它又不希望添加太多其他添加剂的，它的这个保质期就会短。你看，一般都是7天、14天。然后像有些那个巧克力夹心的饼干，
1: 嗯，
2: 就10来天就过去了，
1: 对呀、啊，
2: 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很担心。但是我就说了，咱们有一句话叫过期食品，过期，咱们所谓的过期，更多的时候老话讲的那个过期是保存期，保质期过去以后的食品，你只要没有暴晒，只要没有太潮湿，没有破口。原则上过一两天你吃仍然是没有
1: 问题的，只不过就是口味上面可能没有最开始的那样好吃了。
2: 所以我觉得它那个叫赏味期，那个其实这个名称听起来让大家可能更容易
1: 理解。
2: 嗯，对。
1: 那另外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蒋彤啊，就是比如说我买了这样的一个食品，
2: 嗯，
1: 我刚开始买，它的生产日期是今天，
2: 嗯，
1: 我刚开始买，它的保质期呢是10天，
2: 嗯，
1: 我到底是今天买完了我先吃它，我获得的一些营养啊或者是口味啊，是最好的，还是说我就在它不是10天是保质期吗？
2: 嗯，
1: 我是在第9天的时候吃，
2: 哦，
1: 它这营养成分是最好的。它这个时间的长短会不会影响这个食物本身的一些营养成分的变化？
2: 只有这种发酵类的东西，你可能说我第1天跟第10天吃会有点区别。比如说什么呢？
1: 酸奶，
2: 对，酸奶，
1: 嗯，
2: 豆瓣酱，就这些东西呢，它会有一个发酵的过程。你看那个现在超市里卖的不是有那种常温酸奶吗？那种你第一天喝跟第365天喝味道是一样的，但是你如果在冷藏区里酸奶，发现特点，你第一天喝和第30天喝，比如最后保质期的时候喝，味道就会有细微的差别，这是它发酵产生的。
1: 嗯，
2: 这一类当中，它也仅仅是口味会有变化，总的营养成分来讲不会有变化。剩下的其他的那些除了发酵类的食物以外的所有的食物，你第一天吃跟你最后一天吃没有区别。为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做熟了，而且要添加的东西都已经添加完了，
1: 嗯，
2: 它已经变成了一个那个样子。甚至于比如说就有些军品军用食品，它的保质期极长，你在第1年吃跟第5年或者第7年吃的时候，
1: 味道都是一样的，
2: 味道都是一样的，营养成分也都是一样的
1: 、
2: 所以这个是尽管可以放心的。还有可能很多人好奇说，那这些食品工厂这保质期24个月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嗯，
2: 它是不是说做出来了放了24个月没坏，然后才自己标了24个月又上市了？其实不是的，所有的这些食品工厂啊，他们在上市一款东西前，他们都会做一个必要的工作，叫做加速实验。加速实验就是我能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时间里，比如说2周、4周或者2个月的时间里，我模拟出来一个存放了2年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呢，他其实就把整个的过程就都测完了。
1: 嗯，
2: 其实说实话，这些厂家比咱们要担心，因为他怕的是什么呢？他要是标错了，或者他达不到这个状态，有人去投诉他。
1: 嗯，
2: 这是他担心的。所以那个保质期，要我的理解啊，一方面是保护咱们消费者，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是保护了那些生产厂家，他们会严格比咱们还要小心地控制它的。
1: 是的，那另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就是大家说到的有一些食品它是没有保质期的，真的有这样的东西吗？
2: 对，
1: 比方说蜂蜜
2: 就你说的这个这种东西叫什么呢？叫永不过期，是吧？
1: 对。
2: 我觉得首先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最开始是谁提出来？最开始荷兰和瑞典他们两个国家提出来的，说要取消一部分食品的保质期。但是呢，咱们国家现在啊没有这样，所有的食品只要带包装的必须都有保质期。你看连红酒，它上面写的不是长期，它都会有个保质期。
1: 嗯，
2: 红酒你说放，有些人讲年份，对吧？说有些酒放了几十年还是那好年份的酒贵，但是在咱们国家很多酒仍然是有保质期的。
1: 嗯，
2: 因为这个就是很多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样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为了保障大家的食品安全，现在有句话说食品安全大于天，所以就通通都有保质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虽然荷兰和瑞典他们提出了这么一个要求， 他们觉得有些东西可以不加保质期，
1: 嗯，
2: 比如说像茶呀、咖啡呀、
1: 蜂蜜呀、
2: 硬奶酪，对，还包括这个糖啊、盐呀、蜂蜜呀，但是这也是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
1: 嗯，
2: 不代表咱们国家的做法。再一个呢，这个东西呢，我认为是什么呢？它可能相对来讲它易储存，但是更核心的还是要看你的储存的方式。你比如说我们家的蜂蜜，你放在了一个遮光的、阴凉的、干燥的地方。哎，我要在这儿再强调点，这个阴凉干燥国家是有标准的，阴凉是25摄氏度以下叫阴凉，
1: 嗯嗯，
2: 啊，你要是说超过25度，你觉得自己挺好，
1: 嗯，
2: 那不算，
1: 嗯，
2: 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它可能能放的时间过了保质期，你仍然可以正常去吃，
1: 嗯，
2: 但是其他的这些，我刚才说了，比较耐放的咖啡、茶、糖、盐，包括刚才婉乔说的蜂蜜，
1: 嗯，
2: 它的保质期相对是比较长或者比较耐放，
1: 对，
2: 但是呢国家还是给它加了一个保质期，
1: 嗯，
2: 你如果说想自己放吃个安心，那你就在保质期内把它消灭掉，
1: 嗯，
2: 你如果认为说这些东西我储存得很得当，过了保质期一段时间能不能用，我觉得它安全风险相对是比较低的，
1: 低一点，是的，是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今天听了我们这期节目能对大家有所帮助，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4: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5: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6: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7: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8: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9: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哎，经济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在不停的上升，特别是轻罪案件这两年是明显有所提升。
1: 这轻罪不是无罪，更不是无

0: 还不能清楚。那么这些人他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1: 那留下这一份案底之后，对于我们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这小事儿不小也能坐牢呢，身边的那些轻罪案件。节目当中我们也请来了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都是来自检察院的检察官，他们分别是黄燕检察官和郭东方检察官助理。二位嘉宾好。
2: 大家好。
3: 主持人
0: 欢迎您二位。
4: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什么小事儿不小啊，还是天大的事儿啊？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个案件的报道。这个事儿里，这个人他遇到了什么事儿？
5: 夜里两点钟起来了，这玻璃反光，我怎么红了、啊？我赶紧掉头一看，哎呦，大火苗子呜呜就起来了，给我吓得赶紧拿水往外泼。
0: 说这话的就是一楼的住户，而后物业公司很快在他们家窗户根底下，这就发现了十几个烟头，其中九个经过 DNA 的检测都是楼上九楼王某的。我们来听这个案件主审法官的介绍。
6: 王某呢，经过民警电话传唤到案之后呢，如实供述了自己从居住的房间窗户向外丢弃这个未熄灭烟头的行为。他是呢，在自己家中打游戏的习惯，在打游戏的同时会呢，是把这个没有熄灭的烟头就随手从窗户抛出了外面。之后呢，这个王某的家属向这个一楼住户进行了赔礼道歉以及赔偿了相关的财产损失。
7: 被告人犯高空抛物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0: 那黄燕检察官您听啊，最后呢判处了实刑，您办的案子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坐了牢执行了刑罚这一类严重的案子呢？
2: 有个老头早上啊，他特别喜欢在阳台那鱼缸来往里灌水，一边灌水一边抽烟，这个水呀、满了，来不及了，赶紧啪把烟头往楼下一扔，正好楼下的一个老太太冬天穿羽绒服，烟头正好就把这个羽绒服给烫了一个洞，脖子烫了一点，不是很严重，不到轻微伤。其实后来我们问这个老爷子的时候也这么说，他说当时这个高空抛物立案就是入罪了之后，小区里在进行宣传，然后一位家里呢也是说这老爷子经常在阳台喜欢吸烟，就怕有这种危险情况发生，所以呢还在阳台呢放了一个烟灰缸，他平时也挺自觉的，每次吸完烟都往烟灰缸里，就那天特别着急，啪了一下给扔下去了，然后就形成了这个刑事案件。一检测一看，哎，有这习惯的，往那楼上一捋，就能捋到这个老爷子了。老爷子也是认罪，完了之后给楼下的这个老邻居也进行了赔偿。
0: 那扔烟头这个为什么就被追究刑事责任？您从法理上给我们介绍一下。
2: 从2021年3月份刑法修正案就把高空抛物政治纳税刑法成立一个独立的罪名，然后呢规定就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进行抛掷物品的，情节严重的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之前咱们认为高空抛物这种行为只是道德上进行去谴责他，
1: 对，
2: 但是刑法入罪之后我们就认为他是受到一个刑法的处罚，因为这种的危害性是非常大的。虽然说从高空扔一个小东西觉得比较小，但是如果从6楼扔个鸡蛋，重力加的重力加速度是能够把人砸伤的。羊肉串的竹签从6楼扔下来觉得说它很轻，但是直接往下，万一它的头正好扎下来的话，
1: 对，
2: 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说才会把这个高空抛物纳入刑法进行考量。
0: 其实呢少有家庭啊做这种阳台呢不封闭这样的处理，绝大多数家庭呢做的都是封闭处理。从某种角度上讲，对于这个高空抛物啊，它有天然的这个物理上的这个优势，但是呢有的家庭因为它住的比较高，首先防护网不需要了，其次呢可能它这个纱窗也比较容易挪开哈，它不是那种固定的金刚纱窗，而是那种平推啊或者怎么样。有些人呢就觉得，哎，我干嘛跑一趟啊，我就直接从这儿下去了哈。郭检察官，在您审查的这个案件当中有没有类似的这些人往下扔什么了？
3: 也是一位老爷子，他呢是住在咱们一幢这个老式的居民楼的6楼。春暖花开了，老爷子想着说收拾收拾家里吧，就把当时这个阳台上的木棒、空的矿泉水瓶、还有旧的自行车车胎，图省事儿，顺着窗户给扔下去了。扔的这些东西呢全都落在了楼底下的这个人行道上。

0: 考虑到这位老爷子他的这种行为的手段所造成的这种潜在的危害后果，最终也是以高空抛物罪受到了相应的行政处罚。还有一起高空抛物，这个犯罪嫌疑人姓张，张某呢他是住在单元楼的三层，这个张某啊他就对于这个弹弓产生了兴趣，后来呢他通过这种短视频的平台，有这种专门教授怎么玩弹弓的这种视频，他去学了。学习了以后呢，他在连续20多天的时间内不断拿这个弹弓打钢珠，钢珠都射向了空中。周围的居民呢后来发现了，居民老是发现从天上掉下来钢珠，居民报警了。因为啊他这个钢珠个头比较小，不像咱从楼里边扔个木棍啊这么明显。后来经过咱们公安机关缜密的侦查，最终锁定了这个犯罪嫌疑人张某。张某最终呢也是被法院以这个高空抛物罪判处了相应的刑罚。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那下面呢咱们和听众朋友也是呢来听一个录音，在这个案件当中发生了什么事儿，最后是什么结局。
3: 在一个超市里，三个姑娘买完单之后这就往外走，值班经理冲上去一把就抓住了他们。
4: 这叫什么行为啊？
5: 没素质，没道德，不道行为。
3: 原来盯这三个姑娘，大堂经理可不是第一次了，他早就发现这三个人有问题。
6: 整个过程中有10样商品都没有进行扫码结账。
4: 自助区这个进行这个

0: 他也是直接拿到了右手上，并没有进行扫码，由另一名嫌疑人把这个辣椒又装进了购物袋里。
1: 几回？
2: 加这回
1: 加这回三回。
2: 这件事确实设计出错了，
0: 知道这是一个不好的行为。他们每次盗窃的商品价值不高，由于他们是多次盗窃，已经触犯了刑法。应
3: 急时刻，这个大堂的经理其实一开始呢就发现这三个姑娘每一次那买单的时候啊，扫码的时候好像不像其他顾客那样啊，就自顾自的在扫码，好像之间呢总有一点配合，而且那个站位呢也总是好像是设计过的，就不像是呢很随意的站位。但是呢我们知道有一句老话叫贼无脏硬似钢，都没追上，因为他是呢在这个周围和监控当中看到的。这一次他发现果然一半都没付钱，然后呢他又把之前的他存疑的那几段录像调出来再仔细看，嚯，他明白了，这互相打掩护的，
1: 还
3: 故意呢用手当的，另外一个是放风的，他明白了，人家是组团来的。那我就想问一下啊，现在呢这三个姑娘也承认了，说反正三次以上了。像他们这个情况，因为现在这个案件正在办理啊，什么情况才能够入刑，或者说达到什么程度他就得进监狱了？
4: 我国刑法规定，盗窃罪，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是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以及扒窃的，就会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那么就咱刚才这几位姑娘，她们如果说盗窃的次数在2年内达到3次，那么就达到了盗窃罪的入罪标准。
3: 事不过三，三次以上可就不是拘留所了，而是监狱了。
4: 数额较大的认定呢，是2000块钱。如果说您偷这东西到最后一作价超过了2000，那就意味着行为已经达到了盗窃罪的标准。
3: 您说的这个3次和2000，它是可一头就行，还是两个条件都同时得满足？
4: 2000和3次，它是一个一头就可以，任选其一。
3: 一次2000以上，我估计超市它不太容易。但是呢，3回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一回生，二回熟，3回来了跟回家似的。比如说啊，800块钱，您二位觉得这三个姑娘能不能入刑？800块钱的豆瓣酱能不能入刑？
4: 最终作价达到了800块钱，也是够入刑的。
3: 哦，您觉得大概能判几个月或者几年？
4: 他们如果是到了3次盗窃的金额是800块钱的话，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在6个月以上，然后差不多1年以下这么一个量刑幅度范围之内。
5: 这个很多朋友尤其是商家也要注意这方面的一些存证。
3: 我记得以前比如说哈，不小心或者没扫码，或者呢实际上呢没扫码，你还没打算走，只是呢离那个大门近了一点儿，那个门呢就哇哇大叫，
5: 嘟嘟嘟响，
3: 对对对、意思呢就是你干嘛呢，意思就是
5: 没结账就走、
3: 但是现在那个门好像我从来没有听过叫了，那这样上会不会就促使一些胆大的，就是哟，这门不叫了，那只要我过了扫码这一关，
5: 就算过了，
3: 我就是君子了，是吧？君子之道了。那您二位给我们说说，在审查这些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这个大门是不是不叫了？
6: 有这样的情况，里面的商品它并不是所有的都会有这种条形码，或者是有的犯罪分子他在拿这商品的时候，他会把条形码给抠掉。他把条形码抠掉之后，他出去就不响了。例如说，你买的那种零散的东西，他肯定是不可能在上面再弄一些条形码的，因为它成本就非常的高了。
5: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更对呢每一个消费者内心提出了更加严格的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就是你不要以为门不叫了，好像呢通往监狱的门它就关了。他不是的，他实际上有很多手段，而且我觉得您也别遇上那种专门等你再来的人。我第一次第二次我把证据固定好了我就等你再来呢，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人家这样上就专门的以恶制恶，那你也没什么可说的。所以我觉得像这种事儿啊，大家别觉得小，出事了他可就不是小事儿，极有可能给别人造成巨大的损害，自己也会陷入到极其不利的法律后果。
7: 尚未感知危机时彰显关怀，偶遇险情困境时提供支援，时刻关注您的安全。应急时刻，
3: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那刚才我们说了，像这种从楼上扔垃圾，您也别把它当成不文明，极有可能您就要坐牢。您在小区的快递柜上啊，您今天呢把人

0: 饭拿走，明天把人家的鞋拿走，哎，后天呢把人家的书拿走。您小心了，三次以上，刚才我们的检察官说了，顺手牵羊，您就有可能进监狱。
1: 对对对、嗯、
0: 那咱们接着说啊，还有一类案子好像是没有直接给谁造成损失，只是为了自己方便，好像是个挺机灵的事儿，但是也极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案件呢？那二位检察官，咱们和听众朋友一块来听一听。
2: 你知道拍照片是干什么用的吗？
3: 知道，做那个假的警照。
0: 答话的这位女士33岁，答这话的时候她在派出所。那她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她办了一个假的结婚证。咱们来听办案民警的介绍。
4: 利用假结婚的手段办理这个小客车指标过户，我们去双方的户籍地民政局调档，双方都没有结婚记录，所以就直接就证明这结婚证肯定是不存在的。
0: 那民警是怎么看出破绽的呢？首先啊，他们来的时候民警抬头一看就觉得这不像两口子。
4: 这女的跟那男的以夫妻变更的方式办这个小客车指标过户，这男的跟这女的一句话没说过，根本就不像夫妻，而且需要递交什么材料都边上其他的人给他们递材料。买方和卖方这两个人是完全不认识的，他们都是通过中介牵线办理过户的，一般都是网上牵线认识中介帮着他们办这个手续。
0: 其实靳某只想走捷径搞个北京的车牌，他不想真结婚，他不想为了京牌有个婚史。于是对方提出咱们办个假的呗，这一下子正中他的下怀。
3: 我没结过婚，
5: 然后呢也不会有底，然后你不用管所有东西大包大揽。
4: 办理这个假结婚证的夫妻双方根本就没有见过面，他们也都不认识，中介就会要求男方和女方都照一张这红底两寸的结婚证的照片，他们只照单人的，留着一个人的位置。
6: 做假证的人给他发一张这个照片的模板，按照这样照，这样照完了 P 完图，用于做假结婚证用。
7: 应急时刻。
0: 那您二位听啊，这假结婚证好像也没有像高空抛物或者盗窃那样直接害谁，就是为了自己方便。北京市呢，现在对于夫妻的这个金牌还是有结婚一年以上夫妻之间呢就能，哎，你给我，我给你，夫妻共同财产啊，这样的便民的措施。但是他要是拿着真结婚证，他实际上是假的，那人家就是真结婚了。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啊，有着歪心眼的人，他不敢走这一步，因为他知道能走这一步的人，他大多数都有这种技巧心。那他能走这一步是为了钱儿，他必然有可能滋生出其他的歪想法，有可能这进水容易出水难。所以您看这个靳某啊，他就说了，那我也不想为这事儿跟个无关的人这搞个婚史哈，那哎，再说有金牌就有车，有车是不是还有点小有点钱儿啊哈，也担心自己的财产，所以他就搞了一个假的结婚证。在这里面好像没有什么具体的受害人，他却极有可能，据办案警官说啊，被追究刑事责任。那二位嘉宾，咱们先请黄燕检察官给我们说说吧哈。这个靳某他是买的假的国家机关证件，就是结婚证哈，他有没有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8: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伪造国家机关证件或者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这个是像您刚才说的，说感觉是没有什么具体的被害人，实际上他是侵犯了这个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如果说每一个人我都可以，今天哎，我办一个证，我说我是哪哪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的户口本，我是北京的，我是上海的户口，我先办一个然后拿给你，那这个户口本这种国家机关的公信力在哪里呢？就完全就丧失了。那说呀，觉得说
0: 学历
8: 对哪哪都能看到，感觉这个事儿可能不是那么的
1: 没那么严重、
8: 可能也就说呀，觉得
0: 学历
8: 对哪哪都能看到，感觉这个事儿可能不是那么的
1: 没那么严重、
8: 可能也就一个小处罚，包括我们去问这些嫌疑人的时候也会这情况。但是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这些都是受刑法处罚的。像刚才您说这个，他所提供了自己照片，提供自己名字，提供自己身份证号，然后包括自己出生年月去提交给这个做假证人，伪造这个结婚证。那么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伪造行为来说，他是一个
1: 主观故意，
8: 主观对，然后他是一个 共同伪造的行为，都不是个买卖了。没有你这证件，别人是没有办法去做出你这结婚证的。所以说，他跟这做假证的是一个伪造国家机关的一个这个共同的故意、共同犯罪。如果他明知的话，他这证是假的，那他提供了这个都是能、都是入刑的。真的结婚证，你如果说是没有真的去跟别结婚，那怎么出真的结婚证呢？
2: 对，
0: 除非说这个能人说了，说我有人，你都不用来。如果说他是知情的，极有可能他也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那听您这么说，那伪造的和卖的，那就肯定得被追究刑事责任了。
8: 对，是的。
0: 是的。那我们想啊，这假结婚证，那你可以推此几笔，假的收养证，假的户口本，都是纸页的吗？假的出生证明，是吧？那孩子不就能随时抱走？小孩有什么长得不一样啊？再说出生证上还没照片呢。那就
8: 非
0: 常严重了。所以啊，我觉得可能呢，我们有时候是为了方便占小便宜，但是呢，占小便宜如果呢伪造了国家机关证件，极有可能被追究大问题哈。您二位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一类的伪造国家机关证件？他们伪造的是什么？为什么要伪造啊？
9: 其实我碰见过这么一起案件，这个嫌疑人啊，在各种场合下都去伪造印章、证件之类的。他第一次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想去办贷款，但是办贷款呢，必须要有工资的证明。可是这个犯罪嫌疑人与他的公司呢，可能平时关系处理的不怎么好啊，公司。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对情侣在卿卿我我的谈恋爱。
2: 哦，亲爱的，你最初发现你爱上我是什么时候？
3: 当人们都说你既笨又丑，而我开始发疯的时候。
2: 一个体态丰满的女子来到法庭，伤心地向法官问道：
3: 法官先生，如果一个人到处说我是河马，我可以告他恶意诽谤吗？
2: 当然可以了。他什么时候把您当成河马的呢？
3: 3年以前，他就经常向大家这么说。
2: 3年前？那3年前就开始了，为什么您到现在才起诉呢？
3: 因为昨天我才去新建的野生动物园，知道河马长成什么样。
2: 动物园的管理员站在张开血盆大口的鳄鱼前面，一个劲儿地往他嘴里看。过路的游客问：
4: 哎，这鳄鱼怎么了？
2: 哎，还不清楚，医生到他嘴里去了，半个小时了还没出来呢。
1: 顾客对店员说：
5: 你好，我想要一双鳄鱼皮鞋。
3: 好的，女士，请问您那条鳄鱼要穿多大尺码的鞋？
2: 德里电台的一位话剧导演的妻子带着孩子上动物园游玩，突然她看见了一只又肥又大的猫，便问妈妈：
3: 妈妈，这是丈夫猫还是妻子猫呢？
2: 这时孩子自己做出了判断：
3: 妈妈，我知道了，这是丈夫猫。
2: 为什么呢？
3: 刚才我狠狠地拧了他一下，可是他不叫也不蹦，只是垂着脑袋一声不吭。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好友丽丽准备结婚了，老公送来了大笔的礼金，丽丽乐得不得了，可劲儿地帮着母亲数钱。丽丽的弟弟看见了，不屑地说道：
6: 哼，谁傻乎乎的啊，被人卖了还帮人家数钱呢。
2: 一个集团公司的团拜会上，小刘说：
6: 啊，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刘处啊，这位是李处，这位是王处。
1: 话音没落，旁边一位领导模样的人站起来，连忙说：大家叫我小聂就行了啊。
2: 一个哥们儿学车进行路考，副驾驶有考官，上车的时候挂一档起步，考官突然来了一句：
1: 加油。
2: 这哥们儿心里很得意，觉得考试有戏，就很献媚地伸出2个指头冲着考官笑道：
6: 耶。
2: 考官脸一黑说：
1: 我让你加油提速。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两支部队在山谷里对峙，其中一个部队的卫兵进来报告敌情：
7: 报告长官，敌人的侦察机正在我们对面拍照。
8: 哦，传我的命令，一律不准笑。
2: 一男一女在聊天，女的对男的说：
3: 女人的黄金年龄很短，也就是18岁到26岁那么几年。
2: 男人更短。
3: 谁说的呀，男人到了40岁那还是一朵花呢。
2: 哼，其实男人的黄金年龄啊，也只是16到18岁，在这段时间的他们，长得帅会有人喜欢，打球厉害会有人喜欢，学习好会有人喜欢，玩乐器会有人喜欢，到了30岁以后，只要他们没钱，就很少有人喜欢了。
1: 一个女孩暗恋班上一个练散打的帅哥，怎么暗示他都不明白。一天， 这女孩鼓足勇气，把一张写有某月某日某时操场第三棵树下不见不散的字条夹在了这男孩的课本里。羞涩的女孩没有署名。那天这女孩很期待的等在树底下，帅哥终于来了，身后还跟着一群人。皎洁的月光下，帅哥看到树下的人影，大喝道：
2: 哎，是你下的挑战书吗？朋友失业很长时间，有一次碰面，小明就问他：
1: 哎，兄弟，最近忙什么呢？
2: 啊，做进出口生意。
1: 什么？进口什么呀？
2: 粮食。
1: 那出口什么呀？
2: 肥料。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정상향해서북안정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Пэ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Pэйан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手机旁的每一位朋友都成为不一样的生命烟火，活出独特的自我。也愿在这万物蓬勃生长的季节当中，你的生活充满希望，充满美好，充满欢愉，充满快乐。再次问候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星宇，这里正在为你直播时光留声机。每天我们用50分钟的时间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也提醒在路上的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每天如约的和你分享华语乐坛经典老歌了。在我们的生活过程当中，不能够没有歌声的陪伴，而这些经典歌曲流行于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以及千禧年前后的很多经典歌曲，成为乐坛的点睛之笔。那么也愿这首首星宇为您精挑细选的美好旋律，能够抚慰你有一点忙碌的生活，能够给您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一份春风拂面的温暖。

0: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留声机。
1: 你好，我是北岸的歌手高潮。春雨润大地，音乐润心灵，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能提到华语乐坛优秀的校园歌曲，好像很多朋友就会想到九十年代的那张专辑叫《白衣飘飘的年代》，会想起歌手叶蓓，想起艾静，想起这样的一个组合水木年华。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曾经的校园组合水木年华演唱组合，虽然早已单飞发展，但是他们的校园曲风的流行歌曲是几代人内心清新而美好的回忆。李健和卢庚戌两位成员气质上所独有的浓郁文化属性，从歌词到内容到旋律走向清新脱俗，来自于清华校园的水木年华组合，曾经的每首歌里都会有很多80后90后朋友的青春的影子。在水木年华的歌声里，我们能够找到最初的那些被生活腐蚀的千疮百孔的美好，依然在他们的歌声里顽强地存在着。在李健沉静忧郁的嗓音当中，冷艳华美的气质瞬间闪现，在卢庚戌热忱沙哑的演唱里面，往事的追忆扑面而来。这个上午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我们继续和你听怀旧金曲经典老歌，来自于水木年华一生有你。听听老歌，好好生活。这里正在直播的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米，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3: 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

非常细腻的情感表达，来自于郭靖的心想。提到郭靖，听众朋友可能你会有一点陌生，但是提到那首《下一个天亮》，我相信很多80后90后的朋友都会非常的熟悉。郭靖出道时便以清纯可爱文静的形象展现在大家的面前，因此呢，他当年也被称为乐坛的纯爱教主。郭靖积极认真的个性以及纯净清透的嗓音有机的完美结合，缔造出了富有激情和穿透力

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来听啊，非常俏皮而清新，春天也是这个样子，万物生长，清新而动人。郭靖演唱在树上唱歌，和你分享时光留声机。在这个上午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星宇，我们来分享今天的经典影视金曲，非常好听的一首粤语歌，由著名歌手李克勤演唱的《一生不变》，它是电视剧《蓝月亮》的主题歌。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美好的日子里，祝愿您每天健康快乐幸福多一点，学会知足常乐，学会感恩，学会回馈。我是幸运，感谢您关注收听到本期的时光留声机，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关注。稍后十点半本台为您播出的节目是推理探案，明天再会。

0: 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啪，清脆的巴掌声。
2: 快点穿衣服，有要紧事。
1: 他一脸严肃的表情，我气呼呼地找出上衣穿上，心里颇为不平衡。
2: 这便宜还打人，我哪天要不加倍回报，我就不是男人。
1: 趁黑摸出门外，发现大家已经聚在卧室门外的走廊上。我环视了一下，
2: 又少了一个孙元呢。
3: 哎，咋喊都叫不下来。
1: 司马辛格一脸没好气的样子，
3: 哎，跟那个猪一样。
1: 笛声仍然在持续，这广阔的沙漠的深夜，哀怨的旋律就像是在呼唤着什么。孙元的寝室门突然被打开了，那是孙元，又不是孙元，不像是平时虽然忧郁但是多才多艺的孙元，现在的他就像是中了诅咒一般。他脸色苍白，那眼神呆滞地望着远方，似乎透过墙壁看到了那个吹箫的恶魔。他动作木讷，关节僵硬地从我们中间穿过，对表情惊恐的我们视而不见。
2: 催眠术，
1: 我心中一惊，扭头刚好和欧阳峰充满疑惑的双眼对视，他心中也有类似的想法。寝室在二楼，一转眼孙岩以奇怪的步伐走出了楼梯前，他没有看到脚下，一脚踏空，木质的楼梯吱呀作响，他翻滚着摔了下去。直到这时，呆若木鸡的我们才醒悟过来，大家一拥而下，却发现孙岩仰面躺着昏迷不醒。所幸的是，从他的姿势看，似乎是运气很好，什么也没摔伤。但是他那双眼紧闭，脸如金纸，呼吸低微的几乎不可闻，又让人放不下心来。欧阳峰俯身下来，倾听心跳，又用纤细的手抚摸着他的额头测体温，一脸。
2: 有两种可能，就是摔倒时之后的晕倒，可能只是轻微的脑震荡，一两个小时自然会醒来。还有一种可能是，
1: 他有点说不下去了。
3: 我听说被催眠的人突然被叫醒，就会陷入一种深层次的睡眠入，现在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萧然插嘴问道。
2: 这是第二种可能。
1: 欧阳峰点点头，乌黑的长发随风摇摆。
2: 若是这样，除非催眠的人亲自解开法术，否则就可能永远醒不过来。
1: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的有点想笑，但又笑不出来。司马辛格跪下来，轻轻地将孙岩的头抱在自己的膝上，仿佛害怕用力重一些就会干扰到好朋友美梦似的。笛声还不断地响着，此时声调似乎改了，不再是呼唤，而是充满讽刺和嘲讽。司马辛格脱下了自己的套衫，卷成了枕头垫在了孙岩的头下，他猛地抬起头来，我发现他的脸上充满了愤怒，眼中燃烧着冲动。我要把他找回来。他拉开了大门，头也不回地冲了出去。
2: 找回来？什么找回来？孙元失去的意识？失踪的社长赵生？不是去向的魔笛？还是那个神秘的吹笛人？
1: 我脑海中一片混乱，无法思考。
2: 我们要去追，他一个人在外面很危险。
1: 欧阳峰一声惊呼，清澈的大眼睛流露着对不可知未来的恐惧。
2: 我去追。
1: 我脱口而出的语话，使了我平时自己绝不可能用的语气。
2: 你留在这里。
1: 欧阳峰惊讶地抬头望着我，我们的视线就这样衔接了。
3: 我也去。
1: 萧然不知好

0: 好歹的插进了中间。当时我真恨不得用目光来杀人。
1: 哎，少发呆了，走吧。
0: 萧然不由分说地拉起我的右手，用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拉着我奔出门外。出了门，我才发现今天的月亮居然是满月。月冷的沙漠很冷，月光照在你的身上也无法给你带来一些温暖。月夜的沙漠很寂静，没有虫鸣鸟叫，因此笛声才会这样的清晰可闻。月夜的沙漠却很明亮，淡白色的沙丘剪影一个连着一个，起伏绵延向远方。多亏是满月，我们三个人在沙漠中才没有彼此跟丢。司马辛格跑得实在太快了，他甚至不停地停下来辨别声音的出处，反而像是在发泄似的狂奔。但他一直没有弄错，我们正一步步接近笛声的发源地。我看见他快爬上了一个很大的沙丘，又大叫一声冲了下去，笛声戛然而止，然后就传来了司马辛格短促的惨叫。这叫声显然是如此的愤怒和凄凉，仿佛声音中的内涵可以充满着宽阔的沙漠似的。我与随后的萧然相视一眼，加快脚步跑过去。我们和司马辛格相差了大约有三四百米的路程，这段距离看似不长，但是在于沙漠中不便于跑动，再加上跑了这么久已经是油尽灯枯，所以用了几乎十分钟的时间才登上那个沙丘。借着月光往下看，我发现我们的担心和恐惧内心的事情都已经变成了现实。萧然先于我下了沙丘，他抱起司马辛格的头让他靠近自己的心上。司马辛格的胸前正好是右肺叶处赫然插着一把刀，伸至刀柄，暗红的鲜血不停从伤口涌出来，将衣服染得鲜红。
1: 醒一醒，醒一醒啊！
0: 也许萧然是第一次碰到这种血淋淋的场面，他手足无措，只是拼命地抱紧司马辛格的头，似乎这样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分给死者似的。我没有阻止他，因为照这个情形看来已经不需要急救了。也许是萧然的行动真的产生了效果，也许只是回光返照而已。司马辛格紧闭的眼睛睁开了一丝缝，
1: 那里，
0: 他尽最后一丝力气指出了一个方向，
1: 快叫舅舅孙远。
0: 他的唇仍一张一合，但已经听不清他说的话了。血水从他的口中涌出，他甚至无力地闭上了双唇。
1: 不要说了，
0: 大滴的泪水从萧然的脸上滴下，他轻轻地掀去司马辛格嘴上的血迹。
1: 睡吧，安心睡就好了，岁月没事的。睡。
0: 司马辛格用力地睁大眼睛，他在看着我，他在哀求我，
1: 舅舅孙远。
0: 他的手颤抖地跟定了那个方向。
2: 我去追，我会把他找回来。
0: 我站起身来，头也不回地朝那个方向跑去。我无法回头，因为在我的眼中全是泪水，我的脸上尽是悲伤。在这个方向我看不到人影，我不知道我在追什么，我知道会一无所获，可是我不能停下，我无法停下。我用最后一次力气向前奔跑，仿佛司马辛格用最后一次呼吸哀求一样。我从来没有这样迫切的渴望抓到凶手。沙漠很近，连一丝沙滑弄的声音也没有。我停止了盲目的奔跑，顺着来的时候的脚印慢慢地走回去。洁白的月光从半空中流淌下来，笼罩着我，宛如我的决心。回到了起点，司马辛格已经不在了，在萧然的膝上只是一个无气的尸体，然而鲜血还是流个不停，染红了衣服，染红了沙月。萧然抬头看着我，我摇摇头，移开目光，向司马辛格指的方向望去。我真的找不到凶手的身影，我心中一酸。月光下，我的脚印如同泪痕一般，凌乱的地方无尽地伸向远方。
2: 等一等，
0: 我心中一柄，
2: 脚印， 如果凶手刺了司马星阁一刀，向司马星阁指出的方向逃了，那么他的脚印呢？
0: 我登上高处，月光很是明亮，近处的脚印已经被我和萧然搅乱了，但远处的沙地上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的脚印，没有凶手离开的脚印。为什么？
2: 我不禁联想起来当初在流沙旁的景象，那个时候我们六个人的脚印在中途都神秘消失了，似乎被什么清除过一样，这次也是。
0: 难道脚印是这个事件的关键？
2: 我满是疑惑地走进了沙丘。萧然将司马星阁的尸体心里的背起，
1: 我们回去吧。
2: 回去吧。听到这句话简单又普通的话，我突然又想哭了。来的时候是三个人，回去的时候却只有两个。想到这里，眼泪又不争气地流下来。萧然回过头来，温柔地注视着我，他轻轻地用手为我擦去眼泪。
1: 哭吧，哭出声来也不要紧，让所有的眼泪都流完，但是回到旅社就不能哭了。宿舍里还有什么都不知道的欧阳锋，还有昏迷不醒的孙元，回了宿舍就不能哭了，因为我们是他们的支柱啊。
2: 突然萧然紧紧地抓住我。
1: 你听，怎么我们的声音听起来都变尖了？
2: 我擦干眼泪，仔细侧耳倾听了一阵，似乎远方传来了一阵轰隆隆的声音。
1: 难道？
2: 萧然急忙地爬上了一座最高处的沙丘眺望，我也学样爬了上去，踮起脚尖，借着月光看不到什么，只是发现天地间接处像是被墨水泼过，黑得渗人。
1: 沙暴！
2: 我不是轻易害怕的人，但是这从萧然嘴里弹出来的词确实让我心颤了一下。沙暴可以说是沙漠中最可怕的气象之一，简单的说就是大量夹着沙尘的风暴。这样说好像一点都不吓人，但只要你看到过沙暴来的时候天空都被遮住的情形，沙暴过后房子电线杆都被沙子埋住的情形，相信你亲身面对这种威胁的时候也轻松不下来。
1: 跟着我跑！
2: 萧然背着尸体率先地冲下沙丘，动作迟钝的我心中一激。
3: 等等我！
2: 不料脚下一滑，惨叫一声滚下沙丘。
1: 没事吧？
2: 萧然毅然回转地跑到我的身边。
3: 没事。
2: 我挣扎着站起来，尽管右脚脚踝处一阵剧痛，但我还是尽力做了个笑脸。
3: 快跑吧！
1: 还说没事，脚踝处都肿得像个馒头了。
2: 萧然一咬牙，将司马星阁的尸体放下，合掌念道：
1: 司马兄，救人要紧，你说是泉下有知，就帮帮我们脱离险境。
2: 然后萧然不由分说地将我背起来，拔腿就跑。我开始挣扎着想下来，后来才发现其实萧然的力气好大。我伏在他厚实的背膀上，听着他沉重的呼吸声，突然觉得有一种依靠的感觉。我悄悄地凑到了萧然的耳朵前，轻轻地说：
3: 谢谢你，我很开心拥有这样的朋友。
2: 我不知道这句话他听到了没有，因为狂风夹着黄沙已经追上了我们。也许是因为我是主人公的缘故，在沙暴足以致命前我们赶回了旅社。欧阳锋正担心着我们，站在门口等着我们。刚关上门，沙暴就铺天盖地地压上来，翻山倒海的沙子打在玻璃上、墙上，发出了巨大的声响，不禁使人怀疑沙暴之后这屋子是否还能我安然无恙。欧阳锋盯着我们的表情似乎知道了一切，他张开了嘴巴，应该是想说了什么，但是看了看萧然衣服上的血迹又停住了。萧然又将我从背上放下来，细心地帮我擦去还未干的泪痕。
3: 我没哭。
2: 我有点气恼的，他在女孩子面前一点都不给我面子。萧然笑了，他用力拍着我的肩膀，像是在打气。
1: 我还有事情要办。
2: 他指指自己的血衣，走上楼去。
3: 孙元呢？
2: 我看着欧阳锋，半晌扭扭捏捏的才问了句话。 在楼上休息。

0: 周阳峰看着楼梯口，拉着我的手到了一间厨房，厨房中已经泡好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他给我倒了一杯，示意着我坐沙发上。欧阳峰十分平静地坐在对面坐下。
1: 我想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
0: 我想欧阳峰的神经坚强得像根钢铁，他认真地倾听了事情的经过，还时不时地提出问题，让我烧脑筋地想了半天。当听到脚印的疑点时，他对我说，
1: 没有脚印是不是意味着凶手并非逃走了？
2: 没有逃走？
0: 我不相信地张大了眼睛。
2: 那他在哪里啊？
1: 也许他就在你们的身边，他自己把自己埋在沙里。
0: 我悔恨地一抬脚，
2: 我当时怎么没想到的？
1: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0: 欧阳峰好看的眼睛望着远方的方向，
1: 凶手绝对是一个极端残忍和狡猾的人，这绝不是他最后一次杀人。
2: 你是说凶手还可能杀人？
1: 是的。
0: 欧阳峰抬起头来，有些也许悲伤地注视着我。
1: 下一个死者很可能就是你，也可能是我。
0: 我凝视着他，
2: 不，你不会死啊。
1: 为什么？
0: 他略带嘲讽地笑了一笑。
1: 凶手不会因为我是女人而放过我的吧？
2: 也许吧，但你绝不会死。
0: 我紧紧握住他的手，纤细而温暖的感觉。
2: 我会誓死保护你的，所以，
0: 我的声音有些呜咽了。
2: 是你，千万不要离开我的身边。
1: 你哭了。
0: 欧阳峰轻轻地对着我说，
2: 对不起。
0: 我抹去眼角的泪珠，
2: 一边哭着一边说拼命保护你，这样很没说服力吧。
1: 不。
0: 他站起身来，靠着我坐下来，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1: 恰恰相反，很有说服力。
0: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离我脸很近，我甚至可以闻到他呼吸的馨香。说完这句话后，他慢慢地闭上双眼，我发现他长长的睫毛上也有泪珠。他什么时候哭的我不知道，我也没有去想，我只知道，凭直觉知道我可以吻他。我慢慢地向他的朱唇靠了过去，要是我动作再快一点就吻到了。因为在这个紧要关头，门被推开了，换了衣服的萧然大大咧咧地闯了进来。
3: 哇，
0: 如此夸张的叫声，一听就知道他是故意来叫居的。
3: 对不起啊，我走错房间了，请进去。
0: 他朝我们鞠了个躬，但是迟迟没有退去的意思。
1: 啊，
0: 欧阳峰故作惊讶地迅速站了起来。
1: 我忘了件事。
0: 他头也不回地冲出了门。
3: 这下你爽了吧？
0: 我没好气地瞪着萧然。
3: 佩服佩服。
0: 萧然习惯性地用右手甩了甩头发。
3: 没想到你还真行，不过在这种时候下手未免有点像只不虎吧。
0: 他学着我的神情，用自以为含情脉脉的目光注视着我。
3: 我绝不会让你死的，我会用我整个生命来保护你。所以
0: 他一张大嘴凑了上来。
3: Kiss me。
0: 我惨叫了一声，差点落荒而逃。
3: 喂，我可是认真的，我真的喜欢你。
0: 萧然突然从背后抱住了我。
3: 我绝不能再失去你了，真的。
2: 我真的很像你以前的女朋友吗？
0: 我好奇地问。
3: 真的很像呢。
0: 萧然抚摸着我的头发，
3: 不是说让你像女孩，而是说她长得像男人。她也喜欢对着咖啡发呆，像小孩一样。
1: 你怎么哭了？
0: 我没有转过身来，就这样背对背着，他紧紧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很大，感觉很粗糙，但同样有温暖的感觉。赵生失踪了，司马辛格死了，孙元昏迷不醒，

0: 我仰着脸，不要离开我好吗？永远和我在一起，我不会离开你的。他对着我微笑，阳光般的微笑。不会的，不管多久，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我都会站在你的身边，抚摸着你的头发，对你微笑，你的呼吸我永远都听得到，因为你是我的唯一，你是我无法忘记的人。他突然抱着我，很有力，很温暖的拥抱。我突然觉得头晕目眩，身子软绵绵的，差点倒在地上。你喝的咖啡是谁泡的？是欧阳锋。萧然的声音听起来朦朦胧胧的，仿佛隔了一层薄纱。
1: 你怎么能喝？他一定在里面下了催眠药。
0: 他为什么要给我下催眠药？我喃喃道，声音几乎不可闻。
1: 他就是凶手，楼上的孙烟已经死了，他被一把刀子插进了胸口。
0: 萧然冷冷地告诉我，
1: 凶手只可能是欧阳锋。
0: 不可能，欧阳锋不可能杀人。但是无可奈何的睡意涌了上来，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轻轻地吻过我的脸颊，头脑逐渐地模糊，意识开始凌乱。每个人都有无法忘记的人，思念会像是细沙穿越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冥冥中我又听到了似乎若隐若无的笛声，陷入了深深的睡眠迷宫。
2: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1: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黄帝内经提到，人的健康有三个很重要的因素，饮食有节就是其中之一。进餐时间会影响许多机能节律的运转，如何做到三餐有常？食物为何在饮食结构中如此重要？中医有五色五味和五脏，夏季可以多吃哪种颜色的食物呢？健康投资家四季养生之夏季养生，今天跟您聊聊食饮有节，五谷为养。今天的主讲嘉宾是治胃病健康管理中心主任医师袁尚华，他也是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治胃病与亚健康分会副会长，疑难杂症分会常务理事，中国生命关怀协会中医健康管理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0: 食饮有节，简单的说就是吃得刚刚好，喝得刚刚好，不冷不热，不多不少，起居有常。首先注意三餐有常，日常饮食进餐有哪些讲究呢？
1: 这个营养是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础。我们为什么一天三顿饭叫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因为我们睡一宿觉哈，这个体力活动都没有，所以胃肠的蠕动也相对比较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叫什么呢？叫早点。虽然吃好，但不要过多。有的人早上吃的过多，其实也不适合肠胃的这个消化吸收。中午呢，是因为上午活动半天了，然后下午还要有活动，所以一般讲究的要吃饱。这个时候呢，就是相对的丰盛。但是人们工作在上班的时候，因为吃食堂各方面紧张，可能也这个在乎的不够，所以现在大多数人都把晚上当作一顿正餐，到下班了，然后全家人聚在一起，把中午早上的没吃够的补偿一下，但恰恰这个不利于我们的健康，因为我们晚上睡眠，我中医有句话叫胃不和则卧不安，这是内经里的话，你晚上吃多了，我们人该睡觉的时候肠胃也应该休息，但是你吃的过多过晚过于难以消化吸收，所以当睡觉的时候这个胃肠还在工作，所以就影响睡眠，同时它吸收了些能量，这个营养白天吸收完了，它通过运动啊，你的工作思维啊比如聊天啊，琴棋书画唱歌跳舞都有消耗掉了，但是晚上睡觉以后这个能量就去哪儿了呢？因为没有动运动，它就影响你的神志，所以就影响你的睡眠，尤其是小孩晚上睡着了，他还踹被子，这个躺得不踏实，也是跟吃多有关系。大人失眠

0: 兴奋，也是跟吃多了有关系。如果这个三餐有常，觉得每一顿饭不饿，那到饭点了不饿怎么办呢？要减少前一顿的你吃的饭的总量。因为中午我们上班的时候11:30开饭，你不可能这个时候你不饿，你不去食堂你就买不了饭，所以要调整。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还有一句话，苏东坡说的叫以饥防食，未饱先止，就是说你不能不饿的时候吃饭。这个在饥饿的时候，我们的人体内这个免疫细胞会被激活，所以说我们鼓励大家有饥饿感半小时的时候以后再吃。这个饥字呢怎么写呢？你看这边一个食，那边一个己，己呢就像叫饥肠辘辘，它空了以后，你听了胃肠里空响的时候，才代表你真正的该吃饭了。但是饿字是什么概念呢？那边是一个我，也就是说大家在工作的一天，以自己的一种主观想法觉得不吃大吃一顿就是对不起自己，所以不是特别饿。或者有些胖人然后也是大吃大喝，像糖尿病他要靠吃药降糖，然后呢他不是说从控制饮食然后管住嘴迈开腿来考虑，所以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就是种下了一些健康隐患。所以晚上这一顿饭要相对的来讲要少一点。饮食的总量就是我们讲究的，第一是吃动平衡，你只要过胖过瘦都代表吃动的还不是平衡。饮食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内容丰富的，年纪大的人那更应该做到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首先我们的脾胃功能它已经不像年轻人那么旺盛。第二呢，我们年纪大的人代谢功能都是比较慢的，比如生长，小孩生长身体他的代谢功能要强要旺盛要活跃。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度运动量不够，所以相对来讲就要接受自己逐渐会吃的少这么一个现实。但是呢这不代表一定少啊，因为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就是活动量这个也不比年轻的时候少，他的精气神也挺足的，所以要因人而异。刚才我说呢是一个总的规律，比如从小到老他这个年纪随着年龄的增大，无论你怎么锻炼他这个随着年龄的增加肯定是要逐渐衰老。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要延缓我们的衰老的这个速度。
1: 除了三餐有常，饮食结构同样有规律可循。中医讲五色入五脏，如何做到饮食结构有常呢？
0: 就是我们中医讲要吃食物要五色五味，黄的以小米为主，包括黄豆啊南瓜啊黄的地瓜胡萝卜哈，这样就是说它是养脾胃的。白色呢养肺的啊，比如以大米为主，像白色的白萝卜白菜百合银耳，秋天吃的梨藕山药这一系列白色的。它当然有的也不是只养肺哈，像山药它又养肺又养脾胃还补肾，但是呢

0: 也有的就是做成降血脂的药都加上它，所以呢，它对于我们老年人的动脉硬化、肥胖、糖尿病、高血脂，适当的吃都是有好处的。
1: 古人一向都十分重视吃饭这件事儿，特别是对于五谷的摄入。《素问·脏器法食论》中有食疗应该如何开展的原则性描述：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为何五谷如此重要？
0: 那饮食文化就是分清主食、副食，主食一定要是吃粮食，副食呢就是肉、蛋、奶，包括蔬菜。再好也只能做副食，就是一定要五谷作为主食主粮。气血不足的一个原因就是你产生气血的原料不足了。这个气血的原料不足，大家都知道，贫血的病人都打 B12， 营养神经也要用 B12， 现在叫甲钴胺。但是这个 B12 在哪儿呢？就在谷物里头，更多的在谷物的皮儿里头。也就是说，现在为什么要主张粗细粮各占一半啊？适当的多吃一点粗粮。恰恰这个谷物这个皮儿里头呢，它不仅仅是 B 族维生素，像老年人缺的钙，老这个抗肿瘤缺的硒，小儿多动症缺的锌，降血压缺的镁，贫血缺的 B 族维生素和铁，都在这个谷物皮儿里含量是很多的。精白米、精白面，现在营养学给它送了一个词儿，叫升糖指数高，也就是恰恰这样，我们就从我们中医的经典到现代医学、营养学都证明，这个吃全成分谷物是多么重要。我们现在有一个膳食宝塔指南，一共分五层，最底下一层，它也是全成分谷物。原来只是建议吃谷物，现在都加了一个全成分两个词儿。这个谷物呢，不要理解成只是碳水化合物，它里头也有蛋白，也有各种各样的营养。现在好多人就是他怕喝粥啊，怕吃小米粥，他认为那就是碳水化合物升糖。恰恰现在的研究，这个小米粥它还有降糖的作用，它里头有些纤维，纤维呢就是让这个血糖吸收，让这个糖吸收慢。所以说你吃完了以后也不会导致你的血糖会迅速升高啊。所以现在就是说中医西医融合起来，给老百姓一个健康营养的指导。所以不要今天听一点这个就按这个做。五谷和杂粮，杂粮为什么不建议太多的吃？它相对来讲纤维更多一点，更不好消化。所以老年人尤其是慢性胃病的人，那你就少吃一点杂粮。我们科里有一个老大夫，他熬了杂粮粥，他的孩子老公都不爱喝。后来我就给他提了个建议，我说虽然熬粥叫杂粮粥，但是这里头一定把小米大米放得多一点，那些杂粮呢只作为点缀，有一点儿。这样他调整了这个量以后，他熬的粥黏黏糊糊的，他孩子老公又愿意喝了。所以说就是要做全面一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现在胃炎的病人比较多，为什么胃炎病人比较多？跟吃多了有关系，但是更多的跟吃的营养不均衡导致。就是说我们主食为什么叫五谷为养，它不伤你的胃。比如说我吃小米粥、馒头分泌一份胃酸就把食物给消化了，但是如果你吃肉为主的，它这个分泌的胃酸至少要超过5倍到10倍。这个胃酸在消化食物的时候，它把胃黏膜、肠黏膜也浸泡了，所以时间久了，胃炎、胃溃疡就容易得了。说到这一点呢，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好多胃酸的病人不敢用山楂这味药，因为什么呢？他觉得山楂吃进去是酸的，你胃里又酸，导致更酸。其实是不一定啊。当然我说的意思不是说我吃很多的山楂，你少吃一点山楂的时候，这个山楂是帮助消化食物的，然后你自己分泌的胃酸就相对少了。咱们吃

0: 吃一些西药也是抑制胃酸的分泌，但是你抑制胃酸的分泌，你消化的一个食物的功能下降了，也不好。但是你加上了山楂呢，它其实就帮助你消化的食物，减少你胃酸的分泌，也就起到了你治疗胃酸的这个作用。然后还有一个专家，他肉蛋奶都吃得少，他也胃酸。后来我就一猜就知道了，他就是光吃精白米、精白面，他是南方人，他天天早上、晚上、中午都是吃白米。这个白米现在是精白米，它就偏酸性的。恰恰你那个谷物的皮儿是偏碱性的，现在叫酸碱平衡。那么我们就吃粗粮，它就是抑制、减少胃酸的。我说你加上小米粥，每天多喝一点小米粥。他开始不信，过了一个月，他还是胃酸，还问我。我说你就不听话，你就是改成小米粥多一点儿，结果喝一段时间它就不酸了。好多人呢，就说经常找我看病，说10年来反复求医，找了好多医生、好多医院，病就是不好。其实这句话你再理解，最好的医生是自己。为什么呢？他没有从自己找原因，说营养均衡没做到，这个营养结构没调整好，他这个病就好不了。因为你当时靠药，这个也某些方面正常了，但是你营养结构没调整好，它病因没有去除。比如高血脂，你这边天天吃油烧茄子、鸡蛋炒西红柿，你那边吃降血脂药，或者你说管住嘴迈开腿，大多数人迈开腿了，反而他没管住嘴。比如一个游泳健将啊，每天游泳，他觉得很美，锻炼了，但是锻炼完了他又吃了很多，也就是没达到总量的平衡。没起到最终健康的作用。夏天的人，好多人说：“哎呀，我那个夏天住夏啊，吃的少，他就使劲改变各种花样，多吃饭。”其实他忘了一个道理，因为夏天天热了嘛，我们身体内消耗的能量也就少了。你吃的食物，如果是劳动量一样的话，肯定要比冬天要少一些。所以说，这个你要答辩。我们讲究吃应季的食物，比如春天吃芽和花，夏天吃瓜，冬天吃果，秋天吃什么呢？吃根儿啊，刚才说了萝卜，然后我们也叫吃种子啊。冬天相对来讲，主食更多一点。我们的坚果，你看坚果这个包括核桃、大枣、栗子、大枣树啊，这个树。但是坚果不能过多啊，一天一小把就够了。过多了，因为它油性大，能量过高，也会导致人上火。
1: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2: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1: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湘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银鱼，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是又到了我们秀一秀拿手菜的环节了。那今天我们的嘉宾同时也是我们的指导老师呢，是周俊强老师。周老您好。
3: 周老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好了，那今天呢既然是秀一秀拿手菜，这个周老师呢您是指导老师是吧，这个咱们的主角呢咱们得介绍了。
3: 对
2: 啊，跟着来半天了。哎，今天咱们的主角呢是冯裤子。裤子你好。
4: 主持人好，周老师好。
3: 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好啊。
2: 哎，
4: 我是冯裤子，因为我一直演的冯裤子，也就没人叫我名字了，全都叫我冯裤子。久而久之，我就真成冯裤子了。
2: 没错，这个实际上今天咱们这裤子啊特别有意思。裤子呢是首先是一个特别爱吃之人啊，北京孩子，80后啊，这个特别会吃，也懂吃，也爱吃。同时呢。又是一个演戏的，啊，这个是影视啊什么的，这个经常会出现，但是呢，好像也没挑什么大梁啊，
4: 不
2: 是什么
4: 累。北京孩子不能挑大梁，
2: 不能累着，
3: 说的
2: 不能累着，
4: 咱
3: 玩
4: 儿戏，
3: 玩儿行。
2: 说到这玩儿戏啊，我得说两部戏，一个是这老炮是吧？
3: 嗯，
2: 老炮里边好像你跟这个冯小刚之间还挺有渊源的。当时这冯裤子就演他最后得的这个冯裤子吗？
4: 当然不能那么说
2: 啊，
4: 是不是？
2: 啊，
4: 但是。我那会儿以为真是演那个，但是那个毕竟是有一点儿恶搞的成分，是不是？
2: 哦、
4: 这个你成心说是他，这毕竟对本人有点
2: 不
4: 尊重
2: 啊。
4: 对对对对，
2: 别这么说啊。
4: 哎、
2: 那最近这老炮里边，你客串了几场是吧？
4: 其实并不也不算是客串嘛，因为他那个。最后弹幕结尾的时候，有一个就是说这个六爷的儿子回忆小的时候。他父亲带着他在胡同里边遛弯儿，这个等于年轻版那个六爷，等于是我，这里边是有一什么渊源呢？因为我母亲和管导的姐姐他们是同学
3: 啊，
4: 这么着，然后那个什么，哎，说让我去帮个忙，哎，我这么着去的吧。
2: 啊，但是我对你印象最深的是那个合伙人。合伙人就是那个邓超啊和佟大为、黄晓明他们演的合伙人里头，当时有一场戏就是这个邓超教你们怎么去
4: 我被拒签了吗？
2: 哎，被拒签了，就别
4: 角色被拒签，
2: 哎，怎么能够签过？当时有那么一镜头，他教你，然后你说怎么怎么着啊？有那么两场戏是吧？
4: 对，
2: 啊，挺有意思，而且我那个印象特深，因为那部戏里边呢，除了他们仨，别人的戏都不多
4: 啊。对。
2: 啊，所以你一下就显出来了，
4: 嗨，
2: 啊，挺有意思，当然了，如果呢大家想看这个裤子的照片啊，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发“裤子”两个字，就能看到今天我们嘉宾的庐山真面目了啊，很有意思，北京孩子聊天可有意思了。那其实今天请到裤子来呢，一个是裤子啊对这个吃啊真的特研究，同时呢裤子还有自己想开餐馆的这么一个想法，是吧？咱这个开餐馆的。先搁一边，咱先说你特别喜欢吃、特别会吃、自己经常会做的几道菜，跟周老师咱们研究研究，是吧？倒也并不是什么指点不指点，
3: 啊、
2: 咱们可以一起来切磋切磋。
4: 这就是瞎做。
2: 啊、
4: 那个，咱今天正好，这不是到了夏天天了吗？咱们今天聊聊面条吧。
3: 哎，好。
4: 为什么我说这个面条呢？因为这个只有面条啊，你看有冷面，有凉面，它可以在夏天吃。

0: 但是从来您没听说过什么冰馒头冻米饭，
1: 哎，
0: 还没有这么吃的，
1: 嗯嗯、
0: 只有面条是最适合夏天那种苦夏的时候，哎，
2: 嗯，
0: 你看
1: 冷面呀、凉面呐、
0: 啊，对，
1: 啊、
0: 它这些东西它又能
1: 开胃过
0: 水
1: 啊，
0: 又好吃、
1: 啊，
0: 而且我看过一本书，那个作者写的那个吃面条的那个动词写的特别贴切，他就写说吃这个芝麻酱面呀，那
3: 秃噜
0: 吃面那是，他说是在吸。
3: 对，这秃噜是吃、
0: 哎，对，
1: 哦，
0: 嗯，就跟猪八戒吃人参果似的，就都不知道吃什么的，都不用嚼，那面一秃噜一秃噜就全都进去了。
1: 哦，
0: 那个畅快啊，
1: 秃噜，对，
3: 秃噜。
0: 哎，
3: 我说您念特准了还不行、
1: 啊，
3: 必须得发北京那音儿，秃噜
0: 一秃噜进去了。
3: 哎，
1: 哦，我原来记得有叫忒
3: 喽。
0: 汤也对，这都是北京话。
1: 所以这面呢，它有自己的特点，凉的、热的，而且各种的这个做法啊，
0: 对，
1: 里边浇汁也好啊，炸酱也好啊，等等的，真的是不同的味道。
3: 哎、
1: 尤其我觉得北京的这个爷们儿啊，北京的男人都几乎爱吃面条啊，女的咱们女的这个另说，就男的基本都爱吃面条。
3: 是、
0: 啊，北京大妞爱吃炸酱面的肯定也不在少数，
1: 也不在少数，
3: 别跑上大碗那么嚼，嚼着黄瓜吃。
0: 因为咱们北京人不好装嘛。甭管男的女的、
1: 嗯、
0: 别看平时可能也是小高跟鞋、
1: 嗯、
0: 穿的漂漂亮亮的，
1: 一开口
0: 真端起炸酱面了，那也吃了一腮帮子，那才是咱北京姑娘呢，
1: 踢了秃噜的就往里吃。
3: 今儿这话咱说完了，真是啊，到了北京我想起了脑子里边全是那个在胡同里边那种景象要出现了。
0: 哎，
1: 还真是。嗯，其实说到面条，刚才说了啊，就是夏天啊，这个吃面条呢真的是这个又解暑又省事儿，而且呢还解馋啊，这个舒服。你经常的拍戏，我记得你在这个横店呀、啊、也是经常在那儿，但是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呢都会淘换当地的一些好吃的。
0: 对，
1: 据说你在横店还淘换一家叫什么东阳老妈面。
0: 老拉面，东阳
3: 老拉
0: 面。
3: 老拉面，
0: 但是现在这个面、
1: 哦、
0: 我去年再去的时候啊已经没有特别好的店了。
1: 嗯，
0: 就是它有的就是往上走了，有的是往下走了。
1: 嗯，
0: 就是往上走的是它的装修是肯定是更好了，
3: 环境好了，
0: 环境好了，
3: 手艺差了，
0: 面做的也给的也碗也变大了。
3: 嗯，
0: 但是以前的那种特亲切那味儿没了。
1: 哦，
0: 不好往下走的那是要什么没什么了。哦，那一碗面里边就是哎呀后悔吃，
1: 就
0: 真是后悔吃。
3: 你看你说这话后悔吃。
1: 嗯，
3: 这确实是。
1: 嗯，
3: 就是宁可那有时候那东西啊不地道，你也不就都不愿意就是入口。
1: 嗯，
3: 真是。
0: 老话说这宁吃仙桃一口，
3: 不
0: 吃烂心一筐。
3: 没错，没错，
1: 真是讲究啊，真是讲究。而且这个裤子讲究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周老师？有时候我们这个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些小馆什么的哈，当然了，其实我们吃来的人的调料已经非常到位了，不错了。但是裤子呢，经常那小裤兜里啊，还自己带一瓶，
3: 还背着调料，
1: 背着自己也不什么怎么兑起来的哈，什么。
0: 尤其是吃羊肉，
1: 吃羊串的时候，
0: 吃羊肉的时候，必须得带着那个，我每年都是从四川云南弄好的那个。青花椒粉、
3: 哎、
0: 撒上那个之后，就你再膻的羊肉撒上那个也只香不膻，
1: 太香了。
0: 就更何况那羊肉本身要是更好的话，撒上那花椒就更香。
1: 哎呦，
3: 你这个是背了吗？
0: 背过的，
1: 背过的。
0: 哎、
1: 嗯，
0: 我这都是弄的上好的这个、
3: 嗯、
1: 啊，我们都吃上了，人家拿那东西还跟着拧咕呢、
3: 嗯，
1: 在上面还撒。
3: 他说这个呢，
1: 真讲究，
3: 确实也是。过去那吴老爷子那时候啊，我记得那时候给我们上课的时候也是。炒完那菜，嘣点点东西，其实你也不知道点的什么东西，后边才明白里边是什么东西。哎，
1: 嗯、
3: 他这里边也是配的这个花椒啊、胡椒啊，反正自己有自己的配方。
1: 嗯嗯。
3: 哎，里边还有点川盐。
0: 哎
3: 哎，那往里一搁，你那菜一下增香很多。
1: 没错。
3: 嗯，
1: 好像有一叫什么包皮面什么，你就特别喜欢。
0: 2008年我们在榆次、
1: 嗯，
0: 山区榆次、
3: 嗯，
0: 等于当地的那个出租司机告诉我们的一个。
3: 嗯。
0: 他我忘了啊，他那个包皮面是两层白面包一层高粱面，还是两层高粱面包一层白面？因为就是为什么这个面就是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呢？因为咱们一般来讲，北方的面胜在这个面条筋斗，
1: 嗯，
0: 南方的那个面呢胜在这个汤头好，
3: 嗯，
0: 南方的他们尤其那个淮扬菜系的东西，他们那个讲究吊汤嘛，
1: 对，
0: 哎，但是就是说这个山西这个包皮面啊，我认为在两方面的这个优势它兼得。
1: 嗯，
0: 不但它的面啊就是说筋斗爽口，
3: 嗯，
0: 而且它那个汤吊的还特别好。
1: 哦，
0: 我记得它那个里边边上啊、
3: 嗯、
0: 几个小锅，哎，炖着排骨、肉丸、豆腐干、
1: 高汤啊，
0: 哎，对，
1: 嗯，
0: 一直跟那儿炖着，然后你这要一碗面的时候，它的美啊给你往上一捞一点，哎呀、
3: 嗯，

0: 兑在一起，
1: 啃着骨头嚼着肉丸，然后再加一筷子这豆腐干塞嘴里边，它那种口感
2: 品着味哈。
1: 哎，对，那个，哎呀，最后吃完了面，已经撑得不行了，还得抹一把脑门上那汗，咕嘟咕嘟把这汤喝下去，这才算齐活。
2: 你瞧，你说北京孩子，咱说
0: 我这口水快下来了。
2: 北京爷们描述吃就这么描述，
0: 那是
2: 就这么描述。
0: 作为演员来讲啊，他是特别观察这个生活，非常细致的啊。比如刚才你说的一系列话，马上很有形象感。
2: 哎，对呀、
0: 啊，还抹一下这个脑门儿，
1: 哎呀，
0: 因为吃的汗都出来了，
2: 吃了痛快了。
0: 有可能是还是夏天、冬天，反正都是这样，
1: 而且。在山西啊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势，
0: 嗯，
1: 你像咱们现在啊这个全国各地的各种小馆子，有的时候他为了追求这节省成本，他用的那个醋是勾兑的，
0: 嗯，
1: 那种醋简直就没法吃，他一股的那个醋精的那种就汗似的那种味儿、
0: 嗯、
1: 特别难闻，那刺鼻的那味道。但是在山西不存在这问题，山西大大小小的馆子全都能保证醋是好的。
0: 是人家出醋、啊、
1: 他就出醋，你卖醋，你在山西你买刺的那种勾兑醋都没人买，你一桶你也卖不出去。
0: 对，就是人
1: 的
0: 口味已经都掉上去了、
1: 哎、全都是好醋，所以在山西吃那个面，哎呀，那个醋配上这简直是太来劲了。
0: 嗯，山西呢吃老陈醋是吧？
1: 对，
0: 咱们北京人呢爱吃米醋，
2: 米醋
0: 都是有讲的、嗯、另外你知道天津人爱吃什么醋吗？
1: 啊，香醋，
0: 独流
1: 啊，独流老醋，
0: 独流老醋，独流老醋。那天我还是也是在一个北京开的一个天津风味的一个馆子，那天我微信当中推荐，你不看了吗？你
1: 看
0: 了好馆子，好多人都说那馆子不错啊。
1: 这么冷，
0: 然后后来呢，这个他跟着吃饭的时候，看他那个醋是叫独流醋，有点发甜。
2: 嗯
0: 啊，回口有点微微发甜，而且挺浓郁，不像是勾兑的。
2: 嗯
0: 嗯，香香
1: 勾兑醋肯定没有。
2: 其实咱中国这个对这个醋啊，就是好多，你保宁醋也会甜。
1: 嗯，
2: 哎，而且呢，那个醋，咱说白了，吃实际上来说呢，这个就是你酿的时间越长，它那个味道越足。
1: 没错，
2: 刚才像你说的那个，你说到山西去，人家说实在的，家家户户都没准自己
1: 都
2: 酿醋，你知道吧？他们，哎，
0: 对，
1: 在山西就是有一种特别好的福利啊，就你走到大街上边，然后你都就是随便走的一地方，你就能闻见特别香、特别香那个陈醋的那味儿，因为它那个醋厂子特别多，
2: 特别多。
1: 哎呀，那味道简直是太好了。
0: 嗯，这完全都是发酵的。
1: 对对对对
0: 对，
1: 本身那个醋它是对肝养肝特别好的东西嘛，所以在山西这块，你是养生的时候，虽然山西、这个、
0: 就白酒喝点醋。
1: 哎，对对对，喝点醋什么的，哎、醋酸是养肝的嘛，按五行来讲。
0: 嗯嗯，
1: 哎，
2: 我跟你说，我到太原特有意思啊！我那时候我特有意思，给他们也是给支援他们一个饭庄啊，给他们去表演两天。完了以后，我做完那菜以后，我发现你知道怎么着？这菜全变成山西味了。
0: 哦、嗯，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哦，
2: 它前面全有一碟儿，这碟儿里全是那个醋。
0: 嗯，
2: 吃什么菜都蘸着那醋吃。
0: 哦，
2: 到他们嘴里头啊。全是成山西菜了，
1: 没错，因为山西朋友他们就即便吃涮羊肉，小料里边他们都搁醋，
0: 没错没错
1: 啊，
0: 而且他们一个是醋特别有名，另外他们的面食也确实非常有名，他们有时候都把这个面食啊当成一道菜，
1: 对对对
0: 啊，然后这个哎一盘上来，
1: 油面靠姥姥嘛，
0: 哎
1: 他们那个。
0: 所以呢，这个还真是各地有各地的这种美食哈和这种优势，其实呢，说到这个酷的吃面哈，你自己在家里边呢喜欢做什么面？
1: 这我一说啊，这老北京肯定都知道。
0: 嗯，
1: 炒菜面，
0: 炒菜面。
2: 嗯，
1: 对，
2: 嗯、
1: 以前因为尤其是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因为那会儿条件还没那么好，虽然是八零后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之后啊，但是那会儿尤其就所谓炒菜面，就是遮罗面。
0: 遮罗面啊、哦，
2: 什么菜？剩菜完就完了，把那个苗一煮完了，往一倒。
0: 对对对，
2: 炒菜面。
0: 哎，
1: 要多香有多香。
2: 哎，其实过去我跟你也说过，其实白菜不如罗菜香。
0: 哦，
2: 吃面条正对口。
0: 哎，您说就是罗菜是不是就遮罗？
2: 什么菜都有，对着搁里边都有味儿。
0: 对对，
1: 我这炒菜面呢，单有一样就是说这个单不是一个菜。
0: 嗯，
1: 肉丝炒蒜苗。
2: 嗯，
1: 这个我呀，从来在你多好的饭馆，我是不吃这个肉丝炒蒜苗。
0: 嗯，
1: 但是这个可能就是如果咱们有这个外地的朋友啊，就是。你们说的是蒜苔，
2: 对，
1: 哎，北京管这个你们所谓的这个蒜苔是叫蒜苗，
2: 还有叫蒜毫的，
1: 哎，
2: 咱们叫蒜毫的，哎，
1: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饭馆里边这个炒蒜苗啊，它全都是爆炒，然后那蒜苗还支棱八叉的，
0: 还咯吱咯吱的，
1: 哎，对对对，我不太喜欢吃那感觉，那牙一嚼那蒜苗，恨不得还吱出滋滋那汁儿，就跟那个磨那大理石似的那种感觉，
0: 甚至是辣的那个辣的感觉，
1: 那辣气还没
2: 脆的，
1: 哎，对，
2: 脆的，嗯，
1: 我是爱我们家的。

0: 软的，
1: 炒成那种皮蔫儿的，
2: 哦，透。
1: 然后呢，买那好的那个后臀尖呀，或者五花肉，弄完了之后，先拿蛋清和这个淀粉，
0: 抓
1: 再给它抓它一下，
0: 嗯，
1: 点点油，
0: 嗯，
1: 哎，而且这个这炒蒜苗，反正我又得气这个好多人啊，
2: 嗯，
1: 我这个瘦人，我不怕吃油，嗯，这个炒蒜苗，蒜苗和茄子这两样是最得
0: 吃
1: 油，
0: 对，吃荤的，
1: 哎，一般那个什么，你要别的菜一般都是新煸肉，肉煸的差不多了。弄那菜，我们家炒蒜苗是先煸那蒜苗，弄完蒜苗重新煸完它之后出了锅，再进肉，最后再接着炒蒜苗，加上老抽一入色儿，这玩意儿之后甭管是和米饭还是当这炒菜面的这炒菜，简直是没治了这个。
2: 而且裤子你发现吧，像这蒜苗这菜，比如说你这顿没吃了，然后呢你晚上再吃，就是剩蒜苗更好吃，
0: 甜的，
1: 因为它不，
2: 哎，
1: 它不属于这个绿叶菜，它也不存在什么这个就是说亚硝酸盐这问题，它可以剩的菜，
2: 对，
1: 然后像白菜啊什么那么蒿子杆，啊，
2: 那就不好了，
1: 那种它带绿叶的菜，嗯，最好不要吃剩的，
2: 对 对
1: 但是这种哎它就没事，什么萝卜蒜苗这东西没关系，
2: 哎，
1: 剩着吃更香，
2: 剩着吃它那个汁水啊那味道全都进那个食材里。
1: 对对对

0: 这个弄到一会儿去哈，干点什么事儿也挺好的，
1: 联系联系
0: 啊，挺好的哈。来，那裤子说行啊，行啊，没问题。那干脆咱们这样，就是说呢，可以加你微信，
1: 可以，
0: 啊、你们这爱吃的朋友，
1: 我这就好交朋友嘛。
0: 对，爱吃的朋友，或者说呢，有什么好吃的，互相互通有无。
1: 对，
0: 是吧？
1: 我就
0: 然后有些什么的情况呢，我们节目当中的公众微信平台也可以推一推。
1: 嗯
0: 啊，其实咱们的功能就是介绍大家哪有什么好吃的吧，是吧？好，那咱们记住裤子的电话啊，18600496178，18600496178，这裤子电话啊，这个现在裤子哪儿都没有啊，人家也没有什么餐馆，没有什么，这完全是私人电话啊。然后呢，就是一起玩在一起的小孩子们什么的，你们就自己就搭过在一起玩呗，
1: 对，交
2: 说得来的，说得来的，而且志同道合的，肯定要往一块走。
1: 对
2: ，
0: 来，这个高案里高大哥说了，说这个。什么那个麻利的这个六国风向面什么时候能吃上啊？这都想吃了。
1: 这个，哎呀，要想再凑齐这么多这个材料，真的是很难很难。因为正好那次是碰巧，我这各地方正好拍戏回来，要么就是说我大学同学结婚，
0: 嗯，
1: 我们一块去庆祝他婚礼去。那山东那海蛎子是这么来的，
0: 嗯，
1: 哎呀。
0: 所以有的时候吧，这个不会做饭的人吧，就特教条啊，
1: 嗯，
0: 非得这样，非得那样，什么什么食材。其实真的会做饭的人，冰箱里有什么，
1: 那有什么，
0: 啊，基本上凑到一起就挺像回事儿，
2: 嗯
0: 啊。所以另外呢，说这厨房里没有废物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没有说这个什么边材角，
2: 没有，
0: 啊，没有，都能够相应的做出一些美食，
2: 全能做菜。
0: 再次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周杰。那今天的饭点说事呢，到这里就结束了。
3: 饭点说吃。

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潮起潮落，斗转星移，看历史更替，古往今来，风生水起，数风流人物。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5000年，读史有学问。以草根的视野，草根的笔触，书写草根皇帝的成功传奇历程。请听四大草根皇帝奋斗史，朱元璋传，编著何军，演播殷超。
2: 郭桓案发生在

洪武十八年，郭桓是户部侍郎，由于御史于敏、丁廷举告发北平布政使司李霍、按察使司赵全德等人勾结户部侍郎郭桓等营私舞弊、欺盗官粮，朱元璋紧急下令追查此事。经过一番审讯之后，案情有了重大突破，查明郭桓等人在收受浙西秋粮时确实有190万担米卖掉，但所卖得的银两并没有上交国库。郭桓接受了浙西等四府贿赂的50万贯钞，同时串通承运库官范朝松偷盗金银，勾结广惠库官张玉擅自支取600万贯钞。除去盗取库中宝钞金银以外，盗卖库存和未入库的税粮以及余盐各种税收共折2400多万担。贪污数额之大，罪行之严重，牵连官员如此众多，朱元璋又要大开杀戒了。朱元璋先下令把所有牵连的礼部尚书赵茂、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志德等全部斩首，并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全部处死，追缴赃粮700万担，凡是案件当中提到的官吏都被处死，而这一次被株连杀掉的人达到了万人之多。这桩严重的大案株连之广，让朱元璋气愤难平，惩治贪官污吏的制度已经实行十几年了，可是眼前还在发生如此之大的案件，实在是令人心寒呢。他曾经感叹官员任用祭酒，巨细兼贪，更曾经对我欲除尽贪赃官吏，奈何招杀而募犯这样的状况大惑不解，一时怒起，于是下令今后犯有贪赃罪的，不分轻重，全部杀尽。尽管朱元璋在惩治贪官污吏上存在着严重的偏差，但是确实也收到了较大的成效。经过长期的严酷斗争，一大批腐败的官员遭到惩处和打击，官场风气逐渐发生变化，明初吏治日趋清明，起到了整肃一代的作用。朱元璋积极地实行严刑峻法，起到了令朝廷内外官员重足屏息的作用。在重法治贪的措施下，明初的吏治大为好转，巩固了刚刚建立的政权。但是由于贪污腐败是封建专制的顽疾，朱元璋的措施也只能起到治标不治本的作用。通过神化自己，重用人才，废除丞相，设置内阁，重点肃贪等等措施，朱元璋顺利地把皇权独揽在自己的手中。大明朝建国初期，政权稳定，皇权集中。大将华高胡大海之妻虔诚信佛，经常去一些寺院礼佛敬神，曾经与外籍僧人有过往来，向他们学习西天教法。锦衣卫把这个情况报了上去，朱元璋一听是勃然大怒，将两家的妇女和僧人一起投入水中溺死。从这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出，明朝时朱元璋用特务的手段控制大臣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马上夺天下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马下治天下的日子已经开始。但是跟随朱元璋打仗多年的一些淮西将领中普遍滋生出一种居功自傲的态度，为了控制功臣，朱元璋运用了特务监控的手段。朱元璋并不想与自己的大臣作对，他常常从和平共处的角度出发，尽量和他们保持一种和善的君臣关系。在明朝建立的初期，朱元璋常常念及这些追随自己多年的旧臣，曾在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把他们一个个封官进爵，享受富贵荣华。除此以外，朱元璋还用一条既简单又有效的维护统治的传统方法，那便是与老臣们在政治上联姻，以姻缘关系来笼络政治势力，巩固统治。朱元璋的儿女很多，为了能够拉拢这些出生入死的将领，

他很自然地用到了联姻这一招，他把那些大将们的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将领们的儿子。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姻亲网，使得这些将领和自己结成了一个政治同盟的共同体。而对于那些战功赫赫的将领们来说，能够与皇帝攀上亲戚自然是好事。开国的元勋摇身一变又成了皇亲国戚，心里怎能不美呢？浑然不觉中，大大也维护了朱元璋的统治。如果仅仅是这样，大明朝也就该风平浪静了。可是偏偏出现了一些事情，不得不让朱元璋改变自己以往的看法。朱元璋在江南称吴王的时候，就曾发生过大将平章邵荣与参政赵继祖、元帅宋国兴谋反之事。虽然后来宋国兴害怕事情败露而自首，使得朱元璋从这场阴谋当中侥幸逃脱出来，但是他由此对这些将领们产生了戒心。当初邵荣、赵继祖都是跟随自己渡江的淮西老臣，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刻前来投奔，竟说反就反了，叫朱元璋难以承受。虽说邵荣、赵继祖的谋反事出有因，但是毕竟人心隔肚皮，谁也不知道谁到底在想些什么。战争期间，大将经常手握重兵，且离自己很远，不易控制。现在不一样了，这些人都在自己的身边，说不定哪一天又反了。朱元璋没想到这些，就后背直冒冷汗，这真是叫人防不胜防啊。朱元璋越是对臣下和民众不放心，就越是想知道他们的动向，于是在他的控制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其实这个情报网的雏形在与陈友谅征战时期就已经有了，当时的朱元璋就曾派自己的卫士去搞侦察活动，现在要用这招来对付自己的人了。在获取情报的途径上，有时朱元璋甚至亲自出马，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事先不打招呼进行突击检查。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同时也为了告诫大臣一定要对他忠心耿耿，说老实话，朱元璋有的时候特意向臣僚们提出一些质询，看他们究竟是否做到了实话实说。如果能直言无隐，便当面包赏，如果是撒谎的话，将会面临种种不测。曾经有一个弘文馆老学士，姓罗，名妇人，为人一向质朴节俭。朱元璋见到他常常开玩笑叫他老实罗，从来不直呼他的名字。多疑的朱元璋就是连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也不放过。有一天他突然造访罗家，罗学士家住在城外的一条小巷子里，两间茅草房破旧不堪。当朱元璋走进屋子里时，罗妇人还在梯子上粉刷墙壁呢。朱元璋这才相信，原来自己身边的大臣还真有这么清贫的，随即奖励罗妇人一套大宅邸。还有一次，他杀了徐达的妻子张氏，徐达因忧惧一病不起。朱元璋听说徐达不上早朝是因为病倒了，他对此产生了怀疑，是不是徐达在搞什么阴谋呢？他想看个究竟，但是又担心别人的探查可能会愚弄欺骗，因此决定微服简从，亲自走一趟。他来到徐府后，不准家丁通报，并让家丁领路直奔徐达卧室。面对皇上的突然驾到，实在出乎徐达的意料。徐达见到皇上后，立刻慌慌张张地从病床上起来，准备下跪行大礼。朱元璋见徐达确实病得不轻，这才

0: 二道，其职权就是纠合百司，辨明冤情，凡大臣奸邪，小人勾当，作为乱政，百官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和变乱祖宗制度的，都可随时举发弹劾。而督察院的官吏们无疑就成了皇上的耳目，该不该听的，该不该看的，通通收集整理，只要是对皇权不利，就随时向皇帝报告。皇帝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鹰犬，帮助皇帝监视一切不忠的官民，是替皇帝监视官僚的衙门。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监察御史可以说是最威风的一个差事了，监视各个不同的官僚机构，派到地方的有巡按、提督学校、巡监、查马、监军等职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督察院不仅仅针对官吏，对老百姓也同等重要。建国后，朱元璋制定了录隐制度，相当于现在的护照，有了它，老百姓就可以到处走，到处转悠，而没有它，老百姓就只能被圈在出生地动不了。要钳制百姓，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要靠礼甲制度。洪武十九年，朱元璋要百姓互相支丁，也就是监视，一人犯法，邻里连坐，出差在外，旅馆检查。录隐和礼甲制度使得每个人都得接受官府的调查、监视和密访。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正在建立，这个机构就是锦衣卫，他负责监察和刑讯工作。特务组织无孔不入，对于官员和百姓起到了极大的牵制作用，令人感到窒息。文官武将的所作所为都逃不过他们的鹰眼犬鼻，对京城一些大臣的监视程度甚至细微到了他们的家庭琐事。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他在家喝酒没有，客人是谁，吃的什么菜，宋濂照实说了，朱元璋才满意地说，对，你没有欺骗我。说完之后，拿出了一张监视的时候绘出的坐席坐次图给宋濂看，结果把宋濂吓出了一身冷汗。浙江绍兴70余岁的老儒生钱载被征调京城编书，由于年老力衰，长期精神疲惫，一天突然感叹道，四鼓东东起着衣，五门朝见上闲池，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食。第二天文华殿赐宴，朱元璋对钱载说，昨天做的好诗，可是我何尝嫌你，闲字何不换成忧字呢？钱载吓黄了脸，忙跪下谢罪。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僧道方士已经忘却俗尘，万物皆空，是绝不可能干特务这一行当的。周元璋恰好利用了人们这种心理定势，利用僧道方士的有利身份，企图达到刺探情报而又使人难以察觉的目的。山西按察副使张梦坚与朱元璋派去的中山僧人吴印共事，张梦坚一不小心顶撞吴印，朱元璋为此大怒，他认为顶撞吴印就是顶撞了他，不尊敬他，所以朱元璋将张梦坚活活打死。朱元璋还建立了奴军，奴军别名铁策军，按公侯等级赐予10多人至10-10人不等，名义上是服侍护卫各个公侯将领的，实际上就是监视这些长期不在皇帝身边的大臣。大臣的一举一动随时随地向他报告，如此多种的特务勾当应该让朱元璋放心了吧，但是不是，仅仅这些他觉得还不够，他要调动一切的因素帮他收集情报，监视臣下。在战争中，为了彼此提防，广布耳目，朱元璋收了很多义子，这些为他出生入死的义子现在又可以为养父效力了。朱元璋把他们派到全国各地与那些将领们同坐江山， 并且随时把

各将领的情报报告给他。朱元璋儿时的朋友汤和应该是他的亲信了。汤和在守常州的时候，因为一丁点小事向朱元璋请示，可是呢，话不投机半句多，他的请示被朱元璋无情地驳回。回到家里，汤和闷闷不乐，借酒消愁，酒醉后他说，我汤某镇守在这儿，就像坐在自家屋脊上，想往东倒就往东倒，想往西倒就往西倒，你能奈我何？这酒后的胡言竟也被义子们报到了朱元璋那儿。俗话说酒后吐真言，可是朱元璋当时急需用人，再说汤和也没把他怎么样，所以朱元璋没治他的罪。不过经此一事，朱元璋开始对汤和另眼相看了。朱元璋还曾想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这一招，他在朝中重臣中物色耳目，让他们互相监视，以便于自己的控制。杨宪是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投奔而来，朱元璋见他聪明机智，就让他做监视将帅的检校。杨宪后来与张敞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诗论画，而张敞是元朝的户部尚书，后来投靠朱元璋，现任参政一职。由于张敞博学多识，能力过人，经常使杨宪醋意大发，后来杨宪竟然悄悄地派人跟踪他。有一次张敞向杨宪倾诉道，说我如能回到元朝的天下，仍不识富贵啊，又说我是元朝的旧臣，虽说人是留在这儿，可是我实在思念我的故乡亲人呐。这些话不久就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最后张敞被扣了一顶帽子杀掉了。通过强有力的监控手段，朱元璋基本上控制了功勋大臣们的言行举止。当朝中大臣们得知自己身边竟有如此之多的皇上耳目，没有一个不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这一天朱元璋把太子朱标叫来，指着地上一条长满刺的荆棘让朱标捡起来。朱标看着长满刺的荆棘，不知该从如何下手。朱元璋说，这根荆条有刺，你不能拿，我剥光了再给你，难道不好吗？朱元璋用这个比喻说出了自己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是为了他的继承者将来能够稳坐皇帝的宝座。明朝建立后，一批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起义将领成为公卿将相，这些权力爆发后一旦手握权柄，权欲膨胀，希望无限的自由和绝对的特权。朱元璋大杀功臣确实残忍，但如果不这样，大局就很难在他手中控制了。朱元璋在建国以后非常注重对权力的把握，他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套制度，就是将军队分交多个机构进行管理，各机构间互相牵制，任何部门都不能单独使用军队，这样便从制度上防止了个人部门对军队的控制，使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中，然后就废三司，废除丞相制度等等。仅仅这些他觉得还不够，他还要把身边的这些大臣手中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环境变了，形势也要相应改变，统治者的治国宁人的政策也要发生变化。那些曾经追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仅有几个能够得以善终。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5: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百年笑声，今天呀，为大家送上的是经典名段，咱们来听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改编的传统段子《阴阳五行》。《阴阳五行》这个段子主要讲了表现自称科学家的甲啊，他就声称自己能够利用阴阳金木水火土解析世上的万物啊。乙呢，前后列出桌子和苹果，甲从每一种中分析出这七大要素，以此来证明他的所谓科学理论的无所不包啊。当然了，就在这样的所谓的科学理论当中，哎呀，这强词夺理之处那自然是比比皆是，等到了这第三种东西红果，哎呀，那就更是变本加厉了。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精彩的段子。
7: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8: 哦，您喜欢听啊？
7: 啊，
8: 好，说的不错。
7: 哎，也是才学大练。
8: 您是个艺术家啊。
7: 哎，说相声
8: 咱们是一家子。
7: 哦，
8: 对，
7: 您也是艺术家。
8: 我是个科学家。
7: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
8: 都有家吗？
7: 哦，那么个一家子
8: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7: 啊，
8: 行行，对，
7: 我有家。没宿舍。
8: 您是这个
7: 表演相声艺术，
8: 表演艺术家。
7: 嗯，
8: 是吧？
7: 您是搞科学工作。
8: 哎，对对对对。
7: 哦，
8: 您这得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7: 哦，您在那儿工作。
8: 我从那门口走过。
7: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8: 嗯，
7: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呀。
8: 你说的什么意思？
7: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8: 不行
7: 啊，
8: 您不懂。
7: 怎么呢？
8: 科学院以下呀，
7: 啊，
8: 有很多所儿。
7: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8: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考古研究所。
7: 对啊，
8: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7: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8: 大家研究一门。
7: 哎，研究一门科学，
8: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啊，
7: 你这怎么说话呢？
8: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7: 是啊。
8: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7: 哦，您还单干呢？
8: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7: 什么叫综合科学？
8: 具体的说吧，
7: 啊，
8: 万能科学。
7: 哦，你研究的门多。
8: 哎，包罗万象。
7: 您都研究什么呀？
8: 那可多了，
7: 您谈一谈。
8: 自从混沌初分
7: 啊，
8: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7: 嗯，
8: 八八六十四卦、阴阳五行。
7: 行了行了行了，
8: 金木水火土。
7: 您休息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8: 怎么？
7: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5年以后你还得当干户。
8: 这个看法正确。
7: 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8: 怎么
7: 倒回5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8: 你不懂，
7: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
8: 嗯，
7: 我们进入原子

0: 时代。
1: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0: 哎，
1: 电子、离子、
0: 核子、
1: 核子
0: 啊，
1: 包子，
0: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1: 我这是一种元素，
0: 是啊，
1: 这是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0: 那你说这有什么用啊？
1: 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0: 哎呀，
1: 嗯，
0: 这么说你研的这个面太广了。
1: 哎，对对对，
0: 哦，
1: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0: 是啊。
1: 哎，古代的科学嘛，
0: 嗯，
1: 你像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吗？
0: 什么理论呢？
1: 你比如说
0: 啊，
1: 就拿你说吧。
0: 那我说
1: 你这里有肝吧？
0: 谁没有肝呢？
1: 心什么都有啊。
0: 哎，连肺头都有，
1: 全套啊。
0: 哎，全套。
1: 那
0: 好啊。
1: 对了，
0: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1: 心肝脾肺肾
0: 啊，五脏。
1: 哎，这就属五行。
0: 哦，五脏为五行，
1: 金木水火土啊。
0: 怎么呢？
1: 心属于火。
0: 哦，心占一火字。
1: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0: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1: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0: 说这人犯肝气了。
1: 哎，对了，为什么叫肝气呢？
0: 对对，
1: 他怎么不叫肺气呢？
0: 呀，
1: 是吧？
0: 倒是有点意思。
1: 夏天火旺
0: 啊，这是
1: 人心着急，
0: 心里老起急，
1: 是不是啊？
0: 心占一火。
1: 哎，秋天
0: 啊，秋天
1: 金旺。
0: 金旺呢？
1: 脾属于金。
0: 哦，
1: 天一凉快，要怎么人就吃得多呢？这个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0: 胃口消化就很好了。
1: 到秋天吃得多吗？
0: 哦，
1: 金旺吗？
0: 你看，
1: 冬天水旺，肾属于水。
0: 哦，金木水火土，
1: 这不四时吗？
0: 啊，
1: 这不五行吗？
0: 你瞧，
1: 肺属于土。
0: 哦，
1: 土旺于四时。
0: 对，
1: 一时旺十八天。
0: 嗯，
1: 是吧？四时不是三个月为一时吗？
0: 啊，
1: 三个月是九十天呢。
0: 是啊。
1: 哎，其中有土旺十八天。
0: 哦，
1: 四时呢，四个十八天，懂吗？
0: 懂啊。
1: 四个四十，四八三十二，和七十二天。
0: 对，
1: 每一时去十八天，还和七十二天。
0: 你看啊，你这是怎么算的？
1: 怎么跟我这手不一样呢？
0: 多谢谢呢。
1: 这玩意儿我不是大夫，这个、
0: 哦、
1: 我是这个，它是包罗万象 啊。
0: 反正这门您也研究。
1: 哎，懂了这个意思了吗？
0: 因为您研究的是全门嘛。
1: 你比如说我说这么几个字
0: 啊，
1: 阴阳金木水火土，
0: 这么几个字怎么样？
1: 包罗万象。
0: 哦，
1: 世界上一切的事情都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0: 一切万物也离不开您这个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
1: 要不怎么说是万能科学家，道理就在这个地方。
0: 哦，
1: 嗯，
0: 全都能说上来。
1: 当然喽，
0: 那我看也不见得。
1: 怎么？
0: 什么什么都有了
1: 啊？
0: 就这阴阳五行
1: 啊？
0: 哎，这桌子您说说它有阴阳有五行吗？
1: 有啊。
0: 您说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1: 包罗万象吗？没有还行吗？
0: 那您给我讲一讲
1: 桌子啊。
0: 嗯，
1: 桌子面就为阳，阳光能照到的地方就为阳。
0: 哦，桌子面为阳。
1: 哎，
0: 因为太阳能晒得着。
1: 哎，照到阳光它就为阳，
0: 照着阳光了。
1: 哎，
0: 那阴呢？
1: 理儿属阴，
0: 桌子理儿为阴，
1: 晒不着啊。
0: 那太阳不会上底下晒去，
1: 你要晒一场把它翻过来。
0: 哦，他脑筋比我灵活得多，
1: 对吧？
0: 那个阴阳有了，桌子哪来的金呢？
1: 金木水火土吗？
0: 就是啊，五行啊，这金它怎么会有金呢？
1: 金呢？
0: 啊，
1: 这桌子
0: 是桌子有金吗？
1: 桌子
0: 啊，
1: 桌子它是木头的是吧？
0: 多新鲜呢
1: 啊！
0: 我问你金。
1: 是，你听听
0: 啊，您说，
1: 我这想办法
0: 啊，
1: 并不是我不知道啊，因为我想办法给你通俗的讲深奥了，你不懂。
0: 是啊，
1: 你没研究过科学，不懂。
0: 哦，您尽量照顾我，听得明白。那还您还好意呢。
1: 哎，
0: 啊，您讲，桌子哪有金？
1: 桌子它原来是木材。
0: 哎，
1: 木材嘛，它做了桌子了。
0: 是啊，
1: 是吧？当然它也可以做椅子了，是吧？
0: 它做凳子也行啊。
1: 它这个桌子啊，桌子它是木工做的。
0: 是啊，木工同志做桌子呀，
1: 是吧？
0: 啊，
1: 它这个木工它需要。

0: 有工具了，是吧？
1: 他拿手他怎么做呀？
0: 哎，工具是什么东西？
1: 工具离不开奔凿斧锯什么的。
0: 奔凿斧锯，
1: 哎，
0: 是什么的？
1: 奔凿斧锯是铁的呀。
0: 对，
1: 啊，
0: 铁字怎么写？
1: 那还不好写，铁字是金字边啊，这边一个狮字，
0: 有金了，
1: 简写，啊，
0: 有金了吧？
1: 怎么会有金了？
0: 金字边吗？
1: 哦，金字边也算呐？
0: 什么金字边也算呐？
1: 那
0: 五金嘛，金银铜铁锡呀，最早的元素啊。
1: 哦，
0: 金
1: 字边就是有金了，
0: 对不对？
1: 倒是金木水火土那金
0: 是吗？
1: 哎，木呢？
0: 木头呢？
1: 哎，对，我也糊涂了。桌子可不是木头的吗？
0: 是吗？
1: 水呢？桌子有水吗？
0: 怎么没倒杯水嘞？
1: 啊，倒杯水啊？
0: 嗯，
1: 那不行。说这桌子本身没水。
0: 有啊，
1: 哪有水？
0: 没水，当初那个树它怎么长？
1: 对了，那原料那树它得经过雨水，
0: 对吗？
1: 不浇水也长不了，
0: 是吗？
1: 哎，火呢？桌子有火没有？
0: 火
1: 啊？
0: 是啊，
1: 嗯，
0: 它这个，
1: 嗯，
0: 火是不是？
1: 是啊，这桌子有火吗？
0: 桌

0: 古代你没赶上啊？
1: 是，你也没赶上。
0: 是啊，他这我们是科学家，当然知道喽。
1: 哦，你说这插到逮着里了，
0: 是吗？
1: 哎，木能生火，有火了。
0: 嗯，
1: 那么这桌子它有土吗？
0: 树在哪儿长着？
1: 树在地下呀。
0: 没土吗？
1: 哎，土地。
0: 金木水火土吗？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全说上来。
0: 这给你讲比较麻烦，因为什么讲深奥了，他不懂，他没研究过科学。这得通俗的给讲，这啊，这叫普及科学嘛，
1: 嘿，
0: 是吧？
1: 你老有的说啊，
0: 嗯
1: 啊，普及科学，
0: 对对对。
2: 阴阳源于我国古代的哲学思想，认为呢，万物那都有阴阳两个对立面，以阴阳来解释自然界的各种现象，而五行呢，则是指金木水火土。但是啊，随着社会的发展，阴阳五行慢慢就变成了宣扬封建迷信的工具。侯宝林先生就是在这个背景下，把传统相声《五红图》改编成了阴阳五行。老舍先生还曾经为这个段子在《人民文学》发表过评论文章，可见当时这个段子的影响。下面呢，我们来把阴阳五行这个段子听完，听完以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阴阳五行的一些小故事。
1: 您这个普及科学呀、
0: 啊，
1: 只能说说桌子而已
0: 啊，不，
1: 其他的说不上来，
0: 包罗万象
1: 啊，
0: 什么事也离不开我这几个字，
1: 是吗？
0: 嗯，
1: 吃的也行哈、
0: 啊，那看你吃什么。
1: 我吃了一个苹果，这个苹果您说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
0: 那当然有喽，
1: 水果。
0: 你看那苹果，你买来一看啊，这面是红的，这面是青的。
1: 是啊，
0: 哎，这就阴阳分出来了。
1: 那怎么会分出阴阳来了？
0: 红的这面它就属阳，阳光一照，吸收了紫外线，它就红了，
1: 太阳给它晒红了。
0: 哎，
1: 哦，
0: 青的这面没晒着，它就属阴，懂了吧？
1: 懂了，这道理跟这桌子差不多。
0: 嗯，
1: 阴阳有啊，
0: 啊，
1: 这个苹果有没有金呢？
0: 有啊，
1: 啊，
0: 苹果。
1: 哪来的金？
0: 这个，
1: 我说您这什么毛病？这是说话你干嘛？这干嘛呀？
0: 帮助思考。
1: 哎呦，
0: 嗯，
1: 这玩意儿还很麻烦。
0: 这个金是不是？
1: 哎，苹果有金吗？
0: 苹果是吧？
1: 啊，
0: 苹果它是在树上长着喽。
1: 是啊，苹果树啊。
0: 啊，这个苹果熟了
1: 啊，
0: 你得把它摘下来。
1: 哎，到时候把它取下来。
0: 啊，对呀、啊，
1: 嗯，
0: 你拿什么把它摘下来呢？
1: 啊，摘苹果拿剪子往下一搅，
0: 对，
1: 就摘下来了。
0: 剪子是什么呢？
1: 剪子是铁的呀。
0: 铁字怎么写？
1: 金字边
0: 有金了。
1: 哦，又有金了。
0: 你这没错，
1: 他这对，一有铁器就金字边，那这字倒是有。
0: 怎么样？
1: 好，苹果有金了。
0: 对，
1: 木呢？苹果有木吗？
0: 苹果树啊，是木头的。
1: 对，苹果树是木头的。
0: 哎，
1: 苹果有水吗？
0: 苹果的水啊？
1: 啊，苹果的水在哪儿？
0: 啊，一咬就流水。
1: 没水那成苹果干了，
0: 对吗？
1: 对。
0: 嗯。
1: 还火呢？苹果有火吗？能不能说转苹果取火？苹果本身就生火，不像话这个。苹果呀，没火了。
0: 哎呀，真是个奇异的想法。
1: 嗯，
0: 怎么能够转苹果取火呢？
1: 我根据转木取火来的嘛。没有火。
0: 这个苹果的火
1: 啊，它不存在，没有火。
0: 这个
1: 又思考上了。
0: 火啊
1: 啊，
0: 是啊，他这个人都吃苹果吗？
1: 吃啊，谁都爱吃
0: 啊。
1: 嗯，
0: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1: 那为什么拜拜心火吧？
0: 有火了。
1: 打我嘴里说呀、啊、
0: 对，是这个道理。
1: 他倒省事了。
0: 你看看，你这看，有的时候你不懂科学 啊，他也能说出个道理来。
1: 你看
0: 这个意思，对，
1: 实在是怨我没学问。对，苹果有火。土呢？
0: 土啊
1: 啊
0: 啊，苹果树在地里生啊，
1: 地是土地。
0: 对，
1: 阴阳金木水火土你都说上来了，
0: 全有吗？
1: 我很同意你这种说法。
0: 啊，你看怎么样？
1: 嘿，苹果很、
0: 啊、
1: 很对。哎，刚才我吃了一山里红。
0: 嗯，
1: 您说这个山里红这个东西它有没有阴阳金木水火土啊？啊，
0: 哎，应该是啊，一事通百事通，举一反三嘛，它也属于水果嘛。 它跟苹果的意思一个样啊。
1: 因为我这人脑筋笨，您得一样一样的跟。

0: 我解释啊，
1: 这个山里红是吧？
0: 山里红啊，
1: 它呢
0: 啊，
1: 红的这面，
0: 哎，
1: 它就
0: 为阳啊，啊是吧？你找什么呢？你这
1: 啊，这个是山里红是不是？
0: 对，天津叫红果，北京叫山里红。
1: 山里红
0: 啊，
1: 嗯对，
0: 山里红
1: 啊。
0: 啊
1: 这个山里红是不是？
0: 山里红啊。
1: 对了，山里红这个东西它奇怪。
0: 怎么奇怪呢？
1: 山里红嘛，它在山里它是红的。
0: 哎。
1: 到山外头呢？
0: 啊。
1: 它也是红的是。
0: 多新鲜啊！到山外头变黑了。
1: 这个。
0: 那黑枣。
1: 啊，对了，就说这黑枣吧。
0: 没说黑枣，说山里红。
1: 啊，这个是山里红。
0: 哎，山里红它有阴阳吗？
1: 山里红它红的它就属阳啊，
0: 这个我清楚了。
1: 是
0: 您说山里红的阴在哪儿？
1: 山里红是吧？
0: 啊，哪儿为阴呢？
1: 那个啊，掰开你瞧里边什么色儿？
0: 里边是白的，
1: 属阴。
0: 嘿，外边没词儿了，跑里边对付去了。还行
1: 啊，
0: 阴也找上来了，
1: 对吗？
0: 山里红有金吗？
1: 当然有喽。
0: 啊。
1: 山里红也是长在树上的，
0: 对，
1: 熟了，你怎么把它取下来呢？
0: 到时候一定得摘呀、啊，
1: 是吧？用什么摘它呢？
0: 到时候啊，拿竹竿往下打呀，嗯，拿这个竹竿一打就全打掉了。我这回我不动铁器，我看这怎么办？拿剪子一脚又金子边，我竹竿把打下来了。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1: 啊，这意思我明白了，
0: 你懂了吧？
1: 问这金是不是？
0: 就是嘛。
1: 山里红它是熟了，
0: 哎，
1: 熟了以后呢，你就拿个铜杆把它打。
0: 哦，您这个耳音还不准了，竹竿不是铜杆，竹子的竹竿，
1: 竹竿打下来
0: 啊，这把打下来了。
1: 嗯，
0: 这个山里红有金吗？
1: 当然有喽。
0: 啊，
1: 我这科学它包罗万象嘛。
0: 你是普及科学，我知道。
1: 这个啊
0: 啊，
1: 山里红啊，
0: 是啊，
1: 山里红这个东西，这个酸呐、啊。
0: 我没问你酸甜，
1: 啊，
0: 我就问你山里红有没有金？
1: 是啊，
0: 啊，
1: 你要知道，
0: 是，
1: 它得从酸这块说。
0: 哦，
1: 这个道理你就明白了。
0: 是啊，
1: 它因为这个酸东西啊，它大人吃就差点。
0: 怎么了？
1: 一吃牙倒了。
0: 对了，容易倒牙。
1: 那就由于啊，大人成年了，年纪大了
0: 啊，
1: 你这个牙运动的年头多了，那个珐琅质就坏了，他那骨头就露出来了，所以他一吃酸的他就刺激，
0: 嘿，
1: 牙倒了。
0: 是啊，
1: 小孩不怕。
0: 嗯，
1: 小孩吃山里红啊，有时候到厂店买一大挂山里红挂脖子上，那明白的。
0: 哎，小朋友爱吃。
1: 对了、
0: 啊、
1: 对了，这意思你就懂了。
0: 怎么了？
1: 你看那个，你看拿那绳他穿起来一大挂。
0: 哦，大挂山里红。
1: 对，
0: 对对对
1: 啊，你说他拿个什么东西他穿过去的呢？
0: 啊，你说这个大挂山里红。
1: 对呀、啊、
0: 中间有条线儿，
1: 哎，
0: 那个线儿用什么穿过去的？
1: 哎，
0: 我拿竹签捅过去的。这个山里红有金吗？啊，
1: 竹签捅过去
0: 的。啊，对对对，竹签捅过去的。
1: 是啊，
0: 啊，
1: 那个竹签你拿什么修的呢？
0: 竹签儿
1: 啊，
0: 他到时候拿玻璃碴夸去，随便夸着可以吗？你说这个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1: 是
0: 啊，
1: 夸吃是吧？
0: 啊，夸吃。
1: 那什么，他那尖儿你拿什么修的呢？
0: 那个尖儿
1: 啊，
0: 那个尖儿呢是在石头上蹭来着。山里红有没有金呢？啊，
1: 当然有喽。
0: 您给讲一讲啊。
1: 这个山里红是吧？
0: 啊，这大概还得思考思考。哎，山里红有没有金呢？
1: 山里红它也可以做糖葫芦了。
0: 有做糖葫芦
1: 是不是？还有个加馅
0: 儿。哎，这带馅儿了，
1: 拉开一口，掰开，搁馅儿，
0: 搁瓜子仁
1: 啊。对呀、啊，
0: 对对。
1: 啊，那个口你怎么拉的呢？
0: 那口那容易，山里红那口它到时候它拿馅儿来回勒的。
1: 对了，
0: 拿馅儿勒的。山里红有金吗？
1: 是
0: 啊，啊，
1: 糖葫芦它你得蘸糖啊，
0: 没糖就不叫糖葫芦了。
1: 你那个糖拿什么锅熬的呢？
0: 那糖我拿砂锅熬的呀。
1: 砂锅熬的。
0: 哎，对了，砂锅熬的。
1: 砂字怎么写啊？

0: 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少字儿。
1: 锅字呢？
0: 锅字是金字边儿，
1: 有劲了。嗨，
2: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阴阳五行》。侯宝林当初经常啊为咱们国家领导人说相声。有一回，1956年的时候，在怀仁堂，侯宝林和郭启儒先生合说《阴阳五行》，当说到最后，锅字怎么写？左边一个金，有金了，从里情不自禁的嗨了一声，同时一甩手。就好像捧哏的演员说到这儿时候的手势，显然总理啊是完全进入了情节。因此侯宝林认为周总理是最好的听众，听得认真仔细，哪儿好哪儿不好，演员政治上艺术上有没有进步都听得出来。侯宝林先生还改编过好多传统段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呢，我们的节目还会为大家陆续介绍。

0: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1: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0: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1: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0: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0: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1: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0: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2: 在对口相声中，要取得更好的娱乐效果，必须得捧逗紧密配合。我们前面说了那么多逗哏的，今天就为大家说一位捧哏的高手，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走进我们的百年笑声。今天我们的笑星传奇单元为大家介绍的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范振钰。范振钰1927年生于天津，17岁从艺，1950年拜相声名家班德贵为师，专事捧哏。范振钰是个爱学习的人，他善于揣摩故事情节，研究人物心理，捧得稳准，严丝合缝且恰到好处。但是范振钰走上相声之路却是克服了重重困难。在当时啊，范家是有钱人，这种家庭是不可能让孩子去说相声的，可是范振钰偏偏就是喜欢说相声。10几岁的孩子正是上学的年纪，可他是宁肯逃学也得跑去听相声，怕家里大人知道了挨打挨骂，他就背着书包假装去上学，哎呦，趁人不注意把书包往他家货站的药材堆里一塞，就偷着学相声去了。用范振钰自己话说呀，为了学相声是没少挨父亲的打骂，但是无论怎么打怎么骂，他就是一门心思迷上了说相声。接下来咱们就共同欣赏一下范振钰和崔金泉合说的相声片段《笑星传奇》。
3: 范老师，咱丑话可得说头里，写可是写，咱不能跟照相似的自然主义，您是怎么回事我就怎么写，那可不行。
4: 那你打算怎么写？
3: 得夸张，得神奇，得扣人心弦，得让人拿起这本书就放不下，不看完就吃不好饭，睡不着觉。
4: 那怎么才能写到这样？
3: 我得把您写死。
4: 哎啊啊！是什么您呢？我活好好的，你把我写死啊？
3: 不这么玄虚，咱这书卖不出去，咱上哪儿赚这钱去？
4: 你这不是非把我写死啊？
3: 不是，因为有的观众啊，刚刚看完您的演出，知道您活着呢，可这书上说您死了，观众一是惊奇，二是纳闷，社会上议论纷纷呢。哎，昨天我还看范振钰演出了，怎么这书上说他死了？
4: 是啊，
3: 你昨天看他演出，他就不许夜里得暴病，嘎嘣死了。
4: 这哪位这么恨我呀？是啊，
3: 不，就算像你说的那样，夜里得暴病死了，那这么厚一本书是今天早晨写出来的？
4: 这是报纸也没这么快啊。
3: 哎，到底他活着死了呢？就冲这好奇心，咱能多买个10万20万本，
4: 把这脑子都搁这儿用了。
3: 当然了，80年代没脑子赚不着钱，我告诉你。
4: 那就这样吧。啊，你就写我吧。
3: 写您啊。那咱得商量商量。
4: 什么事儿？
3: 您打算怎么死？
4: 我打算怎么死啊？
3: 对，征求您的意见。
4: 我根本也不想死，我打算怎么死干嘛？
3: 不想死，咱能赚到钱吗？必须得死，必须得死，
4: 非死不行。非死不行，我得死得直实啊。
3: 死得直。
4: 不说重如泰山吧，起码死得也得光彩点啊。
3: 把您写的跟雷锋、王杰、欧阳海似的啊，有人信吗？那书有人买吗？
4: 非得把我枪毙了才有人信了，
3: 倒不一定那样，反正您不得好死。
4: 我招你惹你了？
3: 不
5: 我惹你了吗？还不得好死啊？
3: 咱不是为了这个钱吗？
4: 对啊，嗯，为了钱就得抱着牺牲的态度。
3: 对对对，我打算让您死在1987年。
4: 87年，去年。
3: 哎，有一天晚上，您在体育馆里边演出，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您说了一个大段，又反了一个小段，观众还是不依不饶。散场之后，把体育馆围了个水泄不通啊，都振臂高呼：“别让范振宇跑了！”
4: 我是特务，我是小偷啊！
3: 不是不是不是，大家是想见见您本人，希望能得到您的签名，作为永久的留念。
4: 永久的留念，看这意思，观众看出我要死来了。
3: 您不顾演出之后的疲劳，给所有在场的人们都一一的签了名。签名之后，大家纷纷离去。您驾驶着自己的车，奔驰在回家的路上。哦，突然在前边拐弯之处，您发现地下有一块大石头，
5: 我赶紧绕开，
3: 车速太快来不及了，
5: 我踩刹车，
3: 车闸失灵收不住，
5: 哎，非出事儿不行了。
3: 说时迟那时快，就听咔嚓一声，您正撞在那石头上，当时您像射箭一样的一下就从车上飞出去。您说也不怎么那么寸，前边有口下水井，没盖井盖，您大头朝下补，正好钻里边去。
4: 你瞧他给我找的这个地方，
3: 再瞧您那辆车，轱辘也歪了，大梁也断了，闸皮也飞了。
4: 这点不对了，你说了半天我骑的是一辆自行车啊。
3: 啊，你以为呢？
4: 我以为，我听你这个意思，起码我驾驶着一辆超豪华的蓝鸟。
3: 还蓝鸟呢？就这辆水鸟自行车还是38块钱委托商店买的呢。
4: 我也太惨了，
3: 惨的还在后边呢。当时围上来一帮看热闹的，过去两位攥着您脚脖子，把您就给拽上来。再一瞧您，哎呦，俩脑袋了，
4: 人有俩脑袋的吗？
3: 不是，您这脑袋呀，正磕在地沟那大管子上，起这么大一包，跟小脑袋一样。蹭了满身的臭泥呀、啊！哎呀，翻着白眼，一口一口倒气，嘴里边还念念有词呢。
4: 我说什么了？
6: 相声
4: 啊，相声。
6: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4: 四门功课，
6: 要以说为主。
4: 对对对对对，
6: 嘴里得有功夫。
4: 当然了，
6: 我练
4: 练，
6: 我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4: 这是我们相声的基本功，绕口令。
6: 我不吃葡萄，我吐葡萄皮儿。
4: 对。
6: 我不吃葡萄，我吐
4: 吐，
6: 我吐
4: 吐，
6: 我吐葡萄、嗯。
3: 这句话没说完，根儿漏烟气儿了。
4: 葡萄皮儿没吐干净就死了。
3: 您一代孝星就这样默默的死去了，临终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豪言壮语，却给我们留下一大堆葡萄皮儿。
4: 瞧我溜达这东西。
3: 第二天早晨，人们从报纸上，
4: 哎，就到这儿吧。
3: 怎么了？
4: 就到这儿。
3: 怎么了？
4: 行了行了行了、啊、我问你一下，
3: 您说您说，
4: 刚才您说的这个惊人之笔、嗯、后边还有吗？
3: 啊，多着呢，刚开头。
4: 把我说的这样了，刚开头啊。
3: 这书啊是倒叙，说到了第二天早晨。
4: 别倒叙了。
3: 怎么了？
4: 我听着别扭。
3: 怎么别扭啊？
4: 我好好的人，你把我写死了，我今后怎么见人呢？这个
3: 您老师您太糊涂了，您这是传奇小说，又不是什么真实报道，传奇传奇还不越传越奇，您怕什么？
4: 你传奇我受得了吗？我听着怎么丧气？这个您
3: 不是听这意思不打算合作了？嗯、
4: 啊，
3: 那行，算了算了。哦，我找李文华去啊。我告诉你，谁怕钱咬手，对不对？再见，再见，
4: 不谢你。回，小孩脾气也不小，你怎么走了？
3: 不让我写，我不走干嘛？你又不干了？
4: 我说不干了吗？我跟你说不干了吗？
3: 没有，
4: 我那意思，打算跟你再商量商量。
3: 嘿嘿，这就对了，范老师。
2: 刚才这个段子是范振钰和崔金泉合说的，但是我们知道，范振钰合作最多的是他的老搭档高英培。范振钰一出师就

0: 后开始和高英培合作，而且他们一合作就是39年。范振钰从风华正茂的年轻小伙到两鬓苍苍的古稀之龄，他与高英培先生共同走过了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范振钰和高英培在1979年一起被调入全总文工团，可以说这个时候他们合作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他们身后有杰出的相声作家王明禄先生勤勉地从事创作，整个80年代高范的黄金组合留下了一段段让人乐得腮帮子疼的好段子。既然是合作了这么多年，他们也肯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下面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个。一般的说呢，相声都是在舞台上表演的，但是高英培和范振钰却有着一次高空表演相声的经历。嘿，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先来听一个范振钰和高英培合作的小段《买鞋》，回来再跟您接着聊。
1: 人跟人的脾气不一样。
2: 是啊。
1: 为什么说呢？人呢，有好动的，有好静的。
2: 哎，
1: 有好看文戏的，就好看武戏的。
2: 哦，是。
1: 有爱玩笑的，
2: 有爱在一边坐着的。
1: 哎，脾气秉性不同啊。
2: 你看，
1: 人有爱小便宜的，就有呢不爱小便宜的。
2: 哦，
1: 今天新社会爱小便宜人没有了。
2: 是，
1: 旧社会有。
2: 哦，
1: 你看这种人还真有。
2: 好，
1: 我有个亲戚就爱小便宜。
2: 亲戚谁呀？
1: 我大爷。
2: 你大爷怎么回事？
1: 爱小便宜。
2: 哦，
1: 太爱小便宜了。
2: 是啊，
1: 弯着心眼算计人。
2: 呵，
1: 我们爷俩脾气不一样。
2: 哦，您的脾气是？
1: 他是爱小便宜。
2: 你呢？
1: 我不吃花。
2: 这叫不一样啊。
1: 啊，我
2: 这叫一样。这是
1: 一点不一样。我不吃花，
2: 爱小便宜不吃亏，根本就一样。
1: 有一次啊，
2: 我们爷俩呀商量着买一双鞋。这不像话。
1: 怎么呢？
2: 这买鞋商量什么？
1: 不行啊，一个人没那么多钱呢。
2: 为俩大伙买一双鞋，
1: 我一想这也好，
2: 商量好了，一人拿一半钱。
1: 哦，
2: 买鞋去了，到鞋店一挑，这双鞋真不错，
1: 里布尼小圆口，白铅蹬底儿。
2: 呵，
1: 这鞋特别好。
2: 是是，
1: 这价码要了命了。
2: 怎么？
1: 6.01元。
2: 6.01元，
1: 一人拿一半
2: 啊。
1: 我拿3块，他拿3.01元，他不干。他拿3块，我拿3.01元，我也不干。
2: 你多花一分钱，这就多花一分吧。
1: 那不行，他人爱小便宜，我这不人不吃喝啊。那
2: 那怎么办呢？
1: 我跟他说，我说这怎么办吧。我大爷说，那没办法，是吧？赶着价码了，你拿3.01元。我说我口袋没有啊。那没有，我知道你有钱。我说您不许拿3.01元啊。我说不行，我口袋真没有，我有3块钱，一分钱我翻了半天没有，口袋还绷豆，那玩意儿盯不上数。
2: 绷豆干嘛？这是
1: 拿绷豆盯满数。
2: 这么办，
1: 英培，你花3.01元有你个好处。
2: 什么好处？
1: 这鞋啊先让你穿。
2: 好，
1: 好不好？明儿呢又是初一，你穿这双鞋，初二呢我再穿。
2: 哎，那倒好。
1: 我一想也不错。
2: 哎，是是，
1: 多花一分钱我还落个先穿鞋了。
2: 嗯，
1: 结果呢就按着我这脚试的。
2: 啊，
1: 我大爷脚比我脚大点。
2: 哦，他穿着紧一点，
1: 他就避点委屈。买完了鞋家具，鞋讲好了在我这屋里搁着
2: 啊，
1: 把鞋搁在屋里头，我这一宿都没睡着觉。
2: 这怎么？
1: 我得琢磨明儿我穿新鞋了。
2: 啊，
1: 这多好。第二天早晨老早起来，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进来了。
2: 干什么来了？
1: 一进门跟我说，英培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这鞋我先穿吧。
2: 啊，
1: 我说咱昨儿说好了，不行啊，我是家里出点事儿，我有点事儿，我得办事儿去。
2: 什么事儿啊？
1: 你大娘啊，娘家有个表舅妈呀、啊，他有两姨叔伯姐娶儿媳妇儿。
2: 不，这都挨不上的亲戚啊。
1: 人家女方啊跟那儿定日子去，非叫我给去不可。你说好说歹说的，咱能不去吗？头上抹下是吧，不换衣服行，这鞋有不换的吗？脚底没鞋穷半截呀、啊、
2: 嚯，
1: 对不对？这么办得了，我先穿呢、啊、明儿你再穿。我一想他有事儿
2: 啊，就让他穿吧。
1: 我说您拿走您穿吧。
2: 嗯，
1: 晚上您给我送来。行行，晚上一定给您送来。我大爷拿走穿了一天，晚上把鞋送来了。
2: 哦，
1: 我一看这鞋还行，
2: 是
1: 没怎么展也没脏，我拿刷子我刷了刷。第二天可该我穿新鞋了。
2: 嗯，
1: 明儿我就穿新鞋。
2: 是啊，
1: 躺在炕上睡觉怎么也睡不着了
2: 啊。
1: 我净琢磨这穿新鞋这茬了，感情这玩意儿心里有事老惦着他。
2: 啊，
1: 嘿，睡着了，做梦都穿新鞋。
2: 好，
1: 做梦鞋有点意思，明儿我穿新鞋。明儿我一定穿新鞋了。
2: 裤衩，裤衩
1: 打炕上掉地下来了。
3: 你这不折腾吗？是
2: 琢磨吗？

0: 第二天我刚把鞋蹬上，我大爷又来了。
1: 怎么
0: 一进门跟我说，英培啊，我今儿还跟您商点事儿，这鞋我还得穿。
1: 怎么还穿呢？
0: 我说您昨儿不穿了吗？昨儿穿是啊，白穿了，不行啊，没办法，我上那找他去了，女方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跑了一天没见着人，你这怎么办呢？这玩意儿还得办去，是不是？这么办得了，我不连穿两天了吗？打过去你也连穿两天，对不对？这些那算这么办，这样得了
1: 啊。
0: 我说那也行啊，我还能连穿两天了。
1: 是啊，
0: 我说好，那您拿走吧。又把鞋拿走了，又穿那天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
1: 嗯，
0: 我一琢磨行，转天我得穿新鞋了。
1: 哎，对对，
0: 转天我刚起来还没出门了，我大爷就来了
1: 啊，
0: 一进门就跟我急了，要不咱不来管闲事呢？管闲事落包袱，你看就在这儿了。咱越说这个，昨天去了好容易见的女方，女方那非说初八，我告诉男方这问问吧，男方说得十九，你看初八十九，死说活说男方才让两天，结果来个十七吧，看这意思这点事儿啊，我十天半个月跑不成。我说嗯，
1: 啊，十天半个月跑不成，
0: 完了，我这鞋穿不上了。
1: 是啊，
0: 都在那个，我说那可不行，我说您可不能拿走，今儿我这连穿了，别，咱们你抢着鞋就走了。你看这玩意儿，我又没穿着，晚上又给我送回来了。我琢磨这倒不错
1: 啊，
0: 白天他穿鞋，晚上我给看着。
1: 好，变作样的了。
0: 我还得给他刷。我一琢磨得嘞，不是你穿吗？我不摸摸着穿了吗？
1: 啊，
0: 我叫这鞋好受得了。
1: 那怎么办呢？
0: 你白天穿呢，我晚上穿。
1: 哦，你晚上办事儿去，
0: 我晚上没事儿。
1: 没事你穿鞋干嘛？
0: 我穿遛马路去。
1: 就会穿这双鞋啊。
0: 对了对了，
1: 这鞋也跟着倒了霉了。
0: 穿上之后我晚上满是溜去，哪儿远我上哪儿转悠去，溜一宿走一宿道。越琢磨今儿我穿鞋黑衣没人看着也不行，我溜两步我一钻不合适
1: 啊，
0: 我得跑两步。
1: 跑，
0: 哎，我来个长步跑步，穿上鞋咔咔我足这么一跑，又跑了半宿
1: 啊。
0: 回家之后睡觉，转天我大又穿鞋，第二天晚上我还接着跑，连着对付五宿，白天他穿，晚上我跑，要了命了。我到加了班了，
1: 怎么？
0: 白天我得演出啊，晚上我得跑万米，你受得了吗？弄这五天以后，我腮帮子也瘪了，也没睡觉啊，熬得我眼睛也红了，我躺炕起不来了。再看我们这双鞋料大了，
1: 怎么？
0: 鞋底子破这么大窟窿，
1: 好嘛？
0: 前面开战了，一般的这双鞋能穿一年，叫我们俩这么一穿呢，完了五天就这样了，我躺炕动不了劲儿了。转天我大爷来拿鞋来了，
1: 好，
0: 一进门一看我在炕上躺着了，鞋也这样了。我大爷纳闷，这鞋怎么那么不结实啊？这鞋怎么黑呀？谁给夹板儿上了？拿着鞋往那一扔，一看我那样，
1: 嗯，
0: 我倒急了，这值当的吗？这值当的吗？不就鞋坏了吗？怨谁呀？这鞋天生的不结实，这你值当的哭啊？你看把那眼睛哭的。
1: 啊，
0: 都哭红了，还知当病的那样，这玩意这算什么？英奎，别着急，这回咱怎么办？我拿三块零一，你拿三块，咱们爷俩再买一双。
1: 哦，
0: 我说大爷，我可不买了。
1: 为什么？
0: 我已然五宿没睡了。
1: 去你的吧！
2: 刚才您欣赏到的就是范振钰和高英培合作的相声《买鞋》，下面咱们继续聊聊范振钰的故事。有一次，他们俩坐飞机去演出，一位空中小姐走过来问。您二位是不是高英培、范振钰？高英培点点头，是啊。范振钰搭茬问：“有什么事儿吗？”空姐客气地说：“我是芜湖人，听说您二位要到芜湖演出，可惜没买着票。我想是不是……啊，你是想让我们俩在这飞机上说一段？”范振钰对高英培说：“哎，既然这样，咱别让人家扫兴，来一段吧。”高英培答应着：“好吧。”那就来一段。于是乎呢，一场空中相声就开演了，整个机舱成了欢乐的海洋。相声说完了，待掌声平息，高英培对大家说，有句歇后语说呀，飞机上挂暖壶，高水平。今天我们在飞机上说相声，本来我俩的水平不高，好，这回也算是高水平了。下面就让我们再欣赏一个范振钰和高英培合说的贴膏药。
3: 咱们中国呀，
4: 啊，
3: 有很多的宝贵的遗产，
4: 是啊，
3: 有很多的丰富的财物，
4: 哦，
3: 外国都上咱们这儿学来，
4: 哦，都有什么呀？
3: 你看中药、草药，外国都学，
4: 啊，中草药世界闻名啊。
3: 最近我发现这东西，外国人还没发现了。
4: 什么呀？
3: 我们中国还有好东西，
4: 是
3: 膏药。
4: 哦，膏药就是大铁的黑油膏啊。
3: 嘿，这东西可太好了
4: 啊，
3: 外国没有。
4: 为什么？
3: 膏药治大病啊。
4: 是啊，
3: 您比如说我们膀子疼，这在国外怎么办？
4: 那咋封闭？
3: 哎，这叫漏尖风啊。
4: 嗯，
3: 我们中国不用
4: 啊，
3: 贴上膏药好了。
4: 哦，
3: 干活没留神吧唧骨折了，这在国外怎么办？
4: 开刀打卡子，
3: 你瞧瞧得费多的事。
4: 嗯，
3: 我们中国不用。

0: 找个骨科大夫拿好花贴上膏就好了。嘿，哎呀，跑肚拉稀止不住啊，这怎么办？别害怕，买贴膏，啪叽贴着好了。
1: 疗效就这么高啊？哎，
0: 这个工作可太难做了啊！熬膏可是个技术。
1: 什么技术？
0: 熬老了不行，熬嫩了不行。
1: 熬老了
0: 不粘，
1: 熬嫩了
0: 走油子。
1: 哦，怎么叫走油子？
0: 不粘呐、啊，他熬老了吧？
1: 哦，老了不粘。
0: 哎呀，肚子疼啊，疼得要命，买贴膏熬老了，不知道贴这儿了啊！出去办事去了，走半道吧唧掉出来了，
1: 掉了。
0: 他这大膏又顺着裤腿出来了。嚯！自己不知道还在头上走呢啊！后面那喊同志，哎，同志，你粮食本掉了，
1: 也别说这两样东西是形状差不多。
0: 在外一听粮本掉了，赶紧回头又过去，您去不是？我这是膏药。哎呀，今儿一天掉好几回了，这个。
1: 哦，这是熬老了，
0: 老了，
1: 熬嫩了，
0: 走油子。
1: 什么叫走油子？
0: 哎呀，买贴膏熬嫩了，你贴着了，说话不说话？
1: 说，
0: 你喘气不喘气？
1: 喘呢。
0: 一说话一喘气就动，
1: 动。
0: 这膏贴这儿一伸懒腰走上这儿来了，哎、一打地板，阿、啊、切，
1: 我回去。
0: 碰见人一说话，范老师、哎，我可不能跟您聊天了。
1: 为什么？
0: 我快迟到了啊！我跑两步吧。
1: 那快走吧。
0: 一说跑两步，追汽车，再一跑，再看这膏药，噌噌噌噌噌噌噌噌。
1: 行了。你也太夸张了，这个根本就没这事儿。
0: 有这事儿，
1: 还有这事儿，
0: 我亲身有这样的体会。
1: 什么体会啊？
0: 我肚子疼，疼得要命，回不了家了啊！我就住我们单位里了，
1: 是
0: 跟我们那看门的张大爷，我们爷俩睡在一块儿了，爷俩头顶头就睡了，啊、睡了肚子还疼啊。张大爷说：“英培，你别着急，你别害怕，我们那儿有膏药。”
1: 哦，他买些膏药，
0: 不是我自己熬的，
1: 他会熬，
0: 我哪知他熬嫩了？老头真热情，啊、找了热壶把膏药固化了，贴在肚子上了，
1: 是
0: 平平安安的睡了一宿觉。
1: 好啊，
0: 哎呀，这个舒服啊！天亮醒了找不着膏药了，哎呦。
1: 怎么
0: 坏了？我的膏药哪儿去了？
1: 这掉地下了？
0: 没有啊，
1: 那找找啊！
0: 没有，铺都拆了，找不着啊！啊，折腾来折腾去，张大爷让我给折腾醒了。
1: 是，
0: 他坐起来，我一看他，我也乐了。
1: 哎，你乐什么呀？
0: 好，他腮帮子沾着呢。
2: 提起与高英培先生最后分手，范老颇有几分无奈。高英培喜欢喝点小酒，有一次到外地演出，住在当地宾馆里。高英培喝醉了酒，回到房间就卡住范振玉的脖子，范振玉挣扎不过，只好躺在那儿任人宰割。后来还是另一位相声演员来串门，一把推开了高英培，这才算得救。范老爬起来就去找领导：“我不能再和老高搭伙了。”领导纳闷：“怎么了？你们俩不是挺好的吗？”“好是好，就是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范振玉幽默地说。就这样，范振玉结束了与高英培长达39年的合伙关系。其实范振玉只是在以一种玩笑的方式结束两个人艺术上的合作，真正的原因有很多。两个人都已经步入晚年，高先生身体又不太好等等，一对合作愉快的艺术搭档是不可能因为一次酒后失态的玩笑就轻言分手的。所以这段掌故我们也只当笑话听罢了。这里是百年笑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十一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1: FM93.9，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
2: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3: 安全。
2: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3: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4: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5: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6: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0: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14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想给你一个理由，让你能够在与我相互倾听、感知、放松、回味和快乐的地方留下来。
2: 这是怎样一段有趣、有料、自在、快乐的时光？
1: 我在每一寸最好的光阴里，愿你同行。
2: 行走的背包装满了旅行的味道，只有品过才知道。 FM93.9 欢迎收听行走的背包。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上一周的省内文旅动态。2026年五一假期期间，黑龙江省全省累计

接待游客1817.9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38.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5%、6.2%，其中国外及港澳台地区游客10.8万人次，同比增长46.5%。美团数据显示，全省酒店旅游类订单量分比同比增长8%、43%。携程平台数据显示，全省一日游服务、度假业务在酒旅游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2.4%、50.8%。根据飞猪数据显示，黑龙江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3倍，线路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60%。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教育部办公厅、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广电总局办公厅印发关于公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的通知，经各地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推荐、专家评审和网上公示，确定了193项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其中，黑龙江省智能语音数字人哈夏、新闻主播数字人、基于多感知技术的超短焦一体机VR 全感大空间沉浸交互探索体验项目3个案例入选。4月30号，榜样周恩来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政绩观主题展览在革命领袖视察黑龙江纪念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周恩来同志光辉一生为脉络，用加强学习增长本领、勇于担当、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心底无私、克己奉公4个部分的内容，通过珍贵历史照片、文献手记、史料原文，全面开展周恩来同志践行共产党人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深刻诠释正确政绩观的核心内涵与时代价值，系统回顾周恩来同志从少年立志、求索真理到投身革命、建设国家的革命历程。展览立足红色文化教育，以史鉴今、以礼育人，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做到为民造福、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廉洁自律。2026年五一假日期间，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752.9万人次，同比增长5.6%，实现游客总花费76.01亿元，同比增长4.5%。哈尔滨重点景区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50%，全市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30%。哈尔滨凭借独特的春日风光与丰富的文旅资源，成为国内长线游热门目的地之一。全市酒店亲子房预订热度同比增长48%，东北虎林园、哈尔滨极地馆、哈尔滨融创乐园、亚布力熊猫馆等亲子类景点预订热度居高不下。五一期间，我姓我秀2026去佳木斯杏花游主题活动举行。本次活动整合了5大潮流玩法，包括风光秀场、全民演绎、非遗加二次元的时代碰撞，聚集本地特色美味的美食集市，中俄文化交流的跨界狂欢，可以一站式满足不同群体的深度游需求。活动紧扣花期与假期叠合的黄金节点，以花为媒，以潮为界，以城为景，以乐为约，为市民和游客精心打造了一场全程沉浸式的春日文旅盛宴，全面释放冬季城市活力，焕发春日文旅风采。五一假日，大庆市接待游客同比增长5.8%，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6.3%，游客出行呈现快速增长趋势，旅游接待人数和旅游总花费均创新高。假日期间，举办“鱼跃春江，福满赵源开江记”文旅系列活动。2026连环湖记暨杜尔伯特春夏文旅惠民记活动热度满满。除此之外，大庆市赵源开江记文旅活动、到大庆去露营品牌文旅活动、工业学大庆、研学游大庆特色文旅 IP 受到央级及省级媒体关注。5月1号，2026年伊春佳音开江主题文化日启幕，
活动以春醒龙江，鱼

0: 龙江为主题，全方位擦亮嘉烟中国第一龙乡文旅金字招牌，以节庆聚人气，以场景促消费，以融合强产业，奋力跑出县域文旅经济首季开门红加速度。现场匠心打造龙乡珍品区、鱼鲜寻味区、龙乡趣玩区三大特色主题体验板块，构建展演加展销加体验一站式文旅消费场景。五一期间，由黑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主办的博物馆季系列活动“廉洁文化”专题展“能臣廉史李金庸”精彩亮相。该展立足黑河历史文化底蕴，由黑河博物馆、爱辉历史陈列馆、俄旅华侨纪念馆、知青博物馆等多家文博单位联合推出，通过详实史料展现黑河本土历史名人勤政为民、清正廉洁的风骨，将博物馆打造为沉浸式廉洁教育阵地，同时组织小小讲解员开展廉洁三字经诵读及主题宣讲，以少年之声传承编程文脉，让廉洁文化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该展览在黑河展出一个月后，将赴省内外城市巡展，进一步扩大龙江廉洁文化与文博影响力的辐射半径，为全省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5月6号，为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群众文化活动健康有序开展，大兴安岭地区特制定印发《大地欢歌》暨《幸福满龙江，乐运迎新安》2026年全区群众文化活动方案。活动紧扣建党105周年与15五开局关键节点，设置全民阅读、群众合唱、广场舞展演等十大主题活动，将联动地县两级优质资源，推动文化服务直达基层一线、边境口岸及临场站点，同步强化文艺人才培育与线上线下宣传推广，深度赋能文旅融合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擦亮兴安特色文化品牌。
1: FM93.9，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跟着品牌去旅行，五常大米品牌体验地入选首批体验地推荐名单。5月10号中国品牌日期间，首批30个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推荐名单正式发布。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提出，支持企业加强品牌建设和传播，培育品牌体验新场景。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品牌工作决策部署，发挥品牌导向和旅游带动作用，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会同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组织开展跟着品牌去旅行活动。根据品牌美誉度高、价值内涵突出、体验内容丰富等原则，兼顾地域平衡性和行业代表性，确定了第一批30个品牌体验地。跟着品牌去旅行体验地是推进品牌建设、展示品牌形象、营造品牌体验场景的平台，依托具备突出品牌实力、技术创新能力的企业等，通过开放场景体验，增强文旅互动，丰富文化叙事，打造一批有记忆、有温度的品牌传播载体，既助力中国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又以品牌赋能文旅消费新增长点培育，文旅消费扩容提质。此次发布的品牌体验地覆盖22个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涵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农业和文化产业4大类别。跟着品牌去旅行，看中国制造的钢筋铁骨，以中国一汽、中车长客、中国依托等国家15时期的第一厂为代表，展示大国重器支撑、大国崛起的使命担当。以长安汽车、比亚迪等为代表，展示汽车工业打造硬核技术、铸就创新名片的成长路径；以伊利、海尔、安踏等为代表，展示消费品工业满足人民美好生活愿景的生动实践；看现代服务的护航托举，以山东港口、德阳检测为代表，展示现代物流、检验检测等高价值服务业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坚实力量；看点土为金的价值跃迁，以黑龙江五常大米、新疆伊帕尔汗香料等为代表，展示培育地域特色。

0: 中国品牌打开了新窗口。当企业的技术实力、制造工艺、文化底蕴与大众的实地体验、情感共鸣、价值认同深度融合，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品牌故事便有了更生动的讲述载体，中国品牌艰苦奋斗的发展历程也有了全新的传播路径，中国制造、中国服务金字招牌将越发闪亮。
1: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到咱东北自己的足球狂欢，咱东北迷的专属快乐呀，终于要来了。继村超、苏超火遍全国后，由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内蒙古三省一区联手打造的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将于5月23号正式燃情开赛。从白山黑水到松辽平原，八支城市球队将为咱东北球迷奉上一场接地气、够热血的草根足球盛宴。5月23号，也就是周六的晚上8点整，四地同步打响揭幕战，八支球队同时开踢。咱们在家打开央视频呐，就能观看到直播了，不用跑现场，也能沉浸式的为家乡队加油。那为什么说东北超是咱们东北人的狂欢呢？纯纯呢是咱们自己的联赛，八支队伍来自东北四省区的城市，球员全是咱们身边的草根英雄，踢的是足球，拼的是咱们东北人的热血。主场区就在家门口，常规赛持续到8月15号，周末开赛也不耽误上班，票价最高啊才20块钱，不用抢票，不用熬夜，现场看球氛围感拉满。央视频全程直播，不管你是在哪个城市，打开央视频就能看所有场次的直播了，还能预约提醒，再也不怕错过家乡队的比赛。打开央视频 APP， 找到东北超专区，点击你想看的场次，一键预约。开赛当天会自动提醒，再也不用怕错过精彩的瞬间。在这个夏天，让我们一起为家乡球队呐喊，为咱们东北足球加油。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声音是耳朵的旅行，从新闻到音乐，从评书到脱口秀，从小清新到重口味，从清晨笑语到深夜倾诉，你在我的航程里，我在你的视线里，北安综合广播，让我们快乐地在一起。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周文选酒后吐真言，那这小子喝多了啊，到这房间中就把自己有妻室的事给说出来了。结果野金凤一听可不干了，眼珠子一瞪，什么？你说你在家中有妻子啊？我说了吗？周文选这酒当时就下行了啊，啪嚓一声，这野金凤啊把这桌上的杯杯盏盏全都摔在地上。小丫鬟一看，吓得赶紧退出房门。这野金凤上来拽着这周文选的耳朵，厉声质问，你给我说明白怎么回事，你家中有贤妻了吗？啊，你刚才说的一清二楚，你现在实话实说还子罢了，要不然我叫爹爹罢了你的官，要了你的命。
2: 这娘子啊，我在家中我哎呀，我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就这样，这周文选一五一十的把自己的情况这才交了底啊。我在家中我有个妻子，结发妻子，糟糠之妻，叫做李慧英，家中有儿子叫妙郎，上有父母二位高堂，我出来赶考，结果呢，咱爹就相中我了，问我有没有

0: 其事，我这一着急，我就说没有。求夫人不要生气呀、啊，这样，我写张休书把它休了不就得了吗？说着，就拿过笔纸，开始在桌上写休书。你说这是什么玩意儿呢？这样啊，抛妻弃子，丧尽天良啊！写完之后，恭恭敬敬，跪着递给了野金凤。这野大千金现在接过一看，这气才消了一半呢、啊，他立刻叫来下书人，赶紧昼夜赶路，火速送往周家庄。是，这下书人也不知道下的什么书，只当是什么朝廷密文呢。接过书信，赶紧跑出府去，骑上千里快马，这就够奔周家庄了。咱们压下周文选这负心汉暂且不说，单说刘慧英这苦命的三人，外逃饥荒，婆婆死在半道上，自己用手刨坑把婆婆埋了。等到饥荒过后，三人呢又回到周家庄。周家庄可不像过去那样了啊，过去那是个大镇店，特别繁华，但经过这天灾人祸一闹，显得特别的荒凉啊，整个周家庄显得特别冷清。周文选的父亲周君汉这一路折腾，再加上老伴儿没了，又上了一股火，本来身体就不好，结果回来之后就卧床不起。刘慧英就细心照料，这家中本就没钱，再加上得了病，为了治周君汉这病啊，把家中的家具全都变卖干净了，家里现在是空空如也。这一天，刘慧英带着孩子妙郎出去下地干活去了。周老汉一个人躺在床上，心中这个闹心呢、啊。你说我现在活着干嘛呀？我呀，我现在不是家中的负担吗？我得了，我不能这样，我不能再连累慧英了，干脆我两腿一蹬死了得了。想到这儿，这周老汉不愿给儿媳添麻烦，狠了狠心，就解下腰带，蹬着木凳，打算悬梁自尽。结果老头刚把腰带搭到房梁上，站在这木凳上，正要上吊呢，这周君汉呢、啊，那是久病体衰，一个没站稳，扑通一声一头栽倒在地上。赶巧这时节，刘慧英下地干活回来，带着儿子正来到外边，就听屋里扑通一声，心想不好，赶紧来到周君汉这屋里，一看公公栽倒在地上，凳子也倒了，房梁上挂着根腰带，他一看就全都明白了，赶紧上前把公爹扶起，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老人家呀。随后跟妙郎说：“啊，晚上就别和娘一个屋了，你晚上到爷爷这屋睡，你陪着爷爷。”周君汉听了这些话，老头眼泪都下来了。哎呀，慧英啊，这半年多来你在床前送汤送药，可苦了你了，我这是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我呀。说完又不住地咳嗽起来。孙儿妙郎这时倒了一碗水递给爷爷， 小孩你别看年纪小啊，特别懂事儿，紧忙劝他爷爷把这水喝下去。周老汉颤颤巍巍地说：“哎，何必让你们母子跟着我受煎熬受罪呢？我还是死了好啊，我呀。”小妙郎一听，当时就跟着哭起来。他拉过爷爷的手：“爷爷呀，你别死，我做梦梦见我爹他做大官了，他要回来接你了。”哎，一听这话，慧英也在旁边劝：“对呀，熬着吧，文选早晚会回来的。”三人又哭作一通。结果正在说话的光景，就听到外边有人高声喊道：“里面有人吗？”这慧英啊，一听这声音，以为又是来讨债的人，赶紧怯生生地走出门来。可等到了外边一看呢，见是个生人，啊，并不是债主。外边站着一位军爷打扮的人，这人一见慧英，立刻施礼问道：“请问，此处可是周文选周大人的府舍吗？”慧英一听是喜出望外，脱口就问：“
1: 莫非我那丈夫居官了？”
0: 这下书人手托书信，跪倒在地：“小人奉命下书来了。”一听这话，这刘慧英心中高兴的，赶紧接过书信，急忙回到屋中禀告公爹。里屋的周老汉一听：“怎么着，
1: 有儿子的消息啦？”
0: 这身上这病啊，顿时好了一半。他赶紧亲自出门，把下书人迎进屋中，赶紧给倒口水喝。这老头开始招待客人，随即他看向慧英，那意思别愣着了，打开信来看看呐。慧英这边点了点头，满心欢喜的把这信拆开。结果他以为这是周文选下的报喜书信，结果没成想，打开一看，这心当时是坠入谷底，浑身冰凉啊，两手直哆嗦。这信上并不是报喜的书信，而是一纸绝情文呐。这上边写的是：“礼部侍郎周文选要休前妻刘慧英。”就看完这几个字儿，刘慧英这脑袋嗡的一下，差点没站住啊，简直就像晴天霹雳般，是愣在当场。周君汉这一看，这儿媳妇怎么这种表情啊？啊，怎么这个反应啊？他紧忙就问：“儿媳啊，你这是怎么了？”刘慧英把眼泪往肚子里咽，脸上还不能挂出相来，勉强笑着说：“啊，没什么，儿媳我是高兴的。”这周君汉紧忙催这慧英：“啊，你快念念，让我听听。”老头也是真好信儿啊，要听听儿子到底当了什么官。一家老小这么多年，总算是盼出头来了。老头瞪大眼睛看着刘慧英，刘慧英他也不能不读啊，只能是强忍悲愤，声音颤颤巍巍地念道：“
1: 礼部侍郎周文选要休。”
0: 要休刘慧英啊，接下来这句话他是死活也说不出口了，心中犹如万把钢刀扎入肺腑，搬了几搬，搅了几搅。你想谁能念下去？就像公司裁

员似的，你被裁了，当着全体大会你念这裁员名单，刚好有你，你念到这儿，你说你烦不烦吧，你说你这心什么心情。那这刘慧英更是啊，被休了，念不下去。但是周汉军还得问，要休什么呀？啊，他到底要休什么？你快念呐。被他一问，刘慧英这反应也挺快，他颤颤巍巍地说，他要休，他说要修祖坟祭祖。啊，哎呀，修祖坟祭祖，你看看慧英啊，你这个表情，高兴点啊，别皱着眉头。刘慧英这边赶忙把信收起来。这时节这下书人心中也跟着骂这周文选，什么王八犊子，什么狗东西你啊，你看看这屋破的，这娘仨怎么度日的呀？结果现在着急忙慌让我送来休书。哎呀，这下书人在边上心中骂，但也不能多说旁的。这时节小妙郎在一旁就问他母亲，娘啊，我爹他问你好没有啊？慧英这边点了点头。那妙郎一听，他又问，那我爹他问没问我好啊？信里提我了吗？这慧英是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这眼泪刷就下来了，有如断线的珠子一般噼里啪啦往下掉啊。小孩一看，赶忙就问爷爷，说我娘怎么哭了呀？别说他哭了，这时节啊，周君汉也哭了。哎呀，这哭是对的，这三年多了，你娘为了咱们老小操心受累，如今熬出了头，这是高兴的，你娘现在心中高兴呢，她高兴的掉泪。这滋味只有刘慧英知道，她哪是高兴，她恨不得现在一头撞死在当场。等送走下书人，慧英去做饭，抖开米袋，连一粒粮食也倒不出来。老公爹需要将养，妙郎年幼要吃要穿，家中实在找不出一件可典当的物件，这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没办法，只能到邻居家去借几把米来。这白天终于对付过去，等到了晚上，慧英和妙郎俩人在一屋，公爹在另一屋。慧英是长夜难眠呐，她实在没办法了，现在这屋里除非把我卖了，那卖了我这老小可怎么活呢？最后她想来想去，没办法了，家里能卖的只有一个了，那就是儿子妙郎。这是真活不下去，真没招了，要不然哪个母亲能卖自己的亲生儿子呢？这妙郎第二天早上醒了呀，就见母亲是满脸泪痕，他当时就扑到母亲怀里为母亲擦泪。小妙郎特别懂事儿，他越懂事儿，慧英这心越如刀弯的一般。他这边赶忙哄着妙郎起床，啊，赶早上，我带你去姥姥家。妙郎一听，乐得直拍手啊。就这样，俩人收拾收拾，刘慧英瞒着公爹去卖自己亲生的娇儿。孩子这时还不知情呢，啊，这一路上特别高兴，又跑又跳的。眼看着来到三岔路口，往东
就是通往

刘慧英的娘家刘庄，往西呢就是去城里。慧英这边悲悲切切地拉着妙郎就往西边走，妙郎一看他就拖住母亲不走，站在原地就说，不对呀娘，咱走错了啊，去姥姥家要走这边这条道啊。慧英一听就一愣，就说，你怎么知道啊，都好多年没带你去姥姥家了，你才几岁呀，那前年还是抱着你去的呢，你也不能记事儿啊，这更不可能记道啊。这慧英当时一愣，小妙郎说了，说娘我都记得，前年母亲领着孩儿去看姥姥，走的就是这条路，过那条小河的时候咱母子俩还一同跌倒河里，孩儿当时咯咯直笑，您还轻轻地打了我一巴掌呢。啊，慧英一听当时这心就一惊啊。这妙郎虽然年纪小，但是却聪明伶俐，眼看着现在要把亲生儿子卖了，当娘的怎么能不难过呢，他实在忍不住了，立刻失声痛哭起来。小妙郎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心想母亲怎么了呀，一早上起来就忧心忡忡的，就赶忙抱住母亲是苦苦追问。刘慧英一看没办法了，就跟儿子说了实情，说现在实在过不下去了，你爷爷现在重病，家里都需要钱，咱们家呀已经没米了，到处去借吃的，现在我到谁家去都遭人白眼儿，我没办法了，只有最后一招了，就是进城把儿子你给卖了。这话说完之后，妙郎是大哭不止，慧英也心疼啊，搂过儿子说，现在连年旱荒，咱们不能一家人等着饿死啊，我还是给你找条活路吧。小孩这边一听啊，当时就说了，说娘啊，你不要卖我呀，我爹做了大官，喜报也到了家了，您为什么还卖我呢？刘慧英一听是长叹一声，只能是告诉他，那不是喜报，而是休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15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成长是什么？
4: 妈，你别说了。
5: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6: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5: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7: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5: 来，看镜头啊！
8: 看镜头。
5: 3、2、1，
9: 茄子。
6: 妈，我走了啊！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5: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10: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3: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11: 宝宝夜间总是咳嗽，是怎么回事呢？
12: 我孩他妈出大事了！
13: 哎呦，怎么了？
12: 我哥们那大刘啊，给我发一微信说他们家小宝贝儿半夜老咳嗽，你说是不是那感染那？
13: 停，别净瞎说啊！这大刘两口子多小心呢，小宝贝从来不让出门，他们两口子都没事儿，那孩子怎么感染的呀？
12: 大人抵抗力强呗。
13: 哎呦。

0: 这当口的，我听说这小婴儿半夜咳嗽啊，好像是挺普遍的啊，应该是别的原因，你别瞎猜。
1: 啊，那对对，咱问问专家吧。
2: 你们的话我都听见了，一到了晚上就咳个不停，有些家长可能会担心宝宝在晚上咳嗽是不是发生肺部感染了，可以很明确地告诉大家，并不是这样。如果宝宝是因为发生了肺部感染而咳嗽，就不会出现白天不咳嗽晚上咳嗽的问题。咳嗽就是为了尽可能地将呼吸道分泌物排出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
0: 哟，专家，那就晚上就这么看着孩子咳嗽啊，哎呦，多揪心的。
1: 对呀、
0: 啊，
2: 宝宝夜间咳嗽，可通过将宝宝枕头垫高，或者让宝宝改为侧卧姿势，轻轻拍打宝宝背部的方式，提醒家长千万不要让宝宝随便服务止咳药物，以免一直咳嗽中枢，不利于排痰。
1: 哦，这会儿我算明白了，感情这孩子晚上咳嗽是自我保护啊。
0: 哎，那也得量量体温啊，确定不发热才行。
1: 那明白明白，行了，谢谢专家啊，我这就跟我那个哥们大刘说去，谢谢你。
0: 快去快去。
1: 哎，
3: 他们说我是一个熊孩子。
4: 哎呀，别在墙上画呀！
5: 哎，公共场合不能疯跑啊！
4: 别玩妈妈的电脑了，
5: 把鞋扔锅里了，
4: 怎么还不写作业？
5: 别哭了，去厕所罚站。
6: 爸爸妈妈，别生气。
3: 爸爸妈妈，么么哒。
5: 宝贝，爸爸
4: 妈妈爱你。
7: 上海某地多所中小学的调查问卷当中，充斥着许多与自杀相关的问题，问卷引发家长的强烈不满和争议。家长普遍认为部分问题偏负面，暗示性强，并且填写问卷的前后没有经过家长的知情同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应该如何筛查？对学生心理进行摸底有哪些科学的标准？学生心理问题不是心理老师个人的事情，如何让心理健康问题被慎重对待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
0: 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高宝月老师，欢迎您高老师。
8: 您好。
0: 嗯，最近啊，我们看到呢，上海啊有很多的这个中小学啊组织学生做一个问卷调查，这个问卷调查呢是要筛查学生当中啊是不是有抑郁或者是自杀倾向的这个孩子。不过呢，这个调查问卷啊，因为问的问题非常的直接啊，那么问卷调查做过之后呢，也引发了家长的一场讨论啊，引发了一场风波。有一些家长就发现孩子们在做完这个问卷之后呢，就开始啊跟同龄人热烈的讨论许多跟自杀相关的一些细节啊。那么在追问之下呢，才发现啊是在学校做的这个调查问卷当中有大量涉及到自杀细节的这个描述。那首先啊，您认为学校进行问卷调查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一个事与愿违的结果呢？
8: 嗯，这个问卷我确实看了一下，它那个整个的题量差不多是120道左右哈，但里面呢有很多的题目确实倾向性比较明显哈，我大概截了几道题，反正从一个家长的角度来讲，看着确实挺吓人的，像这个第86道题哈，说那个准备自杀吗？然后第87道题是准备在某一个时间段自杀吗？然后88到89呢，就说自杀是否做好相应的准备行动？然后90到91题是如何这个又是否做好写遗言的准备？然后92到93题就是那你做了哪些准备？有没有写遗嘱和写保险？哈，这个看起来对于家长和孩子来讲确实特别难接受。为什么这个学校会做这样的一个筛查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去年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里面确实提到青少年呢这个抑郁的啊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话题，而且呢这个教育部也回应了啊相关的这种提案啊，就说可能未来各省各市啊孩子的这种心理的健康的筛查就会和体检一样啊，保不齐可能每年都会来2轮这种心理筛查，可能他是出于这个角度哈才给孩子安排的这样的一个测试。但这个测试呢在选取的过程中确实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哈，就是这个测试拿出来之后呢特别容易给孩子形成这种负面的心理暗示。哪些负面心理暗示呢？就首先第一个，他这个题目中自杀的这类词汇出现的比较高频，所以呢大家也

0: 都知道啊，咱们在媒体上可能对于这类新闻事件呢，不会是大肆宣扬的，但这个问卷中又高频出现，所以会让孩子感觉到，哎呦，这个事儿好像很稀疏平常的啊。第二呢，就是说这个问卷中反复出现，而且是连续几道题出现这个自杀，包括自杀的准备，然后自杀的过程中的实施，那这有可能会让孩子误解为说自杀可能是咱们解决问题的一个正常的方式啊，就孩子可能会受到这种不良的心理暗示。另外呢，还有一些孩子啊，我们不得不排除，可能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有过这个自杀的念头，那么这个测试有可能会造成孩子的这种二次伤害，让他的心理创伤会反复激活。那么这个问卷它在这个心理学角度来讲，或者说从严谨性角度来讲呢，就是要注意些什么呢？首先第一个啊，就这个问卷呢，它不太适合普查和初筛。什么是普查和初筛呢？就是大批量的学生，每个人都做一套。那么这个普查和初筛呢，不太适合用这种专业性的和倾向性的这么强的这个问卷因为很容易对学生产生误导。第二个呢，这个问卷呢比较适合一个就是说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孩子，因为它里面涉及到一些伦理的内容。那么如果是涉及到伦理的话，孩子又没有成年，其实是要征得孩子或者是家长的同意的。那么这样的话，即使问卷里面出现一些偏差，那么家长也是知情的，也可以及时的做一个相应的补救和调整。另外呢，这个问卷平常在这个心理咨询或者说精神科在做相应的工作过程中，它是怎么用的呢？它一般呢可能会就是针对于主动来访的或者主动来求助的来访者，会应用到这套问卷。假如这个人他本身就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又求助到医生。那么医生呢，可能就会用这个问卷去调查或者说问询这个来访者的情况。但是呢，这个医生或者心理医师呢，也不会只用这一个问卷，他有可能有些问题他可能会选择不问，有些问题他可能会选择追问，他可能会用这个问卷的基础之上，还会用一些其他的什么房树人呢，包括心理投射实验呢，来综合的看这个来访者他的心理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如果大家看过这个问卷的话，会发现其实很多的词汇还是没有做这个本土化的，就有点像直接复制粘贴过来。其实他没有做汉化，不太符合咱们这个中学生或者说学生的一个使用的场景，所以说他们在这个选择这个问卷的过程中，确实还是不够谨慎，
1: 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问卷呢，不太适合大面积的这种初筛啊，而且这个语言啊，可能是对于孩子来说太过于露骨，或者是太过于刺激并不适合目前这个年龄段的一些孩子。那么我们看到教育部也是对于政协所提出的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防治措施这样的一个提案进行了答复。在答复当中呢，教育部就明确的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到了学生健康体检的内容当中，要建立学生的心理健康档案要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的状况，那么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呢，要给予重点的关注。那么也想问问您因为您经常是在学校里做讲座，接触到大量的孩子、教师和家长。那么现在学生的心理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如果说有心理问题的话，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是什么样的表现呢？
0: 以我在这个初中或者说高中工作和咨询的经验吧，可能比较常见的三类心理问题，那可能就是一个是这个有一些抑郁然后只是抑郁的倾向，还有一个就是焦虑，还有一个就是压力首先我说一下抑郁我曾经咨询过一个学生，他相当于被医院所诊断为有抑郁方面的问题，那后来呢就经过各方面的调整，那最后自己又生活又走入到常态了。那么这个过程中，他身上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就是说他在小学阶段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然后爷爷奶奶呢一提到他这个孙女就是趾高气昂，所以他那个时候一直是全家的骄傲。像爷爷奶奶对他是属于有高期待的，然后父母就认为说他有这个好成绩应该是正常的。但他到了初一之后呢，他就一下子崩溃了，因为初中嘛，一下子学科变多，他没有办法完成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的高姿态。那个时候呢，他的 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也没有反省，也就是说他们是没有任何的收敛的。然后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就经常去给他提特别高的要求，就希望他能够再次重回到就过去那种辉煌的状态。这孩子忽然发现自己是家中的这种荣耀。

0: 一直表现得非常的快乐，但是呢，其实他内心啊，他并不快乐，他内心其实是非常黑暗和复杂的。但他为了维持这个人际关系，他不得不压抑住自己内心的想法。那么后来了解到才知道，原来这个孩子呢，他的父母呢对他是比较忽视的，所以就导致呢他没有在父母那的帮助之下建立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意识。所以当他和同学在一块的时候，他会不自觉的就会压抑自己，然后迎合同学的想法，同学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他用一种卑躬屈膝低眉顺眼的方式来维持一段初中学生的一个友情。那么他每天其实就相当于说他的内心和外在的表现并不是一致的，他就很痛苦啊。那么他也尝试跟他父母去说，但他父母就觉得说你有这个心思想这些，你还不如能学习啊。所以说这个案例也给我们家长提出了一个算是警示吧，就是其实我们的孩子他在出现一些严重的心理问题之前，一定会很多次的向我们去发射信号，只不过家长可能不自知。然后第三类问题呢，就是关于压力啊，压力的问题。最近呢有一些学生他们可能在学习上压力比较大，那么这个压力大呢会导致他们在学习中会遇到一些比较直接的问题，例如说在考试的过程中会因为焦虑啊而没有办法发挥实际的水平啊，又或者有些孩子呢他疫情之后就选择不上学了，因为他就觉得哎呦在家待着多好啊，上学之后压力那么大，所以他们就选择自己呢闭门不出啊，用这种方式来逃避外在的压力。但是其实这些孩子呢他并不好受，有些家长会觉得说哎呦这些孩子整天在家躺着他一定很舒服，其实不是的。以我咨询的这个经验来讲呢，这些孩子呢他虽然人在家中躺哈，但是呢愧疚感每天都在与日俱增，就是他知道怎么做是好的，那当然是回归到学校，回归到正常的教学的这种过程中来，学习的过程中来，但是他又没有力量，家人可能给他的安全感支持都不够，自己呢也没有积蓄那么多的力量，所以就导致呢他就憋在家里就出不来了哈。所以这三类现象呢在我咨询的过程中可能比较常见，那可能家长呢就是还是要通过孩子平常跟我们交流的一些细枝末节来找到孩子的一个目前心理的一个特点。这样的话呢，孩子在走偏之前，至少我们是可以帮他一把的。最怕的就是孩子无数次的跟我们传递信号，而家长选择视而不见。
1: 是，就像您所说的哈，虽然是孩子的心理问题，但是呢，我们在背后都能够看到家长的一些行为不当的，或者他不自知的这种不当行为的这个影子啊，所以家长也应该为孩子的这个心理健康啊，做出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啊。那么中科院也发布了相关的这个报告啊，就显示呢，2020年中国青少年的抑郁检出率是24.6%，重度抑郁的检出率呢是7.4%。那么从心理层面来讲啊，中学生的孩子处在青春期，可能模仿力比较强，辨别力却比较弱，心理比较脆弱。那么从社会层面来说呢，多元的文化还有各类啊一些不良的导向的冲击，让孩子呢心理会产生多变。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呀，学校进行心理健康评估其实是有必要的。那么您觉得应该怎么样对学生进行这种心理评估和心理摸底呢？应该本着一些什么样的原则？
0: 首先这个问卷的摸底呢，其实还是一个比较常用的一个方式啊，只不过问卷的选择还是要谨慎的考量一下。咱们先说说上海这个问卷哈，上海的问卷呢是总共是120道题，那里面呢有36道题对于自杀这两个词儿啊有这个比较精准的描述。那么120道题里面有36道题，这里面的自杀的这种占比呢其实是远超过1/4的哈。但其实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心理的一些问卷和调研，像有一个问卷是 SCL-90， 那这里面呢这套这个测评里面包含着抑郁症因子的差不多有13道，但是里面涉及到自杀的只有1道，也就是说这里面自杀所占比的是1/13。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个 PH9-9 的这么一个问卷哈，这里面呢是里面只有1道题是明确提的到自杀的，所以这个自杀比例是在1/10。然后还有一个心理学，还有个多抑郁量表，里面呢是总共20道题，但里面涉及到自杀的只有1道题，所以它总共占比是20%。所以我们刚才所举到的这几个量表呢，其实自杀所占有的比例，题目中的比例都是特别少的，所以呢，就是它对于孩子相比较这种心理暗示和引导性就没有那么强。所以说，如果我们能在选择问

0: 的过程能谨慎点会好一些。然后另外呢，我觉得啊，就是可能上海呢，他们在出具这个问卷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搞清楚就是抑郁和自杀之间的这个关系哈。因为现在国家重视抑郁呢，这是好事儿，国家重心理健康，这也是一个好事儿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孩子有抑郁的倾向啊，其实和自杀并不一定是直接关系。啊，其实抑郁里面包含认知方面的问题、情感方面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所以未必非得从一个最惨烈的结果这一个点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测评摸底或者是排查。那么我们可以从孩子的生活层面去问呢，假如说某些事儿该做事儿你做了吗？然后你有没有兴趣做这些事情啊？有没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啊？然后呢，睡眠呢，饮食啊，这些都好不好啊？然后人际交往方面都怎么样啊？是吧？然后咱们的初高中生呢，尤其还有小学生，他们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单纯的，所以我们在给孩子做这种问卷摸底调查的时候呢，这些测评呢可以选择一些贴近孩子的话术来问孩子哈。这个问卷就是上海这个问卷有一道题特别有意思啊，就是说就是有没有那个安排那个遗嘱和保险，这个很明显是从国外的这个文化来的，其实中国这个文化孩子他也不会去买这些东西啊，所以确实是有照搬的情况。那么这个是指的是从测评上来去进行调研，其实我们的家长和老师也可以通过观察去调研。原来呢，我在讲课的时候就跟家长说过哈，就是说我们对于一些特殊的孩子，什么是特殊的孩子呢？就是最近他可能情绪比较大，那我们家长要学会什么？要学会会看、会听、会谈哈。那么会看是什么呢？会看就是要看孩子他的作息，然后他的饮食和睡眠啊是否是正常的，然后要学会看孩子的身体上有没有一些伤痕啊？因为有的伤痕可能是他自己弄的，有的伤痕有可能是同学弄的啊，有可能是一些社会分子弄的，这个都没办法保证哈。就是我们要学会去看，然后另外孩子的财物，像钱包啊、钱的衣服啊，有没有被别人掠夺或撕扯过的情况，东西有没有少？那么通过这些呢，看孩子的情况。另外是会听，假如你听听孩子平常聊些什么，如果某些话题父母一说，孩子就立马就回避的话，说明这个事儿肯定是有点问题的，对吧？有的孩子可能数学不好，你一说数学，哎，孩子就不谈了，因为他数学不好嘛。但如果说有的时候你跟他聊学校，孩子说学校什么可聊的啊，那可能就说明在学校他可能发生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那么家长就学会听啊，不仅要听孩子的心声，也要多听一听班主任和他孩子同学的一些反馈啊。这样的话，我们才能了解孩子的真实事件。然后第三呢，就是要会谈，就是跟孩子呢要学会去沟通。聊天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解决问题。我有一次呢去某一个市啊去讲课，然后就遇到了一个真实的事件。这个孩子呢是在一个初中，他爸爸呢是一个老师啊，所以相比较在教育孩子方面还是有一些技巧的哈。他就发现他们家孩子最近不太对劲，老管家长要钱，而且呢晚上也睡不着，吃饭呢好像也不香。以前孩子没什么心计的哈，但现在感觉好像忧心忡忡的，好像心里有个大石头。然后后来这个家长就去看，发现这个孩子给他的钱呢，老师没有，像什么钱包啊，那些虚拟货币啊，老师没有啊。然后这家长就觉得，哎，这孩子怎么花钱花这么快呢？然后后来发现孩子就两三周之内就变得越来越瘦。然后后来才知道哈，原来呢他们这个学校呢，这个他们班呢是在最边上，最边上呢有一个厕所，这个孩子下课会去那儿去上厕所。然后有一次上厕所的过程中就被另外的两个孩子给就是要挟了，就说你得给我钱，而且另外两个孩子说这个位置是没有啊这个监控的啊，如果我打你的话也不会出现伤痕，那么你要给我这个钱。那么后来呢，这两个孩子呢可能是被学校发现了，这两个孩子就没有再对他们家孩子进行过这种钱的掠夺的行为，但是他们家孩子产生了这种后怕啊，所以就茶不思饭不想，特别害怕啊这两个孩子会再次出现，会抢夺他的这个财产的安全，或者让他生命出现的威胁哈，所以他就出现了这种短暂的抑郁的一个倾向哈。那么这个爸爸就非常会聊天，就跟孩子沟通了解哈，那最后呢就把这个心结和打开了。所以吧，就是孩子这个情绪的问题不仅可以通过这些科学的测评来解决，同时呢如果我们的家长老师包括同学如果有一双敏锐的眼睛，也许很多的星星之火，或者不是很多的这个问题没有出现之前，可能就会被我们发现。
1: 是，刚才您举的这个例子哈，也特别的好啊，家长确实应该像您说的啊，要有这个。

0: 参会，孩子才能够在一个比较平和的环境下继续成长。
1: 心理健康问题呢，需要遵循科学严谨的态度啊，不能简单的把教科书上的经验复制粘贴过来，毕竟没有哪个孩子是按照教科书来生病的。那么学校、家庭和社会应该如何科学定位孩子的心理健康状态，怎样提供及时的帮助呢？明天的节目啊，我们会继续邀请高宝月老师来分享。谢谢高老师。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杨庆华的散文《回归曹禺的雷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驾终南山过胡思山人宿置酒》。
3: 雷雨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看家戏，他滋养了几代演员，也滋养了几代观众。大家都知道曹禺先生的雷雨是戏剧史上的经典，那么为什么杨庆华要写一篇回归曹禺的雷雨呢？难道还有别人的雷雨吗？下面我们就带着这个问题一起欣赏这篇文章。
0: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2: 1953年12月8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兼副总导演欧阳山尊主持召开党组支委联席会，决定1954年排演雷雨。北京人艺选择演雷雨经过了一些波折。1953年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号召上演五四以来的优秀剧目，北京人艺党组研究后认为，剧院应当首先演出曹禺的作品。剧院征求曹禺的意见，曹禺希望先上雷雨，当时刚刚经过文艺整风，人们对排演雷雨有疑虑，对雷雨剧本的理解也各式各样。有一种观点认为雷雨有宿命论，要选一个与今天的现实相结合的剧本。尽管这种观点及时得到纠正，但在雷雨剧组长达7个月的排练过程中，普遍存在用阶级分析论去分析剧本，演员吃了不少苦头，走了很多弯路。饰演周朴园的演员郑荣对当年于世之排演雷雨的情景记忆深刻，于世之没有那种生活

0: 过经历，所以排雷雨于是之站着都不知道怎么站。导演夏纯越是提出要求，于是之越紧张。雷雨剧组中饰演樊一的演员吕恩和于是之不同，吕恩对樊一同时代的女性并不陌生，而且看过1949年之前中旅剧团赵慧琛扮演的樊一。进剧组后，通过用阶级的观点来分析人物，吕恩感到困惑了。周朴元家是资产阶级，鲁世平家是劳动人民，周家应该批判，鲁家应该同情，樊一是资产阶级的太太也应该批判。然而曹禺在雷雨序中说樊一是值得赞美的，樊一是应当被批判还是应当被同情？吕恩在排练场徘徊游离。
1: 演员郑荣也有同样的苦恼，那是在戏开排之后，由于我老想着人物的身份派头，导演指出我太硬太燥，缺乏书卷气。郑荣为了培养角色的书卷气，选了一些古诗词来诵读。郑荣开始悟出一点人物的感觉，从周朴元对鲁世平的爱迈开了进入角色的第一步。但是这样的处理在当时是遭到非议的，有人说看不出谁是罪人。郑荣紧张了，开始怀疑自己表演得过于温情，于是又开始有意识地把人物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25年后，北京人艺复排雷雨时，导演夏纯提醒郑荣，过去你演的周朴元从头到尾就没有笑过。1954年第一版雷雨中饰演鲁世平的是演员朱琳，第二幕相认一场，鲁世平见到周朴元为什么要留下来呢？朱琳想不通，请教曹禺。郑荣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回忆当年曹禺给朱琳讲戏的情景。朱琳想不通为什么世平见到周朴元要留下来相认，朱琳没有跳出阶级这个圈子，认为这不合理，不想演。一天中午，朱琳在排练场支张床午睡，曹禺拿个小板凳走过来，朱琳头朝里躺着，曹禺坐在小板凳上耐心地跟朱琳说。曹禺的话对朱琳起了一些作用。郑荣对笔者讲，作为院长和剧作者的曹禺当时顾虑很多，没有给剧组讲过课。于是之在一篇文章中讲述曹禺私下和演员谈雷雨的情形，还有一家小茶馆，有一天曹禺同志突然带我们到那里去谈雷雨的创作过程。他的去，我想一是为图清静可以不受干扰，而更重要的是由于一颗大作家惯于关注各种生活的心。那天他谈得自在，兴致也浓，对我们以后排雷雨启发极大。那一天曹禺同志对雷雨的精辟讲解许多，我至今不忘。
0: 1954年6月30日，北京人艺第一版雷雨在北京剧场首演，观众冒雨通宵排队购票。1959年，北京人艺将雷雨列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此次复排将 A 组的于是之和吕恩换下，换上 B 组的苏民和狄心。为了突出反抗性，曹禺修改了剧本，第三幕增加了鲁大海和鲁世平的对白。鲁大海对鲁世平说，我们要闹出个名堂来，不要看他们这么霸道，周家这种人的江山是坐不稳的。鲁世平说，孩子你老实点吧，妈的命够苦了。鲁大海说，妈你别这样劝我了，我们不能认命。第四幕原作是鲁大海同意周平把四凤带走，曹禺把这个情节改成鲁大海让鲁世平把四凤带回家去，然后用仇恨的眼光瞪着周平，咬牙切齿地说，我们是人不是畜生。曹禺对剧本的修改显然是受当时思潮的影响，到了1962年演出时，大家的弦绷得更紧了。1964年起，北京人艺停止演出雷雨，雷雨一别舞台就是15年。1979年，雷雨再次复排，这次复排部分保留了第一版雷雨的演员班底，郑荣的周朴元，苏民的周平，朱琳的鲁世平，胡宗温的四凤。1979年，朱琳在一次座谈会上发言时说，我有这样的体会，直到现在我在台上能真正把对方的话听进去，动作看进去，产生

0: 感觉、动作、愿望也不是简单的事情。只要每次演出真正能达到这样的境界，就每次都有新鲜感，都能出现新的东西，就能保持表演上的青春。1989年7月4日，北京人艺重排《雷雨》建组，这是导演夏纯继1954年、1959年和1979年之后第四次为北京人艺排演《雷雨》，这是一次全新安排，启用了全新的演员阵容，顾威饰演周朴元，龚丽君饰演樊一，濮存昕和吴刚饰演周平，周铁真饰演鲁世平，郑天伟饰演四凤，韩善旭饰演鲁贵，高东平饰演周冲，张富元和王刚饰演鲁大海。顾威在接受笔者访谈时多次提到夏纯对《雷雨》的贡献，我本来不想接，有顾虑，后来听了夏纯对人物的分析，为我创造周朴元打开了一扇窗。夏纯说，周朴元是留学德国的带有资产阶级新气象的一家之主，造成悲剧的真正罪人不是周朴元，而是那张谁也冲不破的社会黑网，周朴元也是那张黑网的牺牲品。周朴元并非存心折磨樊一，他是以自以为是的方式去爱樊一，对周平和周冲，周朴元也是以自以为是的方式去爱。周朴元对鲁世平的怀念是真诚的，并非是虚伪做给别人看的。夏纯的话打消了我的顾虑，激发我不能走前人老路进行新探索的热情。夏纯老师60多岁了，导了几十年《雷雨》，还能敢于否定自己、超越自己，太不容易了。
1: 第二版《雷雨》是北京人艺《雷雨》演出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夏纯对人物个性化的深入解释，摆脱了过去概念化的束缚，回到了人物的本性，回到了曹禺剧作的基点上。1989年10月28日，曹禺看完《雷雨》演出后上台与演员见面，曹禺说，这次由青年演员们演得很不错，有成绩，看到了你们这一代年轻人，很高兴，也非常感谢夏纯把我几十年前写的戏导得这么成功。第二版《雷雨》产生了好演员，饰演四凤的郑天伟和饰演樊一的龚丽君的表演给观众带来惊喜。1989年第二版《雷雨》是夏纯最后一次排演《雷雨》。1996年9月22日，夏纯病逝，同年12月13日，曹禺病逝。1997年，为纪念曹禺逝世1周年，北京人艺复排《雷雨》。这次复排是导演夏纯逝世后首次由顾威执导。73岁的郑融和74岁的朱琳应邀参加演出。考虑到两位艺术家年事已高，剧院原本想让郑融和朱琳只演前6场，后来在观众的一再要求下又加演了6场，演出盛况空前，座无虚席。郑融回忆，1997年纪念曹禺逝世1周年，再度演出《雷雨》，让朱琳和我参加，抓住这次机会，我做了最后的努力。这次演出自己完全以人物身份在生活，和过去的演出完全不同，不进入情绪，不表演形象。第四幕中说，今天一天我突然悟到做人不容易，太不容易了，时一下子抓住了周朴元的思想核心。开始他踌躇满志地认为自己可以掌握全况、全家甚至全国的命运，现在他连自己的命运也难以掌握了。1997年的这次复排，导演顾威是按照1989年夏纯执导的第二版《雷雨》的演出版本，没有做大的改动。从演出效果看，普遍认为这次复排在诠释《雷雨》上较之夏纯的版本更放开了，剧情的进展也变得更自然流畅了。这次复排成功的秘诀就在于导演顾威带领剧组老老实实苦练内功，认认真真回归曹禺，把力气往剧本里边使，从剧本里去发掘，去获得新意。
0: 好了，杨庆华的散文《回归曹禺的雷雨》我们欣赏完了。听了这篇文章，我们就知道，《雷雨》固然是曹禺在20多岁就完成的经典之作，但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他自己也进行过不小的修改。而且很重要的是，剧本与演出之间还有一个解读呈现的距离。同样的剧本，即使剧情不做大的改动，通过导演、演员的演绎，也会给观众

0: 不同的印象，这是戏剧的规律，同时也是一个更大的话题。
1: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李白的《下终南山》。过胡思山人宿置酒，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李白所作的《下终南山》，过胡思山人宿置酒。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同志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弃，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何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李白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不用多言，然而作为一位浪漫主义诗人，他留下的田园诗篇数量相当稀少，本诗便是他留下的田园诗中的一首佳作。诗歌题目中的胡思二字是古时候的一个复姓，胡思本是古代鲜卑族的一个部落名称，部落后人便以此为姓，山人则是古代隐士的一种代称，所谓胡思山人翻译过来便是一位姓胡思的林间隐士。中国的田园诗以近代的陶渊明为开山鼻祖，李白的这首作品延续了陶氏田园诗所惯有的平淡爽直的风格，如同一篇纪事散文般向读者娓娓展开一幅画卷。诗人在诗中写道，傍晚走下终南山，只看到月亮随着行人一道踏上归途。回顾来时所走的山间小路，山林莽莽苍苍，一片青翠。路上偶遇胡思山人，两人携手来到他的家中，正看到他家中的童子打开柴门。穿过竹林间的幽静小路，青萝枝叶拂过行人的衣裳，主客几人把酒言欢，谈笑风生，席间放声高歌，歌声随风吹入松林。待到曲终人散，只发现夜已深，星光暗淡。我与主人皆是大醉，欢笑忘却俗世的名利之心。

后世的观点认为，这首诗创作于李白52岁时，那时候诗人恰好在终南山中隐居。终南山位于今天的陕西省，是秦岭山脉的一段。此山西起陕西省宝鸡市的眉县，东到西安市的蓝田县。关于终南山的历史

0: 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周代，这里也被称作太乙山、太白山，是道教全真派的发祥圣地。古语有福如东海长流水，寿比南山不老松的说法，这其中的南山指的便是终南山。因为是道教的圣地，所以自古便有众多潜心修道的人士隐居在终南山中，还留下了终南隐士的说法。今天这里留存的与道教文化的相关的古迹数量众多，比如位列道教72福地之一的楼观台，以及纪念老子讲说道德经的宗圣宫，都位于这一地区。除了与道家文化相关之外，由于地处中国南北大陆板块碰撞拼合的主体部位，终南山也因此成为了南北天然的地质、生态、气候和环境的分界线。加上山势俊俏，植物分布均匀，风景壮阔秀美，无疑是一处绝佳的旅游胜地。而与终南山的俊秀相比，李白诗歌中对终南山的感受堪称独到。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众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5: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6: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座历史已经有近千年的国宝级建筑，然而它却是一座生了病的建筑。日前有媒体报道，始建于辽代著名的山西应县木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倾斜和变形。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木塔修缮正式立项以来，这个修缮方案却难产了近30年，迟迟没有推出。应县木塔是一座什么样的塔？为什么说它是国宝级的？过去的近千年里，这座古塔经历了什么样的历史变迁？为什么它就不会倒，却发生了倾斜呢？今天的风从哪里来，我们一起走进应县木塔的过去和今天。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今天的人们了解到应县木塔的魅力，首先应该感谢一个人，他就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1932年，梁思成读到了一份日本考古学家有关中国的考古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记述了山西大同和周边地区的一些古老建筑。报告里说，在大同以南大约50英里的应县小城里，有一座建于11世纪的木塔，当地人称作应州塔。读到这条消息，梁思成非常兴奋，但报告里并没有木塔的照片。梁思成在别的地方也找不到照片，所以并不确定这座木塔那个时候是不是还在。于是梁思成就给应县写了一封信，收信人是谁呢？其实还真不是某个人，当时梁思成写的是探头山西应县最高等照相馆，也就是尝试着找一家应县当地的好的照相馆来帮忙去拍照片。没想到这么一个看似不靠谱的投石问路居然还真见了效。没过多久，应县一个叫做白云斋的照相馆就给梁思成回了封信，并且按照梁思成的要求拍了一张应县木塔的照片寄了过来。照相馆的要价也很新鲜，他们没管梁先生要钱，而是要了一些北平的信纸和信钱作为酬金，木塔居然还在。于是在1933年，梁思成带着他的助手莫宗江一起去了趟山西。他们来到应县，果然见到了这座气势不凡的木塔。应县木塔全称是佛公寺释迦塔，建成于辽代清宁2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木塔高达67.31米，相当于现代建筑的20层楼高。木塔的平面造型是八角形，底层的直径达到30米，塔的内部结构是9层，包括了4个暗层和5个主楼层。最重要的是，这座高塔是纯木结构，整座木塔只用了松木和榆木两种普通木材完成，其中使用了3000立方米的松木料，重达2600多吨。应县木塔的整体都是由榫卯结构搭建而成，整座木塔居然没有用一根铁钉，所以梁思成一站到木塔前就不由得感叹，绝对的令人震撼，好到令人叫绝，半天喘不出一口气来。随后梁思成和莫宗江一起花了2周的时间，仔细测量了木塔的每一个构件，完整记录下了木塔的54种480朵斗拱。为了精确测量塔顶的结构，梁思成甚至不顾生命危险攀住塔上不知道是不是已经断裂的千年铁链，硬是双手悬空地爬了上去。后来的建筑学家说，梁思成等人当年的测绘速度和绘制水平，即使是今天拥有许多现代设备的测绘团队也是望尘莫及的。他们当年之所以这么拼命，既是为了战火中的古建筑，也是为了能在中日学术竞争中为国人争光。经过精细的测绘，梁思成揭开了这座木塔的神秘面纱。他还给没能亲临现场的林徽因寄了一封家信，信中写道，不见此塔，不知木构的可能性到了什么程度。而林徽因干脆把这批书信冠以通讯之名，在当年的大公报上向读者直播了梁思成的古建测绘工作。可是 令人痛心的是，就在这次测绘后不久，应县当地的乡绅因为无知对木塔进行了一次破坏性的改造。梁思成得知之后深感痛心，并且预测到这将导致木塔不断的倾斜。那今天的应县木塔到底倾斜了吗？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我们说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梁思成先生重新发现应县木塔的经历，这会儿我们要回到将近一千年前的辽代，回到这座木塔的诞生之初。应县木塔也叫释迦塔，是由辽兴宗的萧皇后提议建设，由当地的一位田和尚奉命募捐和负责建设的。建造这座木塔的目的是用作家庙，彰显家威，同时也

有礼佛观光和登高料敌的作用。塔内供奉着两颗佛牙舍利，装在两座七宝供奉的银果里，经考证确认是释迦牟尼的灵牙遗骨。木塔底层的大门对面有一尊高大的如来像，坐在一个巨大的莲花台上，这个莲花台被八个力士扛着，形象生动逼真。塔上悬挂的匾额也很有说头，明朝永乐21年，明成祖率军出使宣化，回京途中他经过应州，就挥笔写下了俊极神功四字的匾额。明朝正德12年，明武宗在应州击退了进犯的鞑靼小王子，为边境带来了好几年的安宁。第二年7月，为了庆祝应州大捷，明武宗就第二次来到应州，登上木塔宴赏功臣，并且写下了天下奇观四字的匾额，以此来赞美这座木塔。除此之外，应县木塔的塔内还有一批珍贵的辽代文物，尤其是辽刻彩印，填补了中国印刷史上的空白。这批文物中以经卷为数比较多，有手抄本，有辽代木板印刷本，有的经卷长达30多米。在应县的民间传说中，这座木塔的建造要归功于木匠的祖师爷鲁班。传说鲁班的妹妹与哥哥比赛手艺，妹妹说自己在一夜之间能做出12双绣花鞋，哥哥鲁班要是能在一夜之间盖起一座12层的木塔，就算哥哥的手艺高。结果鲁班真的就修成了12层的木塔，只是修完之后土地爷承受不住，塔往地下陷，鲁班就举手一推，把塔分成了两截，上半部分被他一掌拍到了今天的内蒙古一带，而留下的几层慢慢的又钻出了地面，形成了如今的释迦塔。民间传说中还提到，玉皇大帝为了保护鲁班的劳动成果，派了火神爷和龙王爷分别送来了避火珠和避水珠，从此木塔就可以自行防火防水，洪水到了塔前会绕过木塔向四面八方流去。有了避火珠，木塔从未遭过雷击，即便在战争年代，炮弹打在塔身上燃起大火，也会在瞬间熄灭。还有一个更为神奇的传说，说康熙年间一次对木塔的修缮过程中，一个木工不慎掉落了一把斧子，而塔下恰好有两名儿童在玩耍，正当大家为两名儿童的性命担忧之际，斧子不偏不倚落在了两个孩子的正中间。人们就说这是神仙在保佑。从建塔到现在，应县木塔没有发生过一次人员伤亡事故。可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传说呢毕竟是传说，保证木塔千年不倒的原因不是神仙保佑，而是老祖宗的智慧。科学家分析，首先从结构力学的理论上来看，应县木塔的结构非常的科学合理，榫卯结构刚柔相济，这种刚柔结合的特点呢有着巨大的耗能减震的作用，这种设计甚至超过了现代建筑学的科技水平。从结构上看，一般的古建筑都采取了矩形、单层六角或者八角形的平面，而应县木塔用的是两个内外相套的八角形，把木塔的平面分成了内外槽两部分，内槽供奉佛像，外槽供人员活动，内外槽之间又分别有各种纵向横向的结构相连，构成了一个刚性很强的双层套筒式结构，这样就大大增强了木塔的抗倒伏性能。应县木塔从外头看着是5层，而实际上是9层，因为每两层之间都设有一个暗层，这个暗层从外头看好像只是装饰性的结构，从内部看呢却是坚固刚强的结构层，建筑处理极为巧妙。斗拱是我国古建筑所特有的结构形式，靠它把梁、方和柱连接成一体。由于斗拱之间不是刚性连接，所以在受到大风、地震等水平力的作用时，木材之间会产生一定的位移和摩擦，反而可以吸收和损耗掉部分的能量，起到调整变形的作用。应县木塔一共应用了54种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中使用斗拱种类最多、造型设计最为精妙的建筑，
堪称是

研究和探索。有人曾经提出这么一个问题，木质的东西啊都有一个缺点，怕什么呢？怕虫蛀。那为什么应县木塔伫立千年之久没有遭受虫蛀呢？如果您去过应县木塔参观，尤其是在春天或者立秋前后参观，一定会对一个现象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应县木塔的周围有成群的鸟儿环绕飞翔，这些鸟儿是一种叫做麻雁的鸟，而当地人呢亲切地称这些麻雁为木塔的守护神。原来应县木塔的木材中会生一种虫，这种虫子呢刚好是麻雁的最爱，而且麻雁的体积比较大，从低空不容易起飞，就喜欢住在高处，木塔呢也就成了它们的庇护所。不过也有人指出，这种解释呢并不完美，因为在木塔的底部和内部，这些麻雁不能企及的地方也没有虫蛀发生。山西省的古建专家介绍说，除了麻雁的保护之外啊，应县木塔所用的木材主要是油松，这种木材本身就不容易被虫蛀，另外呢也和当地的气候干燥有关，不利于生虫子。生虫子的问题解决了，可是这并不是一年两年，而是将近一千年的时光啊。除了虫子之外，木塔还要经受日夜四季的变化，雨雪风霜的侵蚀，而且它还遭受了许多次强地震的袭击。您比如说元大德九年四月，距离木塔80公里的大同发生6.5级强烈地震。元顺帝时应州大地震，木塔旁的房舍全部倒塌，唯独木塔依然不倒。明朝的时候，山西灵丘一带曾经发生过9级地震，房屋倒塌，而距离仅有120公里的木塔依然是丝毫无损。到了近代，邢台、唐山、大同一带的几次大地震也都波及到了应县。地震时木塔曾经发生了大幅度的摆动，风铃全部震响，但是强震过后呢，木塔仍然巍然屹立。不过千百年里侵袭木塔的除了天灾之外啊，还有人祸。1926年，冯玉祥军队向山西发展，遭到了盘踞于此的阎锡山的死命抵抗，一场冯阎大战就在山西爆发。就在这场战争中，应县木塔中弹200多发，大受重伤。更大的创伤则是来自于当地乡绅对木塔的破坏性修复。就在梁思成重新发现应县木塔不久，毫无经验的当地工匠拆除了各楼层用来支撑塔身的泥墙，换上了木格扇。梁思成先生得知之后是痛心不已啊，并且预测木塔将会不断的倾斜。到了1950年，当年曾经跟随梁先生一起勘测木塔的莫宗江已经是清华大学营建系的副教授。跟随着当时的雁北文物勘察团，莫宗江再次探访了应县木塔，果不其然，发现它已经发生了扭转和倾斜，而塔身的部分构件也已经产生了脱损劈裂的现象。查阅莫宗江当年写的调查报告，他是这么写的：自嘉泥墙被拆除改成隔扇门以来，仅仅经过14-15年，塔身已可以看出歪向东北，在第二层内的各柱向东北倾斜最甚，上部的重心已经离开了正中，各柱头的榫口大多已经松脱，或已因倾斜扭转而劈裂，如果听任这种状况继续恶化下去，将更难修理，甚至可能突然瘫痪。

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应县木塔经历了许多次的加固和维修，但这些工作只能暂时保证木塔的安全，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木塔倾斜的问题。从90年代起，很多专家就参与了如何扶正应县木塔的讨论。比较流行的有这四种设想。第一种是最传统的落架大修。因为中国的木结构建筑就像是搭积木或者搭乐高一样，我们可以把这个积木拆了，哪些部件坏了就替换，重新装回去，这是传统的做法。可是这座木塔这么大，敢不敢拆呢？拆完了以后还能不能装回去？

去呢？这座木塔里还有这么多的雕像壁画，构件上还有这么多的彩绘，拆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会遭受破坏，所以虽然有人提议这么大修，但暂时并没有展开这么大规模的行动。第二种方法是全身加固法，目前倾斜最严重的问题出现在塔的第二层和第三层，那么就有人建议做一个巨大的八角形的大钢架，从外槽也就是回廊的位置从一层一直穿到第三层。这样的做法虽然能够加固木塔，也不用把构件换掉，但是光装这个钢架就要破坏好多构件，而且钢架本身肯定也要受力，它的基础要往哪儿放呢？这个方法真要实施起来，要面临相当大的挑战。第三种方法是一个折中一点的方法，叫抬升法。有人设想能不能把塔的三四五层加上屋顶当做一个整体，从下面顶住或者从外头吊起来，把第二层修好以后再让它们落回去。这种方法其实想想也是挺难的，顶上好几层能不能顶得住呢？等到第二层修好了还能不能放回去呢？木塔结构之间各种关联错综复杂，如果真要把它分开再合上，其实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而第四种方法也是相对最为保守的方法，简单来说呢，就是好好调查目前第二层第三层坏掉的构件，对它们进行局部加固，然后等待未来更好的方案出现。这也是目前应县木塔正在经历的保护措施。目前世界各国留存下来的古建筑，欧洲的古建筑大多数都是大理石等无机材料建造的，即便是历经上千年，除了战火之外，外力很难对它造成实质性的伤害。而咱们中国甚至包括周边一些东亚国家的古建筑都是以树木这种有机材料为主，一千年几乎已经达到了木质结构的极限了。在日本，针对古建的保存极限，他们也推出了一种叫造替制度的方法，比如说伊势神宫每隔20年就会依照古法在另外的地方重建一座新的。这样的做法不仅实现了建筑物本身外形与材质的继承，而且也保留了工匠的技艺传承。对于我们的古建，未来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保护和传承呢？还需要大家做出更加慎重的决定。那今天关于应县木塔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再会。

搞搞，我们做了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感谢你今天的光临。对于很多80、90后而言，同一首歌就是认识流行音乐的开始。在最早的时候呢，同一首歌以公益性质为主，加上央视的巨大影响力，吸引了非常多一线歌手和老艺术家登台献唱。在那个极度缺少大型综艺晚会的年代，能够保持一周一次播出的高质量大牌云集的大型综合音乐节目，同一首歌堪称是三代人的精神食堂。这是毛宁当年唱出的《蓝蓝的夜，蓝蓝》。

听到的这是毛宁唱出的《蓝蓝的夜，蓝蓝的梦》。那时候的毛宁就好比是现在的当红流量小生，每次来到同一首歌唱歌的时候，风衣一甩，迷倒了万千人。不仅长相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而且还是一个妥妥的实力派。从开播第一期到2009年停播，而毛宁也可以说是同一首歌的常客，待遇也非常的不错，每次呢都让他唱串烧，像是《蓝蓝的夜，蓝蓝的梦》，还有《涛声依旧》，这些都是当时传唱度极高的全民歌曲。而在同一首歌的舞台上，不仅有流行音乐，还有像是当年的《西北风》《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信天游》等等，还有《我的中国心》这样让人到现在听来都会热泪盈眶的歌曲。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分享的是毛宁的这一首《涛声依旧》。

毛宁唱出的涛声依旧。其实除了毛宁之外，在那个时候红遍大江南北的孙悦，在同一首歌的当中也是有着极好的待遇，基本上呢都是两首完整的连唱。像怎么 happy、 快乐指南这些曲目在当时编曲都是相当的超前，也算得上是在内地歌坛开创唱跳曲风先河的一位女歌手了。我们来听到孙悦怎么 happy。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在上个小节当中，我们聊到了当年同一首歌当中的孙悦。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而言，孙悦有着更多的含义。他的歌曲不仅仅是爱情启蒙老师，还是广播体操式的舞蹈启蒙老师。有很多的港台歌手呢，也是通过同一首歌的引入，才逐渐在内地扩大名气，传唱一时的。比如说有千千阙歌，有记事本不如跳舞，有刘若英的后来，有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有张柏芝的心与心愿，还有新鸳鸯蝴蝶梦，都是反复的出现在了同一首歌舞台上的歌曲和歌手。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当年孟庭苇所唱出的《冬季到台北来看》。

听到的歌声是孟庭苇唱出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我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同一首歌曾经走进香港，那时候的阵容嘉宾呢是比较庞大的，有容祖儿、陈奕迅、莫文蔚、 SHE、 张惠妹、费玉清、刘若英、任贤齐、王菲、张学友、周杰伦、梁静茹。说一句神仙打架也不为过，但这种阵容出现在了同一首歌的舞台上，真的是太正常不过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 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

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新买的棉袜还没穿几次就失去了最初的柔软，摸起来硬邦邦的。在晾干之后呢，它们甚至可以一直保持着僵硬的状态，搭起一座袜子桥。那么问题来了，好端端的袜子洗完很干净，为什么还是会变硬呢？其实啊，不光是收音机前的你，不少网友都曾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过这一个困惑。那要想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要先从棉袜的材料说起。棉袜里的主要材料是棉花，而棉纤维呢，呈现天然的转曲的形态，其织物疏松柔软，充满空气，这样的结构让袜子有蓬松柔软的质感，也让它们也有很好的吸湿透气性，所以呢穿起来是比较舒服哈。但假如棉纤维之间疏松的结构被破坏，比如棉纤维被粘在一起，或者间隙里面出现了一颗杂质颗粒，让棉纤维之间不能顺畅的滑动，那原本蓬松的状态也可能会受到影响。在破坏棉纤维疏松结构这件事上，水脱不开关系。水让袜子变硬的原理有两种，第一种跟水的软硬度有关，我们先从这部分说起哈。生活中人们常说的硬水，主要指的是里面还有大量的钙、镁离子的水，这样的水不光喝起来口感会比较差，它们呢也会带来一些时时

实在在的麻烦，比如直接烧这样的水，时间长了容易在电水壶里底部产生白色的水垢。另外，如果大家习惯用肥皂洗衣服，可能会发现有些水与肥皂接触之后会产生白色的小颗粒，这些白色的小颗粒是钙镁离子与硬脂酸形成的不溶于水的硬脂酸钙和硬脂酸镁。除了肥皂洗液、洗衣粉里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以及助剂里的某些成分也可能有钙镁离子反应发生，产生难溶于水的颗粒，这些难溶于水的颗粒可能会混杂交错，仅交错的棉纤维当中，让棉纤维的移动不再顺畅。再加上这些小晶晶很难清除掉哈，所以长时间用水质过硬的水洗袜子，确实会让袜子变得越来越硬哈。那假如完全用软水来洗袜子，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呢？也不是哈，即便给袜子超级 VIP 待遇，用纯净水天天洗袜子，袜子依然会变硬，这就涉及到了水让袜子变硬的另一种原理。在自然晾干的情况下，袜子里的水并不会百分之百被去除，即便摸起来已经非常干燥了，但里面其实还残存着8%左右的结合水，正是这些残存的水让袜子变硬了。这背后的原因其实跟氢键有关哈。当袜子浸泡在水里之后，水分子与纤维素上的金基之间形成了比较强的金键，所以呢，在自然晾干的状态下很难把水分完全的去除干净，残留在纤维素之间的结合水内部也有比较强的氢键作用，在自然干燥的过程当中水分越来越少，而水分子之间因为有这个作用拉在一起不愿意放手哈，那这就会把棉纤维也拉近集聚到一块儿。可以理解，在晾干的过程当中，残留的结合水像是一种交联剂，把棉花纤维给粘在一起了。棉花纤维之间不能自由移动，失去了原有的疏松多孔的状态，从宏观上也看也就变硬了哈。所以呢，即便水中没有大量的钙镁离子，仅仅是水本身也可以是让袜子变硬的。与之类似的还有穿了一天的袜子会自动变硬，在平时呢，我们的脚会分泌汗液，穿了一天的袜子里也会进入不少的汗液，这些汗液中的水慢慢蒸发，也会对棉花纤维做类似的事情，把它们粘在一起，从而让袜子变得坚挺。当然了，汗液里还有一些盐分，在水分蒸发之后可能会残留在棉花纤维当中，进一步让棉花纤维之间变得难以移动。所以呢，假如你看到某个人脱下袜子，袜子竟然可以自己起立起来哈，那也不用太过于惊讶哈。那么了解了袜子为什么会变硬，接下来就该说一说怎样让袜子重回柔软了。第一呢，就是使用柔顺剂。使用柔顺剂算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了哈。大部分柔顺剂里主要成分是阳离子活性表面活性剂，它们可以与带负电负荷的这个棉纤维结合在一起，这些表面活性剂与棉纤维结合之后，就像给棉纤维穿了一件雨衣，水分子就很难再与棉纤维结合了，所以就没有办法发挥前面提到的交联剂作用，从而保持柔顺的状态。在这里呢，还是需要说明一下哈，一般情况下柔顺剂是不能与洗涤剂同时使用的，否则柔顺剂里的阳离子表面活性剂会和洗涤剂里的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发生反应，使得谁都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所以呢，在使用的时候需要在用完洗涤剂并且漂洗干净之后再加柔顺剂，柔顺剂浸泡15至20分钟之后呢，拧干就可以了。如果呢，你觉得额外增加这一步太复杂了，也有相对简单的应对方法哈。
那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二点，就是甩一甩加抖一抖。

在洗完之后甩干晾晒之前抖一抖也是有效的哈。比如2020年的一篇文章里就提到哈，如果洗完的袜子不经过甩干直接自然晾干会变得很坚挺，但如果晾干之前用洗衣机甩干并且抖了抖，能明显的减少残余水分对棉花纤维之间的影响，让袜子不那么坚挺哈。这可能是因为在甩干以及抖动的过程当中，外力会强行破坏棉纤维之间结合水产生的拉力。虽然这样做的柔顺效果没法和柔顺剂相提并论，但毕竟更简单方便。如果有条件呢，使用烘干机也可以让袜子更柔顺。虽然在烘干状态下，袜子里依然可能残留部分的结合水，但烘干机烘干过程中会不断的摔打衣物，这对于让袜子回归柔顺也是有帮助的。假如柔顺剂以及加甩干烘干都救不了你的袜子，没办法让它去除坚硬的铠甲，那就不妨再换一双袜子吧。毕竟硬邦邦的袜子穿在脚上肯定也不会舒服哈。

有一天，我读到诗人北岛的文字，世界小的像一条街的布景，我们相遇了，你点点头，省略了所有的往事，省略了问候，在这样的文字味道中，我瞬间想到了你。某一天，我和你不期而遇，那时候我是一位空降北安的不速之客，却让我们在以声音相逢的刹那，感到了久别重逢般的欣喜。无需客套，无需赘述，从此你有一种习惯，叫做守候和聆听，一路同行，就这么简单。北安综合广播，让我爱上与你的相遇。 FM 93.9，请继续收听。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伴随着都市人的消费升级，越来越多的朋友开始钟情于休闲时光里，来选择一些高端的民宿。说这样的民宿高端呢，其实也不仅仅是说它的价位了，它的价位真的比有些五星酒店还要贵，而是说它的休闲体验真的是不一般，他们所提供的服务和感觉也绝对让人是流连忘返。今天我们特别请来了京城小有名气的民宿明明山居的女主人滕静。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滕静，非常开心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认识。
1: 给大家总体的感觉就是回归自然，然后回到一种非常安逸、非常静谧、非常舒服的那样一种状态。
2: 我觉得这种感觉也是我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这一片自然的山水第一个时间回馈到我的这个感受，就是它在一个风景区内，它在著名的连云岭长城的脚下，是一个非常规整的北方大院，北有长城，南有池塘，东边是恰到好处的高度的那个东山，然后西边都是果林，所以我自己是一下子就被这个地方给迷住了。
1: 去过山区的人可能会发现，山区其实是有很多的美学设计的，在这里面最让你满意的一项是什么？
2: 我能不能说都挺满意的？
1: 真不谦虚哈、
2: 真的真的是这种感觉。那应该是我的那个茶室，我会觉得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就这个房子如果这样的话，不能够发挥它最大的一个价值，所以当时就想，我自己呢已经学习了7年的这个日本的煎茶道，而煎茶道又是完全源自于我们中国的明代的文人的喝茶方式，所以我在想，如果有这么个地方，我就建一间自己的茶室吧。那它是一个纯土木榫卯结构的传统茶室，一颗钉子也没有用，全都是大概100-200年的老木头，然后有这个硅藻泥和黄泥的这个墙面，然后榻榻米的地面，就是这个地方几乎是我所有的每一个来到那个茶室喝过茶的朋友都想赖着不走的一个地方。我自己也是这样，就是特别特别的

0: 欢喜，那种喜悦来自于，我觉得是一种传统的这个文化当中的自信的力量，通过这样的一个有形的建筑传递给了你自己，所以你在那边会有一种非常安定、舒适，也很恬淡的一种感觉。
1: 嗯，你刚刚说到了茶，我觉得中国人的生活当中，茶是特别有味道的一种，而且这种味道呢，也是让很多世界友人为之倾倒的哈。一个茶子本身是有着特别的含义的，你看那个茶子，你拆解它，就是人在草木中。山君可能非常有特点的，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给到人们这样一种和茶亲近的时间。哎，我不知道你后来有没有了解过，他们真的在去完山区之后，有没有把这样的一种和茶相处的生活带到了他们实际的现实当中呢？
0: 刘慧主持人，我特别想反过来采访一下您哈，您是怎么想到要问这个问题的？
1: 是这样哈，我觉得山区主人可能有这样的一种设计，实际上是给大家一种生活提供了一种别样的参考，别样的参照。哦，原来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要多这么一道程序，尽管说这道程序有点复杂，你看啊，从洗茶到泡茶，再到去选择这个泡茶的器皿，再到去斟酌泡茶所用到的一些水，其实我们知道水对于泡茶这一步来说还蛮关键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用到这么繁琐的东西吗？所以我在想，你可能会有一种特别用你自己的一种方式告诉一下现代都市中的人们，这样的方式也可以是你天天，也可以是你时常用来选择，用来给自己的生活增添光彩的。
0: 就是这个问题是我两年以来一直在一边思索一边学习一边践行也在一边总结的一个问题。我呢是由一个完全不喝茶，觉得茶跟我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的一个状态，到偶然地进入了茶的世界，然后这一进来竟然走了8年多，从没想过要出去。为什么？
1: 为什么？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亲历和体悟的过程。
1: 其实你本来自己的一份职业，我觉得也蛮好的，也处在一种创作型的、创造型的工作。你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
0: 对对。
1: 到目前为止，你已经出了40多本文学作品了，给孩子们写故事。
0: 对，
1: 你觉得这两种创造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
0: 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做故事写作和创作的时候，我可能是更多的是面对电脑，然后呢是在我的脑海中构画出故事的情节和场面，然后每一年呢只需要花1到2个月的时间去到全国各地跟小读者见面就可以了。然后现在的这一份工作呢是 every day， 每一天你都要真真实实的，就是面对面的接触大量的人群，
1: 接触真实的生活。
0: 对，
1: 到目前接待了多少人，自己数过吗？
0: 没数过，真的没数过。
1: 2年多，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0: 其实真的好多。但是您问完以后，我马上脑海中第一个跳出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就是有一天呢，突然间来了大概5、6个法国的这个朋友，然后他们是没有预约，因为我们是预约制嘛，他们来了以后没有预约，
1: 操着一口流利的法语
0: 啊，对，然后就跟他们解释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是预约制，我们先是回绝了，但是后来他们就是有一个代表过来就跟我们表达说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中国了，这是第一次来到中国，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行程，我们特别的喜悦，登完了长城以后能发现了这样一个美美的一个中国的庭院，如果能够让我们吃上一顿饭再走，我们此行就了无遗憾，
1: 完美了
0: 啊！就是我一听呀，这个得满足啊。
1: 对，尤其是你要知道这种国际友人，
0: 对，
1: 其实从我们心里来说，我们还是很愿意向他们展示出中国的一些特色，包括中国今天的面貌的。
0: 对对，是，我说那你愿不愿意等1个小时或者40分钟，我们给你现做一桌饭，他们说太没有问题了，然后我们就给他备好了，然后他们就吃饭。然后关键的问题是在于吃完饭以后，我们的那个服务的大姐慌忙火急的来找我说，唐老师你赶紧筹出去吧，那个有一个 那个法国小伙儿说坐那儿哭的呀，特别伤心，说哭了，就在我们的大厅里面。
1: 为什么？
0: 我很紧张啊，我说怎么了？然后我当时第一个反应是，是不是我们厨师，因为是四川厨师嘛，他偶尔会做一点小辣椒的菜哈，不是所有都辣。我说是不是被辣着了哈？我就特别着急的跑过去，看到一个特别帅的一个法国小伙儿，面对着那个北方，面对着北方大玻璃窗前，坐那儿哭得很伤感，就是一直在抽泣。哦，然后我就过去用英文来跟他交流，我就问他，我说你怎么了？发生了什么情况？这时候有一个会说中文的也就来过来，一下子把我给抱住。哦，我说没关系没关系，说那个我的弟弟他因为太感动了所以哭泣。我说因为什么而感动呢？
1: 对，因为什么？
0: 他说他第一次来到了真实的中国，以前都是听闻或者在书上知道有个地方叫中国，什么都没有概念。然后来了以后，他说此时此刻，他说吃了一餐这么好吃的中国饭，然后在一个这么有中国审美元素的大厅内，然后竟然眼前就是那个蓝天，天幕下的这个蜿蜒的长城。他说他是因为感动，是因为美而哭了。然后我说啊、哦，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哭了，就这个意思是吧？所以这特别好
1: 玩。他其实是被中国的这种山水之美、
0: 是
1: 人文之美而感动。
0: 是的啊、哦。然后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好的一个机缘，接下来可能是外国朋友，他们会比较有一个圈子文化，就是他喜欢一个地方，他就会特别热情的，赶紧跟自己就在北京生活的朋友
1: 口口相传。
0: 对，所以接下来就很好玩了。很快，上一届的这法国驻华大使顾山先生和他的夫人很快就来了，啊，也是开心的不得了。然后等他们走了以后，很快，现任的法国外交部长也来了。我一问，哎，这都是怎么呢？就是因为顾山先生又去跟这个外交部长先生说了，说你要去北京，要是参加国事访问的话，结束的时候一定要安排一个半天，
1: 感受一下。
0: 对，也来了。完了，然后部长先生走了以后没多久，新任的新一届的这个法国驻华大使全家人又来了，然后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奇妙，大家都很喜欢。哦，这个也是我很庆幸，会说当时在整个视觉审美上就是做自己的这种文化元素，我觉得这个太好了。
1: 而且这种文化元素它已经不只是停留在外国友人印象中的山水画卷里，
0: 或者是舞狮子啊，红灯笼啊，就它会突破一种既有的认知。
1: 没错，而且是一种非常真实，非常有视觉冲击，而且有味觉体察，还包括真实感受的一种感觉在里面。
0: 对对对，是这样，
1: 特别好。
0: 是，
1: 这其实也是你没有想到，这么多年以来可能能给到这样一群其实对于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的人们的一种另外一种解读的窗口。
0: 对对，我这个真的是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我最开始能想到的就是这个，这是我的家，然后我的家有点大呀，25间房啊，我不能自己独享啊，我得把它弄好了，弄舒服了，然后给我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这是最初的想法的。
1: 是，作为女主人，你把这里打造得非常的精致，非常的典雅。我在想哈，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对于中国人当下的一种生活，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启示，有一些什么样的借鉴意义在呢？我觉得这一定是你有一些想法之后才会有所设计，才会让人们去感受到的。
0: 我从城里搬家的时候，把我原先在城里家里用的那些各种器物哈、器皿全部都带到山里去了，然后带进去以后就直接就上架了。我说的上架指的是那个我们的一些
1: 陈列的，
0: 对，陈列的那个架子。我竟然发现就是特别的统合，就是特别自然。就您刚刚说的那个，我为什么要把空间就是说做成这样子的一种视觉的一种感受和效果，那也是因为我自己在这种美的视觉的感官当中感受到了一种喜悦。这个喜悦真的不需要花很多的钱才可以买到，它只是一点点的生活的巧思，一点一点的这个艺术的表达。美，是对于人的那个情绪和心理抚慰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没有门槛的东西。就这个山水之美，这个庭院之美，还有人的美，器物之美，所有的美，只要这东西是美的，它就会有一种力量，就会像个小钥匙一样，咔嚓一下，大家那个闭锁或者说比较有点紧张的那个心就会瞬间打开。
1: 而且这心是一种喜悦之心。
0: 对对对对，是的。
1: 也许可能这样的美就生活在你的身边，
0: 嗯嗯，
1: 就在你自己的手里。
0: 对，是。
1: 只是你忽略了，只是你忙于自己的事情，不知道怎么样去开启它而已。
0: 是，是这样的。
1: 所以我要谢谢藤青，给了我们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们这样一把，其实就在我们自己手里的非常神奇的钥匙，能够随时用这样的一种传统文化之美去打开自己心灵的一种喜悦之心，特别好。他觉得传统文化可以给予更多人以自信，
0: 喜悦来自于我觉得是一种传统的这个文化当中的自信的力量。
1: 和很多人一样，他也走过非常焦虑的时期，
0: 有那么一两年就是一些事情比较繁杂，我会觉得我自己好毛躁，然后想了很多办法安定不下来。
1: 他认为生活中大多数的风险和惶恐其实是和自己的一种对抗，
0: 大多数的时候其实那个风险那个惶恐是自己想象出来的。
1: 他是藤静，女作家，民宿女主人，欢迎收听生活家，刘慧和您一起来了解藤静和他的别样山区生活。

0: 作为一个民宿，山居其实是主打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体验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设计？你觉得是跟一个什么人有关？是跟你自己的一件什么样的体悟有关？还是跟其他的一件特别什么样的事情触动到你有关？
1: 首先，生命中肯定是有一个人，那这个人呢，是我的外公。我的外公是一个就是书画家，对，他是画写意山水花鸟，然后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书法家。基本上我从少年一直到十八九岁，这差不多十年的时间，一直是跟我的外公生活在一起。虽然当时因为学习任务紧，然后也因为觉得自己的外公身体非常好，他可能会很长寿很长寿，所以呢，在我跟他一起生活的十年，我并没有花很多的精力自己去亲自的去学习书画啊。但是在我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呢，他是因为一个突发的一个疾病呢，他就去世了啊。
0: 很突然，
1: 非常非常突然。对，非常突然。但是这也不会影响，就是我在他身边的那十年，就是家中时时有书香，然后有笔墨啊，就是那样的一种氛围吧，会让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少女的我吧，就是我一回家，只要我外公在那里一坐，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安然的那个气韵，让我一点也不浮躁。虽然没有学习，但是后来在我大概25岁左右的时候，有那么一两年，就是一些事情比较繁杂，我会觉得我自己好毛躁，然后想了很多办法安定不下来，结果突然间想到，哎，我画个画吧，于是我就现买的那个宣纸啊、笔墨什么的，我就开始回忆当时我外公怎么跟我讲的，这个人物要怎么画怎么画，我就开始试验。结果真的那三天我画画的时间，完全的让我那个毛躁的不安定的状态全部落定下来。
0: 你切换了一个人生的频道。
1: 对，我一下子就可以在我的那种不好的状态里面获得一种安然，这是仅仅是一个点而已。那接下来就是我开始学习茶道了嘛，学习茶，这么多年以来，哇，我会觉得它简直就是，让我感受到了一个非常美妙的东西，就是我越来越，开始脱离既往生活中一种世俗价值观的捆绑。
0: 怎么讲？
1: 就是说，如果当我们那个自我的选择和认知不够清晰的时候，我们可能非常忙，忙于工作，忙于家庭，其实没有很多的清晰的认识，是说你属于自己的这个人生你要怎么过，以及过成什么样才是你觉得是 OK 的好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认识之前呢，可能就会裹挟在一个大众的
0: 洪流里。
1: 对对对，就比如说，曾经的我也会觉得说，我怎么样能开心，我怎么样能幸福？我想从事业来讲的话，因为我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嘛，我在想，我不得首映量达到多少多少万册，对，然后多少，
0: 我不得我的版税得多少？
1: 对，版税有百分之多少？绝对不能8%，
0: 一定要12%，这是起步。
1: 是，就是诸如此类的，就是你会。你没有觉知，你会用那一套的逻辑在反观和测评你自己的生活和人生是否是成功的，是否是愉快的，是否是值得开心的。但是不一样的点就在于，当你开始从这些传统文化的活动和体验当中开始落定你自己那一颗毛躁浮动的心的时候，你突然间发现，其实你好像真的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来支撑你所谓幸福的生活。你的心灵一旦被他们滋养得足够丰沛和清晰了之后，你就非常的安然，就是你不会特别轻。

0: 我相信应该也有不少人怀揣着和你一样的梦想，至少他们会怀揣着对于美好生活的那种向往和规划，但是迟迟没有动手的人，你有什么特别想对他们说的吗？
1: 您问完这个问题，我会突然间想到一个词，就是安全感。好像每个人都在追寻人生的那种安全感，无论男女哈，无论就是什么样的一种阶段，也是因为对于安全感的追寻和得不到安全感的恐惧，才会让我们在一些人生的阶段该选择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完全遵照自己的心意。但实际上从我自己一路打小怪兽就是这样子走过来，其实打的小怪兽是我自己哈，我真的会很坦然的跟大家分享我的感受，就是别怕，就是好多的不敢选择是因为恐惧，而那个恐惧，我觉得绝大多数的恐惧是想象出来的，是你通过你的既有的人生的经验啊，你去想象了一个可能存在的一个风险。但是我会觉得在生活中和自己的人生来讲的话，大多数的时候其实那个风险那个惶恐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也就是你不做的话，没有人能够向你完整的去证明它是对或者不是对，唯一的践行者就是你自己，就给自己一个机会，就说你去做吧，试试看，就是失败了其实也没什么。所以我的感受就是不要被自己给吓跑了啊，吓倒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在做一个重要的选择之前，理性的必要的这种认知还是要有的。这个认知来自于两个方面的认知，一个是对自己的认识，还有就是对你要做的这个事情的特性的认知。我们还是拿比如说像我做的这个民宿来讲，朋友就是想做民宿会来找我聊天，可能会问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选址啊、人员呐、管理啊等等。其实我最想跟他们说的根本就不是这个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我觉得是迎刃而解的问题。我跟他们讲的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个问题，其实是对于自我和这个事情的认知的问题。怎么讲呢？一定先把着自己的心问一下自己，就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的心里大概能够住下几个人的问题，民宿主人对于生活的理解以及你所感悟到的一切，要通过持续不断的有形的这种方式去做持续的分享。如何能够有这样的心量和热情，那么必须保证你的心首先是一个大大的心，就是能够住下很多人，
0: 至少不是8到10个，
1: 对，至少不是10个以内吧，对，怎么能住200个人吧，对，就是因为你只有这个心量先有，然后你才开始去考虑选址啊、资金呐、人员招募啊等等，一切那都是后面的事儿。我非常鼓励和建议大家就去选那个可能要跳一下努一把劲儿去开创的那个东西，一定会回馈给你意想不到的那个结果。
0: 很多去过山居的人也会觉得，哎，这个女子真的不简单，这一生当中终于找到了这样一处可以寄托自己的理想，可以让自己的一种生活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的一个人。也许他们在预想接下来的生活，你也就是这样了。但是藤静告诉我，这只是她人生选择当中的一步，接下来你还有其他的规划是吗？
1: 我是一个永远都嫌时间不够用的人，对，我还有好多好多不同生活的状态想要去体验，然后还有很多的学习想要继续去精进去完成，还有好多地方没去过呢，对，所以我是想要说这十年我把我的热情我所学然后我的这种感受在这个山居这样一个空间里面去进行分享然后呢10年以后如果到时候我不再继续做这个地方，那么就意味着又面临一次极大的幸运，就是我又有一次机会可以尝试一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状态。所以我们亚洲人的平均寿命不是73.5岁吗？我看过一个数据，对，一想一琢磨，哎呦，不长了呀，就还剩20-30年了呀。那个，如果我还有机会再尝试不同的生活状态，我是非常乐意的。所以我今天在这里，我就全心全意的去生活，然后明天。

0: 是十年以后我离开这里，我会又很热情地投入到另外一个状态或者是另外一个地方。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自在的姿势吧，就是我理想中的一个生活的状态。
1: 做一个自在的生活家，对不对？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好了，感谢腾静，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这里是有生活家，祝你愉快。

0: 听众朋友，大家好。在第11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来之际，国家安全机关开展2025至2026年度公民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表彰奖励活动，103名群众受表彰奖励。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如果您发现危害国家安全可疑线索，可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受理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者直接向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1: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等着你回。
1: 反复失败，一次宿醉又让他有了怎样的新发现？这种药物是否真的万能？吃它到底还需要注意哪些事儿？听天下跟您聊聊布洛芬的诞生故事。布洛芬可以说是目前全球最畅销的消炎止痛药之一了，它的止痛抗炎作用拯救了无数人于水火之中。更重要的是，它不仅好使还便宜。根据统计，布洛芬每剂在发展中国家的批发价位于 0.01 到 0.04 美元之间，而在美国每三秒钟就能够卖出一盒布洛芬。但是相比于药的流传度，它的发明者就过于默默无闻了。他是谁呢？这个人名叫斯图尔特·亚当斯。一百年前，也就是1923年，他出生于英国北部一个偏远农村。他们全家共有五个孩子，他排行老四。斯图尔特的父亲只是个普通的铁路工人，薪水非常少，一家人只能紧巴巴地过日子。16岁的时候，贫穷的斯图尔特就辍学了，跑到当地一家药房当起了学徒工。当时的他可能并没有想到，正是这次学徒工的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在药房里，斯图尔特整天耳濡目染，开始对药学和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主动学习药理知识。就这样，靠着勤奋和努力，一个中学都没毕业的少年竟然自学成为了一名药剂师。这个孩子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药房所隶属的英国博兹制药公司看在了眼里。说起这博兹公司，他可是一家老资格的制药公司了。他创立于1849年，创始人在诺丁汉开设了第一家草药商店，专门向老百姓提供价格合理的药品。说白了，这是一家相当亲民的制药公司。他们曾经提出过著名的一先令健康的宣传口号，大量销售平价药物，让绝大多数老百姓都买得起药，就是他们整个公司的销售理念。或许正是在这种企业文化的熏陶下，公司的领导层也会格外关注平民出身又努力学习的斯图尔特吧。他们觉得小伙子不容易，是个可贮之才，便主动出资将他送到诺丁汉大学攻读药学专业。斯图尔特也不负众望，在大学成功拿下了学士学位。吃水不忘打井人，毕业后的斯图尔特再度回到了资助他的博兹公司。当年的小学徒此时已经成为了专业的研发员，开始参与了青霉素的研发工作。然而这么干了5年之后，斯图尔特发现整个项目进展太缓慢了。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本科学历根本解决不了研发过程中的种种难题。于是他再次奋发图强，凭一己之力又申请到了600英镑的奖学金，前往利兹大学攻读药理学的博士。您要知道，这利兹大学的医学院可是全欧洲最大、最享誉盛名的医学院之一。这一去，又是

2年的废寝忘食，斯图尔特很快取得了博士学位。他拒绝了多家公司抛来的橄榄枝，再度回到了博兹公司。此时的他又有了一个怎样的新梦想呢？1952年，29岁的斯图尔特·亚当斯选择回到了博兹公司，并开始从事研发相关工作。当时他被分配的一个任务就是为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找到一种新的消炎药。咱们可能都听说过，类风湿关节炎是一种全身性的免疫性疾病，由于炎症会侵蚀全身的关节，因此会让患者感到剧烈的疼痛，有的病人吃不了饭，梳不了头，甚至迈不了步，很多人会疼到生不如死。而当时能够缓解这种疼痛的主要药物只有类固醇，但是这种药物副作用很大。斯图尔特和他所在的团队就是致力于研究副作用更小的抗炎镇痛药。其实在上个世纪50年代，除了类固醇类的药物，阿司匹林作为另一种镇痛药物已经很流行了，但是它需要以非常高的剂量给药，因此副作用一样很大，经常会引起出血、过敏和消化不良。斯图尔特认为阿司匹林和类固醇相比绝对是更好的镇痛药，但到底该如何减少副作用呢？他开始把研究聚焦到了阿司匹林的药理上，而在他之前似乎没人尝试过这种方式。他和两个得力的助手一起利用阿司匹林合成不同的化合物做尝试，而这一试就是10年。最开始的那些年条件是很艰苦的，当时博兹公司只能让他们在一座有着200多年历史的老房子里做研发，而且因为还要和别的团队共用，他们只能使用老房子的前屋。房屋里只有一张长凳、一个通风柜、一些架子和一张桌子，幸好他们很快又争取到了厨房。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他们一共测试了600多种化合物的效果。当然，您也能想到，在这期间他们失败了多少次。好不容易有4种化合物最终走到了临床试验阶段，但由于在治疗过程中依然会产生很强的副作用，这4种药物也被取消了。但是斯图尔特并没有放弃，他想到了另一个研究思路，什么呢？叫做发射性研究。具体这是个怎么研究法，我就不跟您详细解释了。反正通过这种研究，他们发现，原来他们合成的那些化合物之所以会出现大量的副作用，是因为他们会被人体的各个组织大量吸收。那怎么才能让人体组织不吸收这些化合物呢？他们想到了一种方法，那就是把化合物中的乙酸变成丙酸。这么一来，人体就只会吸收很小的一部分化合物了，而新合成出来的这种丙酸化合物就是布洛芬的前身。之后又经历了无数次实验，最终斯图尔特在1961年12月19号从这种丙酸化合物中提取了代号为 RB1472 的化合物，而他后来的名字就是布洛芬。研制药物自然是要通过人体实验，作为布洛芬的人体实验第一人，斯图尔特又有哪些独特的体验呢？其实早在提取出布洛芬之前，斯图尔特就早就把自己当成小白鼠了。还记得之前提到过的最先进入临床试验的那4种化合物吗？斯图尔特就自愿成为了那4种药的服用者之一。不过促使布洛芬后来取得成功，还离不开斯图尔特的一次宿醉的经历。当时他有一场非常重要的会议演讲，但前一天由于和朋友们推杯换盏灌了太多，导致第二天他醒来的时候头疼得不行。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演讲状态，斯图尔特决定
再次拿自己

当小白鼠，他直接吃下了刚刚提取出来没多久的600毫克布洛芬，没想到这效果竟然杠杠的。好家伙，还有比这种意外之喜更让科学家高兴的吗？整个团队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大力推进对于布洛芬的研究。让他们欣喜的是，不仅动物试验结果非常理想，而且在人类身上测试后也显示，它的镇痛效果是阿司匹林的3倍多。就这样，在测试了大约1500多种化合物之后，斯图尔特终于找到了他心中的超级阿司匹林。很快，博兹公司在第二年初，也就是1962年1月12号，就为布洛芬申请了专利。不过，问题又来了，为什么布洛芬能够止疼呢？他怎么会知道你现在是牙疼、头疼还是肌肉疼呢？我可以尽量通俗地跟您解释一下，当我们咽下一颗布洛芬的时候，它首先会进入到胃部，胃酸会对布洛芬的胶囊外壳进行溶解，释放出来的布洛芬分子会顺势进入它的第二站小肠，它们会通过肠壁进入血管网络的肝门静脉，接下来就是第三站肝脏了。一小部分布洛芬会与肝脏中的肝药酶结合，从而失去止疼性，但是大部分的布洛芬会幸存下来，顺利进入人体的循环系统，并跟随血液寻找引起你疼痛的位置。接下来就是布洛芬大显身手的时间了。首先要解释一下，很多生理上的疼痛其实都是一种类激素物质导致的，它叫做前列腺素，它可以产生于人体内部的各个位置，比如您牙疼的时候，它会在口腔里产生，然后向大脑传递信号，并调节体内的温度，让您感到疼痛和发烧。而合成前列腺素的东西叫做环氧化酶，当布洛芬遇到前列腺素的时候，就会直接拿捏住它的这个源头环氧化酶，既然源头被掐死了，那么人体内的前列腺素也会越来越少，自然身体就不那么疼了。布洛芬的整个战斗之旅大约需要1到2个小时完成，之后他们会从血液循环中再次回到肝脏，转换为代谢物之后，经由肾脏以尿液的形式排出。至此，布洛芬功成身退。布洛芬和阿司匹林相比还有哪些优势？还有哪些疼痛又是他治

长期使用的话，那超过90%的人就会出现消化性溃疡。相比之下，布洛芬的副作用就没有这么大了。而临床试验又证明，每天服用300毫克布洛芬与每天服用3.6克的阿司匹林一样有效。那么布洛芬对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效果如何呢？这毕竟是斯图尔特研制它的初心啊。临床试验表明，布洛芬不仅对风湿性关节炎是有效的，而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副作用。但是在这儿还是要敲一下黑板，咱们必须要强调一点，布洛芬也并不是万能的。首先，由于布洛芬的止疼原理是抑制前列腺素的合成，这也就意味着它只对前列腺素引起的疼痛有效，包括头疼、关节疼、牙疼、肌肉疼、神经疼、痛经、运动后损伤性疼痛等等。但是像肠胃痉挛这种疼是治不了的。另外，虽然布洛芬的副作用比阿司匹林小很多，但它并不是没有副作用。对肠胃不好的人来说，长期吃同样会出现溃疡和出血。此外，患有肾功能不全、高血压、心功能不全、消化道溃疡、哮喘、血友病或者血小板功能异常等其他出血性疾病的人，以及60岁以上的老人，都是要咨询医生之后才能服药的。而6个月以下的婴儿、孕妇、哺乳期妇女、活动期消化道溃疡患者是绝对不能吃布洛芬的。在服用时间上其实也要注意，布洛芬作为退烧药只能限于短期使用，连续使用不要超过3天，哪怕只是用于止痛也不要连续使用超过5天。毕竟如果连吃这么多天都没有缓解的话，那肯定是药不对症，还是要去问大夫才能解决问题。另外就是最近各大媒体反复强调的不能同时吃药的问题了。布洛芬虽好，但是不能和咱们常见的感冒药一起服用，像泰诺、白加黑、普热西痛、阿司匹林、感冒胶囊以及很多中成药的感冒药都不行。因为现在的感冒药都是复方药，常常含有一种退烧成分对乙酰氨基酚，这种成分是不能和布洛芬一起使用的。因此服用感冒药前一定要仔细查看药品说明书，否则一不小心两种药叠加一块吃了，很可能会导致急性的肝衰竭，那可是要命的事儿。对了，对于有肠胃、肾脏、溃疡病的患者来说，医生还是更推荐对乙酰氨基酚类的药品。当然还有一些常识也需要提醒一下各位，无论吃什么药，服用前后尽量都不要饮酒，酒会增加肝脏的负担。服用布洛芬期间吸烟喝酒的话，还会增加胃肠道出血的风险。此外，像咖啡、可乐、果汁这些饮料最好也别吃完药之后马上喝，以免影响药效。发明布洛芬之后的斯图尔特亚当斯是否因此发了大财？为什么他会被誉为最懂女人的男人呢？1966年，博兹公司获得了布洛芬的美国专利。3年之后，布洛芬在英国被批准为处方药，并很快作为非处方止痛药在世界各地上市。可以说，布洛芬的发明拯救了博兹公司，让他们打开了全世界的市场。但是对于布洛芬的发明人斯图尔特来说，他却没有获得1分钱的红利，甚至还赔钱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年申请专利费需要支付1英镑，这钱是斯图尔特自己掏的腰包，之后博兹公司也从来没提过要给他报销这1英镑。啊，当然这对于斯图尔特来说也只是个笑谈，毕竟当年他是博兹的员工，本职工作就是开发新药，那么新药的专利归公司所有也是正常的。加上公司给研发人员的待遇都很高，咱也不能说斯图尔特亏大发了。更何况当年可是博兹把这个中学都没有毕业的少年送进了大学，所以无论怎么

么看，斯图尔特和博兹公司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很和谐。而且虽然在利上斯图尔特似乎并不是很赚，但是他的名气却越来越大。1987年，他获得了英国女王亲授的大英帝国勋章，以表彰他的成就。2007年，英国《卫报》发表真正理解女性的50名男性榜单，斯图尔特排在了第26位，同时上榜的还有帅气的演员乔治·克鲁尼。哎，等等，这个排行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叫真正理解女性的男性呢？原来这还是因为布洛芬，这种药啊，可以有效地缓解女性的痛经问题。当然，斯图尔特是否真的理解女性，还是有待商榷的。因为他的儿子就曾经透露，我妈妈说过，你爸应该被列入最不懂女人的男人榜单。这枕边人说的话应该是比较有说服力的，毕竟对于一个一心一意扑在科学研究上的人来说，要求也不能太高，对吧？哦，对了，顺带一提啊，斯图尔特的妻子玛丽也是一位科学家，而他们的儿子大卫·亚当斯也追随着他们的脚步，成为了一名科学家。而且这个当儿子的还真是挺争气，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批评了布洛芬的某些特性。写这篇论文的时候，还受到了老爹的一些指导和帮助。论文发表之后，有人来问，哎，怎么这个作者也叫亚当斯？老亚当斯还悠了一默，笑着跟人家说，呵呵，这还真是有点意思。退休以后的斯图尔特·亚当斯一直深藏功与名，他始终蜗居在诺丁汉郊外的一处简陋的老屋里，偶尔头疼的时候，他也会溜达到附近的药店去买上一盒布洛芬，并且还会面带微笑地认真听售货员讲解药的使用细则。谁又能想到，眼前的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就是倾尽半生发明和第一个使用这个药的人呢？有记者曾经给他算了一笔账，跟他说，如果他把布洛芬的配方私藏起来的话，轻轻松松就能富可敌国。但是老头却豁达地笑着说，这一生最令我高兴的是，全世界有数亿人都在服用这种药，它能帮助很多人。当年我到阿富汗旅行，发现连开伯尔山口沿线的偏远乡村药店也在出售布洛芬，那一刻我笑了。2019年1月31日，斯图尔特·亚当斯去世，享年95岁。这一年布洛芬的全球销量超过2万吨。希望我们今天交口称赞这个救命神药的时候，也能一直记得，这个伟大的药品背后站着一个伟大的灵魂。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长路辗转离合悲欢，人聚又人散，放过对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富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1: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0: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2: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0: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3: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0: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4: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5: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0: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6: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

0: 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2: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高军报道。
3: 3 2 1

0: 你好。
1: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2: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1: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3: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1: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3: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1: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4: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5: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1: 13时11分，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6: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从同比看，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9: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8: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10: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四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1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

0: 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3: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5: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4: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5: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4: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5: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4: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6: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7: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8: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地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7: 吴明透露，十五五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8: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7: 今年

0: 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2: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2: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四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4: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

0: 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1: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乌方几乎每天与美方保持外交沟通，美方在乌克兰与俄罗斯战俘交换中充当调解人，相关方案正在磋商，乌方已提交人员名单，期待美方推动落实。乌美双方还探讨了旨在结束冲突的领导人会晤及谈判形式。俄罗斯驻德国大使谢尔盖·涅恰耶夫10号说，欧盟无意就乌克兰问题与俄方开展对话。据俄新社报道，涅恰耶夫当天在德国柏林一场研讨会上说，法国总统马克龙曾多次提议与俄方进行电话磋商，但相关提议至今仍停留在愿望清单上，其余欧洲国家则保持沉默，不愿对话，同时希望乌克兰继续作战。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说，拒绝对话是欧盟，拒绝对话的是欧盟而不是俄罗斯。他还表示，如果双方对话，他倾向于把德国前总理施罗德作为中间人。然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1号拒绝接受施罗德为中间人，理由是施罗德曾为俄罗斯国有企业游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纺织服装品牌的竞争优势和市场影响力显著提升，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据以色列方面十一号消息，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向特拉维夫地方法院提出。

0: 申请，要求缩短其当天就刑事贪腐案出庭受审的时间。法院已批准该请求，将原定的庭审时间缩短了三个半小时。据悉，内塔尼亚胡申请提前离开法庭，是为了在当天下午与以色列军方及安全部门高层召开紧急会议。目前，美以与伊朗之间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局势紧张的考验，会议将重点讨论相关安全防务及停火安排。菲律宾众议院11号通过对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弹劾案，该案后续将递交参议院审理。当天曾在非前总统杜特尔特时期担任外交部长的艾伦卡耶塔诺成为新的菲律宾参议长。5月11号，菲律宾副总统沙拉杜特尔特的辩护团队表示，已经做好在参议院组建的弹劾法庭为沙拉辩护的准备。辩护团队称，目前需要指控者依据宪法来证实他们的指控。隶属于利比亚民族统一政府的安全机构10号表示，利西部城市扎维耶日前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造成该机构5名成员死亡。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沙尘暴蓝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宁夏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扬沙或浮尘天气，其中新疆东部和南部、甘肃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沙尘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5月11号，有件事想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退货太多，整条街道被商家拉黑的事情，您最近关注过吗？网购已经越来越成为我们大家的日常，如果您网上下单，却发现自己所在的地址不能购买，您能接受吗？最近有朋友发现啊，知名国际奢侈品牌的多款产品把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纳入了拒售范围。那记者也拿着迎风街道范围内的20个不同的地址，从居民小区到街道办事处一一去试，无一例外都无法下单。但是呢，你只要地址改到杭州的其他地方，订单马上就可以正常发货。这个背景就是因为这个街道的一些顾客的高退货率，而整条街道被拉黑了。那不住杭州的朋友可能不太了解啊，迎风街道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2025年，迎风街道的常住人口有23.9万人，青年人口的占比达到70%，年轻人是比较集中的。而公开信息显示说，这个街道还聚集了大量的文化传媒公司，还有直播电商机构，是杭州直播经济的重要聚集地之一。有人反复退货，那拉黑整条街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操作呢？有法律界人士就说，听上去这像是维权成本高企、平台规则失灵之下的无奈自救，但是以地域为标准来拒绝交易，实质上可能剥夺特定区域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涉嫌超出合理经营自主权的边界，这是一种地域连坐。所以我们得说啊，它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保障消费者公平交易权，以地域划界来拒售，这是典型的一种有罪推定，让无辜的普通消费者为少数过错者来买单，涉嫌歧视性交易。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呢，在这个街道电商扎堆儿，如果确实有部分主播借货直播，退货太多让商家蒙受损失，维权的成本又很高，那问题出在哪里？从哪里解决才是正道？平台此前非常偏向消费者的那种急速退款的规则，让商家维权艰难。那么有没有可能去完善退货的审核，明确恶意退货的界定和处罚呢？从而把那些恶意退货占便宜的行为来识别出来。另外还有技术手段有没有可能帮助商家来甄别一些恶意的订单，不牵连无辜就不会进入恶意退货到极端维权的恶性循环。毕竟健康的电商生态靠的是更精准的治理。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前段时间汽车市场真是非常热闹，新车的发布接连不断，各地车展更是轮番登场。特别是刚刚结束不久的北京国际车展，更是把电动化智能化的前沿成果集中做了展示，不知道您去逛了没有？在这样一片火热的景象之下，车市的成绩单怎么样呢？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了最新的汽车产销数据，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和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进入二季度，汽车市场有哪些变化，还有哪些利好的因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和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1: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 211.1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389.6 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四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中

0: 着更多有竞争力的产品投放，还有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汽车产业会对为消费者带来更多的惊喜。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才说的是汽车市场的宏观数据，不过说到开车，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啊？在小区或者商场找到了一个车位，可方向盘左打右打折腾半天，车是勉强停进去了，车门呢只能开一条小缝，上下车呀得侧着身子挤出来，这停车的最后一步怎么变得这么难了呢？停车入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场极限挑战的？是咱们的停车位画得越来越窄了，还是我们的车确实越造越宽呢？明明有国家规定的车位尺寸标准，那为什么实际使用起来让我们这些驾驶员或者乘车人感觉那么捉襟见肘？破解停车入位难，到底该从什么地方入手？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观察。
2: 喜提新车本是一件高兴事，可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3: 今年车呢，普遍就偏大一点。每次回到小区以后，我停在我原来的车位上，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得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2: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4: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2: 那么群众反映的停车困难的背后，是车位尺寸缩水了吗？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而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长 6.0 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的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间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是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5: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因为旁边可能车位比较窄，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就是。
2: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5: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2: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是经营方没有按照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6: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2: 如今中大型 SUV 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车企之间也开始了军备竞赛，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两米。部分消费者虽然乐见其成，但是回到小区停车场后可能会面临更加严峻的停车考验。福建省三明市车主杨贵安就遭遇了这个问题。
7: 这些车的空间是舒服了，但是一进车位就傻眼了，很多时候 你去停车的时候

0: 没有自动泊车，你可能车是停进去了，但人下不来。
1: 一方面是部分停车位的实际大小可能略有缩水，但是另一方面，近些年的家用小型车的尺寸也在增长，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2: 人家规范2.4米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1: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的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3: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1: 对于停车难，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现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写文章还是做设计，似乎是无所不能的。但是这个提高效率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的从业者盯上了，在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几乎零成本的来制造出海量的虚假分享。这些内容呢，也被大家形象的叫做数字泔水，不仅让消费者难辨真伪，更是严重侵蚀了以真实为基石的内容社区生态。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的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的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还有网络平台。那这些数字泔水到底从何而来，又该怎么治理？我们一起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了解一下。
6: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7: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6: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8: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6: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个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7: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6: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9: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30%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向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6: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

0: 生态构成威胁。
1: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嘛。
2: 那对于这种情况，一方面监管部门要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呢，平台也应该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和异常行为的识别能力。同时司法层面也要同步的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来规范 AI 的应用行为。就在最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的典型案例。作为全国第一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件，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此案的助理法官张宗斌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0: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3: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0: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3: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0: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3: 第一呢，是被诉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被诉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被诉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 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张宗民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3: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2: AI 本来应该是提高效率的工具，但是一些人用它来批量的制造虚假分享，当虚假的内容零成本泛滥，最终损害的当然是我们每一个人获取可靠信息的权利。好在治理已经跟上，另外相关的案件也在提醒所有从业者，技术的进步必须和责任同行，未来也需要从数据源头、内容生成到平台规则，形成一个全链条的治理合力，技术向善才能行稳致远。这也需要监管、平台、司法还有每一位用户的共同努力。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刚刚过去的5月5号到10号，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在上海浦东举行，中国选手黄雨薇、李梦琪获得反曲弓混合团体金牌，李梦琪还在反曲弓男子个人项目当中摘金，最终中国队是以2金2银一同结束本届赛事征程。昨天是现场的决赛日，现场可以说是座无虚席。本届比赛除了赛事功能之外，在赛场外呢还有一个配套的器材展区，面积虽然不大，却是国内体育制造企业直面全球队伍展示高端制造能力的重要窗口。西班牙、德国、土耳其等等传统射箭优势队伍的教练和队员纷纷也到国产企业的展位去做产品的实测、技术比对。中国制造如何来撑起小众运动的大市场？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曾侃来自现场的观察。
10: 决赛进行的时候呢，我就站在赛场里，距离运动员只有5米远，观众席也是贴着箭台的，所有人都可以很清晰地听到每一箭射出去的时候弓弦释放的声音。很多观众装备很专业，而且还有很多是全家出动亲子观赛。观众刘浦东表示，
11: 作为一个射箭迷，非常的开心。在之前的话我感觉非常遥远的，现在的话我这次来观赛的体验就是感觉非常不错，这项运动好像就每天就发生在我身边一样。
10: 赛场外的射箭集市上既有新奇潮玩，还有来自上海和长三角的本土农贸商品，所以也成了大家感受上海魅力、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官方纪念品销售也十分火爆，特别是打工仔和马到成功两款挂件，工作人员顾杀，
12: 包括运动员同款的赛事包，他们很 很想拥有关那个运动员同款的包包，赛事包，因为有些射箭迷嘛，他们非常想拥有这个包包的，实在是生意太火爆了，一直在补货。
10: 本届射箭世界杯延续了五一黄金周的赛事消费和周边短途游热潮，两天决赛日超过3000人次现场观赛，线下销售官方纪念品超20万元。体育给美好生活送上的助攻，也让世界射箭联合会主席胡安·卡洛斯·奥尔加多印象深刻。
13: 我们可以看到上海以及中国一直在寻求让体育为人民服务，不是只强调竞技，而是广泛参与。上海正在向世界展示体育不是单纯的追求金牌，而是让人们生活更美好更幸福的方式。
10: 事实上，在射箭等小众运动进入大众消费视野的同时，国产射箭器材正在经历着一场破局突围。赛事举办期间，国产品牌展区受到许多运动员青睐。德国运动员吕普克马宁，
13: 我们准备回去测试一下，看看他们在实战中有多好用。我们感觉它和过去我们用的国际品牌品质一样好，而且价格还很有优势。
10: 长期以来，我国射箭器材行业多以中低端消费产品代工为主，技术附加值低，利润空间狭窄，专业赛事装备被欧美韩国企业垄断，甚至国家队的备战都曾因核心配件断供而受到影响。中国射箭运动器材装备制造企业代表朱向勇：
14: 因为这个箭，高端的箭，它是有高模量的那个碳纤维和那个高级别的航空铝，可能在10年之前我们国内这个碳纤维没有解决。那第二个就是这个航空铝，因为这个箭杆它要做的特别细特别薄，没有这样的企业能做得到。就是我们这么长一根箭，也讲直线度，上下波动偏差不超过0.05毫米。
10: 一套满足奥运选手竞技需要的弓箭，涵盖60项以上核心竞技专利。据世界射箭联合会技术委员会专利备案库数据显示，最近两个奥运周期，也就是东京奥运会至今，中国射箭竞赛器材新增专利数量领跑全球，而且研发重点集中在弓片复合材料、高精度碳箭制造、复合弓力学结构等关键领域，持续攻关也带来了突破。目前中国国家队近一半选手使用国产复合弓，意大利国家队从2024年起全队配装中国制造箭支，另外有包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在内的运动员开始长期使用中国装备，中国体育制造的国际认可度持续提升，技术突破也直接带动消费端成本下探。现在国产奥运级专业装备价格仅为国际一线品牌的1/3左右，推动射箭从小众竞技走向大众潮流消费，进一步激活体育消费市场增量。而在产业端，我国已经形成浙江、广东、山东、河南4大射箭器材产业集群，权威数据显示，上下游集聚配套企业超过200家，带动近10万人口就业。业内人士表示，随着2028洛杉矶奥运会将复合弓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全球专业射箭器材市场将迎来新一轮扩容周期，国产射箭装备将持续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小众赛道上的中国制造也将持续释放实体经济新动能。
2: 2026射箭世界杯上海站刚刚落幕，赛场内外同样精彩，不仅有中国运动员摘金夺银，更是一场中国制造的弯弓逆袭。射箭听上去是一项小众运动，正在以前所未有的亲和力走向大众。体育呢，也不仅仅是竞技场上的比拼，更是产业升级、美好生活的助推器。小众赛道，我们也看到它跑出了大动能。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最近受汉坦病毒影响的邮轮红底厄斯号的最新情况。当地时间10号，受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船上人员分批乘小船上岸，在严格的卫生防疫和安保措施之下，由大巴转运到机场，再根据各自国家安排陆续离开。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尼卡·加西亚表示，截至当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底厄斯号上已有94人被撤离，最后2架载有红底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起飞。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15: 莫尼卡·加西亚称，最后2架载有红迪厄斯号上人员的飞机分别为一架澳大利亚飞机和一架荷兰飞机，其中澳大利亚飞机上载有6名人员，荷兰飞机上载有18名人员，这些人员中包括来自其他未派遣飞机国家的人员。 按照西班牙卫生部公布的安排，在确认所有乘客和非核心船员撤离完毕后，剩余船员将留守邮轮，邮轮在特内里费岛加注燃料并补充必要物资后，将前往荷兰鹿特丹港，预计航程约5天。抵达荷兰后，整船将进行全面消杀作业，

0: 撤离全程由世卫组织官员监督，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范克尔·克霍夫表示，
1: 这是一次通力合作的行动，由西班牙主导，荷兰提供支持。对于已经撤离的邮轮上人员，我们的建议是要积极监测和跟进他们的健康情况，也就是说他们应每天在家或者专门机构进行健康检查。
2: 红迪厄斯号邮轮载有140多名乘客和船员，在抵达西班牙之前已有8人发病，其中3人死亡。8例病例当中有6例确诊病例均感染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表示，法国已经确诊了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出现症状。继续来听刘洪凯的介绍。
0: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11号表示，这名患者于5月10号从加纳利群岛乘专机被送返法国，其汉坦病毒检测呈阳性，且这名患者的病情在当晚出现恶化。法国总理勒克尔尼此前表示，在当天被撤离回国的5名法国乘客中，这名女性在返程航班上已出现症状，其余4名乘客目前检测结果为阴性，但李斯特表示他们仍将至少住院隔离15天，并称现行法令允许政府进一步强化隔离措施。法国总理府还将于11号再次召开会议，评估当前汉坦病毒疫情的形势。除了法国，当地时间10号，美国卫生官员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1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同一天，14名从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西班牙公民被送往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戈麦斯乌利亚军事医院。西班牙政府官员表示，这些西班牙公民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称，这架飞机载有红迪厄斯号邮轮人员的飞机抵达荷兰爱因霍温空军基地。荷兰外交部称，这架飞机载有8名荷兰公民和来自其他10个国家的18名人员。这些人员将在机场接受医学筛查，之后荷兰公民将乘坐专用车辆回家隔离，无法立即转运的外籍人员将被安排在指定酒店隔离42天。此外，当天爱尔兰、英国、希腊、比利时等国在红迪厄斯号上的公民也分别乘坐军用飞机等返回各自国家，返回后他们会在当地的卫生服务机构接受检查和隔离。
2: 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乘客和船员正在陆续撤离返回各自的国家，当然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各国仍然需要持续监测这些撤离人员的健康状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风险变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前几天您有没有刷到峨眉山上的猴子险些被游客推下山崖的那一幕呢？在峨眉山景区，有一只猴子蹲坐在栏杆上，双手剥橘子吃，突然有一个黑衣男子冲上前，双手推猴子，猴子险些坠崖，而这名男子呢，嬉笑着跑开了。网友们这下是一边倒的来声讨这名游客，说猴子的命也是命，伤害国家保护动物要有个说法。其实峨眉山的猴子早就在聚光灯下了，他们是藏球猴，俗称峨眉猴、大青猴，属于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5月7号这天，峨眉山景区发布了情况通报，证实了游客推搡猴子确有其事。那么这名男子的行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的相关规定，为此根据峨眉山风景名胜区旅游文明行为相关管理规定，景区决定把它列入不文明游客黑名单，3年内禁止进入峨眉山景区。景区就这样拉黑了它。但这两天啊，大家不仅仅没有停下讨论，景区里禁止投喂招惹追赶猴子的这个告示是随处可见的，那为什么挡不住一个我们带引号的这个手欠的人呢？答案很简单，这类人可能根本没有把景区的禁令放在眼里，对游客的惩戒更是面子不值钱，处罚没力度，曝光没压力。那涉事男子被峨眉山景区列入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大家于是在讨论另外一个问题，约束范围会不会太窄？我们看到了一个大胆的建议，

0: 有必要将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实现全国联网，让恶意伤害动物、破坏景区秩序、屡教不改的人真正实现一处失信，处处受限。那不文明游客黑名单全国联网，您觉得可行吗？游客在景区里的任性妄为到底该不该、能不能就此付出长期的代价？那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的吴立云教授，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吴老师，那位随意推猴子的游客确实让我们大家很气愤啊，而且看景区马上就拉黑了他，说三年你不可以再进峨眉山景区了。但是我也在想啊，除了这个拉黑他，给他一个几年不能进的惩戒，是不是景区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1: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目前我们对于这种游客不文明行为的惩戒啊，相对比较弱。我想也捋一捋哈，我们对于游客不文明行为可能目前有哪些相应的这个管理。其实在2016年的时候，原国家旅游局出了一个关于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但是正如这个文件的名称哈，它实际上只是对不文明行为进行记录并且向社会公布，也没有相应的惩戒。反正你是这个不文明游客，形成一种思想上的压力哈，就是实际上是一种道德约束，但是没有相应的惩戒。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啊出台的这个不文明行为的一些管理条例或者办法里面，他们实际上是增加了一些部分的惩戒措施。比如说北京市2016年它有一个北京市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提到了对不文明游客有联合惩戒的措施。比如说旅行社，如果你对正在记录期内的不文明游客，我可以不提供服务。包括那个旅游主管部门在审查这个旅行社出境旅游团队的时候，对记录期内的这个不文明游客严格履行审批程序，他们会和公安、航空、铁路、机场安检等相关部门对这个不文明游客可以依照相关的法律法规采取一定的警示约束措施。但整体来说其实这个力度也没有太大，还有一点点就是行业内可做的一些约束吧。江苏省它在2020年也出了一个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这里面它对于不文明行为呢，一方面提出旅游经营单位可以拒绝为它提供相应的这个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提出就是公安、海关、边检、交通可以对这些不文明行为者采取一定的警示限制措施。但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们对于这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所能约束的点其实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力度也没有那么大。这个游客他的这个不文明行为，他觉得你公示就公示嘛，他可能没有觉得这个太当回事儿。尤其像这种他又没有造成非常严重后果的，他有了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法规的，比如说野生动物保护法、治安管理处罚法，那他就会有相应的这种处罚。但是目前呢，我们可能更多的其实还是一种道德约束性的，和行业可以对你稍微有一些约束的，但总体来说对他的约束力不够。
0: 听您刚才讲的这些啊，听上去是约束，但是我们又去想对这个有不文明行为的游客他的正常生活到底有什么影响和约束呢？好像又很难讲，
1: 也不大。
0: 对，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就有一个说法嘛，就说景区的不文明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不文明的这个成本太低了。大家现在有一个说法一个想法，我相信您也看到了，现在峨眉山你不是说让这个游客三年不能进吗？我们能不能让不文明游客的黑名单联网建立一个统一的规则，将来你不进峨眉山，你去别的山别的水，那我别的景区一起拉黑他，这个事儿可行吗？您觉得？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种从行为约束的角度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做法。哎，如果是这样，就大家一定会遵守约定，我就不会做这个不文明游客了，违规成本太高了。但是呢，这样的做法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也没有能够实现？我觉得可能也会有一定的难度，落地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有哪个部门来牵头来做，怎么样来打破这种部门之间的壁垒啊？比如说文旅部它可以牵头做这样一件事儿吗？对于不文明游客它的什么程度，我要把它全国的旅游景区统一拉黑，也需要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一个界定，就是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严重到这个程度，我是一定要全国的 景区都要去拉黑它，这个我觉得可能需要有一个规则去界定啊，不然可能比如说有人他摸了一下文物或者他刻了一下文物，是不是就全网拉黑哈？这个限制的程度，包括就是什么样的行为要去这么做，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需要有一套清晰的规则去限定它，因为之前可能原国家旅游局它出的那个规则可能没有那么明确，只是把它公布嘛。如果说我们要对它有很严重的这种不文明行为的约束的话，那我觉得可能在规则制定的角度需要更加清晰。其实所有的景区除了 A 级景区是文化和旅游部评的，那其他的有大量的景区也准确的讲它是多头管理，文旅部其实只是对于评 A 的景区负有这种业务的指导的职能，不同的景区它有的从属于不同的部门，也不仅仅是文旅部一个部门可以做的，所以它也需要多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协同。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儿是非常值得讨论的，就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去约束他们，因为现在可能一些法律法规的惩戒对于它只是可能一些不文明行为并没有特别严肃的惩戒，可能还有一点呢，就是未来可能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不仅仅是文旅了，铁路啊、民航啊、工商啊等等啊，多个部门都可以对他有相应的惩戒的时候，包括他日常的这个生活啊、贷款啊都会有限制的时候，那可能对于不管是游客还是我们过去有一些企业的这种违规经营啊，那可能都能起到一个更大的作用。这个是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信用方面能够有更大力度，
0: 大家就会比较到个人征信记录啊等等，觉得是不是有可能跟他产生某种联系，
1: 他可能在贷款啊什么方面都会受限制的时候，哎，这个时候这种惩戒会非常有力度。所以我会看到国外有很多国家，它其实对于你直接的那种限制是不多的，它都靠你自我约束，但是一旦被查出来就是你的相应的违规啊或者不文明行为啊等等啊，它对你的这个个人的信用的影响是非常致命的。所以国外它很大程度上是靠这种信用制度再去约束你自我约束自己的行为。
0: 所以我们讲在景区的这种不文明的行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也是一种失信，一种你对和环境之间的关系，我和社会之间关系的这种本人的契约它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我觉得今天大家讨论这样一个不文明游客黑名单，确实像您讲的它可能有某种建设的意义，这个方向其实大家是一致的。您觉得有什么我们现在可能就能马上来做的事情，来往这个方向去促成一个更有效的一个规则，阻止这样更多不文明行为的发生？
1: 那第一点呢，我觉得就是全社会监督的一种方式吧。因为这个实际上有的城市已经在做这件事儿了，让游客呢随手拍，把那些他看到的游客的这种不文明行为，就是让游客监管游客，然后不文明行为都可以去上报。你像那个邢台市的仁泽区啊，然后包括他们都会有这种让鼓励游客随手拍不文明行为的这种一些举措，这样可能通过越来越多的人去曝光这些不文明行为，其实还是通过一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啊，就是给你曝光了，很多人还是有点这个自尊心的嘛，是吧，毕竟也不是什么好事儿，用这种道德约束的方式。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未来是一个长效且可行的方式。当然信用惩戒一方面可能我们需要去完善我们的这种相应的规则，什么样的不文明行为是值得记入这个黑名单的，并且这个黑名单呢，我除了要向社会公示之外，要联动相应的关联部门，如果是相关部门都能够联动起来，用这种信用惩戒的方式，一旦你违规了，至少在一定时间之内，可能是比如说一年到几年的时间之内，那你的出行啊等等啊都会受到相应的限制。我个人觉得他都不用通过罚款，就是这种惩戒会影响力更大，也更有力度，也有助于慢慢的形成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这是一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信用制度去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吧。
0: 我们想建立这样的规则，可能最终还是希望能够形成一种大家更自然而然的一种自我约束。
1: 对，把外部约束内化为自身的这种行动。
0: 所以当景区里的不文明行为一再登峰造极，的确已经越过了我们大家的道德底线，那惩戒就该让他们有痛感。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从明天起到5月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明天凌晨，夜空将展现一场令人心驰神往的天文景观——银河之眼。银河会化作一道壮美的拱桥横跨天际，月亮升起的时候正好悬挂于银河拱桥的正下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为空间站送上近6.2吨的补给物资，第三套新款舱外航天服、新太空跑台等等随船上行。那么，新款舱外航天服有哪些升级？航天员在太空当中怎么制定健身计？
1: 等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 400-179-2599。
2: 北京时间
1: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5: 妈不缺钱。
4: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5: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4: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5: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4: 妈快开门。
5: 儿子，
6: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时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建设健康龙江、幸福龙江，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
1: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黑龙江冰雪产业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激活冰雪经济的内生动力。
1: 东北超场馆建设接近尾声，举办地诚意满满，邀客来。下面请看详细内容。5月11号，在第115个国际护士节到来之际，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医科大学调研督导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改革发展，不断提升教育科研和医疗服务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为建设幸福龙江、健康中国做出更大贡献。
2: 许勤在哈医大了解学校党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情况，与班子成员交流。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密联系医科高校实际，一体推进学查改，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创新教学、科研和医疗服务模式，优化调整学科设置，推进疾病筛查、线上诊疗、家庭医生服务、

0: 提升群众看病就医满意度，全周期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推动以治病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转变，要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校，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和育人环境。许勤来到公共卫生学院，了解科研成果、人才引进和重点项目推进等情况，要求学校加强改革创新，优化体制机制，提高办学办医水平。哈医大新校区的建设将进一步改善师生教学生活环境。许勤在建设现场指出，哈医大是百年名校，要坚持办学正确政治方向，弘扬光荣传统，加快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研究型医科大学。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和各高校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要把握工作重点，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要求，与中央巡视整改、中央环保督查整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相结合，紧密联系本部门、本单位、本领域实际，结合实际查摆问题，动真碰硬整改整治，加强警示教育，健全长效机制，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扛牢主体责任，各级党建工作领导小组要抓好统筹协调，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督导组要加强指导督导，引导党员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许勤还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护理工作者致以节日问候，希望全省广大护理工作者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努力践行敬有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更好保障人民身体健康。省领导杨博、徐向国及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11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听取第十届中俄博览会筹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国家冰雪运动学院和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建设工作，审议通过黑龙江省化工园区建设标准和认定管理办法，学习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2: 会议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办好本届中俄博览会意义重大，要提高政治站位，立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高水平搭建经贸合作平台，助力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要抓好当前各项筹备工作，优化展陈布局，精心组织活动。要扩大博览会品牌效应，做好宣传报道，提高招商引资质效，力争带来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要强化组织保障，确保博览会圆满成功。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国家冰雪运动学院，统筹推进冰雪运动人才培养、科技研发、赛事集训等重点任务落实。要高标准建设上合组织冰雪体育示范区，聚焦建好赛事中心、人才中心、产业中心、文化中心、合作中心，推动示范区建设取得新进展。会议指出，化工园区是化工行业发展的重要载体，要规范化工园区建设和认定管理，推动化工园区从规模集聚向质量引领转型。要优化产业布局，严守安全底线，加快绿色转型，提升数字化、智能化水平。会议指出，要严格履行法定职责，对行政执法工作进行全方位、全流程、常态化、长效化监督，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法治保障。
3: 6号至11号，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刘振国先后走访各民主党派省委会机关、省直统战系统单位和全省性宗教团体，看望慰问干部职工，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全年统战工作意义重大，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要求上来，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学习教育与加强多党合作、服务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等中心工作紧密结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5月11日，黑龙江省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三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35件，来电31件，来信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5件。35件案件中，哈尔滨市14件，重点关注案件3件，齐齐哈尔市5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大庆市2件，鸡西市1件，伊春市2件，齐台河市2件，鹤岗市1件，绥化市8件，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8件，水类案件3件，生态类案件8件，噪声类案件10件，固废类案件5件，其他类案件1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今天由省总工会主办的建工155技能兴隆江2026年全省劳动竞赛在大庆油田启动，活动聚焦155时期国家和黑龙江重大战略，在全省各地广泛开展装备制造、能源安全等7大领域的41项特色优势产业劳动竞赛。大赛贯穿全年，预计将有上百万名职工参与其中。
1: 初夏的黑龙江冰雪热度不减，室内滑雪场获国际认证，老牌冰雪装备企业通过标准化验收，国产双雪板冬奥首秀圈粉，一系列好消息的背后是黑龙江以标准化建设为抓手，持续激活冰雪经济的内生动力。
2: 这里是哈尔滨热雪奇迹的室内滑雪场，就在不久前，我身后的这3条高级雪道获得了国际雪联的认证，这就意味着未来这里不再只是大众滑雪的体验地，更具备承接国际专业赛事的硬实力。这里呢，也成为了东北3省首个获得这项认证的室内滑雪场馆。
3: 获得认证的雪道分别是黑龙道、老虎道、麋鹿道，他们一举拿下了4项高山滑雪赛事资质。黑龙道和麋鹿道获得回转类赛事认证，老虎道同时拿下回转类和平行回转类2项认证，让这里成为全国拥有国际雪联高级道认证数量最多的室内滑雪场。
4: 认证之后呢，已经超过50支国际队伍和国内队伍和我们预约呢常态化训练，国际的一些专业赛事引进我到我们的室内，包括国外的一些青训队伍也会进到我们场馆进行训练。
3: 这一认证为龙江冰雪产业带来多重赋能，哈尔滨市民今后一年四季都能在家门口观看国际级高山滑雪比赛，专业运动员和进阶爱好者则拥有了全季节高标准训练场地。冰雪场地标准提升的同时，装备标准也迈上新台阶。近日，黑龙国际冰雪装备有限公司承担的省级冰雪体育标准化试点通过验收，在这里生产一支冰刀仅需要1分钟，从冲压到焊接全程智能化标准化，年产量可达300万幅。通过标准化试点，这条智能产线仅需9人就能完成过去60人的工作量，企业7个品种的冰刀鞋技术指标全部达到或优于欧盟标准，标准的提升直接转化为市场竞争力。去年黑龙国际营收同比增长44%，眼下企业正加速建设高端碳纤维速滑鞋产线，并联合科研机构攻关碳纤维冰鞋、高性能刀体等前沿材料，
5: 积极地推进咱们冰刀鞋的国家标准进行同步的外文翻译，同时尝试去把它纳入到咱们 ISO 的标准化框架当中，为咱们国内的这种产品打向国际市场提供助力。
3: 实战标准是检验冰雪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在冰雪欢腾公司研发团队正专注于竞技双板固定器的攻关。
6: 现在我们做的这款是跟国际对标的竞技款，目前竞技款固定器基本上都是从国外购买的，而我们现在就想打破这种国外垄断。
3: 在2026年米兰冬奥会期间，冰雪欢腾研发的竞技双板已随国家空中技巧队完成赛前训练，实现国产冰雪装备在冬奥赛场的首次亮相。此外，企业生产的滑雪头盔也已通过国际雪联安全认证，达到专业高山滑雪赛事的最高安全准入标准。
7: 接下来就是说要把我们这个奥运级的这个技术应用到我们消费级的雪板上来。我们现在开发的X7进阶和X9民顶还有青少年版，预计这些产品会在今年的10月份向大家展出亮相。
3: 场地有标，制造有标，实战有标，这些扎实的探索共同勾勒出黑龙江冰雪产业以标准提质量、以创新破垄断的发展路径。标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转化为可见的竞争力、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0: 近几年，国内油田开发趋于饱和，油气钻采设备市场收缩，竞争日益激烈。然而在牡丹江，一家老牌国企却逆流而上，今年前4个月一举拿下4100万元国际订单，全年海外营收目标直指1元大关。今天让我们走进北方双家钻采机具有限责任公司，看他如何在困境中主动突围，闯出一片新天地。

0: 锤在油田连续作业187天，没出过一次故障。可就在几年前，这家手握40多项硬核专利的企业差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1: 订单越来越少，给员工开支已经很困难了，处在了一个生死存亡这么一个转折点上，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走出去思维的一个转变，到国外去抢订单抢市场。
0: 出海二字说来轻松，实则步步艰难。没有渠道，没有名气，一支先遣队拖着样品首站来到了油气资源富集的中东，第一天预约了5家公司，全部吃了闭门羹。
2: 去客户的公司逐一拜访，就是很难，就是因为很多国家就是你预约不到他是见不到，你知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就直接走到客户，已经到了公司门了，他不得不见了，就是这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点宣传出来，走到他们的那个面前，客户这个信任度还是会提高很多的。
0: 敲开了门不等于站稳了脚，中东油田地层压力高，含硫量大，国产通用工具很快水土不服，那一刻团队几乎绝望，但没有退路，要与欧美品牌同台竞技，技术必须彻底适配。技术负责人当场决定留在迪拜，不解决问题不回国。一个多月里，技术团队通宵达旦，一遍遍改图纸、调工艺，上百套定制方案在无数不眠之夜中迭代诞生。真正让客户刮目相看的不仅是产品，更是一套贴身服务。售后团队实时跟踪井下数据，每周提交磨损报告，故障预警甚至比客户自己发现还早，口碑就这样在沙漠中传开。
3: 海外订单呢，普遍是批量小批次多，交货特别急，像最短呢可能需要15天我们就要交付给客户。按照这种传统模式呢，靠我们自己力量很难满足客户的需求，我们同时也通脑风暴，能不能借鉴小黑鲸大鞋豆的生产组织模式，一方面我们找我们本地配套企业为我们进行粗加工的服务，另一方面我们寻找东北联大、东北石油大学这种学校的科研力量，为我们实现产品迭代升级。
0: 小核心大协作模式下，企业轻装上阵，不投重金建厂，交货周期却压缩40%，产能实现翻倍增长，一条本土产业链也被悄然带动升级。今年以来，又有20多家海外客户递来橄榄枝。在稳固中东、泛俄、东南亚三大市场的同时，企业正稳步进军欧洲、美洲等新市场。今年其海外营收有望突破1.15亿元，首次超过国内业务。
1: 出海只是第一步，现在我们的品牌已经打出去了，但是得把它叫得更响。今年我们要攻关智能随钻控制系统，让我们的钻井工具更聪明、更高效，让世界看到我们龙江制造的实力。
4: 本周末，第十届中俄博览会即将启幕，眼下各参展方正加紧筹备，从展品准备、服务保障等多方面为盛会注入鲜活动力。
0: 在哈尔滨云境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全新夏季 T 恤的样品刚刚下线，工作人员仔细检查面料质感、版型细节与设计纹路，力求将每一处工艺细节都完美呈现。云境科技的新品即将亮相的是中俄博览会创意设计展馆，服装将黑科技融入面料，能精准感知到环境温度的变化，肌肤触碰瞬间可以实现2到3度物理降温。不仅于此，企业获得2025德国红点至尊奖的经典羽绒服系列也将同步亮相展会现场。
5: 这次参展呢，我们也是重点展示智能科技服装的实用性能，我们也要将红点至尊奖杯带到现场，既是对我们科研实力的肯定，也是为了让国内外的朋友呢通过一件衣服展示看见中国科技的魅力。
0: 本届中俄博览会创意设计展馆将以创意龙江设计未来为主题，汇聚全省设计机构、制造企业及高校的优质创新成果，展品涵盖天降无人救援模块化装备、多功能模块户外能源车等创意应用，渤海莫赫秀、赫哲族鱼皮文创、北红玛瑙等非遗手作，以及祖岩中医冰淇淋、北红雁鹅产品等特色好物，全方位展现龙江创意设计的创新活力与广阔的市场价值。作为扎根龙江的航空主力企业，南方航空公司也在积极筹备展会的展品。本届中俄博览会，南航将打造225平方米的特色展区，设置特色 AI 拍照互动、文创展示等多个功能区。在上一届展会上就备受瞩目的飞行体验区，

0: 今年引进了南航自主研发的 FNPT 模拟器，观展人员可以坐进模拟驾驶舱，沉浸式体验专业级飞行驾驶的乐趣。为更好地服务广大旅客，特别是参会展商，南航黑龙江分公司还推出了专属出行优惠产品，所有参展参会人员扫描二维码完成认证审核后，即可享受哈尔滨进出港境内全航线机票折上91折优惠。本届博览会共规划中俄合作、龙江振兴、绿色食品、轻工和机电设备等八大展区，现场将发布500多项首台首套首款新品，全面展示800余项新项目、新合作、新技术。
1: 备受瞩目的东北超即将于5月23号开幕，目前哈尔滨与鸡西两地的赛场改造已经接近尾声。
2: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东北超哈尔滨队的主场，一进来就能闻到一股青草的香味儿。在我身后不远的地方，工人们正在对这个草皮进行修剪。这里的草皮呢，是在10多天前栽下来的，需要定期给它浇水，控制高度在3厘米左右，让草皮保持最佳状态，也让参赛的球员在赛场上尽情的发挥。
0: 作为曾举办过足球中甲联赛等全国赛事的场地，阿城文体中心体育场能容纳2万人观赛。当下场馆已经完成大部分硬件设备升级，正在进行夜间照明设施的加装工作。与此同时，赛场外的美食广场、非遗文创集市也在规划建造中。
3: 另外，我们阿城区的8+A 级景区在比赛前后会对客队的球员以及球迷免费开放，球员和球迷呢可以凭借他们的有效证件来进行景区的游览。
0: 随着东北超开幕日越来越近，足球热潮正席卷阿城街头。从绿茵场斑马线到五彩斑斓的百米墙体彩绘，阿城正用满满的细节为这场足球盛事营造最燃主场氛围。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八方游客，当地餐饮商会还联动30多家大型餐饮门店，赛事期间球迷凭票跟进店用餐即可获赠一份特色菜。在东北超黑龙江赛区另一举办地鸡西，同样参赛氛围感拉满，由鸡西市文成中学100多名师生组成的拉拉队正加紧排练助威口号，准备在5月23号首战球队客场挑战沈阳时为家乡健儿加油鼓劲儿。鸡西市还同步推出了多项暖心福利，6月1号到8月31号，东北超其余7座城市游客凭身份证即可免票游览鸡西 A 级景区。鸡西主场赛事当天及随后2天，市民和游客还能申领1分钱1碗面优惠券，畅享鸡西特色冷面、刀削面。赛事全程还将发放餐饮、住宿、商超等各类政府消费券，让广大游客在这个盛夏相约龙江，观精彩球赛、品特色美食、畅游龙江秀美山水。
4: 眼下，黑龙江多地景区推动夜间景观焕新升级，市民与游客漫步于流光溢彩之中，尽情感受夜晚的鲜活烟火气。
5: 走啊，上江堰啊！在哈尔滨呢，有一个特殊的景点，就叫做江堰。那我现在呢，就在防洪纪念塔的江边。这句话的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呢？可以看一下，在我旁边的台阶上，现在已经是坐满了人。刚才我看了一下，大概100米左右的台阶上，现在坐的人大概也要有1000人左右了。那今年夏天呢，为了提升大家的体验感，可以看到，在我身边的这个台阶上呢，已经是安装上了暖黄色的灯带，让原本比较昏暗的区域变得明亮又柔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灯带呢，采用的是 LED 的光源，那它的这个色温啊和亮度也经过了多轮的精心调试，做到了既不刺眼又非常的温馨，也给这个江边的风景增添了一份浪漫的氛围。
6: 看到很多人都来这儿看江景色，我们也来看，特别美，吹着江风，感觉很幸福。
7: 景色一天比一天好，你看现在无论是白天是夜晚，就是总得有一种温暖。
0: 五一假期过后，全省多地纷纷点亮夜色，升级夜间体验。夜幕降临，甘南县人民公园流光闪烁，步道与树影交织如梦幻，音乐喷泉随风起舞，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视觉享受。铁力市西河公园的新月桥在灯带勾勒下，水流宛如一道绚丽的瀑布倾泻而下，令人流连。抚远市东极阁灯火璀璨，流光漫染山间，仿佛琼楼落入人间。同江市三江口景区则以光影投射出鱼群。

0: 花卉等国潮图案，引得游人纷纷驻足拍照。
1: 像海水海浪来那个，太逼真了，太美观了那个。
0: 今年夏天，各景区基础设施全面升级，新增多处网红打卡点，灯光秀也根据季节优化了播放时间，便民服务同步完善，特色摊位沿街展开，让游客在流光溢彩中惬意赏景、休闲消费，深度体验夏夜的温暖与生机。
2: 十号，黑龙江省第45届爱鸟周暨青少年生态文明实践活动启动，活动以“同心向党，助力中国，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引导青少年亲近自然、爱护自然。活动现场，200多名青少年、大学生志愿者通过现场实践活动，将生态保护理念根植于心，外化于行。
3: 平时了解这些知识都是在课本里，而这一次能近距离地观察鸟类标本，并且了解到了更多的鸟类知识。
2: 鸟类是生态环境的晴雨表，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纽带。黑龙江省爱鸟周历经45载，已成为全省生态保护的标志性活动。爱鸟周系列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持续开展，通过科普宣传、志愿服务、自然观察等多种形式，进一步营造全社会爱鸟护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良好氛围。
4: 做一个常态化的规划，向身边的朋友宣传怎样去爱鸟护鸟，共同守护我们这个美丽的生态家园。
2: 十号，抚远货运口岸莽吉塔港今年首艘货船出港驶向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港，标志着今年抚远货运口岸全面开通。抚远莽吉塔港是对俄远东经贸合作核心水运枢纽口岸，从港口出发，船舶沿黑龙江顺流而下，可直达黑龙江水系的所有港站，并辐射国内沿海城市及东亚各国、美国西海岸地区，形成江连海、海通洋的立体物流网。近日，哈尔滨至赵源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工程正式通过验收，这也是全省首条智慧高速公路。智慧高速全长近120公里，搭建由毫米波雷达、高清视频、气象监测站组成的全路网感知体系，实现全路段、全天气感知覆盖。同时，推行 ETC 加机器人发卡收费加移动支付模式，实现收费站准无人化，并接入省级智慧管控平台，实现养护管理一体化。近日，哈尔滨市实现乡村道路命名全覆盖，乡村街巷命名数量增加到26294条。长期困扰乡村发展的无名可寻、导航不准、定位模糊难题得到彻底解决。在乡村道路命名行动中，哈尔滨市深挖乡土文化内涵，让路名既便民实用，又成为承载乡愁的文化名片，有利于乡村走出一条以地名铸魂、以文化兴村的特色振兴路。同时，规范地名也让游客前往乡村冰雪景点的行程更加顺畅，为推动冰雪旅游全域发展提供了助力保障。
5: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0: 感谢收看，再会。
6: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7: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8: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9: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8: 有金戈铁马的雄魂，意寄梅花的柔情，
9: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8: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9: 长亭、杨柳、细雨、
8: 明月、梧桐、归鸟，
9: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8: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9: 字字珠玑，
8: 唇齿留香，
9: 遇见唐诗宋词，
8: 爱上中国文字。
1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 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九十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一百，不治九十九，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1: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0: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1: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熟悉我的听众都知道我有一个习惯，我平时吃素食，不吃肉。我自己真正告别肉食生活是从90年开始的，有30来年了。但是我坚持素食这条路也并不是很顺畅，也有过反复和曲折。最开始我母亲不太理解，我老母亲由于自小受苦，所以很自然把吃肉作为美好生活的一部分。她在世时看我不吃肉很不放心，总怕我工作劳累营养不够，所以呢每当我回家看他时候，他便会做许多他认为的好吃的来犒劳我。当然啦，他老人家认定的好吃的必定是鸡鸭鱼肉，我不能总让老母亲失望啊，所以有时候还要象征性的吃几口，边吃边夸他做的真香， 让他高兴。

好在我老内也不是对肉食感兴趣的人，这样我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可以一直吃素。吃素的好处太多了，要是细致点讲，连讲半个月一个月也讲不完，但是我又觉得没有必要，毕竟大多数人还是馋肉的，无肉不欢，我不能强人所难。大家不爱听的我偏讲，我觉得这样做不对，但是能肯定的是，吃素的人心血管和脑血管的质量脚比吃肉的人强10年都不止。同样都70岁，一个人吃素，另一个人不吃素，你去查血管去吧，去查查动脉硬化，肯定是吃素的比不吃素的强。吃素的人血管有弹性，所以吃素的人不会猝死，猝死的概率极低，10个人有1个猝死的都不到。而吃肉的人比吃素的人高出5倍都不止。左传曹刿论战这本书里就提到了，素食者敏而慧，肉食者容而汗。吃肉虽然有吃肉的好处，吃肉的人膘肥体壮，身上有膀子力气，但是他们心脏的耗氧量大，身体的供血提供营养的需求高，所以稍微降低点标准就不耐受，就缺血缺氧，就梗住了，就容易过去。而吃素的人灵敏聪慧，对血氧的要求低，适应能力强，发生意外的可能性更低。所以大家在用胡家老膏的时候，我也提醒过，用药期间最好吃素，少沾荤腥油腻，多吃谷物，五谷为养，养的是你的精华，是身体最根本的能量。五畜为益，五畜指的是牛羊猪鸡狗，为益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锦上添花，相当于炒菜的佐料。喜欢吃肉的人在五谷的基础上加一点点肉食就可以了，千万别弄颠倒了。我认识一个老朋友，是山东聊城人，他也吃素，他不吃肉的原因很特殊，年轻时看见肉跟银子见了血一样，肉皮5花3层的肥肉膘，用2号碗装一口气能造2-3碗，我可吃不了那些，我年轻时就不爱吃肉。2007年我给他家里的病人看病的时候，我俩通电话，他跟我讲了他戒掉肉的原因，正因为这事儿，他家里才多出一位病人，这个病人其实跟他一点血缘关系没有。具体咋回事呢？我跟大家说说。这个老弟姓陈，他20多岁的时候，当时还是毛头小子，在生产队当社员，每年队上的小麦大获丰收，队长都会开恩，杀猪炖肉犒劳全体社员，这算是当时盛行的一个风俗。正巧那一年小麦又丰收，队长一声令下，队上养的一只肥猪就下了锅，肉煮到大锅里不久，长时间不沾荤腥的社员同志们早被肉香迷糊晕了，

当临时炊事员，将雪白的肉片定量盛到每个人手捧的碗里时候，大家都是急匆匆的找到一块自认为安全的地方，狼吞虎咽的吃起来。生产队的厂院里到处都是人们吃肥肉吧唧嘴的声音和吃美了之后的叫好声，老陈也不能例外，三口两口将碗里的肉和汤吞进肚子里头，却觉得一点儿也没解馋。他舔了舔淌到嘴边上的油珠，朝四处观望，突然他看到一个妇女对着碗里的肉没动一口。老陈想都没想就冲了过去，望着那碗里握着的几块肥肉，流着口水问：莲花嫂子，你咋不吃肉啊？那个妇女很警觉地看了老陈一眼，又扫了一眼碗里的肉，口是心非地跟老陈讲：我不爱吃肉。周围人听完这话都跟着起哄，说莲花嫂子是地主家儿媳，以前大鱼大肉吃的没数，哪能看上这点肥膘呢？莲花嫂子的婆家以前家境确实不错，她男人是地主的儿子，她公公是地主，她婆婆是富家小姐，她嫁给她丈夫也算是从鸡窝里飞到凤凰窝，哪成想凤凰窝还没捂热乎，她公公就挨收拾了，连带着她男人也跟着吃挂烙。莲花嫂正怀孕的时候，她男人去世了，家中没了顶梁柱，再加上成分不好，在村子里总觉得低人一等。莲花嫂子说自己不爱吃肉，老陈便顺手抢过她手里的碗，嘴里念叨着：我爱吃，那我就帮你吃了吧。他抱着饭碗跑到角落里，一口气儿将碗里的肉消灭干净。当老陈扒搭着嘴回来时，莲花嫂已经抹着眼泪回家了。人们都觉得老陈这么做有点过分，甚至当面骂老陈。但莲花嫂子走之前毕竟什么也没说，老陈也没当回事儿。本来事情过去就过去了，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队长火急火燎的将大伙召集到一块儿，通知大伙儿：莲花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大家都知道莲花是个寡妇，带着一个三岁的闺女和一个腿脚不好的婆婆，她家住在村西头，因为成分不好，没人愿意挨着她家，所以她家被孤立了，前后左右都没邻居，泥砖砌成的茅草房孤零零的处在村子的边上。她家能出啥大事？原来莲花的婆婆馋肉了，她却没钱买。她听说参加麦收能挣几块肥肉，就来了。听到这儿，老陈心里一紧，后悔自己昨天抢了那块肥肉。社员们也纷纷议论：这女人真是个孝顺的儿媳。还有人嘀咕着：昨天我亲眼看见莲花分的那份肉让陈大嘴给抢去吃了，真缺德。陈大嘴指的就是老陈，老陈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他在心底恨自己不长脑子。可这还不算完，接着队长又说了一件天大的事儿。莲花昨天收工回家，看见婆婆正坐在外屋的地上，手里攥着她闺女的薄棉袄，却不见了3岁的闺女。没等莲花发问，婆婆用嘶哑的几乎听不清楚的声音跟莲花请罪，说莲花的闺女在莲花出门后喊着要找妈妈。孙女挣脱了奶奶的手，跑到院子外去了。腿脚不好的婆婆没办法追上孩子，竟然眼睁睁地看着孩子让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一条大黑狗给叼走了。婆婆拎着拐杖拼了命地追出去，那条大黑狗早都跑得没影了。最后黑狗在村里人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但是孩子却没了，地上只剩下孩子穿的这件薄棉袄。老人边哭边骂自己，怎么就那么馋，非得逼着儿媳出去卖收挣肥肉。莲花听到这个消息也承受不住打击，当时就晕过去了。等他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生产队的会计室，会计室里有张床，他在床上躺着，身上压着棉被，被不是自己家的，床也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更不是自己家的。他醒了之后发现周围环境很陌生，就想起来但是费了牛劲累了一脑门子汗连坐都坐不住，他的下半身两条腿不听使唤了。莲花的婆婆因为没有脸再面对莲花，自己离开了村子，走之前谁也没告诉村子里的人，包括莲花和老陈，再也没见过这个老太太。莲花有心找婆婆，但是她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她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除了腿不能动以外，神志也越来越不正常，有的时候坐在床上正跟人说话，说着说着就定住了，别人叫他他根本没有反应，眼睛睁着但是眼神呆滞，过了好久才能恢复过来。清醒过来以后对之前的事儿一点记忆没有，他总是这样，最多的时候一天能犯病2-3回。当地的赤脚医生说莲花是想姑娘想的，得了失心疯。赤脚医生开了几副药，一副不好使就换下一副，但换汤不换药。老陈说他给莲花吃的都是以朱砂为主要成分，药汤子痛红，药面也痛红，药费由老陈出。老陈对抢莲花的猪肉吃那事儿一直心里有愧。莲花嫂子的孩子没了，虽然跟他无关，但是他认为自己有错在先，有责任给莲花嫂看病。老陈又跟我说莲花嫂子吃那几副中药吃了1年多，不但没效果，反而发呆发傻的次数越来越多，还添了一样毛病，有的时候他的胳膊腿就像电打了一样在那儿直哆嗦，犯病时挺吓人的。村里人都传
莲花嫂得了精神病，她在

会计室住的那段时间，没人敢去那间房子，连大队的会计都搬出去办公了。老陈也知道常年住在队里不是回事儿，继续再吃赤脚医生的药也不对路，所以他把含朱砂的药都停了，还跟队长商量把莲花嫂接到了自己家，当成自己的老人来供养起来。也就是因为伺候莲花嫂子，老陈的婚事给耽搁了，一直到三十好几才遇到一个被老陈感动的老姑娘，嫁给老陈，与他一起照顾莲花嫂。这一照顾就照顾了几十年呐，从79年一直照顾到07年，我给莲花看病，你算算吧，这是多长时间？将近30年啊！旁的不说，老陈他们两口子，我是真心佩服他们，不沾亲，不带故，能伺候卧床不起的病人，伺候了30来年，这是多好的人性啊！这位病人得病之后能活这么长时间，都算是奇迹，说明老陈两口子照顾得好。他得这个病不是精神病，也不是失心疯，那位赤脚医生胡说八道，瞎给病人吃药。他这个病叫癫痫，癫痫犯病时手里拿着东西，一犯病马上就掉，前一秒正常说话，后一秒直勾勾的愣在原地，这叫意识障碍，或者是倒地抽搐、口吐白沫，这都是癫痫。癫痫是啥导致的？跟他的下肢瘫痪有关，瘫痪的原因脑病、脑血管、脑梗。像这个女同志年轻时候孩子没了，上来一股急火，血压上来了，把血管里的斑块推到脑血管里就堵住了。一般的脑梗多数是左侧瘫痪或者右侧瘫痪，他这个比较特殊，是双下肢瘫痪。双下肢瘫痪的人堵住的都是双额叶的位置，就是脑门这一大块，里面对应的脑组织、脑血管出问题了。老陈后来给我打电话，我们俩通了好长时间的电话，主要也是兴趣相投。我吃素，他也吃素。他自从莲花嫂子这事儿出了以后，就把肉给戒了，连着28年不沾荤腥，体格子倒是不错。伺候病人那么累，他啥毛病没有。老陈问我，胡老，我嫂子这病能不能喝胡家老膏啊？我告诉他，我说你让他喝吧，他这个脑梗得病年头这么久，还伴有癫痫，除了老膏以外，我是想不出来任何办法来。喝上老膏兴许有缓，但不喝胡家老膏99.9%就这样了，能活着就不善了。老陈说，只要有点希望我就花钱给他治，要不然我这心里这辈子都过意不去。我开导他，我说你不用大包大揽，他得病这件事儿，我认为错不在你，但是你能做到这份上，我觉得你老陈是好样的。我说这样吧，我帮你写一份申请，按照贫困户打个报告给上级，我们

0: 每年有100个全城援助名额，这是给全国的指标，非常少，特殊家庭才可以申请。老陈家这个病人姓金，叫金莲花。金莲花本人无儿无女，配偶去世，婆婆失踪，婆婆即使活到现在也90多了，帮不上啥忙，所以他这个条件符合援助的标准。我跟老陈说，我帮你这个忙，你就别往里搭钱了。老陈听了感动得要哭似的，说胡老爷子，我谢谢您，您是好人。我说你这是哪里话，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我力所能及写份材料打声招呼而已，但是我不敢打保票给你莲花嫂子恢复到啥程度。一般的脑梗患者我敢较真儿，像得病年头少的一年两年我真能治好，治好过多少个了。但是你家里这个病人我可不敢保证，因为他得病年头太长了，但是咱们争取做到吧。你等着我的消息，等药批下来咱们就马上给病人用。没到半个月的功夫，胡家老高批下来了。药厂的领导比较支持我，不管啥事儿，只要我点头他基本都不否。我跟老陈第二次通话，我管他要家庭住址，我说胡家老高马上就能给你汇过去了，邮费我出，你就负责给病人按时吃药就行，随时有变化随时跟我联系。另外他这个病最开始要多用，一天喝5回，一次喝一大口，喝完了之后少喝点水润润就行，别呛到他。老陈把我的话都记下来了，严格按照我说的执行。一晃10来个月过去了，头半年变化还不算明显，毕竟是这个患者得病的年头太久，病的推重，就算是用老高按他这个情况也得一点一点的养，一点一点的改善身体的内环境，等基础打牢了，根基扎实了，源头有活气儿了，心脏大脑肝肾的功能复苏以后，不管多严重的慢性病总会有改善的那一天。半年之后，老陈惊喜地发现病人的脚丫子热乎了，以前两只脚拔凉拔凉的，像是不过血似的，这回血上来了，脚上腿上都有热乎气儿了，然后癫痫的时间也缩短了。以前癫痫犯病的时候最多一次躺炕上抽了30来分钟，现在用完老高犯一次病最多10分钟，平均。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释怀的是爱与思念。今夜思雨时，我们一同找寻生活中的那抹暖色，让明天的世界比

0: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你分过手吗？你是被分手还是主动提出的分手？有人说，所有的分手都是蓄谋已久，你同意吗？说说你听过、看过或者经历过的分手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在我们的微信群中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首先就让我们来听一听大家都有什么样的见解。
1: 我觉得无论分手还是被分手，很多人都经历过，当然也包括我自己。就是说这个蓄谋已久的分手，这个不是说某个人，不是说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之间的一个蓄谋已久，而是本身爱情这个东西，从这个角度上它是蓄谋已久的。因为两个人相爱，可能就会有一天会分手，可能就是因为相爱才导致最后的分手。有时候一个人不爱你了，你可能早就知道，只是有时候不甘心去接受这个。所以说一个人有时候会硬撑，当你知道你疲惫厌倦的时候，两个人也就散开。所以说每个人还是希望有一份不分手的爱恋吧。
2: 我有被分手过，也有主动提出分手过，但是一般像我提出来分手的人，一般他都觉得我不太在乎他，就比较作，花样作，知道吧？作死，然后就要提出来跟我分手，然后我就很爽快的分了，然后他们就痛不欲生，然后又找我和好，最终还是我主动分手。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怎么说呢？我觉得分手吧，分手就分手，下一个会更好。我认为现在没有什么蓄谋已久的分手，家里有矿啊，有山啊，有王位啊，要等着别人继承啊，没必要那个蓄谋。我觉得现在分手不分手就是感觉吧，没有感觉了就不要在一起，在一起干嘛呢？互相拖累双方，没意思的，对不对？
0: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说说你听过、看过或者经历过的分手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瑞希的网友。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曾经我很不能理解为什么好久不见的歌词是这样的，既然那么想见，为何见面了却只是一句好久不见。直到今天我才明白，这是我的一位很好的朋友今天跟我说的故事。下午下班以后，我和男朋友去逛街，很意外的遇到了前男友。五年我们都没有再见过，虽然我们一直都生活在

一个城市里。有些人就是这样，虽然是在一个地方，但是不联系，不刻意寻找，真的就很难再见。看到他的时候，他抱着他的小孩站在一家冷饮店的门口等他老婆。他老婆和很多年前照片上一样，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我们正准备进店，他对我说了一句：好久不见。我也回了一句相同的话，然后就此别过。他当时的那个表情，我想我一辈子都忘不掉。激动，然后马上平静下来，不知所措。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五味杂陈。虽然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但是我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我满世界找他的那种沮丧。分手是他提的，那时候他在酒吧上班，身边几乎都是夜场的女生。我和他是在他工作的夜场认识的，那时候同事过生日，邀请我们去那玩，中途有群小混混喝多了乱搭讪找麻烦，是他出面帮我们解决了。等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他是谁了。那天下班比较晚，我出公司正愁着打不到车的时候，一辆摩托车停在我面前。我想我应该是在他摘头盔的一瞬间动心的。没错，他是一个很帅的男生，他当时很喜欢我，说我跟他身边的女生都不一样，很单纯，很乖巧。可后来我们分手也是因为我的单纯，我的乖巧。只不过后来他说的是我太乖巧了， hold 不住他，他想他还是适合霸气一点的女生。这是他最后说的话，说完之后就消失了。我满世界的找，却没有任何音信。三个多月以后放年假了，我回他老家，还是没有找到他。后来我通过他朋友的朋友圈看到他发的状态，是和一个短发女生的合照，配字是我会好好努力的。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他早已经开始另一段感情，只是把我屏蔽了而已。而我却傻傻地找了他那么久。当时我似乎一瞬间就释怀了，我删掉他所有的联系方式，开始我新的生活，努力当作这个人从来都没有出现过。我开始学会培养一些小兴趣，让自己的生活变得丰富起来。我开始会接受朋友的邀请，一起去做美容，一起去购物，一起去健身房做瑜伽。慢慢的，我的性格也有所转变，我开始变得更自信，不再那么柔柔弱弱。后来我一路升职，从一个小小的市场专员做上了公司的市场总监，还交到了我现在的男朋友，一家商贸公司的大区经理，高大帅气，符合我所有的想象。时间越长越容易淡忘很多事情，我几乎都快忘记了曾经我那么努力，其实是想有一天他看到，让他后悔，哪怕是我交了男朋友也一样。我多么想趾高气扬地挽着男朋友的手出现在他面前，让他看到我比以前更好，让他后悔。但是慢慢的，我似乎都忘记这个人了。今天看到他，我才发现之前的那些想要气他的想法什么都没有了，有的只是平和，波澜不惊。不管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终会和拧巴的自己握手言和，好好相处。我和佳佳还在一起的那几年，我亲眼看着她是如何被一段感情，更准确的说是被自己折磨得体无完肤。佳佳是一个把爱情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女生，她有一个好了三年的男朋友，最后因为她强烈的不安全感分手了。
分手之后，佳佳每天魂不守舍，为了挽回她的男朋友，很快和别的男生在一起了。她原本是想气她的男朋友，以为他会回来，她也确实等到了，但等到的还有她男朋友的侮辱，说她不自爱，从此再没找过她。而她也就稀里糊涂地和那个人在一起了三个月，三个月后那个男生劈腿了。之后佳佳开始不停地换男朋友，我曾苦口婆心地劝她，但她却觉得我是和别人一样看不起她。我说越多她越激动，慢慢地疏远了我。她早早地放弃了好不容易考上的大学，我们也就分开了。我从朋友圈里看到她跟着一群女生在酒吧工作，之后也不停地换了好几份工作。这么些年，我发现她一直过得不是很好，感觉是在一直受伤。看着她的那些照片，虽然是笑着的，但眼里似乎有着无穷无尽的悲伤。我的两个朋友同样是分手，有些人分手变成了让自己更好的动力，有些人的分手却变成了相互折磨。其实感情只是生活的一部分，两个真正爱过的人一旦分手，必然会难过，会沮丧，甚至不知道明天的路该怎么走。但不管怎样，一段感情一旦失去了，我们就应该放下，因为除了放下，我们其实别无选择。只有放下，我们才能放过自己，也因为只有彻底放下，才能重新开始。我们都要开始新的生活，我们一定要过得更好，不为任何，只因为让自己过得更精彩，才是对受伤的那个自己最好的慰藉。让自己过得更好，我们才有希望获得更多美好的东西。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你分过手吗？你是被分手还是主动提出的分手？有人说，所有的分手都是蓄谋已久，你同意吗？说说你听过、看过或者经历过的分手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乔家的网友。跟朋友聊过一个话题，如果跟你谈情说爱的男人有一天突然不联系你了，你会什么反应？我仔细想了想，回答是没反应吧。如果发生这种状况，我能想到的原因不外乎四个。一，欲擒故纵。我不喜欢动不动就用套路的人，所以如果对方跟我用这种套路，那就彻底拜拜。二，打退堂鼓。不够喜欢或者对方觉得不合适，避免尴尬，人家才不了了之，不告而别。既然如此，又何必找上门去问清楚？三，对方不方便联系。方便的时候会再出现吧，但谁也没有等谁的义务。四，对方不幸挂了，那也就只能这样了。综上，我应该会不做任何反应。可有人说，如果对方遇到麻烦了呢？需要帮助呢？人家是不想拖累你呢？你这样岂不是太冷血无情？我想说，

花雪月，山无棱，天地合，遂成渣渣。毛姆在《月亮和六便士》里写到一段话，大意是说女人的情感很奇怪，她们会给自己各种人设，而无一例外的，她们希望自己带着宽容和悲悯出现在背叛过她们的男人的葬礼上。看到这段时，我忍不住笑，这个老头太厉害。面对斯特里克兰德的突然出走，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第一反应是试图挽回，当意识到挽回不了的时候，斯特里克兰德太太给自己给所有人制造了一个谎言，斯特里克兰德是跟个女人私奔了。而为了这个混账画家离家出走的施特略夫的夫人，为了盲目的爱情感受所有屈辱后，仍然得不到斯特里克兰德的爱，所以自杀了。看起来女人在爱情面前好像更容易失控一些，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们比男人更在意情感，还有一个原因，她们比男人虚荣心强，所以女人相对更受不了感情失败。我们总是感慨那些刻骨铭心的爱情，好似是因为爱的纯度太高，但我却觉得很多人对爱情的执念并非爱恋对方本身，而是出于自己的自尊心。他不容易连恋爱都谈不好，连个异性都搞不定，所以要死磕出个结果来。中国人的智商普遍偏高，对待生活琐事尤其不缺套路和手腕，婚前能骗婚，婚中能转移资产，婚后隔数年还能说不定哪天蹦出来公开下当年分手真相，是剧情大逆转，是围观者路转粉。我见过拿男人前途威胁男人逼婚的姑娘，也见过拿自己性命威胁男人坚决不离婚的姑娘。曾经有个姑娘给我讲了她相亲的事儿，男方嫌她家世不够好而没看上她，结果姑娘对外人解释是两人之所以没成，因为这个男的其实取向有问题。我听得面目平静，我很感谢这个姑娘对我的信任，但是内心感受不亚于观看一部恐怖片。我不是要说这个姑娘有多坏，当然谈不上，只是为什么不能坦然一点，即便有所掩饰，我们又何必恶意重伤报复他人。我想说，姑娘被拒绝那么可怕吗？分手那么可怕吗？离婚那么可怕吗？如果不是，为什么一遇到这种状况就把自己搞得面目全非？很多人把分手当作天灾一样，即便不得不接受也是觉得万般不幸。而在我看来，分手是件太正常的事儿。人与人的缘分像行路一样，一开始就是你自己上路的，你不知道在哪个路口遇到什么人，发生什么事儿，不知道哪一程的同路人与你聊得来。可是即便聊得来又怎么样呢？到下一个路口他要转弯了，这不是背叛，而是选择。你要怎么跟一个人一直在一起呢？他去哪里你就去哪里吗？那你自己要赶的路呢？所谓缘分，不是指情深情浅，而是在这一程里你刚好遇到谁。所以最好的缘分自然不是海誓山盟跋山涉水的投奔，而是在同一条路上的两个人刚好产生爱情，分岔路口到了，如果两人接下去方向不同了，那就彼此珍重，各自行路，体面的挥一挥手。所谓体面，是我们于人前的姿态，哪怕这个人是你认为的最亲近的人，你依然不可造次。他也许违背你的真性情，因为你的真性情也许是打砸抢，也许是占便宜不排队，也许是别人害你500你要炸他5000。每个人心底都有这样的恶魔时刻，所以我们才需要时刻提醒自己体面一点，体面一点，冷静一点，克制一点。那些得不到的本是常态，学着慢慢从心上吹弹下去，而不是去跪求，跪求不得就发狠报复，互揭伤疤，互泼脏水。不要因为愤怒对方不守约便撕破脸。

搞得鸡飞狗跳。不要你与我分手我就曝光你隐私，不要你与我分手我就到处重伤你。说实话，一对恋人走到分手，说心态完全平和，一点怨念也无，几乎是个理想。但至少我们看上去要做得大方客气一点。分分合合本是平常，因为我们在成长，在每时每刻发生变化。不要把那些走不到头的缘分看成是对方的恶，或者是自己的不够好。我与你宽厚，是我本性的温情。我与你体面，是我对自己的尊重。至于那些满城风雨逼人就范的招数，不学也罢，不用也罢。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还是要说一说今天的主题，你分过手吗？你是被分手还是主动提出的分手？有人说，所有的分手都是蓄谋已久，你同意吗？说说你听过、看过或者经历过的分手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的网友。一次聚会上，一群人聊到自己曾经是如何分手的，其中有一位男生说，他一般都不想跟女朋友直接说分手，所以会对她越来越冷淡，最后对方受不了就会主动提出分手了。这样一来，好像分手也不是他说的，他也并没有做错什么一样。说实话，女生谈恋爱最怕碰到这样用冷暴力逼你分手的男生。之前就有女孩在微博上私信我，给我讲了她的故事。保护隐私，我们就叫她花花好了。花花在大学时接受了对她很好的男友，但男生的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他们在一起一段时间后，男生对花花变得越来越冷淡，不仅不主动联系她，有时候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总是用忙的借口搪塞她。就算两个人见了面，她也是爱搭不理的模样。所有的爱情刚开始的时候都是分分钟妙不可言，刚恋爱的花花也不例外，早起给男友买早餐，提前到教室替他站好座位，上课的时候还会认真帮他记笔记。但在爱情里，如果你总是奋不顾身，为了抓住一段不确定的爱情就倾其所有，就会让对方认为他已经吃定了你，自然就不会珍惜了。就这样，花花越来越爱他，而他也习惯了花花对他的好。但就跟很多爱情一样，当对方享受完爱情给他带来的片刻欢愉和新鲜后，乐趣变得越来越少，厌倦随之越来越多。朋友都说花花太惯着男友了，总是掏心掏肺地对他好，他就会觉得理所当然。但花花什么也听不进去，依旧全心全意地沉醉其中。他说他不介意男生对自己不好，他只要跟他在一起就够了。有些爱情就像喝醉酒之后的一场美梦，酒醒了，梦也就散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男友的微信越回越少，电话也经常打不进去。花花像个傻子似的等他的消息，等到飙泪。他每天都没有笑脸，但他一直在分不分手之间犹豫不决。如果一段感情没有让你感到开心，反而是让你不安和忧虑，那就赶紧让对方离开吧，因为他并不是真的爱你。直到花花最后一次给男友打电话的时候，男友分明是在网吧打游戏，噼里啪啦的敲键盘声音格外刺耳，却告诉花花，我现在很忙，先挂了吧。花花忍不下去了，怒吼了一声，我们从现在正式分手了。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女孩都和花花一样，面对冷暴力分手的人，还依然心存侥幸地爱着对方，以为还有机会让对方回心转意。但事实上，对方心里在听到分手以后非常开心，因为这正是他所希望的结局啊，又怎么会来和你和好呢？
他放鞭炮庆祝还来不及。好的爱情是给人积极向上的勇气，但坏的爱情只会让你伤痕累累。花花在微博上跟我说起这个男友的时候，他说他不恨他，也不责怪他总是肆无忌惮地挥霍他的真心，但他唯一不能释怀的是，当时男生明明已经不爱自己了，为什么还要一直拖着他耗着他，一句直截了当的分手都没有，这算什么男人？我一直都觉得冷暴力的人不管男女都是垃圾，连一句好聚好散都不敢说，凭什么让别人用时间和眼泪为你的懦弱买单呢？在爱情里，很多人都和花花一样爱得纯粹热烈又执着，选择和一个人相爱就会竭尽全力，死心塌地做好了

用一生的时间和他厮守的准备。这样的人呢，很傻，很天真，每爱一次就以为是一辈子，会义无反顾地为对方付出，不到真正分道扬镳的那一刻，绝对不会放弃任何一点爱与被爱的可能。总觉得自己可以用爱感动那个人，改变那个人，但其实对方早就不爱你了，傻瓜。不要总是为别人找太多借口，不接你的电话并不是没有看到，不回你的微信并不是手机没有流量，不抽空陪你吃饭逛街并不是没有时间，不和你聊天沟通谈心并不是工作太累不想说话，只是因为他没那么爱你了而已。互相坦诚是彼此对爱情最起码的尊重。那些爱玩冷暴力的人呐，说句好聚好散很难吗？好好说分手很难吗？如果你觉得很难，那不如这次我先开口吧。分手吧，老子不受这个委屈了。

晚上好，还未进入梦乡的你，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浩洋。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 PP 殿下的网友。2013年的一月，我曾经出了一本书，名字叫做我勒个去分手。书里记载了很多和男朋友突突吵吵闹闹的小理由，变相秀恩爱，甜蜜大过天。那本书的封面写着，一段恋情需要说1000次分手方能修成正果。封底写着，每天说分手等于我想永远和你在一起。在网上被说是消费男友，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吧。那个时候住在北京的西五环外，只有少数几个朋友去过我们的房间，因为实在是太远了。1号线坐到底，苹果园还要再倒公交，一个很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外来打工的夫妇，刚毕业的大学生，很多借着梦想的名义北漂的孩子都住在那里，吃着最差的脏串路边摊，两个人整天腻在一起。我像写日记一样把我们的日常画在本子上，等过几天过几个月再看的时候，总是能够会心一笑，嘲笑过去的自己怎么那么傻，然后继续平平淡淡的生活。可是随着事业的发展，我们的步调开始不一致。也许大家不知道，兔特也是画画的人，我的方向也许是沾了网络发达的光，渐渐加快了脚步。有时候看到自己的作品被读者欢迎，我会很自大，在他面前炫耀。有时候看到别人的粉丝比我多，赚钱比我快，我又会很自卑，在他面前抱怨。记得有一次看了一个日本著名女漫画家的作品，我深受感动，竟然直接对她说，你看别人的作品那么好看，都是因为她的老公死得早，她才能画出那么感人的情节啊，你什么时候也死一死，好让我画一个呀。心直口快的我，自大妄为的我，丝毫没有察觉到这种话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不知道，或者我根本就忽略了一个敏感脆弱的人会因为这样的一句话而备受打击。还有一次，也是所有书评中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读者评论大概是这么说的，看了你的书完全不觉得好笑，这一切都是因为穷，贫贱夫妻百事哀。我当时想，确实是这样啊，我在分手那本书里画的故事，洗衣服没有洗衣机需要两个人合起来才能拧得动的故事，和朋友聚会回家的路上一个人走在荒凉的小道上唱歌壮胆的故事，抽油烟机被假冒的维修工骗走还骗了钱的故事，难道不是因为我们太穷，租住的地方太破，才会发生的吗？这种负面的情绪，我立刻不加思索地反映到他身上，怪他赚得太少，还没有我厉害。我这样的女生永远不知道自己的自大会给别人带来多少伤害，还在自己的权威和得意中沾沾自喜。同时由于我们租住的小区太 low，人文环境非常不好，在生活中又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件，经常停水，住在楼下的大爷由于怀疑卫生间漏水偷偷上来关水闸，后来还掐断了上水管，导致我们的房间停水半个月，直到房东出面叫来110通知律师告大爷才解决。这些生活中层出不穷的小毛病让两个人都心情很差，戾气越来越重，
住在那里的三年，让我收获了20斤肥肉和2颗卵巢囊肿，而他的心情和身体绝对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在这种抑郁的环境里，不由得让我们都分别产生了是不是还适合在一起的念头。假如换一个人，换一个比较弱势的女朋友，什么事都不抢先做，不用自己找房子，也不拼命工作，薪水2-3千，是不是就会激发起他的斗志，让他反而强大起来呢？爱情或许能经得起暴风雨的考验，却会在一次又一次的阴天中失去耐心。我拼命地在抱怨，而兔特也越来越沉默。我们还要不要继续一起奋斗呢？3年后，我们从西五环外搬到东四环，我发现他出轨了。当时的心情除了心痛、愤怒、伤心，更多的是震惊。我不明白为什么在经济条件变好以后，人心反而变坏了呢？那个晚上，我们站在客厅里谈了很久。我不知道我竟是可以这么平静地面对这种事儿的。从初恋的美好相遇，一直谈到后来的相对无言。从他的生活观念谈到我的不婚主义，仿佛所有的问题都在分手这天得到了沟通和解决。到这时候我们才发现，这是我们生平第一次这样彻底深入的像大人一样的聊天，而不是平时的打打闹闹。在谈完以后，我们抱在一起，两个自私的人哭了起来。我记得小时候看《飘》这部电视剧的时候，里面的男主角曾经对着女主角咆哮说，你为什么要把我们的私生活暴露给这么多人看？你整天全部的时间都用来给你的读者回信，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在这场分手中，图特也曾一样的话语指责我，但是我的选择也跟玛格丽特一样。生活就是这么奇怪，原本以为是故事，最后就变成了自己的生活，而那些以为是生活的存在，却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弄丢了。分手不会击垮所有人，成长却会抚慰每一个在爱情中受伤的你。这场谈话让我开始反思，在这场恋爱中，我们是否都给自己的恋人设立了标准？恋爱初始遇见了符合标准的他，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就像小说或者漫画的主人公一样，最开始相遇时的你我是各自最满意的男女主角。可情节的发展就像命运一样，不再受我们控制。在爱情里，我们总是不知不觉把恋人和自己混为一谈。面对最亲近的人，自然地卸下伪装，却变成了直接刺人的仙人掌。在恋人面前展现不伪装的真性情时，也放松了爱的警惕，让疲惫趁虚而入。这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去改变自己的标准，还是要换一个角色来跟自己搭配呢？强迫任何一方按照自己的思路去改变，都是不公平不道德的。也许只有放大家自由，重新归档，重启系统，变成一个新鲜的人，再次遇见时才会产生新的爱意。再次相遇时，以前的我已经变成了你的前女友，以前的你也已经是我的前任了。重新恋爱，做崭新的自己，不再和过去的自己相处，只需要对过去的自己说一声拜拜。帕斯卡说，给时光以生命，而不是给生命以时光。可能在我看来，爱情就是生活本身，而我的生活会全部体现在我的作品当中。在未来，我仍然愿意用我的生命来创作。

在最后，我还是原谅了他。不是懦弱，只是我还爱他。我这个骄傲的人，还是愿意卑微的转身，继续爱他。所有的曲折，我相信生活会在未来给我答复。我仍然希望，爱永远都是自由的，我们永远都是充满爱。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

2019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7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权威解读招考政策。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1: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

0: 哎呀，现在这些骗子呀，真是怎么那么讨厌呢？哎，就知道占老人的便宜。哎呀，真是没辙呀。哎，
1: 怎么了？谁被骗了？
0: 我们楼下的邻居。哎，就是头两天的事儿啊。

0: 呦，闹得是鸡飞狗跳，四邻不安的。
1: 那他是怎么被骗的呀？
0: 哎，这就说来话长了。这不前天一大早吗，我还没起床呢，我就听见楼下呀有人在那吵吵，哎呦，大吵大闹的。我心说这什么事儿啊，得了，这人家家的事儿咱也不方便去劝是吧，我就想赶紧我再睡一会儿，再睡个回笼觉。结果啊，楼下一电话打过来了。
1: 楼下给你打电话
0: 啊？是啊，就是吵架的那家人啊。我跟这家人呢是老邻居了啊。我跟他们家这个男主人小凯呀年纪差不多，平常呢我们也经常走动。他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下楼去看看，说他妈呀干了好事了。我撂了电话，我就听见小凯的那个吼声是越来越大，赶紧我就下去看看吧。
1: 这到底出什么事了？什么情况？
0: 好嘛，我一下楼啊，我就发现楼道里边堆了三大包那个编织袋，鼓鼓囊囊的。那小凯啊正指着他妈妈，指着他鼻子在那骂呢。哎呦，说的很难听啊，居然说让他妈赶紧滚。你说这还，
1: 哎，这可就过了啊，怎么能跟亲妈这么说呀？到底因为什么事儿啊？
0: 我也去问了，小凯就指着那三大包麻袋呀跟我说，说他老妈呀早上就出去那么一趟，你看看买了三大包东西回来。
1: 都什么东西啊？
0: 嘿，就是一些家用电器呗，而且那牌子我听都没听过。
1: 嗨，这个肯定是碰上卖假货的给忽悠了吧。我也听过这种事儿，现在有的骗子就是喜欢拿这种三无产品去骗老人。
0: 要是有这么简单呀还好了呢。
1: 啊，还有更复杂的呀？
0: 哎，主要是小凯他老妈呀已经被洗脑了。我跟小凯都说了，说这是假货，可是他老妈呀根本就不承认，还打开一麻袋，哎呦，把里边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捡出来跟我介绍呢。什么蚕丝被之所以能挨到现在，主要还是因为小凯啊有个亲妹妹，哎，命不错，嫁了个好人家，人家亲家家底儿厚，据说有上千万的资产呢。多亏有这个妹妹救济，哎，小凯他爸呀才能多活这么些年。小凯的病也是靠他妹妹的钱给治的。至于小凯他老妈买那些破烂的零花钱呢，其实也都是女儿给的。小凯呢，哎，一直觉得很不好意思啊，毕竟嘛，妹妹都是嫁出去的人了，成天这么接济娘家人，人家丈夫公婆那怎么可能不烦嘛？可是他老妈态度完全相反，觉得我花闺女的钱，那就是花别人的钱，根本不心疼。
1: 这个想法其实有点儿，
0: 哎，所以说这事儿啊，就这么僵在那儿了。总之啊，这小凯是死活不让那些东西进门，他老妈没办法了，哎，就给他侄女打了个电话，因为他侄女呢开了个小商店啊，想着呀能不能把这三大麻袋送到那个店里边帮忙给卖了。可是你想啊，这杂牌货呀谁愿意要啊，所以人家侄女啊直接婉言谢绝了。小凯呀，呵，这回得志了，哎，跟看笑话似的看着他妈。哎呀，最后啊还是我想了个辙。
1: 什么辙呀？
0: 我说这样吧，我说凯子阿姨你们也都别吵了，不行的话呀先把那些个麻袋呢放到我们家地下室得了。啊，是这么回事，当时啊我家在楼里边租了个小地下室，也就是六七平米吧，其实已经塞了不少东西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就这三大麻袋啊差点没塞进去呀。说我们往地下室搬的时候，小凯他妈还不放心呢，哎呦，一路在这儿嘟嘟囔囔的，说小心点儿，这都好东西。
1: 嗨，
0: 哎，我心说了，您这些东西白给我都不要。
1: 哎，老年人嘛，自尊心都强，估计啊，他也知道上当了，就是嘴上不承认。
0: 还真不是
1: 啊，
0: 我跟你说，老太太是真的相信，哎，这些货的质量。我把那些麻袋里的东西啊一样一样拿出来的时候，他还夸呢，哎呦，说得头头是道的。不过呢，收拾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这三大麻袋这东西啊可不老少呢，我觉着1000块钱恐怕真下不来，要真卖这么便宜啊，哼，估计谁也不敢买。
1: 你的意思是？
0: 我就趁着小凯不在呀问了老太太一句，这些到底多少钱？阿姨您跟我说实话，

0: 的。老太太还挺得意，我花了3300。
1: 什么？
0: 我跟你反应一模一样。哎，就在这个档口，小凯来电话了。他说呀，他刚才问了一个当警察的同学，看看这事儿能不能立案。那个同学就问到底被骗了多少钱。我一听，那这咱得说实话呀，我想都没想就把3300的数给报了。哎呦，这小凯那边立马就炸了。他说1000好歹还能商量，要是3000呢，他连门都不想让他妈进了。说去年老太太就买了个假瓷器花了好几百，今年又买了这些破烂，哎呀，他连这个妈都已经不想认了。
1: 嗨，这亲妈该认还得认啊，你们得给老太太讲讲道理啊。
0: 哎呀，主要是啊，哎，他这老妈呀真不像是能听进去道理的人，而且他好像一点都不介意儿子这么骂他。听着电话里小凯在那吼啊，老太太还说呢，说你看看不能讲真话吧，我花我的钱碍着他什么事儿了。
1: 可是不管是谁的钱，这也不能乱花呀。
0: 哎，其实老太太也算不上是乱花钱的人，平时啊为了省几毛钱都恨不得多走上3里地，可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女儿给的钱这就白扔了好像都不心疼。哎，我已经不指望自己能说服她了啊，我就让老太太啊先在地下室等一会儿，我又上楼呢去想去劝劝小凯。结果嘿，这位更倔，一见我就跟我念叨说夏天的时候家里这么热，他爸热得受不了了，可是啊都舍不得装着空调，要是拿被骗的钱去买一台空调啊，他一句废话都不说，他是真心疼那些真金白银呐。哎呀，看他那样啊，我也不好再替老太太说话了，我就想着呀，实在不行我就先安顿老太太在我们家住2天得了。结果呢，我下楼去找老太太的时候发现嘿，人没了。
1: 没了？去哪儿了？
0: 我当时也不知道啊，我把这事儿跟小凯一说呀，他一点都不急，说见不着更好。哎，这也是气头上嘛，我跟他也说不通了，我就只好托小凯他媳妇儿出去找一找，我就在家里呀陪着小凯。他又把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跟我说了一遍，我这才明白他为什么这么生气。
1: 难道说这里面还有隐情？
0: 哎，复杂着呢。原来呀，小凯他老妈呀每天早上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啊，总有人发传单。哎，就这些人呢就认准了小凯他老妈这样的老年人，发的时候还说呢可以凭传单领鸡蛋。哎呦，这老太太一听鸡蛋这俩字儿，眼睛那都放光啊。我跟你说，回家放下菜，按照传单上的地址就去了我们那边那个东风酒店7层。哎，去的第一天啊当场领了10个鸡蛋。发鸡蛋的时候那人还说呢，要是能多带一个朋友来还能多领10个鸡蛋。
1: 这听着明显是个套啊。
0: 嘿，这套老年人就吃这一套。嘿，老太太当场就打电话叫了好几个老姐们过来了。哟，这一下子又多领好几十个鸡蛋，可把老太太高兴坏了。
1: 我懂了，接下来那帮人就开始推销他们的产品了吧。
0: 对呀，你想那鸡蛋能是白领的吗？是要留下听课的，那课一上啊就是2小时啊，主要内容就是听那帮人把各种假冒伪劣产品吹上天啊。下课的时候呢，这骗子还说呢，第二天只要来还有惊喜。结果第二天这几个老姐妹又去了，哎，这骗子倒是没食言啊，每人发了一套蚕丝被，呵，忽悠他们说这套被子值好几百呢。就这所谓的好几百，直接就把小凯他老妈给砸晕过去了，当场又留下听课了。
1: 好家伙，怪不得会被洗脑呢。哎，也就是说小凯早就知道他妈参加这种活动了。
0: 是啊，而且他妈呀当天把这蚕丝被拿回来那天小凯就骂他了，但因为毕竟是没花钱嘛，所以也吵吵两句也就过去了。结果第三天呢，嘿，老太太直接带钱去了。
1: 骗子让他们带的？
0: 人家骗子当然没明说了。哎，老太太觉得哎呀，连续2天了白拿人家东西，自己良心上过意不去。况且又听了课嘛，觉得人家这商品真的特别好，嗯，自然就愿意自己掏钱买。
1: 哎呦，那这些骗子可真是把人的心理研究透。

0: 我跟你说啊，这帮人的路数还不止这些呢。他们还跟那帮老头老太太说啊，这些商品就算买了，你们使用一年以后，我们还原价收回啊。不仅如此，由于他们企业发展的非常好，所以只要是买了东西的人都能参加企业分红，买的越多红利就越多。
1: 哎，不是，这骗局还不够明显啊，一年以后回收还分红，他们要是卷铺盖跑了，这一年以后哪儿找人家啊？
0: 可说呢，但老太太人就信呢，而且那简直啊，我跟你说就热血沸腾了，当场就要买一堆东西。可骗子却说呀，这些东西不能直接买，得先掏钱买票啊，再用这些票买东西。那些票啊，有800一张的，还有700一张的等等。
1: 呵，这还搞最低消费啊？
0: 可不是吗？人家还说了，只要你买了这些票，还能参加第二天的抽奖活动啊，能抽到的可不多，但是只要多买几张票，就能提高中奖率，最高奖品10万元，少的也有几千块。
1: 那小凯他妈买了多少？
0: 3300呢？

0: 都送到小凯家了。您说能不吵架吗？啊，小凯一看立刻开吵啊，好不容易他妈说了一句大不了我退，往哪儿退啊？骗子早就溜了。
1: 那是，谁还能等在那儿干等着退货呀？是不是最后人去楼空了？
0: 没错呀，到酒店里一找啊，人早就没了。就那一次啊，大概有30多个人被骗，少的有几百，多的得有3-4千呢。
1: 这还立不了案？
0: 我们也是打算去报警呢。哎，正说着呢，小凯他媳妇儿回来了，说老太太找到了，正在接小外甥放学呢。啊，是这么回事，这几天啊，他们家那小外甥啊暂住在他们家啊，平时放学呢也都是老太太去接。我们就寻思着等大伙儿都聚齐了就去派出所报案。结果后来他们家小外甥自己回来了，说奶奶已经去派出所了，让他自己先回家。
1: 啊，他自己去派出所了？
0: 是啊，后来我们才知道老太太自己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所以就自己啊叫上那几个老姐们去报案去了。
1: 这可算是清醒了呀。那警察怎么说？
0: 哎，案子是立了，但是警察也说了，这个呀追查起来困难也比较大，特别是这个事儿，可以理解为一方愿意买一方愿意卖，其实也可以说是两厢情愿的。所以说到底呢，这种事情就应该在一开始的时候多加小心啊，事后再去追查呀就难多了。你说说闹不闹心呢？哎
1: 哎呀，真是够闹心的。哎，你稍等啊，我先给你调杯鸡尾酒。

0: 这是一杯专门为你原创的鸡尾酒，它是由 Tequila 甜味美思安格斯特拉苦精酒和绿樱桃调成的，名字叫做慧眼。
1: 慧眼啊、哦、我知道，就是春晚上范伟老师那个借我一双慧眼防忽悠热线啊，那个慧眼是吧？
0: 没错，你也应该知道吧，范伟当年唱的是那英的那首《雾里看花》，这《雾里看花》本来就是为了315晚会原创的歌曲，就是在呼吁消费者要睁开慧眼，拨开迷雾，去看清这个虚虚实实的世界。
1: 哎，说得好啊，只可惜唱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呢、啊、特别是老年人太容易上当。
0: 其实不只是老年人，所有人都可能会中这种陷阱。我刚才也说了，骗子们很擅长掌握人的心理，其实他们真正抓住的不过就是人们对小便宜的占有欲以及对金钱财物的贪欲。只要时刻提醒自己，永远不要相信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一心一意脚踏实地的生活，慧眼自然就会打开了。到那个时候，任何骗子都不会再有可趁之机了。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妈妈呀，你为何这么容易被欺骗？原作李大聪，改编制作陈寒，演播赵亮、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解除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到这支球队里面，虽然年龄小，但是不乏明星球员，对吧？因为在他们从青训时代开始，因为有各种不同的和以往不一样的青训路线的选择，以至于从他们几乎一开始踢专业足球，大家就很期待他们未来到底能这个发展的空间到底又能有多大？比如邝兆雷啊，比如谢晋啊，比如万象啊，他们可能辗转过多个不同的比较知名的，也引发过相当热烈讨论的这种青训的项目，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对他们从小就开始有期待值。换句话说，可能不仅仅是一场7-0，大家觉得哎，他们有可能能踢出来，觉得哎呀，甚至有的朋友我记得在赛前讲过这样的话，说这是史上最强的一支U17国家队，但是上来0-1，然后打日本1-2。最强1-2，这是我们的赛前预期出了问题，还是说对于他们的正确的认识，包括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他的青训足球到底怎么去正确认识，我们自身这堂课还需要真正意义上的去补上？
2: 对，我比较同意您这个观点。然后呢，我觉得首先我们的预期是不是过高，其实通过这场2连败呢，我们需要反思什么。其实我们确实有一些有天赋的，你不能说天赋异禀，但是确确实实具备一定天赋的年轻球员涌现出来。您包括您刚才说的这几个队员，这个留洋海外的球员，包括已经在国内职业联赛啊有过亮相的邝兆雷，那么实际上这些球员确确实展示出一定的天分，但是他们的天赋是不是被通过这种现代的通信手段，我们被过度的放大了啊，或者估值过高，这个我们也需要反思。那么我想回想起来，去年下半年10月我们打的这个预选赛，我们狂轰了42粒进球，没有失球。可能当时的这么一个进程，预选赛的这么一个结果和过程呢，可能是不是也对大家造成了一些误解，产生了一些误解。那么实际上，可能外界对这支球队，既然你预选赛打得这么疯狂，那么再加上又有这么多涌现出来的新兴明星球员、海外球员，那么是不是顺理成章来说？啊，我们应该在决赛阶段，至少我们应该手拿板钻，能够把印尼啊、卡塔尔这两个队实力相对较弱的两个队能够拿下。但实际上，大赛，尤其是正赛和预选赛，包括此前的热身赛，它的性质严格不同。那么这个比赛呢，我觉得啊，多多少少我们的球员，尤其这些年轻球员啊，他们的心理上还需要有待提高啊，技术上也有待提高。所以说，他们的不稳定或者说状态的起伏，我觉得在这个年龄段来说，是可以理解，但是恰恰这种意外发生在最不应该发生的啊小组赛关键战和印尼队的比赛之中。所以说我觉得外界的过度的这种期望值，还有过度的关注和误读，那么会不会也对这些孩子们心理，对他们的成长也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让孩子们是不是有一些心浮气躁，觉得我们确确实实是同龄球员的佼佼者，那么这一切的一切可能内因外因交织在一起，就导致这次意外的失利。
1: 您说到预选赛的时候，我也看了，我当时非常深刻的印象，预选赛里面不说砍瓜切菜，因为毕竟对手确实比较弱，但最起码一些明晰的一些战术配合，一些边中结合的套路是能看得出来的。但是这次到了正赛里面，我们能看见比如个人的突破很多，但是整体的配合几乎所占的比例在和预选赛相比大幅度的下降。我看到有球迷在讨论，是主教练教的不对，主教练阵容安排的不对，主教练场上阵容具体到位置，比如说以前打左边的掉了右边，打右边的掉到左边，所以彼此不熟悉，这是一种声音。还有一种声音，就比如说提到了您刚才点到的，对正赛我们的这种准备程度，包括心理压力等等各方面，其实还是有现实的差距。您怎么看这种巨大的这种表现上的反差？
2: 我觉得这个成绩一定是训练的一面镜子，那么你的成绩如果说在正赛打得不好，一定是刚才我说到了，一定是在准备过程中，也就是备战过程中，无论是技术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可能都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这里边负责的，我个人觉得主教练肯定是要负很大责任，但是全部的责任由教练来担负，我觉得也不公。因为这里边备战这么漫长，这期间人员的变化，包括伤病，包括一些技战术的安排调整，因为毕竟预选赛和决赛阶段的赛事，从对手、从性质、从难易程度 啊，所给球员带来的这个心理的压力负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在预选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预选赛呢进了很多头球，或者说是有很多依托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就像您刚才说的砍瓜切菜似的，就是没有甚至是对手就是击无设防的这种方式，就被我们就是轻轻松松的就拿下了。那么为什么当时其实那我不知道您当时看没看过，就是预选赛的，我当时是在现场看了几场比赛，那么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很多比赛真的是依托于就是个人的能力，强突蛮干，我当然蛮干这个词用的可能不是那么恰如其分，但是就是个人能力是显得比较突出，比如头球，我们的身体对抗，比如说我们的头球边中结合之所以打得顺畅，也是对跟对手对我们的限制的程度的高低啊不同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到了决赛阶段，显然像印尼队这样的球队，他是有准备的，有的放矢，而且他还引进了部分规划球员。那么日本队咱不用说了，所以说我们在预选赛和决赛阶段如果采用相同的策略和战略的话，那么显然是行不通的。从效果来看，我觉得我们在准备工作上没有准备好，无论是教练员还是队员，我感觉他们都没有做到最好的最佳这个状态的准备。
1: 嗯，我看到这次比赛这个前两场比赛没有打好之后，现在也出现了一种声音说该不该选择这个日本籍的这个主教练，当然他们更多的还是从足球专业的角度出发，就提到说也许本身比如说文化的差异，包括之前从上村健一上一届到这一届的福岛敏实际上带的效果都不太好，由此推断也许我们觉得日本足球青训打得好，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教练就适合中国足球。当然也有的朋友讲，就像您刚才说到的，主教练只能负他该负的责任，现在就下定论说日本教练不适合中国足球，特别是中国青训足球，这个结论也许为时尚早。您怎么看这里面的激烈的争论？

0: 我觉得这个我们一定要是要把事实、把球队的备战和整个竞赛情况的全貌了解了，我们才能做一些相对客观或者准确的辨析或者评断。那么日本教练好坏，我们其实不应该一概而论。那么森保一教练带领日本队啊，带领日本成年国家队打出成绩，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就是说，日本教练是哪一类的日本教练？是不是轻信善于这个引导点石成金的这样的优秀的年轻的适合青年球队点播的年轻人才的这样的教练？那么和成年队的教练他是严格有别的。所以说我们在选遴选教练的问题上，就是一定不能简单的啊去把他的名气啊、履历啊作为主要的依据，还要看他适不适合适合带领这个年轻球员，提拔年轻球员。因为有些教练员咱说用咱通俗一点的话，是茶壶里煮饺子，可能球员实在是非常优秀的球员。你比如上村健一，就是曾经的优秀的日本队的国脚，但是他在带队的时间过程中没有显现出良好的现场调配能力，包括团结凝聚力的这方面的能力啊。相反呢，产生了和在球队管理和日常的带队中呢，还跟中方成员呢产生了矛盾。所以说最后的成绩不好，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层面，可能还有管理，还有他驾驭比赛的能力，包括凝聚力、向心力这方方面面啊。所以我觉得评析一个教练员水平的优劣，一定要综合从综合各个方方面面来去评析，而不是简单的说他拥有什么样的先进的理念，或者说他是曾经有什么样的优秀的履历。我觉得这些都一定要综合来看。
1: 那是不是顺着您这个思路，我觉得现在也有些球迷在讨论，因为邝兆雷、谢晋、万象在这种大赛里面最需要表现的大赛里面，没有提出符合大家期待值的表现，所以大家原来一直热烈讨论那么多年的中国足球小将这个不同的青训计划，其实就是失败的。您觉得这个结论现在可以这么下吗？
0: 我觉得不能去一概而论吧，还是我觉得评论任何一件事一定要全方位的、多维度的去评析。我始终觉得就是足球小将对于他是中国当下中国足球青训的流派中的一个比较特点鲜明的一派，或者一类啊。所以说我觉得从青训来说，其实现在是遍地开花，我觉得人才的培养应该也是不拘一格的，不应该去非黑即白的去评价这种模式如何如何，那种模式如何如何，它不是绝对的是与不是，是与非。那么我觉得它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优点。你比如说足球小将，确确实实也给这一年龄段包括08、09多个年龄段培养出呢输送出一定有特点的球员。这些球员我觉得最起码对中国足球尤其梯队国造梯队的这个建设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人才储备源泉。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去盲目的去下这样的一个定论，他不行。但是呢，他这个我就想，因为恰恰是因为我们现在选材他这个渠道或者范围方向是不一样的，因此大家这些优秀的人才集纳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够形成合力，能不能够达到1+1=2的效果，这个实际上是我们的行业管理者包括这国字号球队的教练组需要去下功夫的，这才能够显现出他们的功底。
1: 其实换一个思路来讲，就是下这种轻易的判断和结论之前，不妨先想一想你对他的期待值是什么。你是希望他提供一种有益的补充，还是说一个足球小将计划就能够彻底解决中国足球青训以往所有的问题？如果你带着这个目标去，那不要说这个计划可能很难实现，可能100个这样的计划都难以实现你的目标，对吧？首先你自己的这个目标要客观要现实。说回这支球队吧，现在虽然输了2场，但是我看已经有球迷还是在算分了，说如果最后一场我们赢了卡塔尔2个球，日本队不放水也正确发挥，他们能赢了印尼的话，中国队也许还有出现希望。但是也有的球迷讲不要再算了，我们一到足球比赛，一到男足比赛，我们就成了奥数专家，这种事儿不能再干了。你怎么看未来这支U17有可能在这支目前的这个比赛里面还能走多远这个话题？
0: 我觉得首先不要去算，我也支持不去算，但是不是说球队因此而放弃放手。我觉得这个球队只要有一丝希望就要全力以赴，因为毕竟大家从组队到走到今天是不来之不易的。那么我觉得对于这批孩子来说，最重要的是除了技术层面我们需要拔高以外，我觉得气质上包括精神上需要更加的这个打磨，往向上攀爬。那么比如说这个气质上，我们需要这些年轻

0: 员能够啊真正做到锲而不舍，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我们技术能力的提高一样啊，非常可贵的这个品质。我觉得对于一个处在成长期或者有具备这个相当发展潜质的年轻球员来说，我觉得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既然有一线希望，孩子们啊，包括教练组，包括中国足协，就不应该放弃对这个相对理想目标的这种追求。我觉得不战斗到最后一刻绝不放手。而且我觉得历史上呢，我们也有这种这个绝地绝处逢生的这样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最后一场比赛对手呢又是没有出现压力的U17世界杯的东道主代表队卡塔尔队，我觉得我们其实真的是可以放手一搏，对方也不会去跟我们去玩命。我这是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判断，毕竟对方已经直接啊以东道主身份晋级了U17世界杯，所以说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当是就是从战略上我们可以当它是一场普通的比赛，那么从战术上我们还是要重视对手啊，还是要重视对手，就是做到能够尽可能的啊去拿下比赛，并且尽可能多的球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标是不能有任何的改变的。
1: 两连败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挫折，尤其比起赛前这种热烈的期待来讲，但是既然是年轻人，我们说年轻就是最大的资本，对吧？时间是最大的财富，希望这笔昂贵的学费没有白交。而首先我们就要看看最后一场，先不论成绩，你的精神态度到底怎么样。谢谢向南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 U17 男足国家队最新的点评，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欧洲足球，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同事刘佳远。佳远晚上好。
6: 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得先说说西甲，西甲联赛的冠军提前三轮产生了啊！巴萨最近四个赛季三次夺冠，而且嚯，这真的是赢下国家德比之后夺冠，这个对巴萨的球迷来讲，那当然更加提气。但另外一方面，这个皇马这边最近不光是战绩出现波动，最近一段时间有各种各样的传闻，谁和谁又打架了啊？谁和谁又场外的花絮了？就是你感觉好像这两强，会出现一个泾渭分明这种阶段性的这种走势，怎么看西甲这两强最近这种好像迥然不同的命运？
6: 其实这两支球队在漫长的这个国家德比历史当中啊，他们很少有说就是大家印象当中那种同时鼎盛然后都在顶尖状态的。其实在我说的是在整个国家德比历史当中，其实一直是两强呢是一个交错的节奏。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我们会看到一些最巅峰时期，比如说最巅峰的皇马银河战舰的C 罗 BBC 时期去对抗巴萨的 MSN 时期，但是那个阶段放到整个巴萨皇马对抗史上来说，它都不是一个常态啊。更常的一个状态呢，就是这两支球队在彼此的竞争当中你强我弱的时候，我去奋发调整，然后呢重新开始去向新的周期发起冲击。我觉得这个现象本身是符合足球大的规律的，而且皇马呢这个赛季从赛季初的整个调整的思路来讲，老佛爷也是希望，佛罗伦蒂诺也是希望在他目前80岁高龄的情况下能让少壮派的阿隆索回来开启一个新的时期，只不过这个阶段这个计划它进展的不是那么顺利。如果你看看皇家马德里队在这场比赛当中能够上场的球星的质量来讲的话，其实皇马现在基本盘并不差，但是他恰恰缺一个把这个基本盘调理梳理得更清楚，把这个战斗力重新形成的过程。因为在安切洛蒂和齐达内时期，这个原有的中场的古典三人已经都不在了，所以整个结构呢确实皇马从中场来讲得中场者得天下，从国家德比的对抗来讲也是这个基本思路，在皇马这边他的新的中场三角是完全没成型的。所以这种时候你去聊维尼修斯也好，姆巴佩也好，或者是贝林厄姆也好，包括是巴尔维德和楚阿梅尼之间发生的这些事情，这些冲突吧，其实对皇马来说现在他最大的问题是经过一个不成熟的 重建赛季的这个波折之后呢，现在皇马的骨架仍然没有成型，这是最大的问题。嗯，
1: 你说到这些当家球星啊，我看现在网上不管是皇马的球迷还是中立的球迷，都在热炒的那个所谓帮派势力图啊，什么皇马队内的法国帮啦，什么这个西班牙帮啦，什么巴西帮啦，彼此之间到底是一个是相亲近的关系还是相仇视的关系啊，就像看那个悬疑片里面侦探片里面的那个锁定嫌疑人的那种按图索骥的图片一样，大家纷纷有各种不同的版本，以至于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讲，如果正在谈的穆里尼奥真的回归皇马的话，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把谁啊清除出去，好像这个队伍才能够正确的在一个管理的轨道上前进。但是也有的球迷朋友讲，越是这样混乱的情况，像穆里尼奥这样老派的教练也许越驾驭不了。你怎么看现在和穆里尼奥这种所谓谈判的进展，他真的有可能回归皇马吗？你看好吗？
6: 嗯，首先我认为穆里尼奥回来呢是一个五五开的事情，因为对于佛罗伦蒂诺来说，我看前段时间齐达内很罕见的发的这个公开声明当中，齐达内的态度和思路我觉得是非常清楚的，就是之所以现在球迷热衷于去分析皇马的更衣室内部谁跟谁是一个帮派或者谁跟谁是一伙，就是因为整家俱乐部现在在更衣室内忽视了这家俱乐部原本最应该坚持的最主要的文化是什么，就是所有人好像把俱乐部都放到了一个不重要的位置，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所以这对于皇马来说是灾难性的，因为在他的对手巴塞罗那这边，这种现象是绝不允许存在的。而且巴塞罗那在弗里克的调教下，本身队员们的心理和思想上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啊，对这个集体无益的人，球队是可以果断放弃掉的。就是当一家豪门他陷入混乱的时候，他的常态就是所有球星开始强调自己的价值，而忽略了俱乐部的价值。所以这也是齐达内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发生，我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全都错误的判断了自己的价值，因为如果没有皇家马德里这个平台的话，他们其实会从整个联赛的这个状态来讲呢，热刺队最后这个阶段他后两场比赛分别踢切尔西和埃弗顿，看起来好像都挺棘手的，但是呢打埃弗顿呢他是在主场最后一轮，整个形势呢其实大概能够看个七七八八了，他先踢切尔西，但是切尔西还面临着在混乱当中和曼城队先去踢一场足总杯的影响，而且切尔西队自己经历了换帅的风波之后，现在也都还没有理顺，所以大家属于乱中求生机。但是你说在联赛里切尔西队现在有多强的斗志，这是我带一点怀疑的，同样是基于他的联赛积分榜的排名和位置。所以我觉得对于热刺队来说，这其实他后续面对对手在斗志上恐怕很难有他的这种求生欲，但对于热刺队自己最大的挑战还是在于经历了赛季中期，其实原本托马斯兰克是带来了一个新的战术理念的情况下，俱乐部更高层管理层发生了变动，这个对于热刺队的影响还是比较麻烦。但是在德泽尔比来了之后，他至少找回了刚才我们说到皇马的这个问题，德泽尔比至少把热刺队中场的三角形，把中场的骨架找回来了，像帕利尼亚、本坦库尔还有加拉格尔，热刺队重新有了一个和对手绞杀的最起码的保底的资本，所以我觉得德泽尔比还是，我是相对看好德泽尔比能够带领热刺队最后活下来的。
1: 嗯，我们看看最后这个伦敦两强，一个阿森纳在争冠，一个托特纳姆热刺要保级，最后他们的命运到底怎么样哈？最后这点时间我们留给意甲吧。意甲这一轮 AC 米兰2-3输给了亚特兰大，这个呢最近六轮他就只赢了一场，已经掉到了积分榜第四，不仅被第五的罗马追平了分数，领先第六的科莫也只剩下两分，而科莫本轮赢了以后已经提前锁定了前六，拿到了下赛季的欧战资格。一方面大家说，哎呀，法布雷加斯是不是有进一步去大牌的这个豪门俱乐部去试一试的这个资本？另外一方面 ，AC 米兰这个问题是阶段性的，还是这个赛季其实大家都已经无心恋战了？
6: 我觉得可能还是跟整个赛季的情绪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米兰现在还是涉及到一些关键球员是走是留的问题，就是整个俱乐部内部啊，对于舰队思路还是缺少一个很清晰的思路，到底 AC 米兰现在的雄心是什么，这是我们现在还在观察和好奇的。
1: 嗯，不知道未来这支曾经的豪门路走向何方。当然五大联赛还剩下最后不多的这个几轮，有些 这个意甲、德甲冠军已经产生了，法甲的悬念已经不大了。

0: 但是也有的可能要争夺到最后，我们五月的最后这几个周末，大家关心欧洲足球的朋友们还得打起精神来，来看看最后这个局势的演化。也谢谢佳远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新闻时刻，给我们分享你对欧洲五大联赛最新的观察，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班牙卫生大臣莫妮卡·加西亚5月11号说，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已基本完成疏散转运，最后撤离的20多名人员将于当地时间11号下午全部飞往荷兰。加西亚在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按原计划，当日下午预计将有2架飞机抵达西班牙，分别来自澳大利亚和荷兰，但最终原定搭乘澳大利亚航班的乘客也将搭乘荷兰航班撤离。加西亚介绍说，邮轮上94名乘客和船员已于10号在格拉纳迪利亚港下船，搭乘不同航班返回各自来源地。他表示，随着最后一批撤离人员下船，相关疏散行动将基本完成，船上届时仅保留部分船员负责将邮轮驶往荷兰。邮轮驶离后，西班牙方面还将对港口相关区域开展消杀工作。加西亚表示，此前船上14名西班牙籍乘客和船员已于10号抵达马德里，并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至6月中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伊朗的浓缩铀，据多家媒体5月10号发布的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必须将浓缩铀从伊朗运离，伊朗军方则表示，为保护储存浓缩铀的相关设施，军方正处于全力战备状态。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11号发表讲话说，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结果严峻，令人痛心，他愿承担责任，但不会一走了之，让国家陷入混乱。在日前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斯塔默领导的执政党工党遭遇重挫，在英格兰地区仅获本次选举总计约5000个席位中的1000余个，丢掉近1500个席位。当地时间5月11号，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在美国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当地时间5月11号，法国尼斯市穆兰街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5人受伤。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今天在江苏苏州展开1/4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此刻提示，记者从京沪高速铁路股份有限公司了解到，5月26号起，京沪公司对京沪高铁、合蚌高铁上运行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公布票价调整初期执行票价维持不变，相关车票5月12号起陆续发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您想象过吗？在深不见光的海底，安睡着尘封在历史岁月里的风暴、船帆和一整个时代的秘密。一艘沉船就是一颗被海水封存的时间胶囊。最近，沉默的宝藏水下考古文物珍品展正在面向公众展览，展览汇聚黑石号、南海一号、光华礁一号、江口沉银等16处古代沉船遗址的300余件组珍贵文物，含部分复制品。重点展品包括黑石号出水的唐长沙窑褐绿彩绘阿拉伯文碗，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系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金银器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变迁。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潜入时间的深海，尝试去打捞那些被海水和岁月尘封的故事。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物理洞岛，丹绒潘丹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构件，推测该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因此称之为黑石号或物理洞沉船。据考，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12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购买了大批中国瓷器，准备销往古代阿拉伯地区。令考古学者惊讶的是，黑石号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陶瓷器、金银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60000多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包括50000多件长沙潼关窑瓷器，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白瓷、白釉绿彩瓷、浙江绍兴的越窑青瓷、广东的青瓷，以及近10000件铜镜和刻工精美的金银器物等。从数量上看，长沙窑瓷器无疑占有绝对优势，这也使得黑石号成为迄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出水的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沉船。长沙窑瓷器为什么如此畅销海外？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著名瓷窑，位于今天的长沙市望城县潼关镇石渚湖一带。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包括熏炉、执壶和碗等，其中以碗为主，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整齐码放在一个个广州大瓮里，然后填充以茶叶或稻草固定，再把瓮口密封，从而避免海水进入大瓮。合理的包装令很多长沙窑瓷器在历经1200多年的海底岁月后仍然能够釉色如新。这些长沙窑瓷器的纹饰跟传统的中国瓷器不太一样，它们充满异国情调，有点类似现在的外贸产品。这件三足熏炉上的人物造型深目高鼻，有着西亚或西方人的面貌特征。这只碗上的人物头像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名卷发高鼻的阿拉伯商人的形象，另外一些纹饰则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2: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人群

0: 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是现代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但您看1000多年前的长沙窑，就灵活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事实上，这只是长沙窑营销的策略之一。黑石号上还有更多的惊人的商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
1: 唐代长沙窑的兴起得益于安史之乱，当时北方制瓷工匠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工匠来到湖南长沙安家落户，这里临近湘江，有着大量制瓷原料，工匠们重启炉火，另开张，在这里开始烧窑制瓷。工匠们有技术，烧窑并不是难事，但他们很快发现长沙窑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瓷器市场已经形成了南有越窑、北有邢窑的局面。新兴的长沙窑既没有天然的出海口，又没有上等原料，更没有官府定烧，其窑址又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如何在南北两大名窑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呢？长沙窑似乎有着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另辟蹊径，不做青瓷，也不做白瓷，而是做彩瓷，并首创了釉下彩诗文题记的装饰形式。这只长沙窑瓷碗上标注的茶盏子字样，明确指出黑石号上成千上万只碗的主要用途是喝茶。当时唐朝喝茶之风盛行，长沙窑就生产了许多茶具。考虑到人们对诗文家具的喜爱，又请一些略有文采的学子在茶具上题诗作画，既提高了茶具的文化品质，又迎合了市场需求。今天我们能够在长沙窑瓷器上看到大量的唐人手迹，便得益于此。这些唐人手迹大部分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文，从黑石号出水的这只碗上可以读到：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切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庭。默默含情的诗句令一只看似普通的瓷碗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忧患中生存下来的长沙窑，看到安史之乱后经济凋敝，敏锐地感觉到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求，于是积极生产符合外国人审美的瓷器品种。工匠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在瓷器上绘出不同的纹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黑石号上看到多元文化的原因。包容开放的心态令长沙窑瓷器逐渐成为最畅销海外的中国瓷器。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陆续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可见当时长沙窑瓷器的销路之广。看到长沙窑的兴盛，唐代诗人李群玉写诗寄颂道：古岸陶为器，高林浸衣粉，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但诗人并不知道，壮观的长沙窑炉火还烧出了陶瓷史上的世界第一，它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带有广告语的瓷器。这些釉下彩标注的绝上美酒、盐满天下无口过，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告语。清晰明确的广告宣传说明长沙窑的工匠们很早就有了市场意识。
2: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碗告诉我们，1200多年前大唐工匠就在为古代阿拉伯地区的客商们定制商品了。那么南海一号、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江口沉银遗址中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船上的全部文物清理完成，数量达到惊人的18万余件套，涵盖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钱币、动植物遗存及人类骸骨等，创下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它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乘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被誉为海上敦煌的南海一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为世界首创，从提出构想到真正落地，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历程，又蕴藏着中国水下考古人怎样的探索精神，我们一起去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节目中马跃的介绍。
1: 南海一号的出现为中国水下考古事业填补了一项巨大的空白，然而它的出现也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是把船中的文物取出，然后放弃南海一号，让它永远沉睡在海底，还是把这个庞然大物完整地打捞出来，让更多的人近距离地触摸海上丝绸之路。这艘屡屡给我们带来惊喜又屡屡给我们出难题的南海一号，它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2: 南海一号沉没的地点是南海一处渔场所在。这些年来，随着海上作业增多以及捕鱼工具不断的机械化，南海一号早已无法安然的沉睡，遗迹在不断的被侵蚀，而船体时刻都有被损坏的危险。现实没有给任何人留下犹豫的时间，打捞刻不容缓。可到底应该采取怎样的方式才能安全地保护好这条价值无法估量的沉船呢？国际上的打捞经验是，对于古代木质沉船一般会采用原地发掘的方式，首先打捞沉船船户。对于船体的发掘，大多会在水下将沉船解体标号，出水后再加以拼装。这种方法相对成熟，但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沉船保留下来的原生态信息。南海一号船上的藏品以及船体本身上面有太多历史信息。海上贸易盛行的年代，出海远航的船其实就是一个微缩的社会。这种高度浓缩过的历史标本，不仅能帮助后人洞察当时的贸易方式，更能给人们一次接触当时生活方式的机会。
1: 难道就没有一种能够保护南海一号的打捞方法吗？这个时候，有一个声音打破了沉默。有人提出了一个设想，这个设想乍一听还行，但是仔细一想，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这个天方夜谭的设想，就是把南海一号整体的打捞出来。要想整体的打捞，就要面对诸多难题。首先，南海一号在海底沉睡了800多年，船体已经无法受力，稍不留神船只就会解体。第二，研究表明包裹在船体周围的淤泥是船只保存至今的关键。南海一号出水后要想继续受到保护，必须连同淤泥一起打捞。船体和淤泥加在一起，重量高达4000多吨，以当年的打捞技术几乎不可能完成。
2: 时任广州打捞局副总工程师的吴建成，
1: 3个月的时间动用上100人的专业队伍整体打捞南海一号。这次的打捞计划能够顺利完成吗？
2: 在整个打捞过程中，海底穿钢梁是最关键的环节，可是几天过去了，第一根钢梁却还无法穿过预定的位置。
1: 此时 无间

0: 成的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难道计划错了吗？究竟错在哪里？
1: 打捞队员们开始思考，既然工艺和方法完全没有问题，那很有可能是因为海底淤泥阻力的问题。
0: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问题出在阻力上，那就把钢梁的头部改尖，这样就可以减少淤泥的阻力。这也许是最后的办法。吴建成决定放手一搏。
1: 一点一点，钢梁缓缓移动，从白天到黑夜，一班班潜水员交替作业。当午夜即将来到的时候，船上的对讲机传来水下潜水员的声音：现在还剩下50、40、30、20，这边剩下10公分。甲板上的人员屏住呼吸，终于听到了等待了13天的一句话：底梁已经完全到位。从海底传达的模糊回应，却点燃了船上的激情。他们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自己日夜陪伴的南海一号终于要冲出水面。大家极度兴奋，立刻联系工作人员，准备好打捞南海一号的工具华天龙号。
0: 打捞南海一号的最重要的工具出现了，那就是当年亚洲最大的海上起吊船华天龙号。高兴之余，我们不禁要问，打捞南海一号还将遇到怎样的难题？
1: 为了确保打捞行动的万无一失，同时留下解决突发情况的余地，2007年12月21日8点，在没有通知外界的情况下，华天龙开始准备起浮工作。收紧16根钢缆吊绳，拉着装载着南海一号的上沉井缓缓上升。不一会儿，重达3400吨的沉井慢慢地浮出水面约3米。11点08分，数据显示沉井还有不到1米就可以整体出水。11点28分，起伏基本顺利，可以看到沉箱表面上有很多海水和泥沙。11点32分，南海一号成功完整出水。沉没海底800多年的南海一号，终于等到了和海底说再见的时刻。从开始起吊到成功出水，前后将近90分钟。而打捞成功的90分钟背后，却是无数的中国水下考古人20多年的付出。在30米深、能见度几乎为零的海底，用自己的双手摸索着完成打捞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他们留下了这样一组数据：整个工程中，潜水员水下作业3012人次，潜水时间超过3167小时，平均每位潜水员水下工作65小时，其中穿钢梁的潜水作业时间就达到2016个小时，创造打捞史上单项工程潜水次数最多、潜水时间最长的新纪录。
2: 在庆祝南海一号相关主题活动中，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组织创作了南海一号组曲，将这艘古船的故事和对考古工作者的致敬融入到旋律中。现在您耳边响起的这段旋律就是其中的一曲《问天再借800年》。

0: 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两艘大型古代沉船静静躺在那里，直到2022年10月才被考古队发现。其中一处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另外一处沉船遗址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航和返航的古代商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体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在一号沉船众多的出水文物中，发滑器的发现堪称惊艳天下。作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发滑器，为何浸泡多年还能光彩依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等嘉宾解答了这个问题。
1: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家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随后的两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两处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2: 这个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1: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3: 就沉船的年代，明代正德的时候，就是16世纪初一直到18世纪末，是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庞大、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1: 在出水的928件文物中，发滑器的出现让所有人

0: 为之欣喜和惊叹。
1: 南海西北陆泊一号沉船出的大量的法华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出现法华彩瓷器，这种釉彩瓷器出土的传世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所以如此集中的出现，品相如此之好，品类如此丰富的法华彩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0: 法华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砺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大华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九天云海之间。这种集砺粉、贴金、镂空等工艺于一体的发华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1: 我印象中提到的法紫、法蓝、法黄、法青、法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在南海西北陆泊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0: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发华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1: 提取到这个部分发华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法华。
2: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明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法华器，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法华器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德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只呢，它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它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0: 全世界的发华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发华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发华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发华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发华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发华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单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自古以来，南海就是一片贸易之海，人们打捞起的不仅是器物，更是那份跨越山海彼此尊重的文明基因。这些从海底苏醒的沉船和瓷器，就像是文明星图上闪烁的恒星，清晰地指引着我们再次回望和了解这段航海岁月。

现在您耳边响起的这段旋律是著名词作家、国家一级编剧杨奇昉从南海西北陆坡一号、二号沉船遗址考古中获得灵感，从而深化编织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0: 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之下，藏着一个让世人追寻数百年的传说——江口沉银。相传1646年，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带领部队沿岷江匆匆南下，行至彭山江口，岷江与锦江交汇处时，遭遇岷将领杨展伏击，大量船载金银沉入江底，形成了这场意外的水下宝藏。但是历史上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2017年，一场创新的围堰式发掘让江口沉银从传说彻底变为事实。作为中国考古界的一次创新性实验，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开创了多项第一：国内第一次内水围堰考古，国内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证实民间宝藏传说，国内第一次发现明代藩王世子金宝等等等等。关于这次创新性的考古发掘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发现节目组曾经采访到了时任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刘志岩，我们一起去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这是一首在江口流传了300多年的童谣，别看它只是一首简单的童谣啊，在文物部门准备在这里进行抢救性发掘的时候，这首童谣呀，可是对选址起到了关键作用。
2: 岷江河岸虽然划分了长2公里、面积约100万平方米的文物保护范围，但是沉银的具体地点在哪里，没有人知道。要从哪里寻找突破口呢？在多方求证后，这首流传了300多年的童谣引起了考古队员们的注意。
3: 这个江口遗址背后有个山上，刚好这个有一个石龙石斧，石龙石斧在一条山间小溪的两边，那么这条小溪沟冲下来的位置，进入岷江、汇入岷江的这个位置，正好是历年出水文物比较密集的这个位置。
1: 我们还真的是在江口这儿找到了石龙和石虎哈，你看在这个崖壁上盘旋着一只张牙舞爪的巨龙，栩栩如生的，而那边那个没有头的呢，应该就是石虎了。在这个石龙和石虎中间夹着的这个地方就是石龙沟，而顺着石龙沟往下走，走到山脚下就是江口镇政府的所在地。那按照童谣所指，先传沉银的位置应该就是镇政府对着的水域，那这个童谣是真的吗？

0: 2016年11月，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工作正式开始。经过研究和走访，考古队最终将发掘地选址在了江口镇政府附近的水域。确定了发掘地点后，接下来的难题就是如何发掘。潜水探摸是水下考古最常用的工作方式，但是岷江水流湍急，能见度差，潜水探摸根本无法实现。
1: 这个岷江水，这个能见度不够高，这个你下去了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也就等于这个下去去瞎摸。第二就是说，这个岷江水流比较急，这个你下去这个也不利于作业，而且这个比较危险。第三就是这个遗址面积比较大，你下去这个潜水下去的话，这个不可能解决太大的问题，你只能是这个一个地点一个地点去这个查看一下，但是对于这个我整个遗址的发掘，文物的发掘，这个很不利。
0: 经过多方考察研究，考古队最终选择了一种全新的考古方式——围堰式考古发掘，即用砂石在江水中围堰，然后在围堰区域内抽干江水，再进行发掘。由于岷江江水流量具有季节性变化的特点，雨季水位较高，水流湍急，无法进行考古工作，因此围堰和发掘都只能选择在12月至4月的枯水期进行。虽然找到了围堰的大致水域，但围堰的面积应该为多大，考古队又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为了保险起见，江口考古队做了1000平米的发掘方案，这在常规的考古中已经算比较大的发掘面积了。而到最终实施时，实际发掘面积是最初方案的20倍。
1: 一开始我们做了这个1000平米的方案，说我们做1000也觉得这个很大了面积。后来管理局说不行，说你们一次把它挖完，就给了我们2000平米的这个发掘面积。一开始做的是2000平米的预算，后来现在变成2万平米，做了一个2万平米的预算。
0: 经过一个月的紧张施工，5万平米的围堰终于搭建完成。为了避免江水倒灌，考古队员特意把围堰时间选在了水位最低的冬季，但由于砂石围成的围堰防水密封性不足，渗水的问题却始终存在。数台抽水机日夜不断地连续抽水，但即便是这样，围堰内也经常会一片汪洋。最后在发掘中只能采取围一节挖一节的方式推进，
1: 没有办法，就是也是这个被逼无奈了，一步一步这么像做实验一样，这个摸的石头这么过来的。
2: 考古队在我面前的水域划分出了一个5万平米的发掘范围，但是随之而来一个新的问题产生了，那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如此大面积的发掘呢？那完成如此大面积的发掘，光人工费用就要花费几千万元，这是考古队根本不可能承受的费用。那么他们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呢？
0: 经过仔细勘探，考古队员们发现覆盖在河床最上层的3米卵石层主要为近现代河流冲击形成，几乎不包含文物，文物基本都分布在3米以下的地方，但清理上面这3米的卵石层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最终江口考古队找到了一个最佳解决方案，先用挖掘机挖掉上面不包含文物的卵石层，而下面的文物层则由人工发掘。
1: 因为这个堆土啊，挖这个导流沟啊，包括一些这个其他占用的面积，就是我们现在目前能发掘的面积大概就是2万平方米啊，这样一个情况。我们把这两万平方米呢，大概就是分成了这个两个区域，然后每一个区域呢又分成了那个两个小的这个区块啊，一个区块就是重点发掘区块，另外一个区块就是这个一般发掘区块。重点发掘区块呢，就是完全是这个人工在发掘；一般的发掘区块呢，就是这个机械配合人工啊，就是那个相结合型的发掘。
2: 从考古工作开始，考古队就克服了如何围堰、围多大面积、 围完之后又要与渗水和暴涨的江水做抗争，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内水考古之战。而当他们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了河，搭建起一个发掘平台之后，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这里真的有文物吗？童谣真的管用吗？之前所有的付出会不会就此打水漂了呢？
1: 就是我们去当时确实这个也是这个心里都悬着嘛，就听天由命的那种感觉。
3: 我们当时私下在说啊，最低来说能够吹一根法髻，能够吹一个银币，能够吹一个小银锭，能够吹一个金车或者银车，我们就胜利了，然后哪怕花一千万花两千万都值得。
0: 奇迹发生在2016年12月26日，当时考古队还在做着发掘前的准备工作，发掘机正在进行排水沟的清理。银锭又是银锭，50两一枚的大银锭接二连三出水，还没有开始正式发掘就有文物出水，而且一下子就是17个大银锭，这无疑给考古队吃了一颗定心丸。2017年1月5日开工后没几天，现场也陆续有文物出水了。这之后，江口考古队真的像挖到了一个聚宝盆，各类文物不断出水，尤其是金银首饰，多的时候一天有几百件出水。
1: 我们没有想到下面有这么多东西，当时我们就买了一个很小的保险柜嘛，大概觉得这个把一个保险柜大概挖个这个100-200件东西，应该算多的了吧。但是没想到现在就是这个100-200件这样的一个规模，就是超出了预期的这个10倍以上。
2: 虽然每天都有不少文物出水，但并不能证明和张献忠有直接的关系。直到刻着大西政权年号的银锭西王赏功币金册出水，流传了300多年的江口沉银传说才真的揭开了面纱。
0: 2018年4月，江口沉银遗址入选2017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并将遗址名称由原来的江口沉银更名为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确认了江口就是张献忠和杨展的交战现场。张献忠迁船沉银也终于从传说变成了事实。
4: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4: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6: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 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万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4: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诗鹏演唱的歌曲《海之道》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请假。
1: 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岁月里，有一个名字与一座油田紧紧相连，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紧紧相连。他以一己之身撑起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他以一双脚板走遍戈壁荒漠，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找到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孙建初。从戈壁荒漠到油井喷涌，从一无所有到撑起抗战血脉，从战火纷飞中诞生的玉门油田，孙建初缔造出一段气壮山河的石油传奇。那么在国家深陷贫油绝境之时，孙建初是如何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找到地下油海的？又是如何缔造出中国第一个现代石油基地的？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点燃中国石油第一缕工业火光，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忠诚、坚守、牺牲与奉献呢？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石油之父孙建初与玉门油田的诞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海上通道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深陷半壁江山沦陷、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深重苦难之中。而比战火更可怕的是一个隐藏在战争背后的致命软肋——油荒。当时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贫油国，没有现代石油工业，没有一口像样的油井，没有一套炼油设备，甚至连最基本的石油地质勘探能力都极为薄弱。飞机、坦克、车辆、船舶全部依赖进口洋油，而海上通道被日军彻底封锁，洋油断绝，前线军队寸步难行，后方运输全线瘫痪，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油可用的绝境。当时有一句话传遍全国：一滴汽油，一滴鲜血，一车油料，一条性命。没有油，飞机不能起飞，坦克不能开动，车辆不能行驶，补给不能运送，前线军队只能拿着步枪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没有油，后方工厂停工，交通中断，物资断绝，整个国家陷入动弹不得的瘫痪状态。油成了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命脉，油成了决定抗战胜负的致命关键，油成了中华民族最急需、最紧缺、最致命的稀缺资源。就在国家命悬一线、深陷油荒绝境、几近绝望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孙建初。孙建初以科学救国为理想，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凭着一腔赤诚、一身学识、一双脚板，毅然决然向着黄沙漫天、荒无人烟、匪患横行的西北戈壁迈出了艰难而坚定的第一步。孙建初1897年出生于河南濮阳一个农民，自幼聪慧好学，胸怀科学救国、实业报国的远大理想。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采矿系，专攻地质勘探。在校期间，他潜心苦读，博览群书，对地质地貌、地层构造、矿产资源潜心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地质理论功底。毕业后，孙建初进入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走遍大江南北、深山戈壁，前。

潜心勘探，风餐露宿，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他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一双脚板，一步一个脚印，走遍千山万水，走遍荒漠戈壁，走遍深山峡谷，积累了极为丰富扎实的地质勘探实践经验。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孙建初就曾多次深入西北，徒步穿越祁连山，走遍戈壁荒漠，对甘肃、青海、新疆一带地质地貌进行实地勘探。在勘探过程中，他在甘肃西部玉门一带石油河畔意外发现了一个震惊世人的惊人迹象，黑色原油从地层崖壁缝隙中源源不断自然渗出，漂浮河面，浴火即燃，火光冲天，当地百姓称之为黑油。世代捞取黑油，用以点火照明，取暖做饭。而在孙建初这位专业地质学家眼中，这绝非简单的黑油，而是地下油层露出地表的石油露头。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地下深处，极有可能埋藏着一个储量惊人、规模巨大、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地下油海。孙建初当初敲下一块油样，用油样点火，橘红色火苗冲天而起，燃烧持久，火力旺盛。他心头一震，激动不已，仰天长叹，此乃天赐国宝，此乃国家命脉，此乃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当即下定决心，立下铮铮誓言，此生必以此油报国，必在此地找到油田，开发油田，为国家找到黑色血脉，为抗战找到战略命脉，为中华民族摆脱贫油屈辱，撑起一片天。全面抗战爆发，国家深陷油荒绝境，孙建初毅然写下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写下一句震惊全国的铿锵断言，石油必将出现于甘肃之西北部，立即开发足以助抗战，利国利民，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孙建初的报告上报之后，举国震动。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临危受命，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必把西北之油送到重庆。而翁文灏心中，孙建初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1938年，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组建西北石油地质勘探队，任命孙建初为勘探队负责人，全力挺进西北，勘探开发玉门石油。1938年12月4日，孙建初和助手靳希庚一行人到达酒泉，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12月23日，他们骑着骆驼向老君庙进发，从酒泉到玉门石油河东岸的老君庙行程80多公里，他们走了整整4天。在石油河奋战一年，用木桩子打下4000多个测绘点，以石油河岩壁上的渗油点为依据，选好井位，再以此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以最大渗油点老君庙西北15米为中心，初步确定了8个井位。然而最大的难题来了，没有钻机。但转机来自八路军，他们得知八路军所部有3台苏联冲击式钻机用于打井取水，但不知道能不能出界。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复，同心为国，绝无疑义，同意拆解。随后的运输用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途中不仅时常有敌机封锁，土匪山贼横行，有些地方还无路可通，钻机要拆分成零件用骡马运送，遇陡峭处只能肩扛人背。直到1939年3月23日，老君庙1号井终于开钻。由于老式钻机效率极低，钻头入地4-5米便需提升清理岩屑，
然后再将钻头放

下去，如此往返昼夜三班倒，每天也只能钻两三米。孙建初每天都要翻一翻挖出来的土，闻闻有没有石油的味道，看看颜色是否变深。根据测算，井深要达到100米左右才能到达油层，但钻机震动大，井壁一塌，进程十分缓慢。所幸当年八月，另一部来自八路军的钻机运抵，当一号井钻至115米左右时，沙样中发现大量油渍。两天后，钻头正式抵达油层，原油自井口汩汩涌出，日产量约10吨。消息传出，举国振奋，举国欢腾，举国感动。面对来访的记者，孙建初自信地说，我们只用了8个月就找到石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提炼出汽油，让全国抗战变成石油抗战，人力抗战变成汽车抗战、轮船抗战、大炮抗战。日军得知玉门开发出石油后极为震惊，急于破坏。在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数十架次飞机从太原起飞，轮番轰炸玉门油矿。但由于飞机航程有限，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最远只能飞到武威，扔下几枚炸弹就匆匆返航了。有的飞机勉强飞到了玉门，也无暇仔细搜寻。油井还在一刻不停地出油，并且第二口试验性探井也成功钻入油层。望着越来越快的流速和越积越多的注油，孙建初喜不自胜。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原油产出，注油池的油终将告罄，得想办法把原油变成汽车、轮船能用的汽油、柴油。国民政府应孙建初等人的强烈请求，向西方采购的炼油设备，由于战火迟迟未到，玉门油井咕嘟咕嘟冒出来的原油只能暂存注油池，那些停在前线的汽车还是没法动弹。孙建初多方打听，终于在酒泉西北化学公司的一个旧相识处弄回一台人家正在使用的蒸馏锅。他按照临时抱佛脚了解的原油制备技术要求，又买来一个加热炉，请矿机修理厂的两位师傅改造重置。他则在离一号井、二号井和注油池稍远一点的山坳边上平整了一小块场地，白天组织工人钻井采油，晚上就凭一本《石油炼制入门》和几张原油成分表研究炼油。设备简陋至极，蒸馏塔是由旧汽油桶改装的，冷却器是一节重新缝制的消防水带，温度计只有量体温和室温的，测量范围超过50摄氏度的都没有，全凭经验观察油色和流速判断。孙建初和严爽带人将原油倒入加热炉，再用由加热炉上面引出的一条3米多长的管子连接蒸馏锅。原油受热后，蒸汽进入蒸馏罐，按比重和材质疏密度分离出汽油、煤油和柴油。加热炉子用的燃料则是漫山遍野的骆驼草。严爽凭着肉眼控制温度，时不时让人添草或撒草，如此反反复复实验5-6天，终于炼出了成品油。但炼出的油杂质多，使得发动机积碳特别严重，还容易熄火。他们不断尝试，渐渐摸索出了如何调整火候，预测温度，接收汽油、煤油和柴油，如何过滤提纯。一个多月后，矿上的汽车首次加注他们炼出来的汽油，行驶100余公里未出现任何故障。司机称发动机稳，车子冲劲足，不比进口油差。自此，矿上的柴油机、发电机、汽车等都用上了他们炼的油。然而，用上进口设备依然遥遥无期，前线和后方又急着用油，他们提炼的油连自己都不够用。思前想后，孙建初决心自力更生，扩大规模。经中央地质调查所协调，从重庆一家食用油提炼厂调来一套提炼装置，孙建初按提炼原油的技术要求将之大改了一番，在石油河西岸建起了原油提炼厂。设备开始运转后，汽油、柴油等日产量可

达三吨，其他如附属材料沥青之类的也产量喜人。这些油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兰州，虽然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需求来说杯水车薪，但标志着中国自此有了自产的动力油料。从上海来的两批设备，不是毁于敌机轰炸，就是遭到土匪劫掠，仅剩的两台钻机也在玉门70公里外被逃荒难民抢夺。孙建初得知后立即赶过去，千辛万苦，费尽时日，孙建初终于将残缺的设备抢运至玉门。这时翁文浩来电称，国民政府点名要孙建初送油去前线。原来重庆方面接到谍报，称日军将于近日强渡黄河风陵渡，进逼陕西，威胁重庆和延安。苏联援助的数百门火炮和重型武器现因运力不足滞留在500公里外，要求老君庙油矿十日内储备100吨汽油和柴油，将苏联支援的武器弹药运抵黄河岸边。老君庙

办法，将由浙商会高价购得的国内植物油的提炼设备加以改造，油井越打越多，炼油厂越建越大，生产规模焕然一新。由于油井较为分散，注油池、油井距炼油厂较远，加之玉门一带丘陵纵横，运油车还要过河，挖好的明沟一夜就被大风吹平，汽车运油在炼油之前就要消耗掉大量的油料。孙建初召集会议后，决定在石油河架木桥、铺碎石路，并组织村民组成骡马驴车队，用大铁桶运油，每桶酬劳一角钱，这样不仅省油料，还增加了村民收入。这样一来，昔日仅几口油井、一座老君庙的荒凉之地，彼时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宛如繁华集镇。孙建初感慨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只有一座老君庙，庙里连住持都没有，只有两个捞原油的小工，捞出来的原油也只是给富户人家点油灯用，方圆百里全是戈壁丘陵。老话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再看看现在，几年时间天地大变，我们有油井、有油厂、有车队，有几百人，不仅每天出油数百吨，这些油还能送去前线打鬼子。中国第一块油田，这是宝啊，是国之基石。在这里干两年，回了家能骄傲一辈子。1946年，孙建初担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时常在内陆搞些暗杀破坏活动，孙建初曾被列入暗杀名单，成为中国科学界首选的刺杀目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油田工人建立纠察巡逻队，将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装箱密封，妥善保存。同事劝他深居简出，不要参与巡逻，他不同意。如果有敌特出现，先要保护设备和材料，其次是注意保护好你们自身安全，最后再管我。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彭德怀与贺龙亲临勘探处，对孙建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厂功绩大加赞扬。1950年，孙建初出席中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后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编制中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同年8月，孙建初受中央指派举办测绘钻井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后来西北石油干部学校、西北石油工业学校的学科源流正是该训练班。1951年，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孙建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1952年10月，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孙建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1952年11月，孙建初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55岁。随着中国石油开采勘探规模和技术的不断扩大，中国终于甩掉贫油国的帽子，跃居产油大国之列。而当年仅凭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孤身穿越嘉峪关的孙建初，也被尊为中国石油地质奠基人。他的献身精神及卓越成就将永远为世人敬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7年，由国际声像艺术公司制作的音乐合集磁带《中国 Disco 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在全国发行，短短三个月销量就突破百万。合集中一首《我热恋的故乡》更是以其热烈淳朴的歌词和慷慨激昂的旋律广为传唱，同时也在中国歌坛开启了一个西北风的时代。曲作者徐沛东和演唱者范琳琳几乎一夜之间家喻户晓。
1: 所以我认为西北风的真正意义在于对中国改革开放那个时候的一种前进的一种动力，一种加油，就人们看到了民族的希望，需要去拼争，不是等来的。
0: 这首表达对故乡热爱的歌曲开头的歌词却是：我的故乡并不美，低矮的草房，苦涩的井水。如此直白的表达完全颠覆了家乡无不美，故土无不亲的歌颂方式。徐沛东说，在最初的版本中，第一句歌词原本是我的家乡不是最美的地方，而他希望改变一个写法，他想把家乡的贫瘠落后大胆地唱出来，他想把故乡建设的更美的愿望痛快地唱出来。
1: 我的这首歌呢，我想他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跟观众去诉说他对故乡的眷恋。第一句就是我的故乡并不美，而且演唱的方式也是近乎于呐喊的，它是一种挣脱。
0: 在创作时，徐沛东采用了 disco 的节奏，使作品既有流行歌曲的风格，又不失我国民族音乐的特色。除了西北风，他还大胆加入了河北梆子的元素。
1: 你听听，我这个典型的河北梆子全在里边，但是我给他杂交了，我后半部用的西北的音调。
0: 起初，歌手范琳琳始终找不到演唱感觉。一天半夜，窗外大风呼啸，突然给了他创作灵感。这风声不也是一种音乐吗？于是范琳琳果断放弃了平缓抒情的风格，在演唱中大胆使用了高亢雄浑的声调，不仅让这首歌从此走进千家万户，也引领了后来流行一时的西北风唱法。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方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

0: 是非常珍贵的一东西。
1: 种花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彩连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十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2: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就无视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王颖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也第一句是正月是新年。
1: 1962年5月，龙船调被收入湖北民歌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制成唱片发行。这首源远流长的湖北民歌从此一炮而红。每当龙船调那高亢婉转的曲调响起，鄂西南土家族人动人的生活场景便跃然眼前，一片欢歌笑语中充满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3: 妹娃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
4: 孩

0: 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根据陈根远、杨业藏在碑林里的国宝改编，第一集。
1: 有一座城市，它让人难以割舍，有一种怀念，它叫做曾经来过，有一种旋律，它扯着。
2: 郝教授，
3: 哎，
2: 郝教授，您能不能快一点走呀？前面就到西安碑林了。
3: 好，好，好。我快着点走。
4: 哎，柳明，
2: 怎么了？
4: 看把你急的，你别催，稳重一点。郝教授都多大年纪了啊？今天能带咱们一起来碑林参观，已经不容易了。
2: 那我不是心急吗？
3: 你们两个呀，看碑林呢，可以心急一点儿，可学书法呀，那就不能心急喽。
2: 好好好。教授，我早就听说碑林是中国最古老的博物馆了。可是我还没参观过呢。
4: 那你就不知道了吧。啊，西安呀，可是文脉苍郁的十三朝古都，那要参观的文物古迹还多的。
2: 可是我就想参观碑林嘛，我想看看王羲之、欧阳询、柳公权、颜真卿的字。
4: 哎，柳明这个说的对，我也想看。教授，
3: 哎，
4: 还有虞世南、褚遂良、赵孟頫，还有张旭、怀素的狂草。
2: 对对对，
3: 这里头吧，大家的字儿多着呢。你像王维啊、吴道子呀、苏东坡、宋徽宗、黄庭坚、林则徐，哎呀，
2: 有这
3: 还有康熙皇帝呢。
2: 教授，这么多名人，那他们的碑都是国宝吗？
3: 没错，这国宝啊，是咱们老百姓民间的俗称。其实啊，他说的是像国家一级文物这样的珍贵文物啊。你们两个呢，一直跟着我学书法，在碑林要是看得多了呀，那就能够体会出国宝的价值喽。
4: 哎，这可真是碑石恒久远，一方永流传呀。
2: 你还学会吟诗了？
4: 怎么了？我这有感而发，好不好？
3: 你们两个呀。
2: 哎，郝教授，
3: 哎，
2: 我们这些学书法的人都知道，碑林可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书法史。
3: 哎呀，你这句话说得妙啊。立体的书法史，不错，这个说法经典。
4: 柳明总算说了一句对话。
2: 我还听说中国书法史上有好多好多代表作品都可以在碑林里找到。教授，真是这样吗？
4: 是这样吗？教授，
3: 的确是这样。咱们西安碑林保存的碑石啊，那可以说是从秦汉一直到近代前后1800余年，那是应有尽有啊。
4: 这不大家都说吗，没到过长城那就不算华夏子孙。这要我说呀，没到过碑林那就不能说是见过书法的庐山真面目。
3: 哎，小汉，你这个说法是不是有点绝对了呀？
4: 我觉得还好吧。
3: 这书法呀，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这碑林呐，就像是沉淀在中国人心灵最深处的文化密码呀。
4: 是啊，这些看起来休眠了千年的石碑，这每一道刻痕都是古人的心跳，也都倾诉着咱们中华民族的前生今世。
3: 说得好啊，小韩、小柳。再穿过几门小殿就是碑亭了。你们看，那上面碑林两个大字是不是熠熠闪光的呢？
2: 是呀，是呀，教授。教授还等什么呢？我们快点进去寻找国宝吧。
3: 好，
4: 柳明，你看你又急。
3: 那我们就从公元前219年，山东邹县一个负责刻碑的监工小吏说起吧。

0: 在西，四世称王，讨伐乱逆，七动四旗。
1: 尔等停下！尔等停下！且住手！你，
2: 大人换我，
1: 认得这字吗？
2: 曲里拐弯的，像小蝌蚪。
1: 胡说，这是小篆，丞相大人手书啊！你刻的这是什么？
2: 我刻的是，
1: 你断不是秦人。
2: 我是赵人。
1: 来人，
3: 在。
1: 将赵人拿下，推出斩首。
3: 奴。
2: 我犯何罪？
1: 你一个赵人，竟敢违丞相之令篡改文书，你刻的这是什么字？
2: 这是我师父教我刻的呀。
1: 好啊，举重谋反。来人，
3: 在。
1: 给我拿下。
3: 奴。
2: 林师父。
4: 大人且慢啊。一山刻石，耽误不得呀，小的们不敢造次。
1: 我问你，这刻的是什么字？
4: 这乃我赵字大篆。
1: 大篆？你不知我始皇帝一统天下，赵字已废，改用秦字。
4: 这不可废，字不能废。
1: 反了，来人，
3: 在，
1: 将此囚徒拿下，斩！
2: 且慢
4: 呐！那刀下留人，刀下留人呐！大人，何故欲斩杀此二人呐？
1: 你乃辱国儒生，何知我大秦法度？
4: 始皇帝28年，东巡郡县至泰山。与我等儒生商议刻石，送秦德，封禅望，济山川。你何故斩杀刻工啊？
1: 丞相大人以小篆篆文书写，此等囚徒却用赵文刻石啊！哎呀，
4: 我且问你，你刻工二人为何用赵文刻石啊？赵文乃我赵国血脉，不可灭，字不能灭。哎呀，齐国各有各的文字，你叫天下人如何认得呀？这个，你可知始皇帝颁诏要天下车同轨，书同文吗？
5: 听说过。
1: 丞相大人，废分封行郡县，车同轨，书同文，各国钱币横迹都要按秦标重新铸过。
4: 不错，如果钱币还是各国使各国的，购买不一，那这天下如何一统啊？
2: 你是鲁国儒生，为何帮秦人说话？
1: 大胆囚徒，六国都亡了，尔等还要复辟不成？
4: 哎呀，大人，不妨，鲁人也罢，赵人也罢，那都已经过去了。如今啊，我们都是大秦人。依你说，赵文要亡了？哎呀，岂止赵文要亡？你想想，何谓天下一统啊？
5: 六国灭，今归一国。
4: 对呀，这一国便是天下，从此再无赵人、鲁人、燕人之别，都是秦人。丞相所撰着碑文乃具纣文改定，视为秦篆，便是天下唯一的文字。
5: 如此说来，天下人只能用秦篆。
4: 丞相李斯大人还用秦篆写了仓颉篇、元历篇、博学篇，供天下人摹写呀。唉，
5: 罢了，徒儿。
2: 在。
5: 我等弃赵文
3: 改用秦篆刻石。
4: 哎，这就对了。你们看，丞相用秦篆写此碑文，华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风云，方圆妙绝，真乃天下神品呐！
1: 尔等继续知罪。来人，
6: 是，
4: 推出去，
1: 杀！
4: 哎，大人，大人，不可杀，不可杀呀！
1: 为何不杀？
4: 大人有所不知，这义山乃与泰山南北对峙，又名东山。想当年孟子说，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始皇帝巡游天下，刻石立碑，颂扬废分封立郡县之丰功伟绩，以昭示后代，传之万世。大人，此等盛世如何与杀戮相伴呐？
1: 吾遵丞相之令，该杀。
4: 大人不可。朝文已废，秦篆当行。但念他等怀念故国，那也是人之常情嘛。改过便是。哎呀，松绑，你等起来吧。啊，重新刻石。谢先生不杀之恩，先生教诲，我等谨遵丞相之令。好好好，松绑，松绑啊，
1: 松绑。
6: 诺。
4: 这就好。史官
6: 在，
4: 念诵碑文。
6: 诺。皇帝立国，唯初在西，四世称王，讨伐乱逆，七动四极。
7: 这当年啊，秦刻石在全国一共有七处呢。
4: 嗯，
7: 可如今啊，仅存泰山刻石和琅琊刻石的残尸喽。义山刻石是秦刻石中

0: 早的一块，只可惜呀，也不是原来的课时喽。
1: 啊？为什么？
2: 实在是太可惜了，教授，这到底怎么回事呀？
0: 这里面呐，还有一段故事呢。

0: 南唐后主使臣徐铉觐见陛下。
1: 臣南唐后主出使大宋朝徐铉觐见陛下。
2: 徐爱卿，免礼。坊间都流传说你与韩熙载夜宴图里的韩熙载一起被人称作韩徐，可是真的？
1: 禀圣上，虚名而已，圣上不必当真。
2: 咱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了吧？
1: 禀圣上，开宝七年臣第一次求见圣上，这次是臣第二次觐见圣上。
2: 后主李煜他如何说？
1: 后主是陛下如此事父未有过失，不知圣上为何要讨伐于他？
2: 你说一个父子却分了两家，能行吗？
1: 后主因病并非敢于拒召，希望圣上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啊。
2: 其实也没什么，就是国家要统一嘛。
1: 圣上，后主敦厚善良，兵革之事有厌战之心。
2: 徐清，你可谓忠心耿耿呀。
1: 既已躬行仁义，虽亡国又有何愧？
2: 徐清可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样吧，只要李煜率表投降，我便封他为违命侯，你呢就领率更令吧。入则归见过失，出则骑马散从。
0: 徐常侍，还不快快谢恩？
1: 谢圣上隆恩。圣上，臣一生苦丹玉柱垂五十年，今获秦一山碑原始摹本，我想将此摹本授予学生郑文宝，请圣上恩准他刊始于长安故都国子学。
2: 秦一山碑，我听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登一山时推倒了一山碑呀。
1: 这李斯小传闻名遐迩，碑虽倒，文人墨客达官显贵还是慕名前来摩踏，当地官员迎来送往疲于奔命，遂巨心碑下将其焚毁，从此不可摩踏。
2: 可惜呀、啊、
1: 世间每每叹息秦碑被毁，唐时有人便将流传于世的拓片摹刻于枣木板上。
2: 我记得杜工部有一山之碑野火焚，下句是？
1: 回圣上，下句应是枣木传刻肥尸真。
2: 对对对，一山之碑野火焚，枣木传刻肥尸真，工部之师人称师史，当无愧。只是这郑文宝。
1: 禀圣上，学生郑文宝曾为南唐教书郎，司掌教资典籍，能为诗善篆书，

0: 古琴，现在京兆读书。
1: 甚好。
0: 圣上，当年秦丞相李斯撰书这一山碑，笔画圆迹，古意逼真，如今若是重新刻石，立于国子学鉴，必是圣上功德，我朝圣举。
1: 好，那就让一山碑重现于世，让始皇的不世之功传奇千古吧。
2: 谢圣上。
3: 现在的学术界认为啊，这徐玄所授的郑文宝母本啊，极有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在西安碑林见到的这个一山碑的原始拓本。可惜啊，秦始皇传之万世的美好愿景，在他辞世四年之后就灰飞烟灭了。而他留下的七处刻石也大多毁于天灾人祸呀。
4: 那真是太可惜了。

0: 哎，教授你听，
1: 嗯，
0: 这唱的是《诗经》里的诗吧？
1: 对头，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哎呀，多么美好的场景啊！
2: 是啊，
1: 哎，你们俩知道这故事是发生在哪儿的吗？
3: 哎，教授，
1: 嗯，
3: 这个我知道。
1: 嗯哼，
3: 这个故事啊，就发生在陕西的合阳县。
1: 对喽，确切的说呀，是陕西省合阳县申里村。
3: 哦，申里村，
1: 这个地方啊，就是周文王的妻子太姒出生的地方。
0: 这个我知道。
1: 明隆庆年间呢，这里出土了一方石碑，是刻于汉代中平二年的。
3: 哦，您说的是曹全碑吧？
1: 对，
4: 这个碑的全名啊，就叫汉合阳令曹全碑。
1: 嗯，这曹全啊，字景纨，这方名碑记述的就是周文王和太姒的第六个儿子曹叔振铎的后代曹全的事迹。这曹全的门生王昶他们呀，一起集资为颂扬曹全的功德立下了此碑。
0: 颂扬他的功德？哎，教授，
1: 嗯，
0: 曹全是一个怎样的人呀？
3: 是啊，
0: 他做了什么事儿值得为他立碑呢？
1: 这个问题问得好，那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吧。

0: 场，王场，王场何在啊？
1: 哎，老爷，门生在。
0: 我惦记城郭工程建造如何了？
1: 禀老爷，工程建造已接近完工，尚余学舍数间。
0: 好，加紧建造。
1: 是，老爷。您这是？
0: 如今黄巾军暴乱，皇上亲召平叛，我上堂去整顿军务。
1: 哎呦，老爷，你可是又犯糊涂了。这里是河阳县，不是怀里县。
0: 河阳县？我不是右扶风郡怀里县令吗？
1: 那是7年前的事了。西平5年，你因为永昌太守曹鸾大人上书事，连带被贬，回河阳老家赋闲了。
0: 曹鸾，
1: 哎，西平5年，士大夫对宦官乱政不满，遂发党争。您弟弟曹鸾上书疾呼为党人申冤，可皇上看了奏书，勃然大怒，下诏命将曹鸾逮捕，最终被杀。您忘了？

0: 道衰微呀。想我曹氏一族为周朝姬氏子孙，这河阳深里村乃我先祖之地，当年周文王和太师故事里的有生国。
1: 老爷，这段历史您都讲了无数遍了，当年武王伐灭殷商，封弟弟叔振于曹国，秦汉之际，曹氏先祖曹参辅佐汉高祖刘邦，子孙繁衍，足迹从山东遍布中原西北。
0: 自古至今，曹家乃钟鸣鼎食之家。
1: 是，老爷说的是，曹家子孙也都是朝廷栋梁。只可惜曹鸾大人冤死狱中。
0: 我曹家上下上报朝廷，下喊黎民，忠心可见。
1: 老爷您用家产俸禄购买米粮，救济年老贫困，新造河阳城郭，重开学社，使河阳人文未起，不都是功德吗？
0: 可如今黄金作乱，战火又起啊，这正是我曹家为国出力之时。
1: 可您在家都已闲居七年了，如何领军，如何安民呢？
0: 用一己之力捍卫正道，虽匹夫汉庶可也，
1: 可那也得朝廷用人才行啊。
0: 皇上定会下旨命我出征剿灭乱匪。
1: 老爷，您知道吗？河阳的老百姓编了歌谣，说您义士在德，不允其名。
0: 唉，百姓谬赞我曹家，我更当不负所托，以安社稷。
1: 老爷，您真是……
2: 圣旨到。
3: 据专家考证啊，这刻碑之兴当在两汉。
4: 嗯，
3: 然而啊，现今存世的两汉碑石仅仅止于200余方喽。而且啊，大多是靠拓本传世的。这个曹全碑呢，是汉碑存世的最上品者。
5: 嗯，
3: 它石质坚润，刻工精良。哎，说到这儿啊，我考一下你们两个。
4: 好呀。
5: 考什么？
3: 你们来说说这曹全碑的特点。
5: 哎，我先来说。
3: 嗯，
5: 我来品析一下这块碑。嗯，这碑看起来字形工纹方正古拙，拙中见巧，灵活多变，就好像万花飞舞一般。
4: 我看呀，这起伏像草原，蜿蜒像河流。
5: 拉倒吧，我看还像婀娜跳舞的小姐姐呢。
4: 哎，就你会贫嘴。
3: 你们俩呀，说的感觉呀都对着呢。
5: 嗯，
3: 这曹全碑可不同于其他粗拙的汉碑啊。
5: 嗯，
3: 它中正平和，柔婉古美，秀静翩翩，既符合规范又飘然溢出，历代评价甚多呀。无论是历史价值还是书法价值，那都是非常之高啊。
5: 是啊，哎，这可真是网红基因爆棚，这是汉隶中的爆款呀。
4: 哎，得得得，就你还真敢拽词儿呢。

广播连续剧《碑林传奇》第一集播送完了，剧中人物郝教授由王东扮演，柳明由陈宇乐扮演，韩权由侯仁德扮演。参加演播的还有侯汉腾、樊强、于成、武业、赵磊、何嘉林等，监制冯丽霞、刘晓玲、

胜杰，策划王朝宇，编剧雅克，导演王希平，统筹王般若、张菲菲，录音任汉月，后期制作徐凯。本剧由西安广播电视台集团、西安广播电视台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西安大美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当然了，大家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留言互动了。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近日有网友称呢，因反映演唱会观众席座椅太脏的问题，被广西桂林文旅官方账号拉黑了。
1: 5月11号，桂林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相关情况属实，是主办方工作人员在清洁作业过程中疏漏所致，已经向该网友诚恳道歉并解除拉黑。
0: 迟来的道歉值得肯定，不过更该反思为何一个卫生问题会演变成投诉无门反被拉黑的迷之操作呢？
1: 政务的新媒体是连接城市与游客沟通的桥梁，绝对不是屏蔽批评的隔音墙。那么游客合理反映服务短板，本来是助力改变的镜子，却被简单粗暴的拉黑了。这种眼不见心不烦的工作方式无异于自欺欺人。
0: 值得一提的是，这份通报呢也并非一份合格的通报。看完通报，不少网友会下意识的感受呢，我们疑惑的早已不再是椅子为什么是脏的，而是反映情况之后为什么会被拉黑，是谁拉黑的，责任人员是怎么处理的。

0: 对于这些问题，不能囫囵吞枣式的回应，还是要处理彻底并解释清楚。
1: 当然了，具体的处理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真心希望这次通报不是最终回应。
0: 文旅竞争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山水风光，更是管理的细节与服务的温度。听劝才是文旅出圈的底层逻辑，正是投诉、善待批评，把吐槽声放进改进单，才能让山水名城的美誉度配得上山水甲天下的盛名。

0: 好了，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半小时，我们来关注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发射，我国今年载人航天工程任务首战告捷，
1: 人工胚胎首次飞天，在失重的宇宙里生命如何开始。
2: 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5月11号8时14分，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发射任务圆满成功。
1: 13时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那么这次发射任务突破了哪些难点，又有哪些创新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的报道。
4: 5、4、3、2、1，点火！
5: 点火！
6: 11号8时14分，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满载着各种货物踏上了给空间站送快递的路途。约10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郭忠来宣布：“
7: 我宣布，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6: 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丁浩表示，此次发射任务火箭跟踪系统装了两个智慧助手，一个叫做辅助决策平台，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智能参谋，把各个测控设备传来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实时判断每台设备工作的怎么样，如果有问题就及时通知指挥员，确保火箭全程被稳稳盯住。
5: 平台接收来自各测控设备的测量数据，对多元数据进行融合处理，评估每个测控设备的跟踪精度与稳定性，生成正常、偏差、异常等简明的状态信息。当某台测控设备持续出现偏差或异常时，平台自动生成告警信息，并实时推送给设备指挥员，为指挥员及时调整跟踪策略提供辅助支撑，确保测控设备对火箭的持续稳定跟踪。
6: 而图像应用中心，简单来说就像是一个智能影像档案馆，可以帮助光学设备事后总结经验，提升自己自动跟踪的眼力。
5: 图像应用中心实现了任务中各类图像数据的高效采集、精细标注和安全存储，主要应用场景包括图像快速检索与对比回放、智能目标识别与跟踪算法研究等，有利于光学设备总结复盘、调整跟踪策略，提升设备自动化能力。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入轨数小时之后，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后向端口。
8: 天舟报告，对接锁锁紧完成。
9: 对接锁锁紧完成，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偏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

0: 飞行机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行计划实施。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2: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1: 此次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依旧采取了自主交会对接的方式。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指出，自主交会对接可以显著降低对于火箭入轨等精度的要求。
2: 通过自主的交会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那个要求，提高了飞船这个交会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然后第二个是通过天舟7号到天舟10号多次的自主交会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会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3: 我们现在的密封舱的这个容量啊扩充了，这样的话呢可以根据空间站的应用需要灵活的进行调整。
1: 空间站在太空围绕着地球转圈，货运飞船进入太空后追着空间站跑，就好像运动场上的接力运动员一样。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告诉记者，最终的交会对接丝滑成功的背后，离不开星上自主计算的助力，可以减少对地面站的依赖，提升响应速度与效率。
3: 就是依托星上的这个计算机，根据这个轨道自主计算要进行变轨的这个次数和时间，到了近距离之后，它会根据相对测量的结果，包括其他的这个交会对接测量的敏感器，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解释，所谓星上自主计算，简单来说就是天上数天上算，这背后也需要克服一系列的难题。
2: 难点是在天上的数，然后天上算实时驱动那个完成交互对接，然后这个难点里面包括更好的适应性的那个去使用这个北斗系统，保证我们任务完美的使用这个北斗系统。
1: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此之前天舟2号到天舟5号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是六个月左右，从天舟6号开始，随着上行运输能力的提升，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频次由此前的两年四发降到了两年三发，在空间站停靠的时间也从半年左右延长到了9到10个月。
4: 此次天舟10号的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但停靠的时间延长对飞船本身的在轨的可靠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天舟团队在既有技术积累的基础上，我们从系统功能、平台设备等方面开展了全面设计和充分验证，全力确保天舟十号以万无一失的状态完成长达一年的在轨停靠任务。
1: 天舟十号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同时，针对一些需要低温冷藏保存的生物样品，货运飞船上也搭载了太空冰箱。党荣介绍，这一次天舟十号搭载的科学载荷设备数量也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最多的一次。
4: 载荷数量的增加对飞船的装载设计、接口匹配、环境保障和飞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前期也开展了大量的地面验证工作。
5: 近年来，国内外科学家开展了小鼠和大鼠的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围绕空间环境对早期胚胎发育和胎儿孕育的影响这个课题取得了一系列的进展。不过，当前空间生命孕育研究的对象局限于啮齿类动物大鼠和小鼠，对人类胚胎空间发育的研究近乎是空白的。
6: 那么这一次啊，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带上天的就有人工胚胎，目的就是开展空间环境下人类人工胚胎的构建与发育研究。我们的记者专访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7: 在浩瀚宇宙中，一次关于生命起点的实验悄悄展开。天舟十号这次上行的人工胚胎其实是一种由干细胞构建的与真实人类早期胚胎高度相似的结构，它不是由精子卵子结合而来，却拥有惊人的分化潜能，能够像真正的胚胎一样形成器官前体，确定头尾体轴。换句话说，它是一枚生命模型，却藏着人类早期发

0: 育最关键的秘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于乐谦说，
1: 什么是人工胚胎？它就是一个跟真正人类胚胎高度相似的一个结构，但它不是真正的人类胚胎。然后我们想去把它随着天舟十号发射到空间站上去研究，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人工胚胎它的发育的情况。啊，我们想去回答的问题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太空环境，对于人类的早期胚胎的发育到底有没有影响？
0: 那么这个实验为什么非得上太空呢？于乐谦给出了一个直击本质的回答：重力到底有没有在生命最初的几天里掌舵呢？
1: 我们现在人工胚胎所涵盖的时期，大概是相当于是人类受精之后大概第14天到21天这个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其实在早期发育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因为在这个短短的几天里面，然后所有器官的前体形成了，哪边是头哪边是尾也在这个时间确定的，所以如果在这个阶段发生任何的干扰或者是异常，都会对我们成体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就想去看在没有重力的环境下它到底能不能正常的发育，因为这其实也回答了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生命，地球上的生命，它都是在有重力的环境下亿万年演化过来这样的一个发育的一个路径，那么突然让它没有重力了，它会不会受到影响？
0: 而太空恰恰提供了地球上无法复制的实验环境，也就是真实的空间辐射以及微重力环境。
2: 随着人类对太空的探索，在太空中能否健康的繁衍是人类一定会面临的问题。地面上模拟辐射和真实辐射还有一定的差距，在地面上模拟微重力的装置中，旋转培养只能改变加速度的方向，不能消除加速度。那么上天之后，我们的人工胚胎模型会按照真实胚胎发育的轨迹进行发育，只需每天通过培养单元的更换新鲜培养液，让人工胚胎在空间环境下完成5天的发育，就可以冻存样本等待下行，随后分析数据了。
0: 于乐谦告诉中国之声，这次作为实验样品的人工胚胎是利用干细胞技术制作的能模拟胚胎早期发育的模型，总共选择了2种不同的人工胚胎模型，分别能够模拟胚胎为植入期和原长运动时期的过程。这2种人工胚胎，一种贴在子宫细胞上，一种住在微流控芯片的小单间里，装载在寄物所研制的培养单元中，通过天舟十号上行。
2: 我们利用中国空间站培养为植入期与原长运动时期人类胚胎模型，通过空地胚胎对比发育，探索太空环境下对人类胚胎重要发育事件的影响，评估人工胚胎在空间发育研究中对于自然胚胎的替代方案，为研究人类胚胎空间发育提供模型基础。
0: 这项研究的意义远不止于一次实验，它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未来人类在太空长期驻留甚至繁衍会面临怎样的风险与挑战，另一方面通过天地对比也能反推回地球早期胚胎发育中的异常究竟与哪些疾病的发生有关。更重要的是，它为人类太空繁衍的第一步铺下了第一块基石。
2: 利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具有与自然胚胎相似的分化潜能，并且可以模拟自然胚胎的谱系分化过程，已成为替代人类胚胎研究的理想模型。并且人工胚胎具有伦理限制低、产量高和重复性好的优势，因此空间人工胚胎的构建将为空间生命研究提供有力的模型。开展空间人工胚胎发育研究对于探究空间环境对于人类胚胎发育潜能和谱系发育的影响具有重大意义。
3: 这次随天舟十号上天的不仅有人工胚胎，还有斑马鱼胚胎和小鼠胚胎，他们上太空又有着怎样的特殊使命？微重力环境下的生命孕育还有哪些奥秘等待揭开？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空间失重环境可能引发骨丢失、心血管功能障碍等医学问题。有研究显示，航天员在太空中停留1个月的平均骨质损失约为1%到2%，而失重所致心血管功能失调至返回后力为耐力不良，甚至突发晕厥，影响航天员健康和任务顺利实施。所以解析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响应重力变化的机制是航天医学的研究焦点。华南理工大学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强介绍，斑马鱼胚胎是研究骨、心血管等系统发育的优秀模型，利用斑马鱼胚胎和小鼠成骨细胞开展空间实验，对深入解析机体重力影响和吸附机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航天医学价值。
4: 我们这次呢是把这个斑马鱼的胚胎送到空间站，大概为期4天的时间，然后再把这个胚胎

0: 这种代谢方面有了非常明显的变化。另外呢，很有意思的是，他到了空间站以后，由于重力的缺失，他的内耳的前倾系统可能就丧失了这种方位感，不像正常的在地球上鱼，它在水里边游来游去，那么平行的游来游去，在空间站呢，它第一是很多是身体都是倾斜的，另外呢还是时不常的就是打转，就是绕着一个圆圈那样打转，没有一种上下左右的一种方位感。
1: 更令人惊讶的是，返回地面的这几条斑马鱼，鱼鳔竟然完全消失了。
0: 我们发现，在空间站的这几条鱼，它的叫做鱼鳔都检测不到了。那么到底是破碎了还是退化了？那么我们也正在进行解析过程中，所以说有很多激动人心的这个发现，等着我们进一步的去阐明。
2: 嗯，小鼠的胚胎啊，随天舟十号一同进入了太空。科学家们有哪些实验要在空间站完成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雷晓华介绍，实验目的是基于芯片核的小鼠着床前胚胎培养体系建立及功能评价。这一研究将为太空哺乳动物早期胚胎发育提供理论与技术支撑，助力空间生命孕育研究取得关键性突破。
3: 就是我们小鼠的胚胎其实跟人的胚胎啊，在发育上是非常类似的，尤其是在着床前的胚胎，只是说小鼠它从受精卵到囊胚大概是 3.5 到4天，而人的话大概是需要 5.5 天到囊胚，但是它的发育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说我们利用小鼠这个胚胎其实就可以去说明人的这个问题，关于这个胚胎能不能在鬼发育哈，这也是最后就说我们人类的长期驻留，甚至我们的那个深空的太空移民，这一个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对这个未来的发育还是很有一个展望的。
1: 此外，太空环境会放大胚胎发育中的各类损伤隐患，相当于天然高灵敏度放大镜，能够快速定位地面常规环境中难以发现的致畸风险基因，胚胎发育异常调控通路。依托实验结论，临床可以提前筛查高危妊娠人群，针对性研发孕早期防护干预手段，从源头减少胎儿发育畸形、先天性发育疾病等问题，守护母婴全周期健康。
3: 在太空条件下，我们如果解释的一些损伤的机制啊，其实它的可以反哺到我们地面的一些生殖发育的问题，在太空里面也有一些表型跟地面很像。
1: 除了在生殖领域的广阔前景，利用在太空中真实飞行条件下的模式动物，也就是斑马鱼胚胎以及脊椎动物小鼠的成骨细胞，科学家们还将解析航天失重环境之下，机体在骨骼和心血管系统分化发育过程中究竟如何响应重力的影响。目前空间应用系统围绕天舟十号任务已经设计了从斑马鱼胚胎到小鼠胚胎再到利用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的完整发育链条，构建起覆盖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哺乳动物的太空胚胎研究体系。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研究员李英贤说，
4: 蛋白质是生命的体现形式，其稳态的维持与机体的功能是密切相关的。这次呢，我们用的是斑马鱼的胚胎和成骨细胞，这样呢，从细胞、胚胎和个体不同层面来系统的揭示失重对器官发育和功能重塑的影响。这样研究呢，我们有地面上十几年的工作基础。这次呢，我们想利用真实飞行的机会到天上来验证我们这个关键靶点的有效性。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聚焦刚刚出炉的四月中国汽车产销成绩单。根据这份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了稳定增长。
2: 数据背后藏着怎样的市场新变化？进入二季度，汽车行业又将有哪些利好因素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6: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一至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

0: 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此外，刚刚结束的北京车展集中展示了一批前沿成果，生动诠释了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核心市场与创新策源地。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今年以来，汽车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持续深入开展。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2号，汽车以旧换新达211.1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389.6亿元。多个省市密集出台地方性汽车消费券、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等配套政策，形成央地政策组合拳，为汽车消费市场构筑坚实的政策保障。同时，4月下旬开幕的北京车展集中释放新产品与新技术，有效拉动市场关注度，刺激终端购车需求。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表示，
2: 根据以往的经验看呢，实际上这种大型车展呢是能够去激活一些这个持币观望的这样的一些用户的，能够去转化为一些这种进电量实际的订单。此外呢，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消费的这个维度上，主要车企呢都在加大整个新能源汽车产品的投放，来提升整个市场的一个竞争。所以呢，未来呢仍然在新能源汽车这个方向上是促进咱们整个市场继续回暖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驱动的因素。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市场增速有所放缓，实现自然回调，但仍将维持在合理区间。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企稳回暖。
2: 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所以呢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在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所以呢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0: 不过目前消费市场仍面临一些扰动因素，杨祥路认为，二季度汽车市场有望实现同比持平或小幅增长。
2: 企业呢，对整个的这个市场的价格的策略可能进一步谨慎了，然后呢，甚至有一些车型呢，价格也在进行提升。对于二季度而言呢，在一些新产品投放，包括政策的一些释放的这样一个支撑下呢，有可能会实现一个同比持平甚至微增的这样一个局面，整个市场的这个信心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修复。
0: 杨祥路表示，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力，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2: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一个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此外呢，国际油价呢，3月份以来其实是一直处于一个高位的状态，包括国内成品油价格呢，一直在面临一个预期上调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呢，燃油车的使用成本一直在上升，所以结合目前汽车以旧换新的政策，也会促使更多消费者在转向新能源汽车的消费。而在出口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出口的这个增长的势能呢仍然还在继续，并且呢我们判断有可能二季度呢也会是一个相对增速偏高的这样一个增长区间，所以呢实际上我们所有这个汽车和新能源汽车出海的势头仍然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劲的这样一个趋势。伴随着我们国内市场的这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包括对海外市场进一步的拓展呢，我们整个的二季度来看呢，出口仍然是带动我们产销规模稳定甚至有可能恢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增长的一个因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继续来说一说关于车的事儿哈，不少城市当中的车主呢，现在或许有这样的感受，停车越来越难。那这里的难呢，不是说找不到车位，而是车位找到了，想顺利停进去却不容易。就算勉强停稳，也常会因为车位与车身的宽度不匹配，驾乘人员上下车非常不便。
5: 车位听上去 似乎是缩水了哈。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霍月琪的报道。
6: 喜提新车本是件高兴的事儿，可浙江省长兴县某小区的车主张先生却笑不出来。他告诉记者，自从换了辆新车，每天回家停车都像是在参加一场极限挑战。
7: 反正就是左边也开不了门，也不能打灯特别开，右边也不能打特别开。如果人家停的技术差一点，停的不好一点呢，基本上人都出不去。有时候呢，还很容易发生这种刮擦或者干嘛的，你还找物业去找那种监控啊什么的。如果没有监控嘛，也只能自认倒霉，就是很麻烦。
6: 在采访中，不少群众都反映经历过类似的遭遇。山西省吕梁市民李翠玲告诉记者，
8: 我们家开的就是普通的家用 SUV， 长宽都是市面上常见的，可停进车位里两边就剩一点点空隙，车门都不敢大开，上下车只能侧身挤。
6: 那么停车场的车位大小究竟是多少？根据住房城乡建设部等有关部门发布的车库建筑设计规范以及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置规范，家用小型车位有明确的设计标准，例如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标准为宽 2.4 米、长 5.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5.3 米，平行式车位宽 2.1 米、毗邻墙体或连续分隔物时应不小于 2.4 米、长6米。城市道路路内停车位设计同样参照上述尺寸要求。记者日前先后走访了北京市部分小区的地下停车场、公共停车楼以及大型商业综合体的地下停车场，发现垂直式倒车入库的车位相邻车位划线中心线之间的距离大多都符合标准，也就是 2.4 米宽，但是车位的净使用宽度，也就是两条白线内侧之间的空地，通常只有 2.1 到 2.3 米宽。如果车辆本身或者隔壁的车体型比较宽大，的确需要在停车的时候多调整几次。北京市民张先生在某大型商场停车时就遇到了这个问题。经测量，他所停的车位净使用宽度仅有 1.95 米。
9: 就是因为这个倒车这个距离的话，大车多的话，就担心比如前面那个大车就是容易可能会蹭到，就主要还是车位比较窄，然后大车比较多。这
10: 我看您这个车也不是大型车，就是也会遇到这种问题。
9: 也会，就是主要是前后左右如果有大型车的话就容易不太好倒，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太好。
6: 长安大学交通工程系主任王元庆指出，极少数停车位的尺寸不达标，背后可能是因为停车场的建设方或者经营方没有按车库设计规范施工或者改建，这背后涉及到利益与风险的权衡问题。
11: 标准是标准，经营者是经营者，经营者没按标准做，带来的可能是他力更大了，但也有可能一个大车就堵住他整个车库就崩了啊，就是利益和风险并存，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4: 一方面呢是部分车位啊不够宽敞，但另一方面呢，现在很多新车型也的确是越造越宽，车宽了坐在里面挺舒服，但是停车的时候可就难受了。破解停车入位难，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6: 如今，大中型 SUV、新能源 MPV 车型受到越来越多车主的青睐。新款车型比老款尺寸更大，电池容量更高，配置更丰富，车身宽度普遍接近甚至超过2米，也客观上造成了停车难的问题。安徽省马鞍山市城管局停车场建设管理科科长谢宗斌说，
12: 人家规范2.4米几吧，现在很短，现在2.5米都窄了，现在车子因为电车都宽了。
6: 那么如何解决上述停车难的问题呢？有群众表示，为什么不能把现有车位重新划线进行改造扩大呢？山东省物业管理协会副秘书长、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朱于峰解释，
13: 如果对现有的车位进行扩大改造的话，势必会影响到主体承重的结构或者消防设施的安全，然而贸然将车位进行合并处理呢，又会减少总体车位的数量，影响到有关业主的直接利益。
6: 对于停车难题，朱于峰建议
13: 鼓励已经建成的这些车位在不影响消防安全和全体业主的利益下进行适当的改造，这样呢可以将老旧车库的改造纳入城市更新的工作，同时严格遵守我们的消防合规和监管，建立动态的标准更新机制，每3到5年进行调整，适应车辆大型化的这种趋势和民生的需求。
6: 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表示，部分地方已经开始在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或者老旧小区改造。

0: 项目中重点关注停车位的建设，比如扩大停车位面积，建设智慧停车场等等。
1: 山东省首次的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申报中呢，就要求高品质住宅试点项目呢，在车位设计要达到车位的配件标准不低于1:1.2，那车位的面积不小于2.5×5.3米，100%预留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的安装条件，而且是作为B选项。
0: 在采访中，多位专家也明确表示，现行的国内车位规划设计标准不能简单用滞后需要更新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因为车位的大小乃至停车场的设计需要综合考虑土地资源、公共设施利用率、经济效益以及停车便捷度等多个角度。李刚认为，
1: 扩大车位的尺寸是当前购房者对于美好生活的迫切要求，科学的配建小区的车位，合理的设计车位的尺寸，其实是需要开发商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车位也并不是越大越好，太大的车占用过大的这种公共空间，其实也会挤压其他的公共配套服务的空间，这既不科学也不环保，不符合当前绿色发展的要求，这需要房企、物业、业主共同的参与，综合的治理。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全国首例 AI 代写种草笔记案，为数字泔水治理画出了哪些红线。
0: 苏超赛事第二现场火热开启，再掀全民观赛热潮。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模型在文本生成、图像创作等领域的应用也是日益普及。然而，这项旨在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却被一些黑灰产从业者盯上。网络上出现了一批主打一键生成爆款种草笔记的 AI 写作工具，这些工具以极低的成本批量炮制虚假消费体验和商品推荐。
2: 最近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聚焦利用 AI 技术生成数字泔水、制作发布虚假信息等问题，坚决清理违法不良信息，依法处置处罚违规账号、 MCN 机构和网站平台。那么这些数字泔水从何而来，又该如何治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3: 输入几个关键词 ，AI 帮你全自动写出爆款种草文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二手交易网站上，利用 AI 自动化起号、批量做矩阵号，成为了不少网络课程的噱头。购买过此类课程的消费者王鑫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
4: 他就是有录播课，里边教你怎么用 AI， 就给了一些指令。”就用 AI 写作，有那种就是起号什么的，分析一下什么热门赛道，然后就让 AI 分析，写出那种爆款帖子。
3: 记者搜索发现，类似的课程及工具在网络上有不少，在二手平台花几毛钱就可以买到破解版软件及教学视频，
5: 来批量写文案、标题、写笔记等等。这样的话呢，可以实现流程自动化。如果说你以后号特别多了，
3: 在黑猫投诉平台，一款被多位消费者投诉的 AI 写作助手，终身会员199元，提供工作总结、论文撰写、小说创作、短视频脚本、社交平台笔记标题生成等上百种服务。记者仅输入笔记主题，不到一分钟的时间，该款工具生成了20

0: 的爆款标题，在商品推荐文案功能中输入商品名称、品牌等几个要素，可以瞬间生成几百字的种草笔记。这些伪装成真人亲测的分享内容，在生成的过程中不需要任何真实出行经历、产品使用体验，完全由 AI 杜撰虚构。在课程学习及体验过程中，王鑫觉得批量拼凑的种草笔记内容质量很低，
1: 效果不是很好， AI 味太重，它就会有很多那种没用的修饰，时间逻辑、叙事逻辑它都会有问题。
0: 无论是对于平台创作者还是庞大的用户群体， AI 批量生成的低质内容都会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表示，平台一直在关注及治理相关内容。
2: 我们也做过比较大范围的这个用户调研，站内的用户有接近三成的用户对于 AI 机器的内容接受度并不高，这个平台提供给用户的核心价值是建立在知识之上的。UGC 在这里分享基于自己真实的生活经验、生活实践的内容，那这些经验被其他用户看见、借鉴、参考和实践，基于真实人的真实经验分享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但是 AIGC 内容的大量涌入，只是批量制造向真实内容的这个成本正在趋近于零，它对于整个社区的一个比较良性的创作生态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0: AIGC 领域科普专家、某头部社交平台优质创作者孙毅同样对此表示担忧，低廉的成本、虚假的内容会对网络生态构成威胁。
3: 如果这个内容里面充斥着大量的一些比较低质的内容，那其实真人创作者被埋没的可能性就会更大，这其实是一种劣币驱逐良币。大模型迭代本来是靠着一些优质的真人的内容，然后去补充它，然后让它变得更好。但实际上，如果说这种低质的内容充斥到互联网上，又被大模型反向吸收，然后最后就会导致这个模型塌陷吧。
0: 不久前，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开展为期四个月的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通过 AI 托管技术运营账号、模拟真人批量注册运营社交账号、批量生成发布低质同质文案等 AI 应用乱象。
4: 一方面，监管部门紧盯 AI 技术滥用，另一方面，平台也不断跟进完善治理机制，升级账号风控与异常行为识别能力。监管整治、平台治理双向发力的同时，司法层面也同步出台判例，明确执法标尺，以司法审判规范 AI 应用行为。
5: 近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涉及某社交平台 AI 批量代写种草笔记典型案例。作为全国首例涉及 AI 代写种草笔记的不正当竞争案例，判决为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划定了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据介绍，原告是知名社交平台的经营者，该平台规则和平台公约均强调要真实体验和经验分享。本案被告 B 公司和 C 公司共同运营了一款 AI 写作工具，该工具可定向为用户提供上述社交平台风格的种草文案、旅游攻略等内容的一键生成服务，并诱导用户发布文案到该社交平台。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破坏了该社交平台真实的种草内容生态，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后者停止著作权侵权及不正当竞争行为。该案法官助理张宗斌介绍，
6: 本案被诉的这个 AI 写作工具呢，它是有一个网页版、APP 还有微信小程序这三种版本，是它的这个热门模块呢，其实是直接展示了小某书种草笔记一键生成服务，包括小某书种草文案、小某书的旅游攻略、小某书笔记标题等，并且它的服务模块的名称直接采用了小某书相关的这个命名。另外下面呢是直接使用了，比如说根据产品特点帮你生成符合小某书调性的分享文案这样的这个宣传语，点击进去小某书种草文案这一个服务模块，比如说在输入选择品种这个栏目输入不敷各户，在产品名称和产品特点这个栏目分别输入胶原水乳、温和不刺激、保湿、嫩脸效果挺明显的，下面有一个一键创作的这个选项，点击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篇几百字 绘声绘色的一个文案的内容。
0: 张宗斌介绍，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主要是针对该社交平台定向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不正当竞争行为是指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6: 这也是双方在一审和二审过程当中都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方面。 BC 公司他说他们提供的这个服务啊，本质就是一种技术服务，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技术中立抗辩。那么我们认为技术本身其实是中立的，但是并不代表这个技术的应用是中立的，关键呢还是要看这个技术是怎么用的，用在哪儿，针对谁，是否盈利。我们要防止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幌子实施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一种技术滥用的这个行为。
0: 随着我国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文件落地，国家层面对 AI 服务提供者的合规义务提出了明确要求，此类服务应当尊重知识产权、商业道德。在审理中，法院首先明确了原告通过长期经营积累的真实内容生态属于受法律保护的竞争性权益。张宗斌，
6: A 公司呢，它其实通过长期的经营啊，投入了大量的这个成本、人力、物力，产生和积累了大量的种草笔记内容，形成了以真实体验为核心的种草内容生态。这个生态呢，也是 A 公司获得商业利益和竞争优势的一个核心资源，所以我们认为它是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应当保护的一种竞争性的权益。
0: 而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特点，被告无论是从行为方式还是行为目的来说，没有尽到合理注意义务。张宗斌介绍，在本案中，法院创新性地提出了四要素判定法，判决被告 B 公司及 C 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开支共计10万元。
6: 第一呢，是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那么第二点，倍速服务是否以特定场景作为应用层，结合到本案当中来，倍速服务的这个模块名称直接使用了小某书、种草文案等表述，并且它是以该社交平台作为特定的商业应用层，而并非是通用的 AI 工具。那么第三点，倍速服务是否带有明确的指向性和诱导性，那结合本案当中倍速的服务模块都是要诱导用户发布未经真实体验的相关的文案的内容。那么第四点，关于倍速服务是否属于盈利性的商业行为，结合到本案当中该 AI 写作工具的这个相关页面就显示，终身会员是168元，年会员是98元，月会员是40元，它其实具有明确的商业利益驱动的。
0: 从治理的角度来说，该案判决的生效不仅是对原告合法诉求的回应，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合理的注意义务边界，为治理提供了参照准则。小红书社区用户信任中心负责人吉吉说，平台始终以真实性与原创价值作为 AI 内容治理的根本标尺。
2: 对于已经达标的 AIGC 内容，我们会通过两类手段来识别低质。一类是通过平台我们过往一直在建设的对于低质内容识别的模型，在发布环节或者是曝光初期对低质内容进行识别拦截，这里面包括同质化，包括信息含量低，也包括一些擦边博眼球的一些内容。那另外一个手段其实是根据用户的反馈信号，比如说用户的举报行为，用户对于笔记点击不喜欢的这些行为来定位今天AIGC 的低质内容。
0: 吉吉表示，从治理来说，除平台进行识别拦截，更需要 AI 模型厂商、生成式 AI 服务提供者共同承担主体责任。
2: 就是什么类型的、什么样的内容是由 AI 生成和合成的？因为整个市场上的这个生成式的模型的能力迭代会非常快，如果用户上传的内容没有携带模型生成的这个暗水印或者是信息的话，会对我们的识别造成非常大的难度。那我们也呼吁吧，就是各大模型厂商能够加强对于生成内容的达标规范。
0: 张宗斌认为，未来要关注模型研发、内容生成到合规管控等多个环节，构建全链条共治格局。
6: 首先第一个是要确保训练的数据和模型设计合规， 不得将模型定向优化为生成特定平台的违规内容。第二个呢，是要加强风险提示和内容管控，要以显著的方式提示 AI 生成内容的局限性，明确禁止用于发布虚假的信息，也要遵守特定的平台规则，限制定向用于特定平台的违规的场景。第三呢，是要做好内容标识和用户数据保护。

0: 第四呢，是要建立投诉举报机制，对于违法或侵权的内容要及时的处置。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从楚汉争霸到南南德比，刚刚过去的周末，2026苏超常规赛第五轮的三场比赛是场场精彩。绿茵场上球员激烈角逐，在场外遍布江苏各地的苏超第二现场同样人气火爆。
5: 在第二现场，球迷们可以一边享受美食，一边为支持的球队呐喊助威。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周洋，去感受一下第二现场的热情。
6: 在无锡江阴市南闸街道金三角广场家居村，数百名球迷齐聚一堂，为正在比赛的苏超无锡队助威。
7: 无锡队有我们南闸的球员，然后队长谢志伟也是我们南闸人，所以我们必须来加油。
6: 在宿迁市宿豫区，第二现场安排在备受当地市民喜爱的顺和大集，这里近200个特色摊位错落排布，地道小吃与网红饮品琳琅满目。随着宿迁队以2-1击败徐州队，现场气氛达到高潮。现场观赛的球迷钱学善说，非常喜欢这样的氛围。
8: 我那个老家是江苏宿迁大兴的，我在连云港上班，我今天是回来休息的。我第一次到宿迁大集，这里面将近有10000个人，氛围很好，支持宿迁队。
6: 虽然球迷多，但在街道办事处、公安、城管等部门的维护下，车巡、步巡、无人机巡齐上阵，第二现场井然有序。顺和大集运营管理负责人卓子清，
9: 从社区到街道到区级各级单位都给予了引流指导、安保秩序的帮助。
6: 在位于宿迁市泗阳县市民广场的苏超第二现场，巨型高清屏幕实时直播赛事全程。赛场上每一次精准传球，每一脚精彩射门，每一回奋力防守，都紧紧牵动着观众的心。现场欢呼声、喝彩声、掌声此起彼伏，
10: 沈阳氛围非常棒，为苏迁队加油，苏迁队必胜。
6: 当地城管、公安、消防等多部门提前部署，落实各项保障措施，为火热的足球之夜筑起坚实的安全防线。泗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严一耀，
11: 我们提前规范了周边非机动车停放点，引导共享单车有序停放，并重点整治了占道经营、流动摊贩等行为。同时，我们联合环卫公司增配了保洁人员和垃圾收运设施，确保散场后场地能够迅速恢复整洁。
6: 今年苏超开赛以来，江苏在全省开辟首批662个苏超第二现场，让更多无法亲临球场的人在家门口感受赛事氛围，一同享受苏超之夜。
4: 咱们继续来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乒乓球团体世锦赛在英国伦敦结束，和我们想象的结局相似，中国男团、女团再次卫冕，但和我们想象的过程不太一样。女团打到了决胜局，男团3-0横扫拿下。你不得不感慨，这就是竞技体育，它的魅力在出其不意，它玩的就是心跳。今天咱们主要来说说男团。在小组赛连续输给韩国队和瑞典队之后，国乒男队进入到了近30年来最湍急的一条河流，他们必须逆水行舟。走到日本队对面之前，梁建坤已经输了2场球，林世栋输了4场，另外一位今天凌晨未出战的选手周启豪也输了1场。要知道，过去20年国乒男队征战世界杯团体赛一共就输了7场球，而在伦敦还没有走到决赛，男队依旧完成了这个份额。此时此刻，这支队伍的心态不再是保蝉联的冠军之师，而是冲击冠军的 underdog。 这种心态已经不再是主教练、心理治疗师的话术了，而是一场场失败给你展示的事实。 更有意思的是，不仅是中国队，我们的对手心态也发生了变化。半决赛与法国队一战，我们看到对方有大小勒布伦啊，这不好打，得调动起100%的精神。但对方一看我们，哇塞，这是击败中国队最好的机会啊，咱绝对有戏。前两场比赛战成1-1平之后，梁靖昆和法国队的埃里克斯勒布伦三单较量，前两局梁靖昆就得了4分，3-11，1-11速败。第三局梁靖昆两度挽回盘点，15-13扳回一局。第四局梁靖昆10-3领先，又被对手追平，关键时刻连下2分，12-10获胜。决胜局对手的心态率先崩溃，梁靖昆3-2完成大逆转，帮助中国队拿下关键一分。这场比赛也奠定了中国队进军决赛的基调。来到决赛，过去20年最弱的中国男队摆在面前，日本队则号称是历史最强阵容，57年来盼望的斯韦斯林杯就快了。这个时候张本智和也动摇了，同样是2-0领先梁靖昆，同样是第三局大比分领先，梁靖昆轰出了一波8-0，击溃了张本智和的心理防线。感觉有戏，但是从来没赢过的球队在几乎要触碰到胜利的时刻一定会遭遇波折。法国队是这么输的，日本队也是这么输的，就好像一个游戏你已经打了99%，就差1%通关，这1%的心理关需要的时间可能和过去99%的游戏总时长比还要更长。中国队的确不如过去20年来强大，上次我们也分析过，除了王楚钦这一个点，我们缺乏稳定的二单，但就绝对实力来说，中国队和日本队、德国队、法国队、瑞典队至少还是5-5。如果摆成冲击对手的心态，对手太想赢的微妙心理就会让比赛胜利的天平出现重大的倾斜。这次世乒赛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说其实是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脱敏治疗。在洛杉矶周期，我们就是处于这样一个群雄逐鹿的环境当中，咱们是群雄当中的一个，而非占据绝对地盘的王者。我们不再去算失去的账，接下来的日子咱一分一分的抢，算的是赢下来的账。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再聊了。
5: 日前，深圳一名1岁女童因接触小区里的非洲大蜗牛患上了严重脑炎，引发了不少家长的关注。所幸目前这名女童已经康复出院。眼下广东进入雨季，正是非洲大蜗牛的活跃期，该如何做好防护呢？来听总台记者刘玉磊、武文璇的报道。
13: 非洲大蜗牛是我国首批公布的外来入侵物种之一，体型最大的能长到成人拳头大小。眼下深圳雨水增多，空气潮湿，正是它们生长繁殖的高峰期，多在清晨、傍晚及夜间活动。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儿科主治医师张宏达告诉记者，这些看似无害的蜗牛身上却携带着多种病原微生物，其中最危险的就是广州管原线虫。
14: 非洲大蜗牛它身上携带很多的病原，包括寄生虫还有一些细菌，危害性最大的属于广州管原线虫，它主要可以引起儿童比较严重的嗜酸性脑炎和脑膜炎，是有一定的致死风险的。
13: 张宏达解释，广州管原线虫主要通过口腔或者破损的皮肤进入人体，幼虫会侵入中枢神经系统，引发炎症病变。和成年人相比，幼儿免疫力更低，又常有咬手指、到处摸东西的习惯。一旦接触到蜗牛或者它爬过的地方，不仅更容易被感染，发病后的症状也会更严重。因此，家长带娃出门一定要多加留意，不要让孩子触碰非洲大蜗牛。
14: 如果说他只是比较短时间内的触摸到了蜗牛，立刻的让这个孩子清洗手，同时我们家长也要注意，要戴手套或者拿塑料袋把它包装起来，把它丢到安全的地方。如果当这个孩子碰到眼睛或者皮肤有伤口，都建议来医院来就诊。
13: 医生特别提醒，千万不要徒手去抓或者踩踏非洲大蜗牛，也不要让家里的宠物接触它们，更不能因为好奇把它带回家当宠物养或者尝试食用，这些行为都会大大增加感染风险。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赵初南，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南海一号出水的南海窑酱釉正宅号印纹四细罐，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水的发华釉梅瓶，以及江口沉银遗址出水金银器等，折射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文明互鉴与明末社会变迁。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潜入时间的深海，尝试去打捞那些被海水和岁月尘封的故事。1998年，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和婆罗洲之间的物理洞岛，丹绒潘丹港北部海域的海底，发现了大量陶瓷和一些木船构件，推测该沉船可能因撞上西北150米处黑色大礁石而沉没，因此称之为黑石号或物理洞沉船。据考，这是一艘阿拉伯商船，在1200多年前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购买了大批中国瓷器，准备销往古代阿拉伯地区。令考古学者惊讶的是，黑石号上发现的中国唐代陶瓷器、金银器、各类香料以及生活用具等大量文物60000多件，其中瓷器占绝大部分，包括50000多件长沙潼关窑瓷器，还有数百件河北邢窑白瓷、河南巩县白瓷、白釉绿彩瓷、浙江绍兴的越窑青瓷、广东的青瓷，以及近10000件铜镜和刻工精美的金银器物等。从数量上看，长沙窑瓷器无疑占有绝对优势，这也使得黑

0: 十号，成为迄今海上丝绸之路沿途出水的长沙窑瓷器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好的沉船。长沙窑瓷器为什么如此畅销海外？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宝档案》中的相关内容去了解一下。
1: 长沙窑是中国唐代著名瓷窑，位于今天的长沙市望城县潼关镇石渚湖一带。黑石号上的长沙窑瓷器包括熏炉、直壶和碗等，其中以碗为主，它们中的大部分被整齐码放在一个个广州大瓮里，然后填充以茶叶或稻草固定，再把瓮口密封，从而避免海水进入大瓮。合理的包装令很多长沙窑瓷器在历经1200多年的海底岁月后仍然能够釉色如新。这些长沙窑瓷器的纹饰跟传统的中国瓷器不太一样，它们充满异国情调，有点类似现在的外贸产品。这件三足熏炉上的人物造型深目高鼻，有着西亚或西方人的面貌特征。这只碗上的人物头像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名卷发高鼻的阿拉伯商人的形象。另外一些纹饰则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
2: 针对不同市场、不同人群生产市销对路的产品，是现代营销学的基本理论。但您看1000多年前的长沙窑就灵活地运用了这一理论。事实上，这只是长沙窑营销的策略之一。黑石号上还有更多的惊人的商业秘密等着我们去探索。
1: 唐代长沙窑的兴起得益于安史之乱，当时北方制瓷工匠大量南迁，其中一部分工匠来到湖南长沙安家落户，这里临近湘江，有着大量制瓷原料，工匠们重启炉火，另开张，在这里开始烧窑制瓷。工匠们有技术，烧窑并不是难事，但他们很快发现长沙窑面临着重重困难，因为在当时的瓷器市场已经形成了南有越窑、北有邢窑的局面。新兴的长沙窑既没有天然的出海口，又没有上等原料，更没有官府定烧，其窑址又远离政治经济中心，如何在南北两大名窑的夹缝中生存下来呢？长沙窑似乎有着更强烈的竞争意识，他们另辟蹊径，不做青瓷，也不做白瓷，而是做彩瓷，并首创了釉下彩诗文题记的装饰形式。这只长沙窑瓷碗上标注的茶盏子字样，明确指出黑石号上成千上万只碗的主要用途是喝茶。当时唐朝喝茶之风盛行，长沙窑就生产了许多茶具。考虑到人们对诗文家具的喜爱，又请一些略有文采的学子在茶具上题诗作画，既提高了茶具的文化品质，又迎合了市场需求。今天我们能够在长沙窑瓷器上看到大量的唐人手迹，便得益于此。这些唐人手迹大部分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诗文。从黑石号出水的这只碗上可以读到：孤雁南天远，寒风切切惊，切思江外客，早晚到边庭。默默含情的诗句令一只看似普通的瓷碗彰显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忧患中生存下来的长沙窑看到安史之乱后经济凋敝，敏锐地感觉到海外市场对中国陶瓷的巨大需求，于是积极生产符合外国人审美的瓷器品种。工匠们根据不同客户的需求，在瓷器上绘出不同的纹饰，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能从黑石号上看到多元文化的原因。

0: 开放的心态令长沙窑瓷器逐渐成为最畅销海外的中国瓷器。据有关资料记载，在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等国都陆续发现了长沙窑瓷器，可见当时长沙窑瓷器的销路之广。看到长沙窑的兴盛，唐代诗人李群玉写诗寄颂道：古岸陶为器，高林浸衣粉，艳红香浦口，烟灼洞庭云。但诗人并不知道，壮观的长沙窑炉火还烧出了陶瓷史上的世界第一。它烧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带有广告语的瓷器，这些釉下彩标注的“绝上美酒，盐满天下无口过”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广告语。清晰明确的广告宣传，说明长沙窑的工匠们很早就有了市场意识。
1: 黑石号出水的长沙窑碗告诉我们，1200多年前，大唐工匠就在为古代阿拉伯地区的客商们定制商品了。那么，南海一号、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江口沉银遗址中还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长。800多年前，一艘宋代远洋贸易商船在广东阳江附近海面沉没。2007年，中国以世界首创的方式将它整体打捞出水，安置在专门建造的博物馆内。2023年，船上的全部文物清理完成，数量达到惊人的18万余件套，涵盖陶瓷器、金属器、漆木器、钱币、动植物遗存及人类骸骨等，创下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它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海上沉船中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船，被誉为海上敦煌的南海一号。在中国南海西北陆坡约1500米深度海域，两艘大型古代沉船静静躺在那里，直到2022年10月才被考古队发现。其中一处沉船满载外销的陶瓷器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遗址，另外一处沉船遗址核心区以排列整齐、堆叠有序的原木堆积为主，另有少量陶瓷器、铅锡器等，被定名为南海西北陆坡二号沉船遗址。这是我国首次在同一海域发现出

0: 航和返航的古代商船，再现了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的繁盛景象，体现了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双向流动。在一号沉船众多的出水文物中，发滑器的发现堪称惊艳天下。作为我国沉船考古中首次发现的发滑器，为何浸泡多年还能光彩依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走遍中国节目中，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馆长辛理学、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等嘉宾解答了这个问题。
1: 2022年10月，中国科学家于海南岛与西沙群岛之间的南海海底发现了两处沉船遗址。随后的两年间，考古人员利用先进的深潜技术，对两处遗址开展了三个阶段的深海考古调查，并布设了永久测绘基点。南海西北陆坡一二号沉船，作为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为世人打开了一扇窥探明代中期海上贸易繁荣景象的窗口。
2: 这个船体啊，当时是大概长37米，宽11米，文物堆积有3米多高，在海底1500米的这个地方，它的洋流非常稳定，它的水温呢常年保持在3到4度，低温状况下比较稳定的一个环境，又是无光的一个环境，所以它对于这种高温瓷器的保护保存非常有利，它的保存状况都非常好。总体来说，这条船的所载的这个货物就是文物吧，它的完整率非常高，大概90%。
1: 当考古队员借助机械臂将瓷器拖出水面，那些未完成的贸易、未抵达的远方开始慢慢苏醒。
3: 就沉船的年代，明代正德的时候，就是16世纪初一直到18世纪末，是中国瓷器外销数量最庞大、最辉煌的一段时间。
1: 在出水的928件文物中，发滑器的出现让所有人为之欣喜和惊叹。
2: 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出的大量的发滑器，是中国水下考古第一次出现发滑彩瓷器。这种釉彩瓷器出土的船式的数量都非常有限，所以如此集中的出现，品相如此之好，品类如此丰富的发滑彩瓷器出现，我觉得也是这个中国瓷器考古上这个经历过程当中的一件大事。
1: 发滑器诞生于元，盛行于明，匠人以砺粉勾勒轮廓，以釉彩填绘纹饰，三层立体浮雕在方寸间绽放。在发滑彩瓷器中，这件贴金应龙纹眉瓶尤为引人注目。瓶间的缠枝纹蜿蜒舒展，贴金牡丹点缀其间。瓶身处一条应龙遨游于九天云海之间。这种集砺粉、贴金、镂空等工艺于一体的发滑器，在世界范围内也是首次发现。
2: 我印象中提到的发紫、发蓝、发黄、发青、发翠等等，可能很多都没有见过，这下我们在南海西北陆坡一号沉船我们都见到了。
1: 考古专家通过高科技仪器对发滑器进行胎体成分检测，以确定它的产地。
2: 提取到这个部分发滑器过后呢，其中有一片是残片，我们利用这块残片呢，在景德镇专门做了检测，应该是产自景德镇的瓷胎的发滑。
3: 我们在官窑和民窑明中期这个时候呢，都出土有发滑器，占比很少。民窑呢这时候也生产的，并不能说发滑器就一定是官窑的产品，这点从我们考古证据上来讲呢是不支持的，所以它应该还是民窑生产的。但是有这么多的数量，这么高的比例，是让人非常惊叹，也确实呢刷新了陶瓷的外销史，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啊，不光是外销本身，不光是陶瓷本身，也包括海礁史。正德这个时候呢，也正是所谓的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开始有船只绕过非洲的好望角，然后呢去往西欧，所以这时候的船

0: 是呢，他在携带的货品啊，有些方面呢，他可能直接到了西欧地区。
1: 全世界的发华器存世量极其稀少，而且国外博物馆藏数量多于国内考古发现。若能得到一件中国明代的发华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收藏家都会如获至宝。1880年至1920年间，一件明中期的发华器价值12英镑，当时1英镑大约兑换7.5克黄金，一件发华器价值相当于90克黄金。当然，所有的收藏家都知道，发华器真正的价值远不是用黄金来衡量的，它饱含着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记忆。在南海西北陆坡1号沉船出水的瓷器中，除发华器外，还有大量青花瓷、红绿彩以及单色釉瓷器。这些不同品类的瓷器共同构成了一幅明代中期中国瓷器外销的繁荣图景，讲述着中国与世界各地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融。自古以来，南海就是一片贸易之海，人们打捞起的不仅是器物，更是那份跨越山海彼此尊重的文明基因。这些从海底苏醒的沉船和瓷器，就像是文明星图上闪烁的恒星，清晰地指引着我们再次回望和了解这段航海岁月。
2: 在四川彭山江口的岷江之下，藏着一个让世人追寻数百年的传说——江口沉银。相传1646年，农民起义将领张献忠带领部队沿岷江匆匆南下，行至彭山江口，岷江与锦江交汇处时，遭遇岷将领杨展伏击，大量船载金银沉入江底，形成了这场意外的水下宝藏。但是历史上关于这个传说的真实性也一直是众说纷纭。2017年，一场创新的围堰式发掘，让江口沉银从传说彻底变为事实。作为中国考古界的一次创新性实验，江口沉银遗址考古发掘开创了多项第一：国内第一次内水围堰考古，国内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证实民间宝藏传说，国内第一次发现明代藩王世子金宝等等等等。
3: 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5: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 则高山不在，一片。

0: 山宗室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万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山头林立，群峰争雄，水是最公平的，不管是一碗水还是一湖一江水，它都能端平。水也是最具胸怀的，无论哪里来的水都能兼收并蓄，和谐共处，所谓有容乃大。水是强大，它的强大在于它的韧性，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诗鹏演唱的歌曲《海之道》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小，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国际护士节。一袭白衣，一生使命。感谢所有白衣天使用爱守护生命，为世界带来温暖与希望。今天，让我们把最真挚的敬意和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在岗位上默默坚守的白衣天使。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他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0: 第34集，胡彩香劝说完易晴娥，从身上掏出了一张自己用圆珠笔打的课程表，放在了床上。他都准备起身走了，又从另外一个口袋里掏出一块红布来。给，这是你舅给你从庙上求的一块老爷红，说是你今天看了呀不该看的东西，怕你背时走霉运嘞，让你别在裤腰上，辟邪嘞。说完胡彩香就走了。这天晚上，易晴娥一会儿看看课程表，一会儿看看老爷红，一夜都没睡着。第二天早上，按胡彩香课程表上的要求，5点就有一节课，易晴娥都爬起来几次，却又躺下了。但最后，她到底还是去了。黄主任调走的事儿，很快就在院子里完全传开了。大家都在掐算着他啥时候走呢。郝大锤那几个一天朝他家里跑好几趟，一会儿拿些纸箱子，一会儿拿些绳子，都说在家里帮忙捆扎东西，都传说以后团上的领导就不叫主任，改叫团长了，团长书记都由朱继如一肩挑了。可朱继如这几天反倒不见露面了，他把门窗迟早都关得严严实实的，别人叫都叫不开。

0: 终于，黄主任是起身要走了。那天一早，有人朝出抬纸箱子，接着又朝出抬木箱子，抬半截柜，抬大立柜。最贵重的东西就是一台缝纫机，还有一辆半新旧的自行车，是黄主任他老婆上班骑的。易清娥想着，黄主任家里咋都应该有台黑白电视机的，可是没有。他家的整个东西拉出去也就装了半卡车，有人在装车时还扒拉着纸箱子看，箱子里捆的基本上都是黄主任平时学习的那些书，再就是锅碗瓢盆，还有一些生活日用品。黄主任的老婆戏法，连几箱子旧报纸都让捆走了。就在黄主任和老婆最后从房里出来，跟朱继如几个一一告别时，易清娥他舅胡三元突然出现了。他是用一根长竹竿卷了一挂很长很长的鞭炮出现的。黄正大在前边走，他舅就在后边点鞭炮放了起来。本来院子里人很少，很多人都故意回避着，不想跟黄正大两口子再打照面。可鞭炮一响，大家就都出来了。朱继如还阻止了一下，但鞭炮的引信特别快，响声很连贯，是刚崩利落脆的。特别是在院子里，每一响都要再产生无尽的回声，那响动就大了，效果是特别的强烈。有人看见黄正大的脸立马就涨成了猪肝色，他老婆竟然忍不住呜呜地哭着跑出了院子。当他们都出了大门后，易清娥他舅还举着竹竿跑到门口又放了好半天。他身后就响起了比鞭炮更加热烈的掌声，有人竟然还欢呼了起来。这一天据说团里好多人都包了饺子喝了酒，当然这晚郝大锤他们也喝了酒，喝完酒整整骂了半夜，不是骂黄正大，而是骂胡三元。他们认为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管教不严。易清娥也说了他舅，嫌他不该来院里给人家放起身炮，总觉得这事不咋好。胡彩香也骂，说胡三元就爱出风头，人家都想放没敢放，就你能不够，花一堆钱买炮放了，还让朱团长批评了，何苦呢？不过胡彩香又说，放了也就放了，送送瘟神也是应该的。据说黄正大走时跟团上几个送他的人特别感慨地说，不管怎么样，他是经受住了考验的。在他来上任的时候，有领导找他谈话说，老黄啊，你知道组织上为啥要派你去剧团当领导吗？黄正大摇摇头说不知道。领导就说，考虑到你平常的生活作风过硬哦，在几个女同志多的地方你都没惹出过风言风语来，哎呀，剧团这个地方不好搞啊，主要是生活作风问题大，你看看你的前三任都是被这事搞下去的，所以在派谁去的问题上我们一直很慎重哦，考虑来考虑去就是决定你合适。易清娥后来也听说，在黄正大以前的确是来过三任领导的，有两个是文革公宣队进驻剧团的，一个是上级革委会派来的。第一个叫公宣队长，进来一个月就因为对一个女主演图谋不轨被人家男人发现了，说那男人一铁锨朝他背上拍去，好在他跑得快，只拍上了脚后跟，愣是铲下一块皮来。不过那人跑出去后就再没敢回来。第二个队长待了半年多， 又对一个漂亮女主演动了心思，人家嫌她常年不洗澡，脖子上的黑狗痂一搓一卷儿，坐在哪儿都发出一股恶臭，她自是咋都不愿意。于是那人就天天找人家谈心谈思想，还帮忙分析角色。其实那队长对文艺狗屁不通，分析角色也只留下来一堆过了好多年大家一提起来还要喷饭的笑话。最后那人还是因为迫不及待要强人硬下手，被心明眼亮的革命群众在关键时刻一举擒获了。第三任完全是被剧团人黑了，据说他来之前是咬破了手指头写了血书的，他保证说一定会吸取前两任的沉痛教训，连跟女演员的话都要少说，甚至不说，即使说声音也要很大，要让站在很远的人都能听见。如果哪个女演员要到房里来，他就立马把门窗大开着，哪怕是大冬天也不例外。团上几个好事的就说，还真格来了李玉和了。一个演大丑的就设计了一出戏，让演姚旦的去诱敌深入。姚旦这行在老戏里多是媒婆的角色，在新戏里就是演各种反面角色的女性。团上这个唱姚旦的还颇有几分姿色，个头高高的，屁股翘翘的，腰是杨柳腰，脸上还有颗美人痣。他平常把戏里的做人风格不免要带到些生活当中来，女特务演得多了，嘴里就老叼一根香烟，自是显得妖娆风骚了。这女人完全是自主出席，一有空就拿着剧本到领导那里汇报女特务的角色体验去了。领导一开口说话，她还用双手托着下巴，故意做无知少女状，等着领导醍醐灌顶呢。终于领导再见她来，说话声音也小了，门窗也半掩着了。有一天领导再也把持不住了，说要到她的房里去看看。他就像演女特务一样嗲声嗲气地对上司扑闪着长睫毛说，
1: 晚上一点，月上柳梢，我把窗户给你留着。
0: 这任领导就如此这般地栽在了女特务手上，当他一只脚刚跨进后窗户，另一只脚就被人用老鼠夹子死死地给夹住了。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是阿里人民的好书籍，孔繁森生命的绝笔，几张薄薄的便笺记录下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对党和国家事业的无限忠诚，以及将人民群众牵挂于心的深厚情怀。山东聊城孔繁森同志纪念馆陈列着这样一组便笺，其中三张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昆仑宾馆的稿纸，一张是中共阿里地委办公室的用笺，四页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字。这些便笺写于1994年11月24日，由时任阿里地委书记孔繁森亲笔手书。1994年11月14日，孔繁森和时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的陈汉昌率领联合考察组前往乌鲁木齐。此行的目的是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开展经济协作，推动阿里的经济发展。10天里，考察组马不停蹄。孔繁森提出的与粮食、燃料等相关的10几个问题都得到了明确的回复。随后考察组将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汉昌率领，打算于11月24日返回西藏自治区。孔繁森则留下来落实工作细则，考察具体项目。与陈汉昌分别前夜，孔繁森辗转反侧，他牵挂着阿里的发展，不断思考着阿里的前景、亟待解决的困难等问题，思绪万千，夜不成寐，他索性坐

桌前提笔梳理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阿里的能源交通、救灾款、矿产资源开发、电站建设、办公环境、教育发展、财政赤字、民兵事业、经济规划、交通建设、欠款问题、口岸建设，12个问题巨细靡遗，面面俱到，渗透着孔繁森对阿里建设的心血，映衬着他对阿里发展的急切。便笺写好后，孔繁森委托陈汉昌带回，供西藏自治区党委研究。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赴新疆塔城考察边贸工作的途中，不幸遭遇车祸，一身殉职。自1979年起，孔繁森带着17只男儿生。

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

0: 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0: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4: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3: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5: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3: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6: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3: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3: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 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3: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 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

0: 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均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8: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7: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9: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0: 搭载天舟10号货运飞船的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

0: 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1: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2: 对接机构捕获。
1: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3: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十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2: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4: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3: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5: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3: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十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6: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7: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2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8: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7: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9: 一星期来2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给他送到家，测到血糖。
7: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0: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7: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1: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7: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呢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 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两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7: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

0: 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1: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 1.7 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 46.87 万亩。
2: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1: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2: 中国第三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一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4.21美元，涨幅为2.88%。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1: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2: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1: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2: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鲁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

0: 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三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1: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烽火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医美就浓缩油处置分歧严重，美称停火岌岌可危，医称14点提案无可替代，医美谈判僵局如何解？
1: 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访华，此访将如何为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0: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首次进行太空试验，将会给太空能源供应带来哪些新希望？
1: 巡天遥测碳足迹，天宫天运相机如何为中国双碳安上太空之眼？
0: 小体积承载大希望，太空快递上的迷你肾脏怎样帮助人类克服衰老和炎症？
1: 宇宙射线危险，空间站的特殊旅客们如何征服星辰深处的隐形利刃？
0: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落地上海，扫码可查，源头可溯，怎样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风险瞭望，海军圆满完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定型试验，为什么指挥屏全打码？海上最后一道防线如何再升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就医美谈判前景，伊朗议会议长12号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一名伊朗官员11号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浓缩铀，并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而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以色列国防军11号晚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表示，这些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此前曾向以军部队发射火箭弹。再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零时起，俄军各部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俄国防部说，针对乌方违反停火安排的行为，俄方进行了对等还击，打击了乌方指挥所和无人机发射场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会见德国国防部长，双方敲定为期10年的无人机合作协议。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不足100公里到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西班牙方面11号发布消息称，前一天从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上撤离的14名西班牙人中，有一人在抵达时接受的汉坦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其余13人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11号在西班牙一港口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邮轮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更多详情，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被控上月在美国华盛顿白宫记者协会年度晚宴期间突破安保的男子科尔·艾伦，11号。

0: 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对企图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指控表示不认罪。美国海岸警卫队11号证实，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附近海域的一座石油平台当天发生大火，26名工作人员被紧急撤离。据当地媒体报道，两人在火灾中受伤。法国尼斯11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六人受伤，其中三人伤势严重。法国媒体报道称，尼斯市多个街区近日连续发生枪击及治安事件，均与毒品交易有关。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四分之一决赛较量，中国 U17 女足3-0击败印度队，跻身四强的同时获得2026国际足联 U17 女足世界杯参赛资格。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美谈判的最新动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他表示，任何其他做法都将毫无结果，只会带来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同时他指出，拖得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多。
6: 当地时间11号，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侵略行为。他指出，全世界都已明白，错误的战略和错误的决策必将导致错误的结果。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6: 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
5: 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已向调解方巴基斯坦正式提交对美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方案的回应，聚焦结束战争以及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
6: 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伊朗向美国提出的提议并不过分，而美国仍然坚持不合理的要求。就核问题、相关材料以及浓缩铀有关的问题，伊朗将在适当时候做出决定并考虑各种方案，但是现阶段的重点是结束战争。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的观察。
7: 针对地区局势，巴加表示，任何破坏西亚地区安全与互信的干预行为都不被伊朗接受。伊朗认为区域安全必须由区域各国共同保障，外国军队的存在只会加剧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对任何地区国家都没有好处。巴加表示，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和重要事项是结束包括离异冲突在内的一切形式的战争，并确保波斯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制止美国针对伊朗商船的非法行为。巴加强调，伊朗清楚如何捍卫自身安全，任何美伊的威胁都不会动摇伊朗维护自身权利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5: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表示，必须将武装力量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延伸至外交领域，并以尊严与实力的立场巩固伊朗人民的权利。
6: 有知情人士指出，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称，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等。
5: 美国方面消息称，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度铀稀释，并将剩余的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

0: 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
1: 而当地时间11号，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
0: 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其他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
1: 而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必须移除伊朗的浓缩铀并拆除相关设施。
0: 另据法国方面消息，英国和法国将于12号举办一次多国国防部长会议，讨论有关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军事计划。消息称，将有超过40个国家出席本次会议。
1: 不过，针对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伊朗方面日前警告法英，不要向霍尔木兹海峡部署军舰，加剧危机。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下午抵达北京，开始对中国进行为期四天的国事访问。
1: 当前，中塔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和战略沟通，建立了牢固互信和深厚友谊。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塔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各领域保持稳定发展，达到新的高水平，并保持强劲势头。
0: 近年来，中塔在多方面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如何为两国关系持续注入动能、传递温度？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刚过午饭时间，工程师哈桑诺夫来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郊区的一座水泥厂，检查设备配件装置。这座工厂占地35公顷，从当地政府宣布规划建设起，中国便及时提供了先进设备与技术支持。工厂副经理萨里莫夫·法鲁克说，
4: 厂里安装的所有设备都是中国制造的，中方为这家企业的建设提供了很大支持，整个生产流程都是自动化的，从原料运输到成品制备，全部由控制室内的专家负责操控。
3: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塔吉克斯坦各地工厂的升级改造，助力塔吉克斯坦完成从水泥进口国到出口国的转型，为当地的水泥产品拓宽了海外销路。2013年，塔吉克斯坦水泥年产量仅约3万吨。据塔方政府统计，目前全国已有15家水泥厂投产运营，年产能达550万吨，其中部分产品销往巴基斯坦、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等周边国家。工业领域的深度协作是中塔务实合作的生动缩影。除此之外，双方在教育、文化等领域合作多点开花。中亚生态与环境研究中心专家梅赫罗瓦尔·奥胡尼约佐夫曾参与中国科学院与塔吉克斯坦国家科学院联合开展的学生交流项目。如今，在帕米尔高原上，他将中塔科技合作成果运用于草原生态治理中，守护着当地生态家园。谈及在中国的求学时光，他仍记忆犹新。
5: 我的祖国塔吉克斯坦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专家和人才，对此中国在科学领域积极帮助我们。例如，根据国际合作协定计划，塔吉克斯坦每年都有学生前往中国进入高等院校学习。我很幸运来到中国学习，我们在中国所学到的和所接受到的教育，现在都在我的祖国，我的研究中心应用着。如果没有中国的合作，要解决这些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3: 人文交流是拉近两国民心的纽带。中国塔吉克斯坦中医药中心

0: 卫星和空间站主要采用钢性结构太阳电池翼，钢性材质基板加上玻璃钙片封装，重量大，体积大，成本高。近年来，单晶硅太阳电池炙手可热，成为未来太阳能转化电能的热门材料选择。然而，它很脆弱，在力学上稍微给它一个弯曲的应力，或者在运输过程中有震动，都可能导致其直接碎掉。这也使得单晶硅太阳电池的应用场景非常有限。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成功开发出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振兴手持一块他们研制的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告诉记者，它的厚度只有80微米，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
1: 我们这个太阳电池主要是一种柔性的单晶硅，这是我们在3年前世界上独创发明的一种柔性单晶硅太阳电池技术，申请了很多发明专利，也发表了内测的封面文章。那么这几年我们通过技术研究把它用在空间上，它的主要特点就是薄轻，我们一平方米还不到1公斤，它既可以做成卷曲的，就是这样可以是一种卷曲，也可以做成平板式的，不但它的效率可以很高，而且它的抗空间辐照性能更好，那可以降低火箭运载成本。
0: 正常情况下，卫星和空间站携带的电池越多，能源供应越充足，运行能力也就越强。因此，新型柔性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能让同样的空间携带更多的太阳能板上天，做成超大面积，大大提升发电功率。据了解，我国计划构建星网和 G60 千帆星作为代表的卫星互联网，组网卫星30000颗以上，太阳电池需求量巨大。刘振兴表示，这种轻便又高效的柔性太阳能板正是未来大规模空间应用的能量心脏。
1: 比如说我们一个卫星，如果功率达到100千瓦的话，如果用硅的话，那它的成本可以节省4500万以上，这个效益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商业航天的大量的发展需要功率更大，太阳翼的面积更大，对这个能源的需求更高，那用这个单晶硅太阳电池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所以是将来可以用于这个商业航天。
0: 刘振兴透露，天舟十号搭载材料的资源非常有限，这次柔性单晶硅太阳能材料好不容易争取到了这张珍贵的船票，为了挤上去，科研人员把材料切成了小块，随天舟十号到了太空。这也是这款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首次进行太空实验。
1: 我这个样品实际上就是我们上期的一个样品，品的1:1的样品，但是由于空间实验站的资源非常昂贵，非常稀少，我们是把它拆成小片以后装到一个样品单元里面，封装了以后送上去的。
0: 为什么一定要让这个材料去太空走一趟呢？刘振兴解释，尽管材料在地面验证有效，但在太空极端暴露的环境下，材料能不能保持原有性能，会不会出现什么变化，走一趟才能知道得更清楚。
1: 因为这个硅的话，它有些弱点，它转换效率相对来说比生化家来说它比较低，在空间的它的寿命还比较短。一个方面我们是验证它的性能，第二个我们通过这个材料棒的实验回来进一步研究它衰减的情况是什么样的，然后从基础层面来提高它的效率，提高它的寿命。因为太阳电池它是在空间上实际是暴露在外边来接受太阳光发电的，那我们是放在材料实验平台上进行一个实际的环境的暴露实验，就是研究它在光照和这个空间实际环境下的粒子辐照，还有紫外辐照，还有原子氧的一个实验，通过上机前的测试和上回来以后的一个对比来研究它的性能的变化的情况。
0: 刘振兴透露，这次材料在轨期间获得的实验数据包括样品单元在轨期间所处位置和运行轨迹经历的原子氧剂量、紫外辐照剂量、电子剂量、质子剂量、高低温变化等相关数据。下行样品返回地面之后，与地面保存同批次样品同步进行相关形貌、电学、光学、力学和微结构特性测试，比对分析在轨样品的衰减特性，研究其衰减机制。
1: 柔性封装的单晶硅太阳电池是用于商业航天的互联网组网卫星，还有太空算力，将来也可以为太空光伏打基础。那我们是在地面研究的基础上，然后再送到天上去进行实际环境的棒的实验，然后和地面的这个研究做对比，这样可以加快我们的基础研究的进展，为我们这个实际应用走得更快，然后更好的能够推进它的应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聊到的特殊材料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在这次的太空快递当中还有一位特殊的乘客也是格外的吸睛，他就是天宫天运相机。
3: 作为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领域的首个上行载荷，这台太空之眼有着怎样的本领呢？ 在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路上，它又将发挥怎样的重要作用？

0: 作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的报道。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外，
2: 现在以后要把它放到这个指定的舱位进行工作，可以是由航天员来操纵，而且它的空间运行的这个姿态的这个稳定度是高度保障的，所以也为我们的仪器能够测量这种稳定可靠的数据提供了一个这种保障。
1: 从大湾区到全国，从一带一路到联合国气候舞台，天宫天运相机所凝望的不仅是一个个排放源，更是一条绿色低碳的未来之路。张立民说，
3: 香港科大的温室气体探测项目入选中国空间站，反映了国家对港澳地区的大力支持。这个项目的顺利实施，既是香港科大科研实力服务国家战略的生动写照，也是香港科研力量贡献全球气候治理的具体实践。
4: 随着天宫天运相机在太空展开工作，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它为咱们人类之后应对气候变化可以带来更加清晰的答案。此次呢，还有一位前所未有的特殊旅客啊，他小到肉眼几乎很难看见，需要放在芯片当中带上太空，但是却承载着大大的希望。它不是简单的细胞，而是一个正从干细胞当中生长出来的微型器官——肾类器官。
0: 那么这个特殊旅客为什么要飞向太空空呢？在微重力环境当中，它又将如何揭示衰老、炎症与肾脏疾病的秘密？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这个太空实验有一个听起来颇为硬核的名字，微重力环境下基于阻抗分析与微流控技术的肾类器官形成过程研究。中国科学院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研究员张潇这样形容这个太空实验的主角儿。
6: 肾类器官是由人多能干细胞分化得到的三维肾脏模型，它虽小却已具备了肾小管、足细胞等结构，是人类肾脏发育过程目前最真实最前沿的体外研究模型。
5: 在地面，由于重力影响，细胞往往贴着培养皿平面生长，难以模拟人体内复杂立体的器官结构。而在太空的长期微重力环境中，细胞可以像在胚胎中一样，以更自然的方式进行三维排列、迁移与分化，形成具备真实结构和功能的组织。这正是研究肾单元发育与纤维化不可替代的天然实验室。实验中，肾类器官生长在具有生物阻抗采集电极的微流控芯片中，上行时安放在天舟十号的上行声保装置里。芯片抵达中国空间站实验舱之后，通过自动控制程序进行培养基换液培养，采集肾类器官在空间微重力环境中在各个发育时间节点分化发育形成复杂肾单元以及进一步发生纤维化的表型特征，通过与地面实验的对照整合数据分析阐释其发育和纤维化的调控机制。
6: 就是我们把一个干细胞变成一个肾的类器官，然后再给它装到这个芯片里，让航天员操作更简单。它是个全自动化的，通过货运飞船发射上去，然后在发射上去以后，我们开始对它进行一个分化，并通过这个电阻抗、微流控等的这些方式进行对它一个实时的监控。到了某一个天以后，因为它在轨，它会引起炎症，会引起衰老。
5: 换言之，肾类器官发育和纤维化需要经历长期过程，而空间站舱内实验所能提供的长期微重力环境，对研究人体细胞如何在微重力环境之下排列发育形成具有复杂结构和器官功能的成熟肾单元，以及后期成熟肾单元在微重力环境下如何发生纤维化至关重要。而这一实验的精密之处就在于时间的刻度。研究团队将以48小时为间隔，在轨一次收集0到14天的培养样本，同时记录电阻抗数据，完整追踪肾类器官从发育到早期衰老的全过程。等样品和数据返回地面之后，科学家还将开展多种分析，进一步解读分子层面的变化。
6: 实验的目的是为了研究在轨在肾的整个发育过程中变化的过程，第二个就是研究它后面在衰老过程中长期在轨会对肾有这些影响。为了验证这个它一些衰老和炎症，我们专门就敲除了一个基因进行基因编辑，看编辑以后它有没有帮助这个延缓衰老。
5: 那么为什么会选择肾类器官作为研究对象呢？张潇解释说，
6: 全身最被这个炎症所读出的一个器官就是肾啊，就是说你全身任何就你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会被肾的炎症读出，所以我们选了全身最能读出这个炎症信号的一个器官作为一个表征的模型啊，把它来研究衰老和炎症。
5: 此外，相比我们以往细胞培养模型只能拿到单一种类的

0: 细胞类器官能获得更接近真实人体肾脏组织的复杂结构，解析炎症环境下慢性肾脏疾病和肾纤维化的病理过程。更重要的是，研究肾类器官的发育过程就像翻阅人类肾脏发育的生命密码本。很多先天性肾病，比如肾发育不全、多囊肾，本质上都是胚胎发育阶段细胞走错了路。只有在地面之外的极端环境中重现这一过程，我们才能看清楚究竟是哪一步出了错，又该如何纠正，将来才能从源头上实现先天性肾病的早筛和早防。
1: 现在全球都面临肾移植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而基于干细胞的功能性肾类器官的研究，最终目标是能培养出可用于移植的功能肾组织，这未来可能会解决千千万万患者等待供体的困境。我们今天在肾类器官里解析细胞命运调控的规律，它不仅仅是肾这个领域的一个受益，这些规律也可以给其他的器官以及类器官相关的研究提供参考。它最终的目的还是需要推动整个体外培养这一块的生命领域的一些应用的发展，帮助我们读懂生命、治疗绝症的目标更靠近一些。
2: 太空承载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在那里游荡着来自宇宙深处的隐形杀手——高能粒子辐射。它像密密麻麻却看不见的高速子弹雨，它能够射穿航天器外壳，穿过生命体的细胞，损伤 DNA， 让造血、免疫、生殖和神经系统悄然生锈，甚至埋下了癌症的种子。
3: 那当我们进入茫茫宇宙，该怎么去克服这样的危险呢？在昨天发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就有两个全新的旅客，人类造血干细胞和脑类器官。通过他们这次在中国空间站的神奇之旅，人类或将能够解开在太空当中驻留更长时间的密码。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地球上，厚厚的大气层和磁场为我们撑起一顶保护伞，但在400公里之外的中国空间站，这顶伞就消失了。根据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发展战略，目前我国已经迈入了空间站时代，中国人在太空长期安家成为现实。然而，航天员能够在太空中待多久、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驯服这个看不见的对手——高能粒子辐射。研究空间辐射的健康危害，建立风险评估体系，研发有效防护手段，已经成为了国家战略刚需。中南大学湘雅公共卫生学院教授黄瑞雪说，
4: 在空间站里面，这两位旅客，一位要待10天，一位要待20天。其中的一位旅客是我们的这个人造血干细胞，另外一位旅客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培养出来的一个脑内器官。这两位旅客会代表着我们地球上的人类的期望，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太空的辐射会不会对我们人体造血干细胞产生影响，从而的话呢会启动肿瘤的发生。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人类在太空辐射的影响下，会不会对脑部的认知功能会产生影响？
0: 脑类器官，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微型大脑，大小如1粒米，却由真正的人类神经干细胞在实验室里自组织培养而成，拥有类似真实大脑的神经元分层突触连接，甚至会放出微弱的脑电波。它是目前人类所能获得的最接近真实大脑的体外模型。造血干细胞则是一位天生的敏感者。
4: 造血干细胞它是特别对辐射是敏感的，我们科学家就对细胞进行了改造，我们在细胞上加装了低剂量辐射非常敏感的基因启动者，我们把它和一个荧光蛋白结合在一起，然后整合在这个细胞里面。那么在空间站里的时候，哪怕只有一个重离子打中到这个细胞上，这个细胞它都会发出荧光，也就是说早期癌变事件启动了。
0: 简单来说，这两位旅客就像两枚精致的生物传感器，他们发出的每一缕荧光，每一次电信号，都在告诉地面的科学家，隐形辐射的利刃究竟在身体里刻下了怎样的痕迹。这些娇贵的乘客被装在专用细胞培养装置里，维持37摄氏度恒温，提供营养液循环，保持无菌环境，像小型太空生命维持舱一样随货运飞船上行，到达中国。

0: 间站之后，由航天员转移至生命生态实验柜继续培养。10天、20天，不短也不长，但对这两位旅客而言，这足以让他们经历地球上无法模拟的辐射环境，记录下珍贵的第一手数据。黄瑞雪说，航天科技一直是人类医学的隐形引擎，通过这些娇贵的乘客，不仅可以对天上的航天员健康起到积极作用，还可以让更多地面上的人受益。
1: 放疗病人是直接的受益者，我国每年有数百万肿瘤患者接受治疗。放疗的核心矛盾就是杀肿瘤和保护正常组织，而我们在太空找到的辐射敏感基因和防护靶点，它完全可以转化为放疗增敏剂和正常组织的保护剂，让肿瘤患者少遭罪，疗效更好，同时也将成为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一个新窗口。太空辐射会加速神经元衰老，这个过程和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病的病理是惊人的相似。研究太空脑，有可能为我们破解老年痴呆提供新的线索。
0: 通过这一实验，也能揭示延缓衰老的启示。因为太空环境加速细胞衰老的机制一旦阐明，其反向工程就是抗衰老药物开发的路径，同时还能对核事故进行应急储备，催生纳米医药新产业。
1: 福岛切尔诺贝利的教训告诉我们，人类必须掌握高效的辐射防护技术。太空防护研究的成果正是平战结合、平灾结合的国家战略资源。此外，我们提出的纳米智能机器人的防护设想，未来可能演化为靶向给药、肿瘤早筛等全新的医疗技术。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我国目前已经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2025年，我国化妆品进出口规模超1700亿元。那这样一个事关美丽健康的行业，要想持续健康的发展，可溯源的标签管理必不可少。
4: 没错，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试点工作昨天起就在上海正式实施了。原有的传统实物标签被调整为电子标签加实物标签相结合的方式。
3: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将会逐步成为行业标配，切实惠及广大企业与消费者。扫码可查，源头可溯，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怎样来推动国内市场选择更丰富，助力国潮美妆扬帆出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过去，进口化妆品上贴满了密密麻麻的纸质标签，内容虽全，字号却小得让人费眼。试点后，实物标签只保留少量必要信息，消费者无需再翻找包装上的蚂蚁字，只需轻轻扫描二维码，就能获取官方备案的完整真实产品信息。从成分表到备案内容，清清楚楚，一目了然，不仅方便，还能有效辨别真伪。上海海关副关长骆江红表示，电子标签不是单一部门的独角戏，而是多部门联动的交响乐。
6: 此次试点依托海关与药监部门的数据共享、业务联通，通过发布联合公告、规范申报要素、系统智能比对，推动化妆品监管从传统的人工核验向数字化、智能化跨越升级，深层次重塑了三方协同、风险联防的监管体系。
5: 上海是我国进出口化妆品的重要口岸，进口量常年稳居全国第一。数据显示，2025年上海关区化妆品进口额为404.4亿元，占全国进口额的35%。如果说电子标签给消费者带来的是放心和方便，那么对企业而言，则是实实在在的节能与增效。一方面，企业使用电子标签可节省包装印刷、人工贴标等成本，实现降本减负、绿色低碳。另一方面，标签信息可在线动态更新，加速新品上市节奏，也便于产品的追溯管理。骆江红表示，
6: 未来呢，我们计划通过建立试点成效转化机制，将试点的实践与监管的改革呢深度融合，在试点过程中形成可复制

0: 可推广的监管经验，为全国进口化妆品标签检验改革提供实践支撑。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未来将在其他口岸复制推广，并逐步成为行业标配。
2: 2025年我国进出口化妆品总值1716.1亿元，同比增长 2.7%， 其中进口就超过1100亿元。面对如此庞大的市场，既要为国际潮流美妆打通进入中国的快车道，让国内的消费者第一时间同步体验到全球最新的首发好物，但是又同时要助力国潮美妆乘风破浪走向世界，这就对海关的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3: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近日对外发布，哪些重要优化值得关注？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新修订的进出口化妆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将于12月1号正式实行。新办法中一项重要变化就是大力优化了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的监管要求。化妆品行业是一个筷子当头的行业，新品上市周期长短往往决定了一个品牌能否踩准消费趋势的节奏，而新品研发、注册备案、检验试用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样品的顺畅流通。海关总署进出出口食品安全局副局长孔晓邦透露，新办法拓宽了样品范围，更好满足行业创新需求。
4: 将注册备案、检测研发、宣传用的非适用进口样品纳入样品分类监管范围，优化参展化妆品入境监管流程，满足行业新品首展首发展示需求，方便企业依托展会平台展示前沿美妆技术，首发创新美妆产品，搭建国内外美妆产业交流互通桥梁。
1: 在出口方面，近年来国潮美妆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凭借文化 IP 与高性价比在海外出圈，出圈之后如何出海，物流通关效率就是一道必须跨越的硬门槛。孔晓邦表示，新办法为出口化妆品企业带来了实质性减负，
4: 取消对进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实施备案管理的要求，优化检验地点，规定海关总署可以根据便利贸易和出口检验工作的需要指定检验地点，充分考虑了促进出口化妆品贸易发展的实际需要，规定出口化妆品生产企业应当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证持续有效运行，压实企业主体责任。
1: 此外，新办法还进一步支持新业态发展，例如取消首次进口化妆品特殊管理要求，为中小微企业出海拓市场量身定制轻量化高效便捷通关服务。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6: 8.8亿元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7: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新闻纵横追问。

0: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近日，海军试训部队在渤海某海域圆满完成某新型末端防空反导武器系统定型试验任务，为武器系统作战能力提升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2: 那什么是末端防空反导武器呢？完成试验任务之后，距离列装部队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吴哲华、杨凯、王东宇的报道。
3: 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小航且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
4: 据了解，定型试验是武器装备研制发展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定型试验差之毫厘，未来战场失之千里。定型试验的完成意味着该型武器装备的研制工作基本结束。军事专家宋小军表示，完成试验

0: 就离列庄很近了。
1: 这一款武器它在完成试验之后，基本就可以列装到我们国家相关的武器平台上，比如说护卫舰、驱逐舰，甚至航空母舰，都有可能把它装上。
0: 那么，末端防空反导是什么意思？它在作战中承担着什么样的任务？宋小军说，
1: 海军的水面舰艇的防空的反导呢，它分成区域防空反导，同时呢，比较近的呢叫做点防御。那么点防御当中又有前端和末端之分。末端在临近舰艇非常近的时候，你去把它这个来袭的目标把它打掉。如果说你去进行躲避，或者说进行其他的方式的来规避，你可能造成很多无谓的这样的一些损失。
0: 末端防空反导武器是什么样的装备？军事专家李亚强说，这样的一个武器系统包含了多款装备，既要各自分工，也要有机结合。
2: 首先一个要有侦察探测装备，下面还得有一些相应的制导雷达，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是必备的，再下一步就是近防炮，各有各的用途，各有各的不同使命任务，总之都围绕着使敌人来袭导弹打不到我们，甚至我们能把敌人的来袭导弹打掉。所以这个武器装备系统的研制，它不会是一个单一武器的，它复杂的就是要充分考虑整个电磁兼容性，包括整个这个电子设备在整个舰艇中，它要能够融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0: 李亚强还表示，该武器系统是复杂的庞大体系，环环相扣，进而保证万无一失。
2: 在什么情况下用什么武器进行怎么样的转换，一旦哪一步没有结束的话，我怎么样转入下一步的抗击，这个整个一个系统工程，这个是比较难的，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东西。不是说我只负责发射那个干扰弹就完了，那么干扰弹要不行怎么办，那我就要转入对空导弹的抗击，有没有把来袭导弹打掉，如果没打掉，那我下步要把我的近防炮打来，把它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是反导系统。
3: 在此次定型试验中，海军试训部队全面检验了该型武器在复杂电磁环境和超低空突防条件下的拦截能力。
4: 那么这场试验究竟设置了怎样的关卡？复杂的环境到底有多复杂？我国的末端防御新装备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央视的报道画面中，海军官兵面前的指挥屏上全部打上了马赛克。军事专家李亚强说，打码是为了防止军事机密泄露，别有用心之人通过几个数值便能推测出整个武器系统的作战方式。
2: 因为这上面会显示各种各样的技术数据，通过荧光屏你都可以看出来，看到这个东西你就可以了解到这种武器装备具体的技术性能了。我们这个装备它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系统，有各种各样的辅助性的装备也好，或者是跟它关联的各种各样的设备也好，通过你的荧光屏看一眼就能大概知道你的关联的这些有多少种系统，能关联到什么程度。
0: 在这次定型试验任务中，多架无人靶机以超低空掠海飞行、隐蔽突防等高难度战术动作，模拟实战化强敌来袭态势。军事专家宋小军说，这是为了模拟小型目标和高超音速导弹来袭的作战环境。
1: 小型目标呢，其中分两种，一种就是高超音速导弹，现在有一种反舰导弹，速度非常快，甚至是掠海飞行的，你必须得尽快的把它捕捉到，然后进行这个拦截。第二种呢，就是无人机。无人机一般来讲，它采用了一种蜂群的方式，它是多目标的。如果它投放诱饵的话，你会把一些真实的目标把它筛选出来，然后锁定相关的武器平台对它进行拦截，特别是低慢的这种小型目标，拦截起来是非常麻烦的。这个也是目前海军作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缺的平台。
0: 宋小军进一步指出，从无人机的非对称作战优势的角度考虑，末端防御系统十分重要。
1: 所谓的不对称优势就是它成本很低，它可以消耗你成本很高的拦截弹，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一个相对跟它成本对等的末端拦截系统的话，你就可以抵消它的非对称作战。如果它用了无人机群，它成本非常低，那么你的拦截弹就要求非常高，它相对来讲这样的一款武器研制是非常急需的，它可以说是一种通过成本对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来消除对方的这种不对称优势。
0: 除了模拟超低空突防条件，此次试验还设置了复杂电磁环境。军事专家李亚强说，
2: 电子干扰呢，已经是可以讲普遍用于实战中，甚至是一种作战样式了。如何有效地克服这些干扰，这是我们现在发展的武器装备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它这个复杂的

0: 环境也表明了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成熟，就是已经马上要成功的运用我们的武器装备之中了。
1: 此次新型末端防空反导系统的定型试验成功，不仅提升了我国的军事防御能力，也展现了中国军工技术的快速发展。李亚强表示，新型装备的发展对我国海军的整体防御体系以及近海远海的行动都至关重要。
0: 矛与盾的结合，这个历来是我们军事上必须要解决的一个关系嘛。当整个进攻性武器发展了以后，防御性的武器装备也必须要进行相应的发展。现在已有的我都能防，将来可能有的我依然也要能防。即便是说我现有的不能防，但是我要保留一定的接口，保留一定的拓展余地。你发展了我也发展，发展以后就要跟我现有的装备能够兼容，我就稍加改进，我就可以应付未来的一些新的情况。武器新在哪儿？就新在这些地方。
2: 新闻纵横追问。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是第十八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分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值此护士节，我们一起致敬白衣守护者。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续写中国电影与世界深度对话的新篇章。天气方面，今天到14号，江南、华南及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雨或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另外，西藏中东部、青海、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小到中雨或雨夹雪，高海拔山区局地有大到暴雪。体育方面 ，CBA 季后赛赛场，北京队目前在1/4决赛中与广东队战成总比分1-1。今晚两队将回到北京进行第3场决胜较量，胜者将与上海队争夺决赛席位。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北京时间8: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5: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4: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其意志，如何一统华夏？
5: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4: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